0: 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取悦你的耳朵，
5: 取悦你的耳朵，
6: 触动你的心窝，
7: 触动你的心窝。
8: 音乐爱不停，
9: 音乐爱不停，
10: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1: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2: 八点样生活，
13: 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瓦罐奇。之前呢，跟大家有分享过很多不同的酒店呢、各种各样豪华的酒店也好，有意思的酒店也好。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以奇葩为招牌的酒店。他们倔强营业的态度啊，让人又心疼又疑惑。哪怕评价两极，但是呢，也有很多好奇的宝宝蠢蠢欲动。那我也是今天跟大家分享10个奇葩酒店。第一个酒店呢，就是在瑞士的户外酒店 Northern 叙利亚极简风沉浸式山景房。在一望无际的卧室里醒来，感受来自大自然的熊抱，童叟无欺，开阔山景房。调查说啊，大部分美国人92%的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于是呢，设计师就让酒店含92%的户外面积，剩下8%呢，自然是来自床和木地板，倔强保持了酒店仅剩的尊严。而这间室外酒店呢，2008年由零星级概念打造，开设了7间掩体房。瑞士景色呢，当然是没得说啊，一张自拍应该是朋友圈王者级别的，就是来此打卡别穿拖鞋了，毕竟睡一晚上大可能天各一方啊。第二个奇葩酒店呢，就是来自于秘鲁的悬崖玻璃屋酒店。悬崖峭壁上入睡，睁眼可能要缓很长一段时间呢，怀疑人生的好去处。其实呢，你的入住也不难，无非就是先涂个布，再攀个岩，然后来个滑索，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你就可以入笼了。你还别嫌弃，预定这个酒店还需要排队预约，其火爆程度呢和悬崖高度成正比。看星星，看月亮，看峡谷，一眼尽收眼底。肯定会有人问啊，上厕所怎么办？诶，玻璃屋浴室、洗手间、卧室一应俱全呢。第三个呢，就是比较我个人啊觉得比较正常一点的，就是日本东京的书店旅馆 Book and Bed Tokyo Shinjuku。这个就非常有文艺范儿的感觉。相比前两个呢，这个书店就是很适合住啊，日系小确幸的风格。床铺呢是直接在开在这个书架之间，需要爬着书架入房。稍大面积的隔间呢也只有1.8×1.2米啊，提供大量的藏书供选择。如果是爱读书爱看书的你，可以枕着书香入眠呢。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吸引不少前来打卡的粉丝。酒店的评分其实也非常不错，看着这装修和空间，地铺能打出这样子的高分也实属不易。OK， 第四个就是加拿大渥太华的监狱主题酒店。 啊，在牢房里过夜，感受这个prisoner 的经历啊，与随机的狱友共享宿舍，还有单人牢房可选，用完早餐不用参加劳改。

还能免费参观监狱，这个是非常火爆的酒店啊，大家可能都有熟悉，因为就是在我们加拿大，也不是很有，也不是很远呢。那大家也是开心就好。如果喜欢体验这个 prison 的这个经历的话 ，OK， 第五个就是阿姆斯特丹在荷兰的起重机酒店。它这个是那种硬核工业废土黑泡风啊，每晚价格还真的不便宜，美金998起。这个酒店呢是位于一家船厂内的一台高50米的起重机中，它可以轻松的俯瞰整个阿姆斯特丹的市景，还有付费的温水游泳池。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坐落在河对岸，距离酒店呢有十分钟的渡轮航程。大概酒店是想装修成那种工业风啊，完成了让人有一种就是很工人般的感觉。那网站说呢，他们自己的网站说啊，就是说住在城市里也能感受到宁静。那可不嘛，你都已经在这个高50米的起重机了，只有你自己的空间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吓人的了，就会想着说万一突然有那个起重机坏了怎么办，对吧。接下来这个呢其实是大家在国内就可以享受到的，就是在河北的天子大酒店。你光听到这个天子大酒店呢，你就觉得是说诶，这个挺有意思的啊。然后你如果看到他的照片，如果你现在去网上搜索一下天子大酒店，你就看到哇塞，就是好像过年的气氛就有了。因为这个就是个福禄寿大楼啊，网站预定上的住户们呢表示内部还非常的舒服，可能大部分人就是输在了没有进入酒店的勇气，才没有福气体验这份舒适。酒店打造本意是吉祥福禄的寓意，它就是这三栋楼啊连在一起，都是福星高照啊，就是刚刚说的福禄寿三位神仙，所以就是还是挺壮观的，看起来。大家可以搜一下啊，在河北的天子大酒店。OK， 第七个呢是在越南的疯狂屋 Crazy House。 这里的设计呢秉承着有大病的中心思想而进入网红酒店的行列。这酒店的观感怎么说呢，就跟就是看不懂但是就很吓人。酒店同时呢也接受游览观光，设计师的原意呢是打造自然奇幻的效果，可是走进去呢就有一种吓人的感觉，就好像到了这个万圣节的这个Wonderland 的感觉。那房间之间呢如同干枯大树错落相连，高低起伏，还有蜘蛛啊、老鹰啊，还有这个毒蘑菇啊，这些很吓人的装饰啊，给足你噩梦的素材。不过保不齐就有人喜欢这种调调哈，就喜欢这种赶脚。第八个呢是蛮看起来很酷的坦桑尼亚的漂浮海底旅馆The Manta Resort。 整个旅馆是搭建在海上的，是一栋三层楼的浮动结构，卧室底层没入水底，可360度体验窒息感，也是海洋生物观测人类好去处啊。不是说你在观测海洋生物，而是他们在观测我们，对吧。晚上呢你要是配上这种灯光效果，加上密集的鱼群经过，不知道如果你当然你是爱好海洋生物的爱好者的话，当然你会觉得是说好过瘾，能够看到24小时看着这个自己喜欢的海洋生物啊睡觉啊然后生活。但是如果你是有一点这个密集恐惧症或者是深海恐惧症的患者呢，可能就会觉得有所不适了。那么这个旅馆的价格真的不便宜，每晚美金1840起啊。第九个奇葩酒店就是在比利时的职场酒店。没错，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职场，我们人体的这个 organ 呢。这个酒店为什么叫职场酒店，是因为它的外形灵感来自于职场外形，内部灵感来自于职场内壁啊。如果你是搜索相关的酒店的照片的话，你就会能看到，天哪，它的还原度还真的是100%还原了。就

是外形真的就是个直肠，然后但是酒店内部呢是以这个白色为主，因为它是直肠内壁的这个 idea 嘛，所以就如果你我不知道谁会喜欢住在这个直肠酒店啊，可能你自己很喜欢吃猪肠啊，或者是喜欢吃肝脏的一些人士会喜欢吧。哦，或者是医生，如果你是医生的话，可能对于这个酒店也会有所爱好吧。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的酒店就是亚利桑那的犬吠公园酒店呢，叫做 Dog Bark Park Inn。这是会引发爱狗人士思考的旅馆，让人觉得自己爱狗但又没完全爱，丝毫提不起入住的欲望。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酒店的应该是说旅馆吧，它整个旅馆的造型就是一只狗狗，然后呢这只狗狗的造型呢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可爱，但是呢还是蛮有意思的哦。这个旅馆的造型呢甚至还上了时代杂志啊，如果你是爱狗人士的话，可能你也可以去亚利桑那打卡一下。今天分享了那么多奇葩酒店，不知道哪一个酒店能满足你的癖好呢？

0: 你会想到什么？
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儿的。
7: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8: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3: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10: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11: 八点养生活，
1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杰。

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在多伦多有一个珠宝展啊。虽然其他也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 events， 但是呢，我真的很喜欢珠宝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女人的话，都会对于这个珠宝啊，会比较这个感兴趣吧，至少不会排斥。那一说珠宝，珠宝肯定有这个珠在先哈，那就大概会想到会是珍珠啊。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种珍珠，就是大溪地黑珍珠。那大溪地呢，是我一直想去但是还没有去过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就是从不管是从多伦多走还是从国内走的话，去到大溪地的话都是蛮困难的，应该要转两三趟飞机，就是从多伦多飞到旧金山，旧金山飞到大溪地附近的那个城市，然后呢再飞到这个小岛。机票的话大概我之前查了一下 off season 大约是将近2000加币啊，那可想而知这个peak season 的时候是非常的疯狂的。 Anyway， 今天我们说的不是大溪地，而是大溪地的黑珍珠。首先我们就说这个大溪地的黑珍珠的颜色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平常的珍珠是白色的或者是米白色的，而大溪地的珍珠是黑珍珠呢？因为珍珠的物质成分跟贝壳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形成原理呢其实也跟贝壳相似。贝壳呢是软体动物的保护壳，而珍珠呢是软体动物对入侵体内异物发生的排异反应而形成的。母贝分泌珍珠质，一开始是液态，物质成分跟贝壳相似，然后包裹住这个异物，一层层日积月累形成了珍珠。那大溪地黑珍珠呢，这个产于黑蝶贝啊，基本色系呢是黑色或者是灰黑色啊，但是呢具体颜色是非常丰富的，就有点像是渐变的那种感觉，从渐灰然后到这个银灰，灰白到深灰，灰黑纯黑自然过渡啊，有些不是单一的纯色，还会带有其他的一些偏色，比方说偏蓝啊，偏紫啊，偏绿啊，偏黄啊，偏咖啡色啊，等等等等。那我们说到这个大溪地呢，就是在南太平洋的这个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大溪地岛啊，也是大家熟悉的波拉波拉。那黑珍珠的黑色呢，不是单纯的黑，我们刚刚说到了，而是在黑色的基调上呢，伴有不同的颜色。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黑珍珠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是就蛮有变化的，尤其是如果是上等的黑珍珠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种神秘的那种感觉。那如果说到颜色的话，人家说那哪一种颜色最好啊，价格最贵，那其实是并没有一定的标准的。大溪地黑珍珠呢，绝大部分是灰黑色的，颜色艳丽出彩的是非常少数的，所以价格都很贵。一般颜色艳丽的呢，光泽亮的呢都很好看，价格相对于颜色单一光泽不出彩的呢，当然都要贵一点。孔雀绿啊，是颜色比较出彩的一种。好的孔雀绿呢，除了它的透绿外啊，还带有其他的半彩，那种呢是最稀有的颜色，当然也是最贵的。其实其他颜色艳丽啊，光泽好的珠子同样也非常漂亮，价格呢也不是说特别的昂贵。我们单独强调孔雀绿吧，那其实很大一部分呢是从众心理，人云亦云呢，物以稀为贵，我们都喜欢那些稀有的，就是特别的东西，特别的颜色。那于是呢，人工技术介入进来了啊，投顾客之所好，出现了优化珍珠和染色珍珠的现象。那优化珍珠呢，只是在原有的颜色和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让珍珠显得光泽啊更加的亮一些，颜色呢也更加的艳丽。那底子呢和基础呢还是天然的，并没有改变珍珠的天然属性。任何品种的珍珠上市前或多或少都会经过优化，就相当于好像我们女生出门前就要化个妆，有的是浓妆，有的是淡妆啊。那珍珠的化妆呢，一般不比女人化妆的用料更多。这个染色珍珠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则是完全改变了珍珠的颜色，甚至是可以用一个品种的珍珠冒充另外一个品种啊，淡水冒充海水，淡水这个其实也挺冤枉的。
这就改变

变了珍珠的天然属性嘛，那这相当于人类的这个整容，甚至是这个更严重一点的东西啊。那很多人刚接触珍珠的时候呢，担心买到假珍珠，其实呢没有太多担心了，因为现在卖假珍珠的人呢还是比较少的。真正的风险，很大的风险呢是买到染色珍珠，这才是重灾区。那首先有两个建议了。第一就是说不要一味的看价格啊，贪便宜品质好颜色稀有的珍珠呢能买到就不错了，价格不可能便宜的，所以不要贪小便宜。第二呢，就不要是一味的追求这个颜色啊，尤其是稀有的颜色。珍珠最重要的还是光泽和品质，这是根本。那另外呢，每个人的肤色和气质都不同，对吧？所以适合的颜色也是不同的。皮肤暗黄的人戴浓金，那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就是有点太黄了。还有第三呢，就是选择珍珠，选择卖家都不要盲目的跟风啊，自己先学一些珍珠的知识，像是今天我们普及一下这个大溪地黑珍珠的一些科普的东西。那找一家不太会营销的店，我觉得是比较靠谱一点的，但是是踏踏实实做珍珠的卖家，我觉得你就不会把这个钱交当做学费这么交啊。那我觉得其实买珠宝的话其实这个说的不单只是珍珠了，应该是所有的珠宝买之前最好对于那一个，比方说钻石，比方说这个祖母绿哈，你到买之前呢真的是做一些功课。其实珠宝的知识蛮深的，不一定要光会看哦，光会看不行，还真的要懂得这些它背后的知识。这样子的话买的话，说不定能够不单只是买回来啊，戴着好看，而且还会是一种投资。

0: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
3: 我是 Cassidy Lam 林志杰。
2: 原来饮水好重要，
3: 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4: Keep hydrated。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楼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6: Roseford Honda，
5: 性节冷暖。
7: 找房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8: 我肯定知道啊，去哪里找啊？
7: Montara 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镇屋，只从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8: Montara 是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7: 周末你快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0: 八点养生活，
1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8月12号的凌晨，在达拉斯的一家医院，一个男婴出生了。然而，把他生下来的那个女人既抱不到他，也见不到他，因为他并不是这个孩子的亲生母亲，他只是一位代孕妈妈。孩子真正的父母就守在病房外面，手里拿着法院刚签的禁令。这位代孕妈妈无权替孩子做任何医疗决定，也不能对外自称是他的母亲。代孕妈妈叫这个孩子加百列，那对夫妻则叫这个孩子卢米。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双方却已经为他争了起来。这位代孕妈妈叫麦肯纳·韦斯特，住在阿拉斯加，是一名护士和单亲妈妈，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得比较拮据。

居。刚巧他有个朋友做过代孕，跟他讲了那段经历，说感觉挺好的，麦肯纳就动了心。他需要钱，但又不想因为打第二份工而没时间陪孩子，而代孕呢，看上去是个两全的选择。2025年2月，他向一家代孕中介提交了申请，审核过了之后，中介把一对洛杉矶夫妇的资料拿给他看，他觉得挺合适，中介于是把他的资料交给了对方，双方约了一次视频通话，聊下来都很满意，是完美匹配，当场就决定就是对方了。这对夫妻叫诺辛·吉尔卡和奥马尔·艾麦哈德，去年8月双方正式签约，报酬在5万5到7万美元之间。值得一提的是，合同中有这样一条，允许委托人在查出胎儿异常时要求终止妊娠。这类条款在代孕行业里面其实是个通例，签的时候双方大概都没有往心里去，当时谁会觉得这一条能够用得上呢？签完合同就进入了试管流程。去年12月麦肯纳顺利怀上了，对这对夫妻来说，这意味着盼了不知多久的孩子将要出世，而对麦肯纳来说，接下来的日子只要按部就班走完，就能够拿到他需要的那笔钱，双方各取所需，非常完美。预产期定在今年的9月2号，头几个月一切正常，双方处得不错，中间只在报销的事儿上有过几次小摩擦，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今年4月，怀孕满20周时，按照规定要做一次大排畸超声，因为之前几次产检什么问题都没有，所有人都觉得这次也不过就是走个流程，可是结果并不是，情况非常的不乐观。医生发现胎儿的左心发育不全，心脏只长了一半，左边那半几乎没有发育起来，没法正常泵血，如果不治疗，出生后最短几天，最长几周就会死亡。全美每年只有大约900个婴儿是这种情况，想治的话倒是有方案，但是说实话，这个方案也不算特别的成熟。婴儿从出生到3岁需要做至少3次手术，做完也不是治好了，之后一辈子都需要定期去心脏科复查，如果心脏撑不住，可能还要换心，换完还要吃一辈子的药。这套治疗方案比较新，第一批接受手术的孩子到今天才刚长大，成年之后还能够活多久，至今还是个未知数。所有人得到了检查结果之后都是懵的，之前明明好好的，怎么突然查出这么大的病？夫妻俩开始一次一次的跑医生，把能问的全都问了，自己也不停的在网上查，想知道孩子到底要受多大的罪。问了一整圈下来，夫妻两个人觉得希望有点渺茫，最终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堕胎。他们和麦肯纳一商量，麦肯纳同意了，他主动预约了堕胎手术，就在今年的4月份。问题是阿拉斯加没有医生肯做，她怀孕周太大了，风险太高，没有人愿意接，夫妻俩只好让她飞去西雅图做，预约也因此从4月推到了5月，这一推就多出了2周。听着好像不多，但是肚子里的孩子不等人，孕周一路逼近22周。到了这个阶段，终止妊娠已经不是吃2片药的事儿了，而是需要打一针，把孩子的心脏停掉。麦肯纳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儿，他想，这孩子的心脏虽然只长了一半，可至少还有半颗心脏在跳动。麦肯纳开始自己查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他翻了很多资料，发现存活率虽然不高，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尤其是一些大的儿童心脏中心术后的数据一直在变好。他试着通过中介跟夫妻两个沟通，想看看有没有别的可能，但对方的回话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原来夫妻俩担心的

孩子将来的生活质量，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手术风险的问题，而是就算是救回来了又能怎么样呢？这孩子大概还是要一辈子不停地住院，一辈子活得很痛苦，这命运太苦了，他又何苦来哉？但是麦肯纳不同意，他觉得活得痛苦跟不让他活是两件事儿，你总得让孩子有个选择。就在麦肯纳犹豫的时候，他的哥哥得知了一切，哥哥鼓励麦肯纳把孩子留下来，甚至表示如果有什么困难，孩子生下来哥哥可以养。有了哥哥的支持，麦肯纳彻底下定了决心。不过他毕竟只是代孕，这件事儿最终还是要和对方夫妻俩商量。于是麦肯纳找到对方，提出了一个方案，我跟你们彻底断开，以后也不需要你们负任何财务和法律责任，孩子生下来交给我收养，你们不用再出一分钱，也不用再跟这件事儿有任何关系。在麦肯纳看来，这是一个两全的办法，孩子能够活下来，对方的夫妻俩也能够全身而退。然而站到了夫妻俩的立场上，麦肯纳的方案其实是有点冒犯的。不管怎么说，这孩子都是他俩的 DNA， 决定权应该属于他们。麦肯纳这种行为说的严重一点，和绑架孩子有什么区别？果然夫妻俩没有接受，不仅没有接受，还强硬地警告麦肯纳，当初的合同可是白纸黑字写了，允许委托方在查出胎儿异常的时候要求终止妊娠，你要是违约要赔$25万。紧接着夫妻俩还停掉了麦肯纳每个月的报酬。麦肯纳当初来做代孕图的就是这笔钱，他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护士本身就拮据，现在每月的进项还断了，头上还悬着$25万的索赔。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妥协，反而更加决绝地想要保住这个孩子。到最后麦肯纳直接切断了和对方夫妻的所有联系，连之前签给他们的医疗授权也一并撤销。这份授权原本允许夫妻俩直接联系他的医生调取产检记录，而撤掉之后夫妻俩就彻底变成了瞎子，每次检查查出了什么结果，他们两眼一抹黑。显然夫妻俩这边陷入了被动，孩子在别人肚子里，人在几千公里外的阿拉斯加，电话打不通，医生也联系不上，他们想堕胎可这件事儿已经不可能，阿拉斯加没有医生肯接，麦肯纳也不可能自己堕胎，法律上又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强迫一个孕妇上手术台，所以不管夫妻俩同不同意，这个孩子都注定要生下来了。现在的问题是生下来之后怎么办？关于这件事儿，双方的说法截然相反。麦肯纳说，夫妻俩已经明确表示，孩子出生后只会提供舒缓治疗，而不是做手术。所谓舒缓治疗，就是让孩子舒服地走，不再试图救他。夫妻俩则表示，他们确实和医生讨论过这个方法，但是讨论过不等于做了决定。面对这种病，舒缓治疗本来就是医生会摆出来的选项之一，他们问医生几句并不稀奇，他们真正的想法是遵医嘱，医生怎么建议他们就怎么来。拒绝手术从来不是我们的立场，他们说。但是这样模糊的态度对麦肯纳来说并不足够，他要的是一句白纸黑字的承诺，孩子出生就做手术救命。他甚至表示，只要他们承诺可以做手术救这个孩子，他可以放弃对这个孩子的抚养权，什么都不要。但是麦肯纳的这个方案也被夫妻两个否决了。至于为什么否决，夫妻俩的解释是这样的，在孕期医生曾经提出过给麦肯纳做一次羊水穿刺，也就是从子宫里面抽一点羊水化验，好进一步了解胎儿的状况。奇怪的是麦肯纳却拒

0: 夫妻两个在加州提起了侵权诉讼，要求法院确认他们才是这孩子的法定父母。但是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法律程序应该在阿拉斯加走，麦肯纳认为跑去加州起诉本身就是违法的，转头在阿拉斯加反诉，争取这孩子的独家抚养权。至于结果如何呢？咱们稍事休息，等下回来接着聊。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接着聊这个婴儿的抚养权归属问题。七月底，阿拉斯加的司法部门也下了场，站在麦肯纳这边，说州宪法保护代孕母亲自行做医疗决定的权利。最后，阿拉斯加法官两头都没有帮，没有强制麦肯纳搬去加州，但是把他在哪生的决定权交给了加州法院。皮球于是被踢回了加州法院，而加州那边做出了对麦肯纳非常不利的判决。法院最终裁定夫妻俩是法定父母，麦肯纳申请暂缓执行，但是也被法院驳回。法律上夫妻俩已经赢了，问题是孩子还在麦肯纳肚子里，谁都不可能派人把一个孕妇绑上飞机，赢了也等于没赢。在此期间，麦肯纳自己找到了第三条路，他在网上查到了德州达拉斯的一家医院，那家医院做这种心脏病出生后的第一台手术，也就是 Norwood 手术，近年的成功率是100%。关键是德州是著名的反堕胎州，在那里他能获得更大的支持。但是这个时候他早就没有钱了，对方夫妇的报酬已经断了好几个月，他一个人带俩孩子，机票钱都凑不出来。最后还是一个做播客的朋友帮他搭上了线，找到了反堕胎组织的创始人，对方答应出手帮忙买了他和两个孩子飞德州的机票。另一个朋友则在众筹网站上替他发起了募款，很快就超过了4万美元。到了德州以后，麦肯纳上了一个保守派主播的播客，把整件事儿从头讲了一遍。一个代孕妈妈怀着一个有心脏病的孩子，亲生父母要打掉，她不肯，于是飞了大半个美国来保住孩子的命。而那对夫妻呢，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有公开说过，目前所有回应都由律师代传。一边是代孕妈妈对着镜头讲自己怎么被逼到走投无路，另一边则是完全的沉默。公众自然会在这两个声音之间做出自己的判断。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已经不是麦肯纳和一对夫妻的纠纷了，而是上升到美国近年来讨论最凶的话题之一——堕胎权。麦肯纳俨然成了一杆新的旗帜。8月11日，距离麦肯纳的预产期还有不到一个月，连德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都介入了这桩案子。今年5月，帕克斯顿刚刚在共和党初选中击败了连任20多年的现任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拿下了共和党的参议院候选人提名。11月的大选就在眼前，目前他和民主党对手的民调几乎不相上下，正是最需要曝光和话题的时候。而麦肯纳这个案子里恰好就集齐了共和党选民最关心的几样东西。不过帕克斯顿毕竟是总检察长，不是家事法官，抚养权的事儿不归他管，所以他绕了一圈，不谈孩子归谁，只谈孩子该不该救。他给达拉斯的两家医院发了函，提醒他们在德州法律下，任何人哪怕是亲生父母都无权拒绝一个孩子必要的治疗，如果情况紧急，医生甚至可以不经父母同意直接施救。而且他特意写明，这个义务跟抚养权归谁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不管法院最后判孩子是谁的，医院都必须出手。同一天，麦肯纳也向达拉斯的

家事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这个孩子的抚养权。达拉斯的法院审完双方的材料，认为这个案子确实存在实质性的疑问，孩子出生之后到底会不会得到必要的救治，会不会被带离德州。他当天就下了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孩子出生后必须立刻得到维持生命的治疗，任何人不得阻挠拖延，也不得把他带出德州。第二道命令，法院确认那对夫妇才是孩子的法定父母，麦肯纳不能替孩子做任何医疗决定，也不能对外自称是他的母亲。这两道命令听起来很矛盾是吧？但其实倒也不矛盾。第一道说孩子的命必须要救，第二道是说孩子的抚养权依旧归其生物学父母所有，两件事儿不挂钩。麦肯纳争到了他最想要的那一半，孩子的命大概可以保住了，但也失去了另一半，他将不是孩子的母亲。很巧啊，这孩子仿佛也听到了自己的命有了保障，第二天凌晨8月12号就迫不及待地出生了，比预产期早了足足3周。分娩的时候夫妻俩守在医院里，而麦肯纳因为那第二道禁令，生完孩子之后就再也不能见孩子了，也不允许和他有什么接触。医院立刻把孩子送进了新生儿重症室，手术现在已经排上了日程。目前麦肯纳还没有放弃，他的律师正在挑战合同里那条终止妊娠条款，说这不是合同，是杀人合同，自然不能作数。麦肯纳自己的态度也很坚决，说如果法院同意，他愿意接手这个孩子，自己把他养大。至于那对夫妻俩，态度仍然颇为暧昧，他们通过律师传话说，他们只想让孩子得到急需的治疗，能多陪他一分钟是一分钟。那么明天8月25号本案将要再一次开庭，孩子也刚刚满13天。对于一个普通的婴儿来说，这不过是刚刚睁开眼睛习惯这个世界的2周，但是对于这个只有半颗心脏的男婴而言，他已经置身于一场巨大的风暴中心，他的生死意义恐怕已经不只是他自己。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3: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2: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
3: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2: 有型吧，这么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当然要一听再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2: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了。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触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怎只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天听了没有？
4: 如果你正在等置业机会，真的不要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1: 只是79.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即停四部车车位，
4: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券站，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平、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艳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唔知点解
8: 就要听，
9: 原来系咁。
10: 想用成语，
8: 先要知
9: 点解成语。
8: 集体回忆
9: 呢出戏，
8: 嗰首歌，
7: 科技新世界
9: ，High Tech，
7: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8: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9: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8: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9: 林家华嘉年华。
8: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9: 嘉年华。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新的一周了，8月2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继续的在财富生活的空间哈，一早一晚和我们大家在空中呢9点相逢。我们在这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这两天这个周末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一位花了5000美元捐给我们中国的朋友种树的塞考斯先生呢，又重新回到中国去看看他当年的这些呢是撒下的这些树苗已经是长满了整个这些的沙地哈。其实说起风沙呢，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呢，中国的这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呢超过8万多人次哈，在这个沙漠种下了200多万棵的树苗，公益造林面积突破了6500多亩哈。那么在这个国务院呢最近举办了一个见面会，来自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这位治沙人呢，他说，我从小是看着风沙长大的，心里一直有个念头，只要家乡的绿色能够多一些，做什么事儿都是值得的。所以说呢，这个西北的县城吸引了超过8万人次参与种树。那这个甘肃省的武威市民勤县，它位于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之间，是守在中国西北部风沙县的一座桥头堡。民勤县生态区位特殊，是全国防沙治沙的这个重点县。那我们生活在比较温暖的这些内陆城市，你可能是没有体会到像这个地区的人，他们上学上班的路上经常是被风沙打得脸疼所以乡亲们父辈们呢不再吃土这个念头是带给了很多义工们去那儿呢做志愿者的一些心头的这个愿望。这位仲林他就是当地的一个当地出身的，他走出学校大门之后放弃城市的机会，通过电商帮助村子宣传销售蜜瓜和人参果，销路打开之后就把赚到的一部分利润投入治沙。第一次是在沙漠种了500多棵树苗，因为缺乏经验基本上全军覆没，但他不想放弃，跟着父辈们学，跟着志愿者学然后一年年的磨下来之后呢，在这里呢他带起了很多的人呢把大家的这个治沙的愿望呢不远千里从全国各地赶过来到这儿付出劳动虽然呢吃不到一口的热乎饭，但是慢慢的这个建起了治沙的基地。所以今天这节目一开始的一日一善哈，我就在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呢充满了爱心的故事。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些的城市哈，可能我们也会觉得这里各方面基建呐，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老百姓的生活现在越来越难，又加上这个关税哈，隔壁的邻居又步步紧逼哈。但是有时候有些的东西我们拥有的，我们多看看，然后多看看我们拥有的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生活的还是特别的这个安乐。好，那么我来再分享一则的资讯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怕蚂蚁，有些人怕蚊子我就是怕蚊子的，那你可能是怕蚂蚁的，还有怕老鼠的，怕一些其他的这些昆虫，怕或者蜘蛛啊等等。蜘蛛你怕不怕？那为什么我们会对未必会伤害自己的事物恐惧万分呢？如果一只的蜘蛛突然爬过你家客厅的地板，你会怎么想？大多数的蜘蛛都有毒，但是只有极少数会对人类构成危险。根据这个研究结果呢，全世界每年死于蜘蛛咬伤的不到10人。但是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的这些恐惧症，各种的昆虫的恐惧症蜘蛛的，蚊子的，还有其他的昆虫这个 phobia 这种恐惧症呢，其实很多人都有。如果你知道你房子里有老鼠，你房子里可能老鼠不一定伤害你，对吧？或者有蜘蛛或者有蚊子蚊子就是它虽然不是说是那种大的伤害，但是咬到你睡不着觉然后有些人一想到蜘蛛就想到

蜘蛛网，然后想到蜘蛛网就，去会发散性的去，想象这个整个屋子的那种蜘蛛网是有点诡异的那种感觉哈，就会全身发抖哈。所以这种 aphobia 恐惧症代表着对某些事物的强烈的恐惧，虽然这些事物呢本身，也许不会对我们造成严重的这个人身的伤害啊。从恐惧到恐惧症。有心理学家说呢，这个恐惧是我们人类的重要的这个情感。恐惧之所以重要，正面的看它，是因为它能够保护我们免受潜在危险的侵害。就是，无为无惧哈，就是如果说小孩子，他不知道悬崖的这个恐惧，掉下去的可怕，失去生命。他没有恐惧啊，他可能还在悬崖边上开开心心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成年人呢，我们知道哪些地方呢？是属于君子不立围墙之下那个围墙，我们就不去那儿。可是有很多没有恐惧的人，那他就不会把这些事儿当回事儿。所以我还是挺认同，恐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保护我们免受潜在危险的这个侵害。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人类的这个发展到现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呢，我们如果说恐惧我们一些人的能力的丧失，那么我们就会有对各种各样的对我们身体有可能侵害的这些东西呢，就有恐惧症。所以说呢，是一个很正常的恐惧，每个人都有恐惧的心理，但是只是说呢，就像洁癖一样的，你房屋干净不是正常的吗？但是有些人的这个洁癖啊，已经开始成为你日常生活的障碍，那你就可能是一个呢，过度的这个洁癖是一种病态。那恐惧也是的，如果这个恐惧，有时候我们人会放大我们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会觉得那些事情很可怕，其实没有发生，其实在发生之前我们也许还有解决的方案。但是一旦这种恐惧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障碍，那么我们就把它可以当作是一种的过度的这个恐惧症哈。所以不管你是怕什么样的东西，你是怕昆虫、怕动物、怕别的，甚至怕一些未知的这个答案、未确定的一些东西，甚至有些人会怕什么呢？别人就是他，比如说发信息给某一些人哈，那有些人没有回，我也看到有些人就是对未回的信息哈，悬而未定的事情也会恐惧。所以人的这种天生的这个恐惧是有的，只是我们在生活的过程里面，在人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些的这个恐惧呢慢慢的克服。就是世上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注定都要学会恐惧，但是这些恐惧不应该成为我们人生活在世上的一些的障碍。当然这个恐惧怎么克服呢？那可能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办法克服，对吧？有些恐惧症非常严重的时候，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了之后呢，最好还是寻求专业的协助。还有就是每个人个人经历不一样，个人经历是形成恐惧感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是积极的经历，比如说是童年时期啊、教育经历或其他类似的经历，那它基本上可以起到保护我们、防止恐惧感的产生。但是有时候有些小时候你的跟父母的隔离，你对父母对你造成的伤害 abuse 等等哈，就是这些也是你在这个经历形成你恐惧感的最重要的这个因素。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东方甄选呢最近出的财报还不错哈，新东方还的确呢在这个财报上呢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果。那为什么这个财报不错呢？原来他们的这个薪酬方面少发了4亿，就是打开这个工资单一看，原来这些董宇辉们出走了之后，主播们离开了之后呢，薪酬上少发了钱，反而把公司的这个赚的钱呢给抬起来了。还有一款呢没有 AI 的聊天机器人，一会儿我给大家分享，也挺有趣的。 Shein 啊，这个我们常常去买东西的这个西英这个网站呢，他到香港去 IPO， 那么因为他的 IPO 呢是沸沸扬扬好几年，这次到香港 IPO 呢，他的这个品牌的估值呢是缩水的非常的这个厉害哈。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哈文创产品这些年在国内非常的火。那文创的产品在书展里面我们看的很多很多，但是出版业会因为文创而获救吗？那倒是不一定。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新东方的这个亮眼的这个成绩哈，股价在港股呢逆势大涨哈。那么在他们的亮眼的业绩报告的后面仔细去看呢，有一组有关薪酬开支的数据值得关注。报告期内东方甄选薪酬开支的总额从12亿元降到8亿元，同比减少约4亿元。拆开来看呢，薪酬下降啊，不是说呢整体我裁员了，或者说我把员工的薪资给降了，相反是公司员工的总量净增了411人到1812人，人员主要扩张集中在自营产品研发、品控、供应链管理等岗位，其中过去半年品控人员数量增长70%到80%，产品经理人数已实现翻倍。人员结构的调整是薪酬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东方甄选过去两年的组织变化剧烈，那在2024年7月的时候呢，董宇辉呢是以7658.55万元从东方甄选手中买下与辉同行100%的股权，正式独立。然后去年还有这个顿顿哈，这个主播的离开，当时我也没听过。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新东方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老将孙静出任执行总裁，开启从这个 MCN 化到零售公司化的深度组织的这个重塑哈。然后在今年四月啊，今年最新的这些初代核心的主播呢，在两天内也是相继的离职啊。一个曾经被数个超级 IP 定义的直播间几乎被清空重启。那么他们新的这个总裁呢，孙静在业绩会上表示说，这个所有的新开的直播的账户都提前测算盈亏平衡点，并且全部实现了盈利。以前是先给头部主播天价年薪和分成，现在是先算好账号的盈亏平衡点，主播薪酬跟产出强绑定。也就是说其实呢，以前真的头部的主播赚很多，你看看董宇辉这个实际的例子，那个时候把他给抬起来之后呢，尽管董宇辉他的确还是能够在人魂的主播的这种个性上呢有他的特色，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他的这个主播的质量也不算是这个太高哈。然后不管怎么样，他钱是赚了，对吧？那现在呢，新东方呢就会算账了。算了一下账之后呢，就是我们可能主播呢不要请那么大牌的，也不给你呢天价的年薪，我们算好了盈亏平衡点之后呢，然后跟产出强绑定。以前的这个市场普遍估算单名顶级主播的年薪及相关的分成可以达到数亿元的规模，那你就是你把大部头的钱都赚了，到时候那个企业其实出来财报的时候还是很难看。核心主播团队集体离场之后，也没见他们这个东方甄选好像只是说可能没有那么多话题度哈，但是还是有人在买，因为中国那个市场就是一个以这个直播为主的零售市场。那主播团队集体离场之后，这么高的这些年薪就不需要再付了，直接就带动了整体薪酬开支大幅的这个下行。所以组织的瘦身和降本增效也加上之后呢，整个的这个新东方东方甄选呢，在财报上就的确交出了一个非常亮眼的这个成绩哈。那告别了明星主播的光环，东方甄选需要用持续的产品力和运营的效率证明自己。后续随着自营品类持续的扩充，全渠道布局深化，公司能否重回利润巅峰，仍有待市场进一步的检验。

0: 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阔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阔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阔 Sonic Boom。我们一起拉回你的音乐世界。
1: 试想下，每天起床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好了。
2: 你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与 Violent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哦，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我喜欢。
2: 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

0: 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就是有了 AI 这个问题哈，我们经常的讨论就是 AI 会夺走就业岗位，那么的确有些岗位就流失了，对吧？但是有一些的人呢，有识之士，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呢，来给大家说明呢，其实这个人类的饭碗呢，它还是有保障的。有一位谷歌的这个前员工哈，他叫 Tark 啊 ，Tark Brian 呢，他开发了一个叫做呢 ChatTGB 啊聊天机器人，这个外观和ChatGPT 或者是其他的各类的 AI 助手呢非常相似，没有什么区别，对话的界面和普通聊天机器人无异，交互的流程也一般无二，用户只需要输入问题而后静待答复即可。那区别在哪？区别在于就是这款的 ChatTGB 的聊天机器人窗口的另外一端呢，不是大语言模型，而是 Brian 他们的团队，他本人以及上万名帮忙回答用户提问的志愿者。就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客户中心一样，你在这里就是问，然后对方呢有一些人呢就是知心姐姐、知心大哥、知心大叔在那一端呢给你回复哈。记者采访 Brian 说呢，他说从他花费$6,000在旧金山设立广告牌宣传这个平台之后呢，累计收到超过100,000条用户的提问。不仅如此呢，志愿者候补名单也在以每天约1,000人的速度增长，让这个最初只在探讨人类对 AI 依赖问题的创意实验，意外地成为应对这轮 AI 热潮核心焦虑的有力工具。所以，当企业全力打造更接近人类行为方式的机器的时候，这位呢 Tark Brian 呢反其道而行之，由人类模仿机器回答提问，并以此收获大量的这个受众。他曾经是担任谷歌项目经理和主题演讲嘉宾，今年4月的时候才正式推出这个 ChatTGB 哈，然后界面也采用 ChatGPT 问世之后的那种呢极简的风格，仅设有一处文本框，用户输入问题后呢 Brian 自己会阅读并给回复。今年夏天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搞笑的这个创意，他竖了一个广告牌宣传的这个 ChatTGB 称它是AI 驱动的先进对话工具，并且在广告的小字部分说明此处的 AI 呢实际上是 AI Average Individual 的缩写。就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Average individual 就是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知识啊，由我们普通人 AI 来给你呢回复。有意思的是呢，当他在 Instagram 上面分享这张广告牌的实拍图的时候，这段注解的部分文字呢恰巧被树枝挡住，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做的挺巧合的。然后在 San Francisco 呢，这里他们的广告铺天盖地的，然后实际上现在还是有不少的人在反对 AI， 曾经就有一些的人甚至到 OpenAI 的这个创始人家里去示威啊等等啊，呼吁企业停止呢停止做这些事情哈。所以呢Brian 的这一个创意呢他说呢他认为自己呢就是希望从这个项目开始，虽然是一个呢他觉得还挺有趣的一个创意，而且也有挺怪异的哈，但是他希望变成一个可以让人真诚交流的地方，用户可以在这里与每一位心怀善意却再普通不过的人坦诚对话。然后他自己现在已经太忙了，已经不回复消息了，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义工的时候他不，现在平台提问量最高时每小时多达5,000余条，早已超出一个人所能负荷的极限。为此他就是号召更多志愿加入的普通人 average individual 来分担回复的工作。他做这个呢不是为了赚钱，但这个平台的意外的走红呢为他带来意料之外的机遇，很多人找到他希望以各种方式参与这个项目哈。不过现阶段他依旧是把这个 ChatTGB 呢视作是自己呢一个短期的创业的实验之一，根本没有想过哈，就因为没有运营的负担，全部都是义务。

工哈，但是你想想看，义工也有可能他回复的问题，万一回复的不好呢？所以他其实做这个项目就是担心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呢，把这些工作都交给 AI， 但是呢，其实很少甄别 AI 给出的答案是否可靠。所以，他讲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就是他曾经向 AI 询问，在自己生活了7年的城市里面，气温18摄氏度的时候，该穿长袖还是短袖？然后就是这些的比较可以说呢，比较愚蠢的问题哈。他的 partner 就说，你怎么问 AI 这些问题呢？你这些问题应该是自己去感知气候啊，你在这生活了7年，你还不了解这座城市吗？就你的认知那么低，你需要 AI 去给你回复吗？所以他说，我们有时候明明这很多时候呢可以思考一下，找出答案，但是把所有的思考的过程都交给 AI 的时候，他认为说呢，这个就没有必要。所以我也认为，希望大家呢，不是每一个每一样的这些事情哈，都是去用 AI 来回复。我们好好的把 AI 呢当作是工具，让它来为我们服务，而不是我们把我们的智商呢降智去服务它哈。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以前我也蛮喜欢在上面买东西的，这个快时尚的品牌 Shein 啊。其实上面有些的家居的小东西还是可以的。你说衣服的质量呢，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好，经常会有那种可笑的买家秀的那种感觉哈。我看上去人家模特儿都穿得很好，我自己穿上那跟我自己有关，我选品的问题啊。但是小时尚的一些玩意儿，发箍啊、头饰啊等等，我在上面买啊，我还是没有一次是失望的哈。然后这个它的这个上市 IPO 呢，沸沸扬扬好几年，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计划在9月1号在香港股市挂牌，集资大概是17.7亿美元，138亿港元，在港交所提交的文件里面表示呢，会发行近2.8亿股的股份，每股作价是47港元到49港元之间哈。按这个价格区间上限来计算呢，公司的估值接近270亿美元。但是这个远远低于呢，就在它疫情之后2022年那个疯涨的时候，那个时候它达到的1000亿美元的估值，反映出它现在问题颇多。它其实在欧洲呢也受到不少的一些平权机构，还有反垄断机构的这些投诉，甚至还有它的各种的可能有些的图片哈，在欧洲的这个宣传图案里面，就是有点违规等等，反正挺多的诉讼哈。销售的增长放缓，以及成本呢也上升了。这次备受期待的这个新股上市，正值Shein此前因监管挑战而未能在美国蹲上市之后呢，他们公司的这个老板一早徐仰天一早就移民到了新加坡，所以他们总部在新加坡。然后现在就决定到港股去上市。这次的 IPO 呢是获得了这个高盛还有这个摩根斯丹利以及摩根大通的这个支持哈。其实这一个呢可以说是非常划水很厉害的一个 IPO。在这个今年7月，Shein也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小额包裹进口关税的豁免之后，它销售就真的放缓，季度业绩转盈为亏。然后今年首三个月录得9900万美元的亏损，而去年同期则录得是3.95亿美元的这个净利润。所以说呢，你看看这个差别特别大。美中之间的报复性的关税战虽然目前暂停，但是相关的不确定性啊还是存在的。然后这个伊朗战争打击就推高成本并且导致部分市场的货物交付延误哈。各个方面的这个情况之下呢，Shein的这个目前它的这个状况呢不算是特别的好。其实这个Shein或者是 Temu 啊，就是海外的拼多多，这些零售商在海外迅速的走红啊，都跟这个最低限度豁免的这个小包裹的这些的关税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哈。从08年创立以来，这已经是18年的时间啊，对，没错，18年的时间，Shein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快时尚的零售商之一，顾客遍及超过150个国家，然后在中国有庞大的工厂网络的支持，但是它的这个服装的价格就特别的低哈。其实用心去找呢，它上面有一些过100块钱加币的衣服，就是算是它里面的比较好的衣服。用心去找哈，我在上面也是买的，我呢比较好的衣服，但是衣服的这个体会跟其他的 accessory 的体会完全不同。 accessory 其实不会踩雷，衣服就真的是经常会踩雷，但是就是因为在本地很多的这些女孩，年轻女孩都喜欢在那儿买东西，她收入的增长远超过 H&M 以及呢 Zara 等等呢这些的竞争的这个对手，但是他对环境的这个污染的忧虑，以及供应链涉及据说是在国内的工厂是强迫劳工啊这些的指控啊等等，还有在欧洲的这些广告有时候经常会踩线的这些对欧盟来讲是零容忍的政策呢，先想是上美股结果不行，后来想上伦敦的交易所也不行，那这次就回到了香港。我们希望他9月1号的这个 IPO 呢能够顺利的上市哈。好，以上结束。

0: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1: 冇啊 ，Sir。
0: 咩名啊？你哋
2: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3: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4: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5: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o。
0: 咁你咧？
1: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0: 去边啊？
1: 我哋赶住去
6: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7: 找房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8: 我肯定知道啊，去哪里找啊
7: ？Montara 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0: 与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从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 Monterra 是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0: 周末你快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4: 我是 Rachel Ng。
3: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4: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3: 那什么时候要洗手啊？
4: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2: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0: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6: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0: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0: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6: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来个呢这个文创的产品啊，这个我其实也是文创的产品的一个拥护者哈、啊。有人一句话又说明白，就是差生啊，文具多哈、啊。我就是这些各类的文具挺多，然后啊，这些每年呢要去notebook 要写或者笔啊，铅笔什么什么笔啊也挺多的。小时候从小就是爱搞这些，那其实是个学渣哈、啊，差生。但是呢，这个文创的这个东西哈、啊，它也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固然比我们小时候更加的丰富了。所以，我认为有一个文创的梦心里面，那它还是证明我们还鲜活的活着。在刚刚结束的这个2026年上海书展期间呢，在这个书展上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文创的产品。这个书展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有一个展台呢，专门只卖文创，他就不卖书，就是这个展位特别特别的这个忙碌，它叫做宛平南路600，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展位。这个地方呢，人声鼎沸，然后这个队伍排得老长老长，甚至排到别的展区的这个门口。就大家都去买文创的产品，它并不是在卖书的。上海书展2026年共接待超过 42.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5%。然后图书销售的总马洋呢是 7220.5 万元。文创产品销售收入 1299.7 万元，同比增长 27.8%。各类数据都创新高，而文创的扩张的速度尤其显眼。有出版社编辑感叹，如果去年书展是有不少文创，那么2026年就是文创占据半边江山。为何这个文创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上海书展这次的繁荣场景跟文创的贡献有多大关系？吸引人流的还有哪些方面？这场热闹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首先我们来看看文创出版社其实也带来了这个新的这个生意。比如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市场部的主任就刷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创品牌人文之宝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文创品牌七海制造局，这两个销量都突破百万元。这两个出版社也积累了大批权威的作者和译本资源，而供广西师大社取用的版权比较少。那这一位的这个市场部的主任自感做起文创 IP 来呢，选择性更窄，和顶流是有差别的。但是即便不是顶流，他们在这个展期内的文创收入也达到了百多万元的这个成绩哈。所以文创的确是在给出版社提供一份新的创收路径。这份创收有时候比卖书更赚钱，因为书的价格已经被各大发行渠道压得不能再低。我们有个感受，就是回国你会发现回国的这个书啊卖得特别的，在加拿大的这个书还卖得很贵很贵，然后回去的时候呢，书还

挺次哈。那另一方面，这个线下的繁荣呢，其实也具有这个欺骗性哈。尽管文创是制造人流和消费氛围的一部分，但是不卖文创的这个展位呢，看你自己那个含文量，就是你的这些出版的东西的这个真正的质量，就是也可能上演那一些的盛况。就是这个出版社明世展位，他们的销量冠军是叫做一部未写的小说，刚刚出版的一个 Virginia 伍尔夫短篇小说集。展期开始前仅仅进行了稀少的宣传，但是七天之内卖出840多本。为什么呢？这个小说集的策划编辑告诉记者说，可能就是发现很多读者刷到社交媒体的种草贴慕名而来。有时候有一个人他写了一个特别好的书评，那写完书评之后呢，没看过的人就有心。其实国内看书的人真的很多很多。上次我回去的时候，我那个感受，去三联书店里面，很多人静静的坐在那儿看书。所以如果刷到种草贴的时候，那有一些的内容的创作者在小红书有一定的粉丝规模 ，KOL 有一定的影响之外呢，那他们就会呢，去在书展里面去买这些书，然后可能里面要有这优惠券嘛，再叠加一些的条件呢，每一本书可能便宜个几十块钱。所以说呢，有时候也不是说你一定每本书都要做文创哈，没有文创的产品，你还是能够呢卖到这个展位，至少那个展位还是有一定的声音哈，是声音度哈。好了，那个今年的这个书展呢，还有一个就是算法啊，算法就是我们现在上社交媒体各种的这些推流哈，那这一年呢，各个展位随粘贴的手写推荐语是很多人向上海展给出好评的理由，但接受采访的许多编辑向记者表示，手写推荐已经是他们做了的例行事，只是这次才集中被看见。从装帧到标题再到腰封标语，在能下的功夫都下了之后，要想多多触达读者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手写推荐就是在一些小型的图书的场景率先被个别的摊位验证有效，于是所有的这些出版社纷纷的模仿借鉴，助推了它的流行和传播。手写的这个推荐还能看到这些编辑们他们写的那个字哈，到底写的好不好哈。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下什么都是科技的年代，我们对一些纯手工的手作的东西，像牛来这些，虽然它这个做出来的产品粗糙，但是它这种手搓的这种东西，手写的这种东西，有时候呢它能够代表着与 AI 抗衡啊这样的一种的心路历程。所以我认为说呢，就像我们书签是，如果说是一个人精心制作的这个书签啊，或者说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手搓了一种东西的话呢，不是 AI 帮你写的内心的感悟，就人们还是很希望被避开被算法猜测的这个偏好。所以说呢，这个在时下的书展里面，我们看到了文创的这个产品，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编辑部的不容易，看到了这个出版社的这个不容易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次的上海的这个书展呢，有很多人来，他是第一想要真正的去跟这个出版社接触，有些人来想要跟作者的接触，因为有一些签售会在这个书展的地方举办嘛，他们想要去这个城市里面去现场，去感受活人感。然后他们不想在电子书里面去打发时间，到书展里面大家都是看书的人，在那个人流里面去，尽管可能是漫无目的的到处去看这本书那个展台，但是读者开始意识到这一面，这种活人感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不管你现在文创产品多么的这个丰富多彩哈，它有它这个起到一个把出版社的这一个效益提高的一个过程。那文创产品也有卖不出去的时候，也有只是看你这个书的内容那被读者所吸引，
也有现代的这个KOL

0: 要带货，把这个书的内容展示给了一些没有不知道这本书的人。所以无论怎么样，在时下这个时代哈，它的这个宣传的方式，宣传的这个途径已经是很多了。你总有一种方式呢，喜欢文创的你就朝着文创的展开去，欢书的你就朝着书去，然后你只是喜欢的这个别人，你从来不关心哪本书是流行的，但是有人给你推荐了一个书贴，有人给你写了一些简介，带了货了，哎，你觉得别人都看我就看啊，那我也去买哈。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你的想法，只要还有文学的这个世界，像有一个展台的出版社写的这个，它是叫出版是为了继续出版，就只要还有文学的世界，只要还有文字的这个地球，那在文字建立起来的人和人的相逢，那就能够尽量的把这个文字里的力量呢传递给更多的人。好，这是书展的意义，这是文创的意义，这也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1: 当眼泪变成照片，当天真变回童年，当星星变成想念，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3: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4: 是特别美味吗？
3: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4: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3: 难怪烤得特别香。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哟。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6: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5: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1: 音乐家李兰。

茫茫。张国荣的作品《倩女幽魂》。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前段时间呢，看到了香港演员吴启华授权了自己的肖像拍 AI 电影的这则新闻。你可别说啊，那张青春帅气无死角的脸，确实呢，让现在已经是62岁的吴启华重新焕发了年轻时候的风采。那无独有偶，后来又看到王祖贤授权的一个 AI 肖像，用于一个游戏的角色。这 AI 角色一出来，真的是女神不愧为女神呐，几乎重现了在《倩女幽魂》当中顶级巅峰形象呢。对于用自己的肖像来拍 AI 这件事儿，其实你觉得怎么着呢？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尤其呢是在影视寒冬，大量演员都没有戏拍的当下，这些老牌演员啊，还可以靠自己年轻时候的形象去拍 AI 电影，这种事儿对自己、对影迷都挺幸运的。你想啊，谁都会老，明星也会老去。但在迟暮之年，还能靠自己年轻时候的脸蛋开启新的事业之旅，让自己的 IP 重新开始流动。关键呢，还不用亲自出镜，不用外出奔波，然后轻轻松松的就能把这钱给赚了。从经济方面来考虑，哎，这真的是赚大发了。那你说，对于喜欢他们的影迷来说，可以看到自己的偶像重现当年的神采，依然保持着心中永不老去的神话。哎，也挺乐呵的，对吧？可是呢，说起来也挺奇怪的，如果你盯着这些 AI 特效哈，多看几眼的话，你也一定可以发现一些不自然的痕迹。到底不是真人呐，到底还是科技假活呀。没错，这个 AI 人的脸蛋是比真人呢要更精致了，五官也更加标准了，那是完全没有缺陷的存在。可是为什么就是觉得少了一些什么呢？哎，说到底就是真实，它少了那份真实。真人出镜给人的感觉依然是没有办法取代的，一颦一笑

都是发自自然的流露。那观众想看的不单单是这张脸，更在于演技和情绪，那种举手投足之间自带的风韵和神采，而不是流水线上精确到几分几秒的无差错冰冷成品。这技术越高级吧，真人越不可取代，包括本人和看客们互相付出的感情。这世间上最稀缺的就是这俩字儿，真实。我们来听这首非常温暖特质的《岁月神偷》。这首歌完美的呼应了明星终会老去，但青春影像被 AI 复活

歌词里面那句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我觉得唱出的就是我们一边在感叹 AI 技术神奇，一面呢又在怀念当年真实样子的那种很复杂的心情。刚才聊到了用 AI 复活明星年轻时候的脸蛋儿，这让我想到了音乐圈里面一个更加敏感也更让人纠结的话题，

就是当 AI 不但可以复活一张脸，还可以复活一副声音，尤其是一个已经离开人世的声音。那今晚的音乐家呢，我们从三个人的歌声说，他们分别是邓丽君、姚贝娜、黄家驹。我们先来说邓丽君。在2022年的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上，我们看到邓丽君现身了，当然是加引号的现身啊。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她通过虚拟投影技术和周深同台合唱的三首歌。现场的这个屏幕上啊，邓丽君一袭白衣，笑容温婉，还跟台下的观众打招呼说：“大家好，我是邓丽君。”那一幕真的让很多的观众红了眼眶。可是这事儿哈，后来我跟你说翻车了，因为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啊，制作片花里面写着陈家配音，也就是说屏幕上的那个邓丽君的影像虽然是虚拟技术做的，但是歌声其实是一位叫陈家的歌手代唱的。这观众一下子就炸了，有人就骂说听了个寂寞，有人质问说这也能算高科技，更有人直言啊，说这样做既不尊重邓丽君，也不尊重陈家。为什么骂呢？因为大家当时以为听到的是 AI 还原的邓丽君的歌声，哪怕这技术不够完美，但那也是一种她还在，她好像她真的存在的一种错觉啊。结果你告诉我那是个模仿秀，那你说跟看一个模仿邓丽君的综艺节目还有啥区别呢？说到底，观众，现场的观众想要的是邓丽君本人，哪怕呢是这个技术合成的所谓的这个本人啊。当然这个需求本身就很矛盾，而更矛盾的问题在后面。我们说就算这个技术真的可以完美的还原邓丽君的声音，那谁有权这么做呢？邓丽君的家人的态度很明确，她的哥哥曾经公开表示反对全息演出，他说妹妹不想被这样消费。这句话的分量好重啊，一个活生生的人已经不能替自己说话了，活着的亲人说他不愿意，我觉得这个声音该被听到。好，这个时候我们听一下经典的华语情歌《我只在乎你》。我们先来听一个 AI 翻唱版本吧。

我们听完了 AI 版本，再来听原版，我们要感受真人这两个字的分量。请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 ；Roseport Honda；
0: 性节冷暖。
2: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4: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6: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7: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8: 这一次又报的什么优惠呀？
7: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连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8: 哇哦，即是半价哦！新之美的月饼还是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7: 没错，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8: 哇，那是不是要排队抢喽？
7: 当然了，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8: 还讲这么多，快点去新之美排队了，再晚就没有了。
9: 试想下，每天起床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好了。
5: 你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与 Valentine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哦，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9: Aurora 环境舒适，我喜欢。
5: 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10: 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1: 我是黄博贤博王。
12: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
13: 婚前不好玩咁多电话。
11: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14: Sleep well。
10: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4: 我哋学到好多嘢。
1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音乐家李兰。

您听到的是姚贝娜演唱的歌曲《一生相伴》。也感谢您再次回来音乐家。之前的时段我们说到用 AI 复活明星年轻时候的样貌，这让我想到音乐圈里面一个更敏感也更让人纠结的话题。当 AI 不但可以复活一张脸，还可以复活一副声音，特别是一个已经离开人世的声音，你说这是致敬呢还是消费呢？如果说邓丽君的例子是一个真假难辨的争议啊，那姚贝娜的例子我觉得就是一个授权和边界的考题。我们说今年六月啊，在成都城市音乐厅上演的叫做致敬音乐剧金沙20年音乐剧场当中， AI 数字人就复活了姚贝娜。她是金沙的首位女主角，20年后她和当年的搭档沙宝亮再次同台合唱的那首《总有一天》，当然这个同台是加引号的啊。那这一次的技术路径呢是非常认真的，技术团队呢花了3个月的时间，从混合音源里面还原出姚贝娜的干声，再结合她当年的老照片和戴过的头冠实物做了3维建模。其实就不是那种怎么说呢，很廉价的照片动一动的粗制滥造啊，它呈现出来的效果确实让人动容。哎，但是随之问题又来了，这个我们说加引号的复活啊，经过了谁的同意呢？据报道啊，这一次的演出呢获得了相关授权，而且呢明确了使用边界，就是说这个呢仅仅限于这一次的音乐剧，不会用于其他项目了。这和那些在短视频平台上随便拿一张照片就复活明星的博主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说到后者啊，2024年前后，这短视频平台上呢就突然间涌现了一大批 AI 复活明星的视频，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啊，都是一些已逝的明星，但是通过 AI 的技术复活了。你会看到李玟说希望你们都能活得很好，高以翔说你们的每一个留言我都感受到了，还有乔任梁也说我没有真正离开，只是选择隐退。这些视频啊看起来都是温情脉脉的，但是你想

0: 这些已逝明星他们的家属的反应是什么呢？乔任梁的父亲说，不能接受，这是在揭伤疤。高以翔的家人表示说，严厉谴责并坚决抵制，若不停止将采取法律行动。一个是演出主办方拿到了授权，把这边界呢明明确确了，还精心制作。另外一边呢，就是自媒体博主随便拿人家的照片就做博流量，甚至标价89块钱一条定制。哎，我觉得拿逝去的人这样子来做，真的是没有底线了。嗯，这两者吧，我们都可以叫它是 AI 复活，但真的意义完全是不一样的。有业内人士说的挺直白的，说这些所谓的加引号的复活啊，本质呢是把已逝明星傀儡化，通过 AI 榨取流量，有点可悲。好吧，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听听《总有一天》这首作品。不过我选来的是刘岩和郑奇元两个人呢，在《深入人心二》这档节目上面的合唱，致敬姚贝娜。
1: 14年前，我看了人生中第一部音乐剧。从那天起，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和你相遇。
2: 对，就是这个旋律，它让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和你、和他、和我相遇。
1: 对，我们相遇了。

0: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你外出的时候记得帮我买名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给我吃，是润肠丸那么多年，再不怕肠道有问题。
2: 好啊，名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少运动或多吃辛辣油腻的人很有帮助。它润肠道除宿便，去色台皇后，请任明 MPN 800-06130。 兰州佛慈名山润肠丸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3: 找房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0: 我肯定知道啊，去哪里找啊？
3: 蒙卡拉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从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0: 蒙卡拉是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3: 周末你快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子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音乐家李兰，
7: 今天呢，在节目里面跟您聊到了 AI 复活逝去的声音，是致敬还是消费呢？前两个时段分别谈到了邓丽君和姚贝娜，最后我们来说说 Beyond。Beyond 的歌迷应该都知道啊，从2023年开始 ，B 站啊、YouTube 上面呢，大量出现了 AI 黄家驹翻唱各种歌曲的视频。播放量动辄就是几百万。我看到有人在评论区里面哭着说，感觉家驹没有离开，也有人怒斥这是亵渎。我们先说说这个 AI 黄家驹是怎么做出来的啊。很多人以为 AI 嘛， AI 唱歌就是你输入几个字点一下生成，其实根本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也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AI 黄家驹团队啊，也曾经公开过他们的制作流程非常复杂。首先第一步，你要训练 AI 模型。这个过程呢，你需要把大量黄家驹的原唱歌曲作为训练数据输入到模型当中，让 AI 去学习。学习啥呀？学习黄家驹的音色、咬字，还有尾音处理方式等等。那第二步，要重新编曲。你说干嘛要重新编呢？因为不是所有歌都适合黄家驹的音域。那选好歌之后呢，那就要进行重新的编曲了。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啊，是要找一个真人歌手的。你说啊，这做 AI 怎么要找真人了？没错，这一步很关键，要找一个真人歌手先唱一遍。因为这个黄家驹他唱歌啊，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加引号的小动作啊，比如说他尾音会微微降调，加上一个很快的颤音，某一些音呢，它会压缩处理

那这些细节啊 ，AI 是学不来的，必须由一个熟悉黄家驹唱法的真人歌手先给他真唱一遍，然后呢，再把这个声音转换成黄家驹的音色。然后接下来到了第四步了，第四步呢，就是 AI 的一个制作的必要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反复的抽卡。你听过这词儿吗？抽卡。AI 生成的每一句呢，我跟你说，不是你想象的 perfect 完美的，它是不完美的。那团队成员呢，就要像玩抽卡游戏一样，你但凡改一个参数，就要生成一个新的版本，然后呢，一句一句的挑。有时候啊，就一句歌词儿，这翻唱歌手要唱个四五遍，每个版本再生成四五个不同的 AI 版本，好，你就挑吧，最后呢，挑出最好的那一个。好了，最后一步就是混音。这一步呢，和普通流行歌曲的制作没什么区别了。所以你看，一首 AI 黄家驹的歌，这背后呢，其实要有真人歌手，要有编曲师、混音师，还有监制共同参与。然后有人就说嘛，说这根本就不叫 AI 唱歌啦，应该叫 AI 调音师。我觉得也不为过。因为真正的灵魂还是要人赋予的。那可能你问题就来了，你说这个 AI 黄家驹团队这么做到底是为了啥呢？他们给出的回答是，纯粹为了纪念，不赚钱，连 YouTube 打赏都没有开。每首歌的制作成本大概是4000港币，全团队啊是在倒贴钱做这件事儿。他们说，只要能唤起 Beyond 乐迷的回忆，为大家打气就够了。这句话说的好鼓舞啊，我真的是要给他们点赞。哎，可偏偏事情就没这么简单，真正引发轩然大波的不是这个粉丝团队本身，而是一家初创公司。2023年8月，有媒体报道啊， AI 黄家驹的歌曲出自一家叫 NFT Investment and Venture 的初创公司之手，还和数码港的科创项目扯上了关系。这报道一出啊， AI 黄家驹团队立刻就发声明辟谣了，措辞非常激烈。他们说，我们和这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认识他们，我们从来没投标过数码港或香港政府的任何项目。这个团队的负责人更是直接开骂了，说这家公司这样抽水真的好侮辱家驹，如果真是他们制作的，那他们不妨自己制作一首新歌出来看看。换句话说，这几个粉丝辛辛苦苦的倒贴钱做出来的致敬作品，你一家什么商业公司啥实事都没干，直接拿来给自己贴金还拉投资，你说这叫啥事儿？这件事后来还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讨论。有媒体分析发现啊，围绕黄家驹 AI 版权的争议远不止这一桩。早在2022年11月啊 ，Beyond 的前经理人陈建天就已经推出过一个 AI 修复项目。具体来说，他们是用 AI 技术修复黄家驹生前没有发表的一个 demo《肥妈》，制作成 NFT 在网站上售卖。那这个操作啊，同样引发了歌迷的完全不同的评价。有人觉得说，这是让家驹的遗作重见天日。那有人认为，这分明就是在消费逝者嘛。那与此同时啊，黄家驹的弟弟黄家强他也公开表示，说哥哥生前确实写过一首歌要给肥妈，但他并不清楚现在网上流传的 AI 修复版 demo 从哪儿来，更不知道真假。那这句话其实暗含了挺复杂的一个态度，就是连我们家属都不确定这些 AI 复活的内容是不是合规，那这些项目的合法性到底在哪儿呢？说了这么多，您可能发现啊，这个事情的核心矛盾不在于说 AI 能不能用，而在于说是谁在用，你为了什么而用，有没有尊重逝者和家属。粉丝倒贴钱做怀念视频，大家觉得说真的好温暖啊，而公司拿别人的作品包装自己，那就恶心了。这其实也回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开头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 AI 复活逝去的声音是致敬还是消费呢？这个边界又在哪儿呢？也许边界就在于说，做这件事的人他的心里有没有人

已经离开30多年了，但是他的歌还在被人翻唱，被 AI 模仿，被一代又一代的人记住。技术获取呢，可以让他再唱一首新歌，但是能让我们记住他的，从来都不是技术，而是那个真实的、不完美的、充满力量的灵魂。今天晚上我们说了邓丽君、姚贝娜、黄家驹，他们的歌声都是独一无二的。 AI 可以模仿音色、模拟气息，甚至还原颤音，但它还原不了那个时代的温度，还原不了歌手那一刻的情绪，更加还原不了真人之所以为真人的全部。其实技术越发达，我们越要问自己，这是致敬还是消费？边界在哪里？其实就是取决于我们心里对人的尊重还有多少呢？真的爱你，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感谢聆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5地13日行程，探着5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5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日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我叫做 Catherine，
5: 我叫做 Rachel，
4: 做运动有咩好啊？
5: 身体健康啲，
4: 仲有呢？
5: 精神啲，
4: 行路都算运动？
5: 当然算啦。
4: 咁我都要喐多啲，
5: 一起啦。
4: Stay active。
3: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哋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1, 2, 3, go！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8: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7: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8: 好睇、好听同追潮嘅话题，
7: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3: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开始岁月流星第216集下半部节目嘅时间啦，你哋收听紧嘅仍然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呢一小时里面咧，你哋会听到东西合璧呢个环节。温哥华听众 Cynthia Chow 点咗首好优美嘅钢琴音乐《The Homecoming》，中文版本就系1979年咧由欧瑞强改编咗《客从何处来》。上海留声机李太点咗首由李丽华、杨光合唱嘅《娘野与爸爸》。听众 Dorothy 好想听姚莉演唱嘅《春风吻上我的脸》。

0: 今日嘅中国金曲环节呢，为大家介绍中国呢一位著名嘅歌唱家宋祖英。而喺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温哥华嘅听众呢位姓孙嘅听众呢，佢好想听 Mary Hopkins 演唱嘅 Those Were the Days， 年份系1968年嘅。而今日节目最后首歌呢，就是一位听众 Amy S K Chow 选播呢首 There Must Be a Way， Johnny James 1959年嘅。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温哥华一位听众 Cynthia Chow 好想听一首好优美嘅钢琴音乐 The Homecoming。 嗱，演奏呢首音乐嘅音乐大师咧叫做 Hagood Hardy， 佢擅长玩嘅呢种乐器咧叫做 Vibraphone 电战琴，是一种类似木琴的乐器。 Hagood Hardy 年仅18岁就已经成为一位职业的音乐大师，他亦都曾经由他的原居地美国的 Indiana 远到来过多伦多大学修读。 Hagood Hardy 曾经在很多间不同的爵士夜店里面演奏，亦都及过一对 band 叫做 Montage， 写过无数电视广告的配乐。而他最出名的呢，就是1975年打上加拿大流行榜第一位的这一首 The Homecoming。 这首音乐相信很多来自香港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的。 Hagood Hardy 在1997年已经是离开了人世了。请温哥华这位听众 Cynthia Chow 欣赏一下这首很优美的钢琴音乐 The Homecoming。

一首好优美嘅 The Homecoming 钢琴音乐之后呢，要为大家介绍中文嘅版本。嗱，有民歌王子之称嘅欧瑞强呢，亦都系我个好朋友，佢同我嘅口味呢都好相似嘅，最鍾意就系啲优美嘅音乐。歌迷认识欧瑞强，除咗喺佢早期嘅一首翻唱《人狼恋》电影主题曲 When a Child is Born 之外呢，到咗1979年呢，欧瑞强亦都系凭一首《陌上归人》，嗱，呢首就系香港电台嘅广播剧《陌上归人》嘅主题曲，更加系为听众所熟悉。1979年，宝丽金唱片公司就为佢出咗呢一只《陌上归人》嘅个人大碟，里面除咗《陌上归人》嘅主题曲之外呢，仲有《如火闪闪》啦，《爱在阳光空气中》，同埋好多改编自英文嘅中词细曲，其中就包括咗。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3: ，Rose Sports Honda，
2: 瞬节冷暖。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找屋要找位置优

0: 知啦，边度揾啊
1: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0: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1: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取悦你的耳朵，
4: 取悦你的耳朵，
5: 触动你的心窝，
6: 触动你的心窝。
7: 音乐爱不停，
8: 音乐爱不停，
2: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9: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0: 上海留声机。
1: 桃花江边好风光，桃花多开。
2: 开始上海留声机呢个环节，嗱，旧时嘅歌词咧，好注重文雅优美，暗喻性强，外缘处能够深入听众嘅苦肺，潇洒嘅时候咧，又教人荡气回肠。因此，歌词嘅创作一定需要文学修养。陈蝶衣咧喺呢方面真系得心应手，因为佢亦都系当代一位好出色嘅文人，有好嘅词，亦都有好嘅曲配合。陈蝶衣最佳嘅作曲拍档咧就系姚敏啦。今日为大家介绍两首咧，都系姚敏作曲、陈蝶衣填词嘅作品。姚敏嘅浪漫主义啊，喺佢嘅影视音乐中咧，普遍都可以睇到。嗱，有一首以东南亚为主题嘅歌曲，由李丽华同埋杨光合唱嘅《娘惹雨爸爸》，歌曲咧系通过叙述嘅手法，讲出一对喺马六甲嘅情人嘅恋情。歌词中嘅椰子树、童年时嘅回忆，到最后相逢重燃爱火，构成咗一个健康同埋浪漫嘅故事。《娘惹雨爸爸》呢一首歌，亦都系李太想点唱嘅。主唱呢首歌嘅李丽华，大家都好熟悉，是一位著名的多产影星。李丽华原籍河北，出生于上海，她是京剧命令李桂芳的女儿，12岁就移居北平从师学京剧，16岁入了上海艺华影片公司，1940年因为主演三少而知名，后来又在艺华影片公司主演了千里送京娘等等17部影片，到了1942年就在中联华影主演春江遗恨等影片，46年就为文华影业公司主演讽刺喜剧《假凤虚凰》。1948年之后就来到香港的长城、龙马、永华和邵氏等影片公司拍戏，主演过的影片有《雪芳世界》、《大金的人》、《红玫瑰》、《雪女红》等等。到了1954年仲创办了丽华影片公司，拍摄《一鸣惊人》。1957年他和严俊合组金龙影片公司，拍了《幼龙戏凤》等等的影片。60年代他在香港主演《武则天》、《杨贵妃》、《万古流芳》等影片，而到68年就去台湾主演《杨子光风云》，还获得到第7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1978年在台湾主演《新红楼梦》和电视剧《圣剑千秋》，前后共拍过影片120多部，到了1983年才适应移居美国，而在1993年就得到第30届金马奖的纪念奖。好，请你看欣赏李丽华杨光合唱的《娘惹雨爸爸》。

刚刚听过这一首《娘惹雨爸爸》呢，就是由李丽华和杨光合唱的。杨光这位歌手呢，和很多人都合唱过，例如他和姚莉合唱的《月下情歌》、《站在高岗上》、他和郑平合唱的《摇船曲》等等。而杨光的另外一首很出名的歌曲呢，就叫做《野猫》，也都介绍过的呢。那首歌呢，就是由钟情、罗维、陈厚担纲演出的《桃花江》电影里面的插曲。杨光的歌声是相当之不错的。接着下来呢，这位听众 Dorothy 选过这首亦都是姚敏和陈蝶衣合作的作品，一首同样是百听不厌的名曲，由姚莉演唱《春风吻上我的脸》。

中国金曲这个环节，同大家介绍中国当代最具实力的青年歌唱家宋祖英。宋祖英1966年6月27日出生于湖南古丈县岩头寨乡的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苗家村寨里面。1981年7月，宋祖英的初中毕业。这一年呢，古丈县的剧团招收演员，当时宋祖英的爹地啱啱病逝，他强忍住悲痛走入考场。一个月之后，他被县剧团录取了。后来宋祖英被调到土家族瑶族歌舞团，不到一年呢，宋祖英就考入了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1987年毕业。到了88年10月呢，由中国音协主办的金龙杯全国歌手邀请赛在长沙举行，宋祖英就以一首带有苗家风格的阿哥莫走夺得大赛的金奖。当时担任大赛评委的著名音乐教育家金哲林慧眼识英雄，立即收了他成为自己的学生。接着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面，宋祖英以一曲小贝罗而一举成名。1991年被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战歌舞团，成为现在国家的一级演员。现在为大家介绍宋祖英的一首首本名曲《大地飞歌》。

0: 啱啱听过呢一首咧，就系宋祖英演唱嘅《大地飞歌》。宋祖英嘅音域广阔，嗓音甜美。佢将自己艺术嘅根深深扎喺民族声乐嘅土壤里面，又将美声唱法嘅科学性运用其中。演唱时讲究声情并茂，同埋对作品嘅正确把握，形成咗自己独特嘅演唱风格。宋祖英演唱过嘅流行中国歌曲咧，包括有《小贝罗》《辣妹子》《好日子》《爱我中华》，同埋啱啱听过嘅《大地飞歌》《东西南北兵》《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等等。佢喺中国嘅歌迷遍及都市、乡间以至高原雪山，同埋边塞川寨等等中国少数民族嘅地区。宋祖英喺2000年咧，被中国嘅文联授予德艺双馨艺术家嘅称号。同年亦都获得世界华人音乐民歌最佳演唱奖。喺2002年咧，佢去到澳洲嘅雪梨歌剧院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而喺2003年亦都曾经喺维也纳 Golden Concert Hall 举办过个人嘅音乐会，都获得巨大嘅成功。喺听过宋祖英嘅歌曲之后咧，同大家讲讲我嘅 email address 同埋 fax number。我嘅 email address 咧就系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或者可以 send 嚟咧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如果用传真系可以 send 嚟90588998 90588998 欢迎大家点唱啦，同埋对呢个节目有咩意见都可以用 email 同埋 fax 同我联络噶。而我嘅金曲会咧，亦都欢迎大家免费入会，只要你 send 个 email 俾我，登记咗你嘅姓名同埋联络嘅电话咧。咁就可以成为会员㗎啦。而我哋经常都有举办呢啲会员嘅聚会。当你收到我哋嘅会员通讯呢，有兴趣有时间嘅话就可以参加㗎啦。不过要提醒大家喎，你哋嘅 email address 呢一定要正確喎。如果唔係呢，你就收唔到我嘅会员通讯或者我嘅回复㗎啦。嗱，我嘅惯例呢，任何我收到嘅 email 我都尽量喺24小时之内呢复返俾你。最多唔会超过一两日。假如你哋收唔到我嘅回复呢，你可以尝试再 send 多一次俾我。如果都仍然收唔到我嘅回应咧，咁好可能我哋嘅沟通咧，可能有啲问题啦。咁你亦都可以尝试咧，用 fax 同我联络嘅。如果想知道我哋嘅会员活动咧，亦都可以上我嘅网页。登记咗成为会员咧，就一定会知道我哋嘅网页嘅网址噶啦。嗱，嚟紧嘅2月同3月咧，都有啲活动同埋演唱会噶噃。咁请你留意下你哋嘅会员通讯，咁就可以知道详细情形噶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休息阵间，转头翻嚟有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过得好快，眨下眼咧，嚟到《岁月流星》第216集最后一个环节，仍然系金曲大搜杀。听众 Amy Chow 好想听 Johnny James 演唱嘅《There Must Be a Way》，年份系1959年嘅。我哋一齐欣赏下 Johnny James 甜美嘅歌声。

在送走了 Johnny James 之后呢，跟着下来 Mary Hawkins 就出场了。找个话一位听众不想在空气中读出他的名字，这位姓孙的听众呢点了很多首歌，其中这首呢就是 Mary Hawkins 演唱的 Those Were The Days， 年份是1968年的。这位来自威尔斯的英国女歌手受到 Beatles 里面的 Paul McCartney 所赏识，将他大力捧红，果然呢他就以这首根据俄国民谣改编的 Those Were The Days 在当年呢拿了全美的第三名而轰动国际歌坛。Those Were The Days 这首真是耳熟能唱和百听不厌的歌曲，尤其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一定要听里面的歌词，整首歌的故事都带有怀旧和伤感。那这首歌里面的女主角在经历挫败之后呢，她无比伤感地回到去学生时代经常和一班死党一起消磨时间的旅店，当她看到玻璃窗上面自己的倒影呢，简直不相信那个就是她自己。而这个时候呢突然间传来熟悉的呼唤，原来当日的死党呢全部都就地重游，成班人重聚一堂，确是无限感触。虽然这个时候呢个个的年纪都大晒了老晒了，但是彼此心中的理想仍然是没有退色。这首歌绝对是一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金曲，难怪潘 Sir 都在他所作的岁月流星主题曲里面呢加了这些元素下去。 Those were the days， Mary Hawkins， 年份是1968年的，送给温哥华这位姓孙的听众。

0: 岁月流星第216集就在 Mary Hopkins 的 Those Were the Days 结束，亦都要跟大家讲再见了。好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各位今晚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想想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4: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4: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

0: 高紫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1: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 I am Ethan Yu Yu Gay Yi.
3: I am Siegfried Ng Mu Wei Da. 怎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4: 多啲生果烫蔬菜。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哋学到好多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好想喺繁忙嘅日常生活当中静落嚟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嘅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Sulia 喺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睇美丽嘅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16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1月28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后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比不咸淡的国语好了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们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没有交换到联络地址和电话，其实真是呃人的潇洒。不知道他在台湾那边做着什么，又有没有想起我了？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

0: 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给你的灵性得到滋润和帮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熟悉神的应许，说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又说神要引导我们直到我们离开世界，还有就是神要按着他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获得满足。这些都是神的应许，记载在圣经里。可是也许你现在正遇到无助和无望的情况，你十分需要信靠神的应许。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不能动摇的信心。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圣经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是一样的，他是永恒不变始终如一的神。这一节经文正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是我们一生要笃信的，是我们这一生的依据。如果我们相信神所说的会改变，会动摇，他过去所做的，他到今天就不做了，或者他过去是这样，但如今已经不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他不是永不改变的，那就很危险了，就不值得我们信了。因为神如果会改变，那么一切有关神的都会改变，他的作为，他的目的，他向人的心意，有一天都会改变。那么我们对生命还可以抱着什么确据呢？还有什么把握呢？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麻烦就大了。但是感谢神，真相就是神的确没有改变。我们来看几处圣经了解这个真理。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新约雅各书一章十七节经文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十节到十二节，希伯来书一章十到十二节作者引用旧约的话语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好，我们再看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六节所说的。马拉基书三章六节经文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圣经一再的说，耶和华神是不改变的。神之所以是神，就是意含着他是自有永有，永不改变的。可能有人对神是不改变的这句话感到难以接受，原因是当他看环境的时候，他想，如果神真的是神，真的是照他所说的去行事，那么我就不应该落在这样的困境中，我的情况不应该是这么糟的，人生的风暴不应该接二连三四面八方的打击我，神一定改变了。然而弟兄姐妹，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没有困难的。正如诗歌所说，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旅途花香长漫，神未曾应许长晴无雨，长乐无痛苦，长安无余。人生必然会有神所许可的困境，而且有的时候会突如其来，有的时候更是同时涌现，弄得我们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样应付。当人生遭逢试炼、困难和忧伤的时候，我们何去何从呢？我们有什么出路呢？我们的确需要找靠山，我们需要人帮助，而这个帮助从哪来呢？不是有限的人，不是会改变的人，因为人都是不可靠的。世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如果耶稣基督是会改变的，那么我

我们怎么样都不能信他。但是感谢主，希伯来书13:8说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值得我们信赖。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终极稳妥的依靠，其实就是一无所有，是很可怜的。也许我们在今生拥有很多，或者我们什么都没有，或者我们有很不错的享受，但是这一切都靠不住，都不能成为永不改变的根基。如果我们生命里没有耶稣，最终什么都没有，我们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我们今生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最后都会化为无有，没有一样能存留到永远。何况我们今生可以享受多少呢？所能享用的，所能吃的，所能穿的，所能用的，不过是很少很少的而已。然而神所拥有的远超过世上所有的人所拥有的总和，因为他是主，宇宙万有是从他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金银都是属于他的，天地都是他所创造的，他是这一切的主。我们今生所拥有的这一点一滴，只不过是神托付我们暂时管理的一部分而已。神是万有真正的拥有者，我们这一生所拥有的不过是受托管理的一点点罢了。耶稣基督不但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他的工作，他的话语也没有改变。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又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距离现在有2000多年了，但是这句话到今天依然是真理，依然一样没有改变。时代虽然不同，环境有很大的改变，但是真理始终不变，主的话语依然是一样的标准，同样的要求，不管我们信或不信，真理不因为我们的信或我们的不信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有商讨协商的余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永活的真神，是不改变的。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句话到今天依然如此，依然是真实的。不论我们接受也好，我们不接受也好，主的话语一发出是不突然返回的。以赛亚书55:10-11，以赛亚书55:10-11，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了，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比方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6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这在当时的世代来说是如此，到今天依然一样。除非是借着耶稣基督，人不能到父神那里去。主耶稣就是神人中间的桥梁，我们只有借着他才可以亲近神，才可以到神那里去，直到今天依然一样。神从来没有改变过旧恩，没有另外再设一个新的方法，或者是改良之后的新办法，从来没有。提多书3:5，新约圣经提多书3:5经文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除非我们经历重生，除非我们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否则我们不能到父神那里去，不能进神的国。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唯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拯救才可以得着永生。今天有的人所传的是别种的福音，他们说呢，啊，只要你今生做个好人，你来生一定上天堂的，所以你趁着机会多多行善，因为好行为是神所喜悦的，只要有好行为就够了，就足能得救了。这种说法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只是说出耶稣基督改变了他的心意，他改变了人得救的条件和方法。从前主说，人若不重生，人如果不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上，
不用信心去接受。

人就不能得救。如果今天有人传，得救是凭着人的好行为，你多做善事，多积德就能得救了，那岂不是推翻了耶稣基督先前所说的吗？这绝对不能。耶稣基督当日所说的，到今天依然一样，没有改变。其实只要我们想一想，就可以知道这种另类福音是错的。如果过去的人是靠着重生圣灵的洗而进入天国，但是2000年之后的人凭着好行为就可以进天国，那么将来到底谁可以得救呢？会不会有双重标准呢？不是的。要是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相信从始至终，或者从古到今，神的话语从来没有改变。得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除此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别的救法，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既然神不会改变他的心意，也不会改变，那么我们自己改变了神话语，只会突然为自己制造烦恼。神当日怎么样要求人信靠他、依赖他、归向他，今天依然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挣扎，神会对我们说，你单单的信靠我，总要信，不要怕。这是往日主耶稣对彼得、对雅各、对约翰、对其他的门徒说的，把信心放在我的身上，只要信。神的话到如今依然不改变，我们依然要信靠神。又比方说，神说了，我们要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不是饶恕七次，而是饶恕70个7次。当然，那不是说饶恕490次就够了，而是强调无限的饶恕、彻底的饶恕、完全的饶恕，要继续不断的饶恕。我们要饶恕那恶待我们的人，不论对方是逼迫我们，或者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他就故意苦待我们，跟我们作对，取笑我们。无论他做了什么在我们身上，我们只有一个反应，就是饶恕对方。直到今天，主耶稣依然没有改变他的教训和要求。他不是说我们要合理的饶恕对方7次就够了，而是说70个7次，继续不断无限的饶恕他。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试问，今天神赦免了我们多少次呢？依然是无限次的。因为这节经文是以现在式写成和表达的，表示出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向神承认罪过，饶恕都是有功效的，都是为我们预备好了的。主耶稣的宝血是永久有功效，没有改变的。神无限次的宽恕我们，神也要求我们无限次饶恕别人，这个原则没有改变，是神的真理。又比方说，主耶稣形容我们是世上的光，或者说主耶稣要求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主耶稣自己就是世界的光，他是真理的本体，他来是要为真理做见证。他也要求我们在地上成为世上的光，显在这个时代如同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是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但是他跟我们并没有疏离，因为他差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与我们同在，那种关系是比以前更亲密的。神乐意向我们显示他自己，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听见他的声音，在心灵里感受到他，因为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要是我问弟兄姐妹，你凭什么说某某人是个基督徒呢？你会怎么样观察，然后下判断和做结论呢？你是不是只看他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去聚会呢？还是看他是不是每天或者经常读经祷告呢？还是看他奉献多少金钱呢？又或者你会观察他的容貌，你会看看他内心有没有享受平安喜乐，你也听一听他的言谈举止，了解一下他的性情，以至于你可以判断他真是一个基督徒。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每一个基督徒就好像一只点燃着的蜡烛那样，是发热发光的。主耶稣要我们的生命像明光照耀，显明在这个时代驱走周围的黑暗。今天世人要看的不是我们说什么，而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品格是不是像基督那样没有瑕疵，这是更重要的。基督徒是反映基督形象的人，使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而今天

我们的行为态度、生活表现等等，是不是能反映出我们所信的基督呢？如果有人在背后讨论你，研究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希望他们怎么评论你呢？你期待他们是从什么角度判断你是个基督徒呢？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的生活态度实在很像基督呢？你是否希望他们从你身上看见一些很不一样的事物呢？到底你有什么生命内涵可以让人看见呢？你又希望他们看见你的哪一部分呢？你愿意他们发现你生命中的什么特质呢？我们能不能向主，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所信的基督呢？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个光源就是耶稣，我们是他那小小的光。如果我们的生活是清洁的、纯全的、没有瑕疵的，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是满足的，即使在困境和祸患中依然满有喜乐、充满指望，别人一定看出你这个人很不一样。那么这样，我们很自然就传递了生命的信息，让人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当我们思想到主耶稣当日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想到主耶稣所给门徒的大使命。主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当日向门徒所说的，直到今天，主的吩咐依然是实在的，依然是向着所有信耶稣的人发出的。主耶稣直到今天没有改变他的计划、他的心意、他对我们的要求。他要我们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要我们将那生命的道传开，把福音传给远处、传给近处的人，让全世界的人都晓得主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都明白主救恩的信息。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他来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音17章第3节，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心意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主耶稣不但要我们去传扬福音领人归主，他还要我们训练人做主的门徒。今天教会要注重使人做门徒的这个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当我们带人信耶稣领人归主之后，我们还要帮助他、栽培他，使他做主的门徒，把福音继续传扬下去，好让教会能够不断的拓展，神的国度能够不断的扩张，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同盟救恩。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直到今天，这个信息依然是实在的。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办法完成主的使命，我们是等候圣灵的充满，等候圣灵赐给我们力量，指示我们，然后我们才可以胜任。神在这方面的心意一直没有改变。好，我要再举一个例子。主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38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主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主耶稣这句话有没有改过呢？没有，直到今天依然是真理，是不变的真理。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停止分享、停止给人，不因为今天的时代不同了就不再有这个需要，不是这样。主耶稣依然要我们去做，善待别人，要我们竭力的、热心的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行善不可丧志，不可灰心。神不但是慈爱的，是美善的，满有怜悯的，他更是大有能力的。他知道怎么样行神迹，彰显奇事，使五饼二鱼喂饱5000群众。今天他照样可以使用我们所献上的那小小的一点奉献，变成对别人极大的帮助，改变许多人的处境，只要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今天主仍然给我们侍奉他的机会，他过去怎么做，今天我们照样去做。又比如说，要爱你的仇敌。也许我们很不喜欢听见这样的信息，觉得哎呀，这很难实践。也许弟兄姐妹会说，

你不晓得我那仇敌多么难以相处，多么的让人讨厌，怎么样的难缠，怎么样的难以对付，你要我去爱他吗？不错，神没有改变，这个话，这个信息从来没有改变。主耶稣到今天还是这样要求我们，他从来没有改变。今天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不是主耶稣，也不是他口中所说出的话语。还有主耶稣说：“你要得着永生吗？你要相信我。” 你要来跟随我。使徒行传16章31节记载：“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信息到今天依然没有改变，虽然很简单，但依然一样。主耶稣所说的话，所应许的，不论是什么，没有一句改变。我们感谢神，因为他永恒不变，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将来也必如此，是我们可以放心信靠的。过去他是大能的神，如今也是，将来也是一样。 他从来都是无所不能的，是值得我们全心信赖的。有些人读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他发现其中有些地方呢难以相信、难以接受。比方说启示录，一方面很难明白，同时记载关乎将来的事，谁能晓得呢？我没有亲眼看见，我也没有实证，我更没有亲身经历，现在就信，是不是太轻率了呢？有些人就提出质疑了。我们要晓得。 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得着圣灵的启示，才写下所看见的异象。因为这是出于耶稣基督，所以即使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照样能信。尽管它是预言到将来的事情，我们不要因为不明白而拒绝相信，倒要因为它是神的圣言，是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笃信不疑。圣经虽然是一本古老的书， 由40多位不同作者所写成，而且经历了前后1600多年的时间，但是圣经却有一贯的主题，前呼后应，互相关联，非常完整，像一个有机体一样。这是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圣灵，圣灵是真正的作者，他感动了人，然后借着人的手写下来。可是信息内容都是来自于神，都是神所默示的，前后不会矛盾，而是统一的，是天衣无缝的。 神统管一切，他管理着圣经的写成，所以圣经绝对是神无误的启示。另外，我们在思想神的应许，那更是永远不变的。神的应许有很多，而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说道：“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神从来没有一个应许是不兑现的。 而我们之所以支取不到，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或者是不符合应许的要求，又或者我们不明白应许本身的含义。但是从来没有个应许是不能兑现的，因为神说了怎么样就必怎么样。好，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正如我前面所说，人如果没有基督，其实就是一无所有，因为我们没有可依靠的对象，我们没有稳固的靠山。 我们只能随波逐流，我们只能够带着自己的问题和重担生活，自己想办法，多么沉重，多么苦恼呢？社会不停的在变，个人也不停的在变，我们身体的状况都一直在变。年轻的时候跟年老的时候，身体的变化大到我们难以相信。所有的事物，无论是资讯、地理、科技，每天都不停的在改变创新，万事万物不停的在修正。 日新月异的事情让我们眼花缭乱。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只会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漂浮，没有根，没有落脚的地方，没有安息的所在。每一个新的环境，每一个新的资讯，每一种新的变化，都要让我们重新适应。然而，投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真的找着永恒不变的靠山，我们的拯救者。保罗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又说，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保罗在多变的人生当中找到了不变的至宝，就是耶稣基督。希伯来书13章8节，作者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信心放在主的身上，这样才可以在万变的时代中以不变的基督作为我们人生的引导。 我们才可以有信心走前面的每一步。愿主帮助我们，愿主的话语继续引导我们。

0: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什么时候我们把焦点放在环境上，我们的信心就会马上变得很脆弱。但是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注目的焦点，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地去面对任何发生的事，因为他在掌管一切。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试想象每天起床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好了。
2: 你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与 Valentine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哦，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我喜欢。
2: 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江东。
1: 阳光
8: 早安
1: 多伦多，
9: 早安听众朋友，6:30呢，欢迎您准时打开了 EM 1430频道，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普通话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又是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啊，就像我们的宣传声带说的，每天早晨呢，我们的国语节目呢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祝福。先为您看看天气的状况，今天呢来到了8月25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6度，相对湿度91%，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明天星期三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

最低呢在16度。啊，家长啊，学生啊等等啊，现在都在忙碌准备啊。哎，这个在 CNE 咱们庆祝完了之后，基本上呢就学生都应该开学了。那好多朋友呢，啊，这个在这个暑假期间呢，都回到了原居地，去到亚洲，无论是旅行啊啊，或者是探亲访友，带着这个小朋友呢回到了原居地，因为小朋友在这个暑假当中嘛，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投入了生活。哎，经常有一些朋友啊都问我一些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一直做这个医美方面的工作，他们说，哎，那在这个加拿大啊，咱们做一些这个医美的疗程啊，甚至是做一些医美的手术，然后呢，跟这个啊亚洲地区进行一个比较，那无论是性价比啊等等啊，大家都当然货比三家，看哪一个啊这个性价比最高最合适，而且呢，这个恢复的时间呢，各方面呢都有考量。哎，今天刚好有一篇文章呢，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生活在加拿大，人在加拿大，哎，那这个做一些医美啊，或者做一些整形的手术啊，现在成为趋势，而且呢，成为一种啊保养的方式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大家以前就是咱们妈妈级的那一辈人呢，都是靠一些这个面霜啊，或者一些啊非常高档，其实也蛮贵的一些化妆品呢，来给自己做保养。那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哦，有现代的这个医学技术，所以说大家在保养的方面呢，也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化。哎，今天这篇文章呢，就是讲咱们加拿大这个新的趋势。什么趋势呢？在整形手术啊等等啊，费用也都不低，但是呢，参与的人呢，或者大家能够接受的程度呢，是越来越高了。问题是这钱从哪里来？啊，先举个例子吧。您说一般咱们做一个隆胸的手术等等啊，价格在8000到12000之间。还没算税呢，哎，这是平均数啊，有的比这还高啊。比方说咱们做腹部整形的手术，现在大家觉得啊，尤其女生啊，在生完了小孩啊啊，或者是咱们平时做了一些抽脂等等，就变松了，那怎么办呢？其实也都手术整形很快哦，对吧？比锻炼省事儿，因为现在咱们大家都变得越来越懒了，就这样的手术呢，都10000到15000块左右。好，那么一般的人，咱们好多人都觉得这个手术还能解，叫抽脂手术。对了，有些地方真的减不掉，怎么办呢？只能靠手术的方法，平均的哦，也都6000到12000。那当然看哪个部位了。那这些手术呢，大家知道，这是属于医美行业的，这个 OHIP 是不包的。所以说呢，整形手术的需求、融资的方式都在持续的增长。那怎么办？怎么融资啊？说的好听，不就是借钱吗？所以说呢，通过银行贷款、信用卡付款之外，啊，那银行贷款其实也不容易，要考察你的这个啊 credit 等等啊，一系列都比较麻烦。所以说呢，现在这些年轻人的啊这个想法啊，可能跟咱们这一辈又不一样了。那怎么办呢？转向啊，提供啊最高50000元额度的另类融资公司。对了，你一次可以贷到50000块钱，那这类公司放款的速度非常之快，审查的也快。那您试一试，您找银行借50000、借10000，您看看那审查时间有多长啊？如果你 credit 不好，各方面记录不好的话，根本银行都不借给你啊。传统银行的这个贷款呢，这个难以获得，不这么容易。您借过 mortgage 就知道了啊，要考察您各个方面。但是呢，这个代价在于。如果找另类融资呢，怎么样啊？当然不用说啊，利息高啊。另类的，比方说整形啊，啊，这个医疗贷款的机构啊，年率要视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而定。那当然，您信用状况好的话呢，这贷款就低了啊，利率也都从10%到29.99%，就30%。我的天啊！那相比之下 ，Equifax 数据说呢，信用分数在660到724之间的优质贷款人呢，无抵押信用额度平均利率10%到11%。那你想，就算您信用分数非常好，这利率也从10%开始。啊，如果您拥有房产呐、啊，啊，这个其他的各方面都不错的话呢，那可以再低一点。为什么？那把房子抵押上啊，对啊，这房子您知道在多伦多平均就100万了，那你借个50000块钱，那当然利息不怕。万一啊你不行，他把你房收走了，还用他说，对吗？
所以啊，另类的融资利率高达 30%， 那它是银行贷款的四倍不？就为了美呀，怎么办呢？就借钱去做啊！考虑到这个医疗啊、整形手术融资人士啊，啊，那您得问问自己了，能不能从银行借钱啊？否则的话呢，从这些啊融资公司来借钱呢，那头可是了不得呀！但是这个是统计出来的咱们加大年轻人的趋势哦，不是说根据咱们自己普通的想法，咱们觉得应该借钱不应该借钱，这是通过贷款公司、通过调查公司了解到的数字哦。加拿大的年轻人哎，非常的受吸引，为什么？这些公司审批的快啊，那这个专门有一间公司就是做这些啊医美融资的啊，为提供从500块钱都可以借。啊，大家知道咱们中国人比较省啊，能够存钱省钱，所以说500块钱不算事儿。但是呢，对于啊经常啊喜欢啊使用信用卡的人，500块钱也是好多钱。那怎么办呢？可以借，借完之后慢慢还，但是这利率可是高了啊。所以这另类的融资公司从500到这个50000块钱贷款都有。那最近啊，这个有一个统计，我在过去的5年，有一家专门的这样的融资公司，他们的业务增长了5倍，员工的人数也都翻倍，销售额也都提升。为什么？就是找他们贷款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贷款期限由6个月到7年啊，利率从7.95%一直到22%，那当然咱们说最高达到30%啊。这个人呢，为了美呀 啊全都这个借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怎么想啊？专家告诉大家，高利息贷款成为了连锁反应啊！啊，加拿大这个千禧一代目前的违约率高达2.35%，主要原因是信用卡、汽车贷款等等都还不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审慎理财啊，这个啊，现在借了钱爽了，将来还的时候可就不容易啊！6:38，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 Follow me. 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2: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1: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夹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安听朋友，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1度，达到17度，相对湿度91%，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0。

五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6度。6:46呢，为您看看交通路况。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404的 Avenue，Allen 到 Dixon 比较繁忙。401的东行线 Pearson 和 Kill 在 Greenby 附近比较多车 ，Kennedy 附近也都繁忙。B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10 南行线 Sandu 多车的 Queen， 407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仍然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Finch 开始就比较多车，再由 Dundas 一直是多车到瓜。QW 的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附近行车缓慢， QW 东行线 Hill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El Parkland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想被听见。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很开心在9月13号呢会来到东方广场，有机会跟你近距离见面，记得一定要来跟我打招呼哦，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朋友就可以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拿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900起。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华安听众朋友，现在由蒙一明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联邦政府预期今天公布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详情，以及支援受关税影响工人企业的计划。根据政府的公告，财政部长兼税务部长商鹏飞、工业部长并负责魁北克地区经济发展署的乔美兰、就业及家庭部长并负责安省北部联邦经济发展署的杜哈、人工智能部长并负责安省南部联邦经济发展署的所罗门，定在今天早晨的11点召开联合记者会。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总理卡尼不会出席这个记者会，今天也都不会出席任何的公开活动。卡尼上星期六表示，本国会在9月8号因应美国新的关税实施反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六将谈判的最后限期定为即将到来之际，卡尼在上星期五晚间宣布暂停跟美国的谈判。他指责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的要求会影响加拿大跟其他国家协商贸易的能力，也会影响到加拿大保护自己的文化和主权，形容这是一份差的方案。而美国随即由星期六起对一系列进口加拿大的货物征收50%的关税，涉及的货物总值大约280亿元。卡尼昨天说，美国一旦改变态度，并且不再将加拿大当作附属国

加拿大就会重返谈判桌。尚蓬佩昨天在蒙特利尔向记者表示，加拿大总有一天要表明受够了。他说，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购买加拿大的产品，从而带来改变。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威胁，由明年1月1号起，将对所有加拿大的车辆、汽车零部件、钢铁征收的关税增至50%。约克区警方证实 Newmarket 发生致命的车祸，有一名女子被车撞死，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钟，在 Davis Drive 和 Parkside Drive 交界地区。案中的女子送医时伤势严重，凌晨时分证实死亡，警方正在调查。皮尔斯警方公布，一名男童被车撞到，紧急送医，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事发在昨晚近8点钟，在密西沙加的 Erin Center Boulevard 和 10th Line West 交界地区。救护员说，男童在送医之前有在现场接受过治疗，而警方表示，涉事的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警方正在调查。680 News Radio 引述一名目击者报道说，伤者是一名8岁的男童，当时和他的母亲在行人路上，因为不明原因跑出了马路，继而被车撞到。蒙特利尔杜鲁多国际机场发生意外，有一名交通控制员被一架在跑道上倒行的飞机撞到，目前仍然住院，情况危急。事发在昨晚大约7点半，蒙特利尔警方说，案件属于工作场所的意外，将交由工作场所标准、公平、健康和安全委员会进行跟进和调查。西捷航空 WestJet 的空中服务员以 90.2% 的票数确认接受新的合约，代表他们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就说，新合约为期3年，加薪总共 18.25%， 并且新增地面工作的补偿。而劳资双方1月时展开集体合约协议的谈判，双方在尤其是工会声称空中服务员在地面的工作不获薪酬的方面存在重大的分歧。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在8月2号罢工，而劳资双方翌日宣布达成临时的合约协议。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向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的压力，财长贝森特宣布展开名为经济排斥行动的措施，以切断支撑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经济命脉，直到德黑兰孤立无援为止。而根据这项的行动，美国财政部制裁近60个跟伊朗有联系的实体个人和船只，分别来自阿联酋、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和欧洲等地，涉及参与伊朗非法取得核武和导弹技术、进行网络活动和运输石油的网络，包括一个为伊朗影子船队提供服务的经纪公司的网络。而财政部也都扩大2级制裁的范围，涉及5个支撑伊朗经济的领域，包括虚拟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业，警告各国要切断跟伊朗的贸易往来，否则将面临美国的制裁。财政部同时暂停较早之前授权向伊朗支付特定的款项，以及容许伊朗人进入美国文化和学术体系的多个通行的许可证。而贝森特强调，在美伊的冲突当中，华府不再接受在灰色地带行事，并警告任何为伊朗洗钱或规避制裁提供便利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而贝森特表示，根据经济排斥的行动，所有国家都有明确的时间表停止跟伊朗的贸易往来。阿联酋上星期已经宣布暂停跟伊朗的所有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被问到会否为维持同中国的贸易休战而对华采取较温和的立场时，贝森特强调，没有国家能凌驾在美国的制裁之上。如果中国为交易提供便利，为伊朗的石油变现沦为镇压的工具，就会成为制裁的目标。而对于制裁措施为何不在星期一即时生效，贝森特表示，是要给伊朗贸易伙伴一个纠正不良行为的机会，并非要摧毁全球的金融体系。重要的是先进行调整，给各方一个过渡期，认为2级制裁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协调斡旋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巴基斯坦表示，正推动两国恢复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形容取得进展。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表示，他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到访德黑兰，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0: 讨论当前的局势以及恢复谅解备忘录所需要的步骤。他形容会面积极和坦诚，并取得重大进展，希望有助于为地区的持久和平铺平道路。伊朗总统府较早之前公布，佩泽西西扬在会上表明，美国应该改变跟伊朗打交道的方式，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到情况更加复杂。泰德指出，伊朗透过团结可应对各种的压力和威胁，也愿和伊斯兰国家和邻国展开多项领域的合作，而期望巴基斯坦透过外交努力为地区局势的缓和发挥作用。国际海事组织表示，梅姨战事持续半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共录得68宗的事故，相等于平均每 2.6 天就发生一宗，期间总共造成最少有20名的海员或码头工人死亡，有30人受伤，一人失踪。68宗的事故当中，有大约一半涉及运油轮，20%涉及货柜船，15%涉及散装货船。有47宗的事故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列为袭击，受影响的船只当中，以悬挂利比亚国旗占最多，共有12艘，其次是巴拿马和马绍尔群岛，各有10艘。伊朗国营电视台播放片段，指悬红$10,000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幼子巴伦。美国特勤局表示，已注意到相关的片段，将调查任何可能威胁当局保护对象的内容。外电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在习近平下个月访美与总统特朗普举行峰会之前，就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向中国的商品加征75%的关税。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说，经济和贸易问题应该透过双边的谈判来解决，而不是采取单边的关税行动，又再次驳斥中国存在产能过剩的说法。报道指出，华府仍未敲定最终的税率，考虑的方案包括提高对华关税的税率，但暂停向部分货品征税，从而将实际的利率降至7.5%。而至于暂停征收哪些的税率以及是期限，仍在磋商当中。报道也都指出，华府希望在下个月的24号习特会之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白宫表示，任何公告都将由政府直接的发布，任何报道或者讨论都被视为毫无根据的猜测。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召开记者会，指密切关注俄罗斯军队较早之前在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周边实施导弹的演习，以及在日本周边的其他军事的动向，会在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方面做到万无一失。泰德指出，俄罗斯和中国的轰炸机与舰艇联合巡航等军事合作已成为日本防卫领域的重大关切。日本政府较早之前已就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试射导弹提出了抗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批评俄罗斯的做法有违日方的立场，无法接受。美国计划对寻求庇护的外国人吊销签证，可能涉及到20万人，如果落实，将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单次签证吊销的行动。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指出，正在和国土安全部协调，识别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并寻求永久居留的外国人，之后撤销他们的非移民签证，而当局未有交代实际受影响的人数。美联社就估计涉及到20万人，包括2016到2026年期间签发的部分商务和旅游签证。报道也都引述官员表示，签证被吊销并不代表被立刻驱逐出境。特朗普政府也都计划不理会法庭的裁决，继续推动对高技术人才 H1B 签证申请人收取超过$10万的收费，并扩大收费的范围。国土安全部星期一在联邦公报发布通知，计划要求每名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103万，并将新的政策扩大到几乎所有新的签证申请者，而不只是身处境外的人士。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手机，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隔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

0: 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便宜可以35元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B 数据。打个电话给 Freda 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宝和洛西会在 Warden 和 Finch Freda 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47-616-9229。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找房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3: 我肯定知道啊，去哪里找啊？
2: Moncara 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从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Moncara 是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2: 周末你快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1: 何妹，
2: 你们是不是有独家销售盛会呀？
1: 是呀，我们的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0: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还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1: 优惠，多到说不完。
0: 我们的独家尊上盛会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4: 如果你正在等置业机会，真的不要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3: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即停四部车车位，
4: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券站，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他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各位朋友，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91%，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5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三，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6度。7:20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自立的静线 C2 的 Salem Meadowville 的快线右跟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然后由 West Road 开始行车缓慢。那么 Calvin 多车的 Victor Park Bayview 到 Avenue 繁忙 ，Q 到 Dixon 也都堵车。401的东行线有427堵车的 Q，B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Texan HOV Lane 受阻有汽车故障 ，Rutherford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在 Highway 7的快线三条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一直堵车从 Major Mac 开始啊。然后410南行线305堵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堵车的 Lincoln Alexander， 427的北行线 Dundas Collector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汽车故障。427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Jameson 多车，再有

0: Stata 堵车的 Jarvis。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手机，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隔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5: Roseford Honda，
4: 信捷冷暖。
6: 财经新闻报道。
0: 安听的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金价触及超过3个月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宣布回购的计划，美债的孳息率向下，利好金价的表现。市场关注本周公布的美国通胀的数据以及全球央行的年会。现货金高见每盎司4680.7美元，升了约1.7%，其后徘徊在4650美元以上。纽约的期金12月份的合约一度突破每盎司4700美元的关。高见4738.5美元，升了超过1.2%，收市的升幅收窄到不足0.4%，收报4697.8美元。国际油价低收，投资者经历近期升势沽货锁定利润。另外，市场关注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措施所带来的影响。伦敦布兰特汽油10月份的合约收报每桶92.17美元，纽约汽油10月份的合约收报每桶85.01美元，两者跌幅都是约2.4%。外电引述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指出，美国上星期战略石油储备的原油库存减少约370万桶，减至2.897亿桶，创1982年11月份以来是最低的水平。中国商务部外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头7个月，中国大陆全行业对外直接的投资是6845.1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2.8%，以美元来计是995.3亿美元，增长7.3%。而数据显示，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总共是7742家的境外企业进行非金融类别的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人民币，下降12.9%，以美元计是768.4亿美元，下降了9.1%。AI 服务器的需求爆发，带动高端存储芯片的供不应求。南韩两大记忆体晶片生产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正在加速强化在中国的闪存记忆体生产的布局，计划明年之前陆续完成新一轮的设备投资，将中国产线定位为高端的 NAND 量产的重要的支柱。而报道引述内部消息指出，三星电子已具体定出了西安工厂第9代 NAND 的转换投资计划，并确定追加补充投资的方案。而西安工厂采用280层叠加架构的 V9NAND， 而属于当前呢是最为先进的产品，上半年已启动了产线的转换，而目标的月产能啊达到4万到5万片的晶圆。为巩固稳定的产能，三星计划年底前呢落实刻蚀工艺等关键设备采购的订单，相关补充投资明年下半年就会启动。

动。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is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十位预期今日公布向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详情。尼克区警方证实 Newmarket 发生车祸，一名女子被车撞死。另外，皮尔区警方话一名男童在密西沙加被车撞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一名被绑架中国女子已经得到妥善安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8月25号星期二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九钟起身啦。今朝早唔知点解啊，出面冇落雨，但系好多咧鲁莽嘅司机咧酿成交通意外嘅。401西行线啊，东行线都好多，逐一同你数一下。现时咧401西行线咧先由412到西南繁忙啦，介乎 Middlevale 嘅 Express 咧，右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令到本身咧由 Rice Road 开始咧已经非常挤塞。咁而401西行线咧啱啱喺 Young 嘅 Express 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左线受阻，所以由 Markham Road 开始一路陆陆续续到 Young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而当然401西行线咧由 Q 到 Dixon 咧都系因为多车嘅关系咧而行车缓慢嘅。401东行线咧先由47到 Q 繁忙咧，而去到 Markham Road 嘅 Express 咧左边线又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咁所以由 Macarwin 开始咧亦都有挤。

0: 塞嘅情况。404嘅北行线去到 Bloomington 咧，有两个事故啊，一方面咧有个道路维修工程啦，而另外亦都发生咗交通意外，所以变咗咧404北行线去到临近 Bloomington 咧系非常非常挤塞嘅。咁而404南行线咧，先由 Davis 到 Miller 多车啦，去到 Aurora Road 咧，亦都有短暂时间系慢驶。404 DVB 南行线由 Finch 开始咧，已经系行车缓慢，直至 Lawrence 为止嘅。咁而400号南行线咧，众多事故啊，先喺 Teston 咧 HOV Link 咧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啦。咁而另外400号南行线去到 Highway 7嘅 Express 咧，因为有严重嘅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所以现时咧400号南行线由 Teston 开始咧，已经系极度缓慢，直至过咗咧 Highway 7嘅交通意外现场之后咧，先至会松翻嘅。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啦，403东行线由 Highway 6 South 到 Lincoln Alexander 亦都系繁忙。而47北行线去到 Dundas Collector 因为有坏车咧，两条右线受阻嘅。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系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龙尾由407开始已经慢驶噶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view 多车咧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加甸拿东行线咧，先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繁忙嘅，跟住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咧，再加埋两个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城市道路方面咧，大家要特别留意啦。Avenue Road 去到 Lawrence 嘅十字路口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南北行线嘅 Avenue Road 都只系得单线开放，左转线咧都系受到影响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2: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寿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4: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4: 周末快啲去85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系龙婷。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8月25号星期二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继续有我在这里陪住你的，你好，我是乐熙。今日呢天气都唔错啊，有冇諗住出去户外度玩下呢？我发觉呢好多时喺夏天呢，我哋可能会諗下去游水啦，或者甚至呢去下啲郊野公园嗰度散下步啦，唔需要一定郊野嘅，你附近嘅公园都可以散下步嘅。不过惯咗由细到大，郊野公园呢四个字呢就好似等自己呢离开自己嘅社区一样啊。多伦多其实都可以嘅，你揸一个钟头去到嗰啲远顶嘅地方呢，嗰啲某程度上面为我哋嘅心态呢都可以叫做郊野公园。去到户外地区呢，可能你会赏花啦，踢波也好，但有个活动呢，我发觉唔知点解啊，由细到大呢我自己都冇玩过㗎。有啲朋友都话好想尝试玩

但系咧玩呢个活动嘅时候咧，可能要配合翻大自然有啲生物嘅。呢、這个活动系乜嘢？嗱，唔知你有冇试过咧？卖个关子先，一阵间我会播嗰首歌咧，就同呢个活动好有关系。可能你听完之后都会笑咗出嚟。唔系啊嘛，呢、這个活动仲喺今时今日2026年有人玩嘅咩？我都觉得有冇咧？其实可能对于生态有啲影响啊。留意一阵间嗰首歌啦。不过始终咧，今日开呢个话题咧，都希望等大家一阵间听歌嘅时候都可以笑一笑嘅，因为始终寻日见到美国同埋加拿大正式开始贸易战，见到两国嘅领袖，尤其是我哋总理卡尼咧，都叫做比较克制啊，因为只系知道咧今日交好时间，渥太华方面咧就会公布我哋嘅反制措施。咁但系最紧要咧就系旁观者清。当你发觉全球喺度睇紧呢单新闻，再加埋寻日咧，无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埋我哋安省嘅省长杜加福特咧，佢哋之间个口水战咧，你真系觉得，如果你话小学生，甚至可能啱啱学识一啲叫做粗言秽语嘅中学生，佢哋彼此喺度咧互相互闹咧系正常嘅。一个系省长，一个咧就系美国嘅元首，亦都好似系世界领袖一样。你试谂下，如果你睇复仇者联盟，你见到阿 Tony Stark 即系 Iron Man 啦，作为咧众超人之首，突然间喺度粗言秽语，完全冇晒款咁样咧，你都会觉得呢套系烂片，呢套唔系一套荷里活嘅大片嚟噶。但系正正我哋呢个世界就发生紧件咁嘅事。寻日嗰啲骂战啊，嗰啲内容我都费事讲啦，因为讲起嚟真系会教坏细路，甚至可能咧教坏我自己啊。相反嚟讲咧，你睇翻各大地方啊，世界各地嗰啲主流传媒，尤其是系报纸佢哋嘅社论啊，甚至系佢哋嘅头条咧，更加就能够睇到咧，究竟今时今日呢个所谓嘅贸易战系发生咗啲乜嘢事？我比较中意咧《华盛顿邮报》咧，佢哋嗰个嘅。即係可以話個標題咧，就係 The Dumbest Trade War Revisit， 好似係全世界最愚蠢嘅一個貿易戰。睇到咧就好似美國好想摧毀我哋加拿大嘅汽車業，但係那邊商我哋仍然負隅頑抗，我哋唔會咧就妥協嘅。咁究竟冤冤相報何時了？幾時先至可以打完呢？亦都會唔會各自為咗自己嘅利益，最終係傷害咗大家應該有嘅未來呢？這個真係唔知啊！你話有冇機會身邊嘅幕僚啊？講緊唔係加拿大啊，加拿大啲都几齐心噶啦，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咧，应该系要向美国咧就系进行反制嘅。究竟特朗普嘅幕僚会唔会拉一拉住呢一个咧咁冲动嘅伯伯？呢个伯伯其实如果你谂下，可以有个双赢方案嘅，并唔系话一定要你讲晒，我哋要听你讲。作为加拿大一份子，虽然我哋明白之前好似有一啲曙光啊，你要我哋完全隶属于你咧，你有冇问过我哋4000多万人口啊？我相信咧，我哋嘅总理卡尼真系做咗一个好明智嘅决定。如果你系为咗贸易，为咗钱而要令到我哋臣服于呢个咁样嘅老人家咧，我谂我哋都几难去接受呢样嘢嘅。现时室内气温17度，相对湿度88%。今日嚟讲咧，将会系多云为主，间中有阳光嘅，比较舒服啊。最高气温25度，加埋湿度都只有29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05。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今日要保持开开心心，因为开心好过赢到万金。好，睇下现时四零一沙田线啦，由四一二到西南繁忙啦，介乎 Melville Express 嘅坏车咧清理咗啦，咁但系要清车龙要段时间，咁所以 Race Road 开始到 Melville 一段嘅四零一沙田线咧，仍然都系比较繁忙。四零一沙田线咧，介乎 Young Express 左边线继续因为交通意外受阻，龙尾已经去到 Newton 噶啦，咁而另外

0: Q 到 Dixon 行车缓慢，四零一东行线先由四七到 Q 多车啦，去到 Markham Road Express 左边线咧继续有坏车受阻，所以现时由麦卡云开始到 Markham Road 一段嘅四零一东行线咧都系比往常繁忙嘅。睇下四零四北行线去到 Bloomington 嘅交通意外同埋道路维修工程咧，令到只系得右线开放，可想而知咧比较挤塞嘅。咁而四零四南行线咧，先由 Davis 到 Miller 多车咧，四零四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四百。南行线嗰几个交通事故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啊！第一个就系 Teston 嗰度咧 ，HOV 拎有个坏车啦，而另外咧，介乎 Highway 7 Express 咧，因为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咁所以由 Teston 开始到到 Highway 7一段嘅400号南行线咧，今朝早系极度挤塞嘅。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403东行线由 Highway 6 South 到 Lincoln Alexander 行车缓慢。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龙尾由407开始，而向多伦多方向 QEW 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加甸南东行线由 Parkland 塞对 Jameson， 咁而城市道路方面咧 ，Avenue Road 嘅南北行线去到 Lawrence 咧，继续因为有交通意外咧，系只系得单线开放，再加埋左转线咧都系受到影响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好多时都有啲人会话，如果想令到自己脑筋灵活咧，多啲动下脑筋，猜下嘢，估下嘢，记下嘢，个脑嘅退化程度都会大大减低。不如今朝早尝试同你玩一个 IQ 题啊！试谂下，有边一个工作嘅人系特别中意星期二咧？写今日，谂唔谂到啊？通常咁快都谂唔到噶啦，等我开股先。就系嗰啲旗手，即系平时你见到喺啲仪仗队啊，或者喺一啲军中要去升旗嘅嗰个人，点解佢特别中意星期二呢？因为当佢升旗嘅时候能够容易，咁佢咪中意咯。冇理由支旗棘住咗升唔到，好尴尬噶嘛。嗱，虽然呢个咁样 IQ 题系玩食字，但系其实或者做呢一行，有时我哋搞好多笑话咧，都系要因为食字开始。有好多字嘅发音系可能会改变咗做第二个意思，搞下呢啲笑会令到自己生活轻松，亦都可以等自己谂嘢唔好单一个方向。有时我哋真系会有咁样嘅情况嘅，谂嘢只系死牛一边颈，好似觉得完全冇转弯嘅余地，于是乎向住同一个方向，但你又谂唔到咧，结果就走咗入去一个掘头巷，觉得好似一切都冇出路一样。其实同样。当你见到可能有好多嘅年青人，佢哋心里会有困扰。虽然话寻日听见个报告，个比例系比起3年前好似低咗啲，但系仍然都系高啊。咁究竟当中发生咗啲乜嘢问题呢？系啲年青人孤立啊，有问题唔识去同人讲啊，定系话可能佢哋嘅思想方向真系出现咗少少嘅问题，一个唔觉意谂唔通，转咗牛角尖。就可能会令到自己心理出现一啲抑郁嘅状况啦。每一个情况都会唔同，但系我哋总要谂下有啲乜嘢解决方法。而 而作为成年人，我哋绝对有

0: 责任去守护佢哋嘅健康，守护佢哋嘅笑容。嗱，讲呢两个守护，并唔系话单单要去到筹款嘅时候先至去留意嘅。任何时间，我哋都有咁样嘅责任。但系我哋又有冇尽到呢个责任所赋予我哋嘅职分？就系见到年青人好明显地一睇个样子，就知道佢嗰段时间唔开心。我哋有冇尝试作为一个大哥哥、大姐姐嘅角色，去将自己嘅经验同佢分享呢？嗱，记住啊，系同佢分享啊，唔系教佢啊。因为或者我哋自己都试过，作为年青人，点解有啲人讲嘅说话好似好有道理，但系总系听唔入耳呢？这个不是那个资料的问题，而是那个态度的问题。当他摆到自己高高在上，觉得我那些是真理，我讲了你就要听。人总是受软不受硬，总会有一定的抗拒力的。见到你这么厉害的，我就不听了。我也没办法肯定你所讲的所谓真理是不是真的这么强。相反，如果有个人是用循循善诱的心态，他只是跟你分享他自己个人的经验，而透过他个人的经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是的，原来他讲的说话真的行得通的。那么那些情况，我们就很容易，就算不是 100% 听晒入脑，都试一下运用他所讲的 80%。 其实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肯去尝试聆听，肯去尝试效法你，模仿你的做法呢，就已经可以帮到他解决他现时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很多事情真是我们的态度绝对能够影响当中的结果。你摆到自己不可一世，觉得自己叻晒，任何时间都黑气厚面，好像包青天那样，要人家言听计从，人家傻的才会跟你这样做的。相反，任何时间都笑面迎人，只是单单这份亲和力已经可以打破很多很多的障碍。虽然有些人不去笑，可能会觉得我笑的样子不好看，是不是真的不好看呢？你自己照镜来看看，可能你黑起口面的时候个样子更加难看，那就麻烦你展露你的笑容，好让这份隐藏的力量能够融化冷酷的心，带来人际关系更大的共融，让我们彼此共勉。
1: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2: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1: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熙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3: 想吃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黄餐厅是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黄的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皮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及 Bayfield 西北角金黄餐厅，每朝早11-16:00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4: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4: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前母闹离婚，硬物膊头，妻命丧，八旬翁一跃断魂。葵涌村发生轮上谋杀同自杀案，一对结婚超过40年嘅老夫妻，前晚八旬丈夫首先被发现堕楼身亡，佢嘅六旬妻子继而被揭发倒卧住所，身体同埋头部重伤不治。執法人员在大厦公共垃圾桶检获染血衣物和金属承重架，经过调查之后得悉该对夫妻怀疑因为感情破裂，近日透露希望离婚。岂料未等到办理手续，已经发生令人震惊的轮上血案。人员相信有人以硬物袭击妻子之后，再抛弃染血怀疑空气和衣物，最后打开住所窗门一跃而下，畏罪轻生。案件列作谋杀和自杀跟进。现场是葵涌村春葵楼一个面积大约300尺的公屋单位，丧生夫妻姓郭80岁和姓曾66岁。据了解，郭翁是退休人士，现时无业，

曾姓女子在香港国际机场任职清洁工人，夫妻结婚超过40年，育有两名女儿。由于他们都已经成年，兼且早已经搬出另觅居所，案发单位现时只有夫妻两人居住。前晚深夜大约11点半，春葵楼保安员突然间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巨响，于是根据声音的方向外出前往查看，见到国庸倒卧在大厦对开空地，怀疑他从高处堕下，立刻致电报案。救援人员接报到场，经过调查之后证实国庸当场伤重死亡，跟住用帐篷遮盖他的遗体。其后警员登楼到他打开窗户的单位了解，发现单位无人应门，铁闸和木门均无锁上。入屋之后发现曾姓妇人倒卧客厅的地上，身上和头部多处严重受伤，并且满身血迹。救护员即时同他急救，可惜他已经反魂乏术。由于国氏夫妻死亡，警方认为案件有可疑，随即围封现场调查，法医亦都奉召到场检验曾姓妇女的遗体。调查人员表示，经过法医的初步检验之后，相信国庸从高处堕下死亡，而曾父就被人用硬物击打头部致死，死亡时间大约是当晚7点至11点之间。经过在单位之内进一步搜查，发现单位窗户窗花打开，方向亦都是对住国庸堕楼的位置。单位内未有发现遗书，但是有3部属于国氏夫妻的手提电话。另外在同层电梯大堂公共垃圾桶内，发现2袋染有血迹的衣物，和一些染有血迹的硬物，当中包括一支长约60厘米的金属承重架，即是晒衫架，2支金属条、晾衫架等等，相信检获物件同案件有关。根据初步调查得知，虽然国氏夫妻过往并没有家庭纠纷报案记录或者情绪病的记录，但是双方早前怀疑因为感情问题向家人透露打算离婚，当中国庸更透露有自杀倾向，暂时未有发现两人有任何经济压力造成今次惨剧。法医继续对两名死者进行医学解剖，以便确定真正死因。消息指不排除有人袭击妻子之后畏罪堕楼死亡。直到昨日清晨6点几，国氏夫妻的遗体由5公转送殓房安放。社会福利处对事件深感难过，指社工已经联络有关家属，并按他们的福利需要提供适切协助。社署呼吁市民，无论面对任何困难或者压力，都不应该作出伤害自己或者家人的行为。市民如果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可以向当局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和他们的社工联络，或者致电社署热线寻求协助。中美峰会前，美国草拟对中国加征 7.5% 产能过剩关税。美国媒体星期一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可能在下个月中美峰会举行之前，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所谓产能过剩关税，自己将使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对中国关税税率恢复至 20% 左右。除了这些关税之外，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征收前总统拜登政府期间沿用的其他进口关税仍然有效。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具体税率尚未拍板定案。另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考虑中的方案之一是宣布更高对中国的关税，但是暂时不征收其中部分，直至将实际税率控制在 7.5%。 据指暂不征收的部分以及暂停期限等细节仍然在商谈当中。北京和华府亦都正在设法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美国官员希望在9月24号中美峰会之前公布产能过剩调查结果。日本首创双层寿司巴士10月出台，70分钟任食，叫价16000日元。东京出现最吸睛的观光新玩法，观光企划公司 Sushi Bus Company 同埋交通网络服务公司 Wheeler Across 强强联手，预计10月10号推出全球首创的双层躺棚回转寿司巴士，乘客能够在2楼露天座位一边大叹70分钟无限量供应的寿司，一边饱览涉谷十字路口、泪门和银座等经典地标。尽管单人体验价格高达16000日元，引发部分网友大嗌太贵，但是具话题性的组合依然令全车仅仅20个座位座无虚设爆红，吸引大批游客关注。 Sushi Bus 经历超过2年半研发，底层设有专属厨房，现场制作各种寿司，再透过升降机将餐点送到2楼乘客座位旁边的回转输送带。为了防止行车途中寿司滑落，开发团队和北日本加工多次测试，最终成功打造即使巴士突然间刹车亦都能够防止食物飞脱的专属系统。巴士每日从东京站附近的段野桥停车场出发。

0: 架餐厅巴士营运 ，Sushi Bus 系全球唯一回转寿司主题车，首批预约名额只系单单20位，预料将会被热爱新奇体验嘅旅客抢购一空。开发商表示，若果市场反应热烈，未来将会考虑扩展至大阪、京都等主要旅游城市，等更多旅客体验呢项崭新嘅饮食观光风潮。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在职场之中，很多人都有小毛病，就是上司安排任务的时候，他应承得很快，总之得了得了，没问题。但是之后就没了下文，要上司三催四请才知道你究竟做到怎。其实想得到上司赏识而又能够自保，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养成跟进思维，不要令到指令而只是停在嘴巴那里。正确的做法就是接到指令之后先简单复述去确认一下，譬如你可以整理一下，上司你是希望我在这个礼拜完成这几个项目是不是，而重点就是什么什么，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呢，然后定期主动同步的进度向上司汇报，上司啊，这个项目我已经完成了几多几多了，遇到个小小的问题呢就是什么，但是准备了有些这样这样的方法去解决。这一种有交代有回复的态度呢，会令到上司觉得你可靠，不会时时担心究竟你有没有做到事。职场的信任往往是来自事事有回复，件件有落实来到累积的。今天放工前又看看近期上司安排的任务里面有没有你是漏了主动跟进的环节呢，有的话马上快去赶紧追上。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以色列太阳之子芒果4.88一磅，
3: 陈太油菜苗2.58一磅，
2: 有机姜1.68一磅，
3: 无抗生素黄油鸡15.99一只，
2: 油水白蜡8.88一磅，
3: 急冻冰鲜多宝鱼10.88一磅，
2: 小鸡酸菜3.2元。
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同埋预期今日公布向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详情。亚区警方话喺 Newmarket 有一名女子被车撞死，另外皮尔区警方话一名男童喺密西沙加被车撞伤。南韩同美国嘅外长通电话。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同美国的贸易战升温，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朝在不够一个钟头之内，两度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贴文提及加拿大。他在不够半个钟头前发出的贴文中说，他绝对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从未想过要这样做。特朗普声称这个方言是一位软弱无能的总理为了博取灰省人民的政治支持而编造出来，而这个总理早已经彻底失去了这种支持。另外，特朗普在今早七点前的贴文中就说，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 Lake Ontario 安大略湖改名为 Lake America 美国湖。他又说不再预期和安省有太多商贸的往来。特朗普的这则贴文相信是再次针对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两人昨日隔空骂战。特朗普在昨日早上于社交媒体威胁，明年1月1日开始将对所有加拿大汽车、汽车零件和

0: 铁征收的关税加到去 50%。道格福特扬言考虑削减对美国的能源及关键矿物供应，甚至调高出口税率。特朗普及后在条文中就点名提及道格福特，指他是已故伟大人物福特 Rob Ford 的哥哥，而论魅力、智慧和整体来讲都不及弟弟。道格福特之后就形容特朗普是独裁者、恶霸和破产王。在另一方面，亚太华预期今日公布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详情，以及支援受关税影响工人和企业的计划。根据政府公告，财政部长兼税务部长桑彭飞、工业部长并负责魁北克地区经济发展处的乔美兰、就业及家庭部长并负责安省北部联邦经济发展处的哈杜、人工智能部长并负责安省南部联邦经济发展处的所罗门，定于今朝11点召开联合记者会。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不会出席这个记者会，今日不会出席任何公开活动。卡尼上星期六表示，本国会在9月8号因应美国新的关税实施反制措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定下上星期六为谈判最后限期逼近之际，卡尼在上星期五晚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他指责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的要求会影响到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协商贸易的能力，亦都会影响到加拿大保护自己的文化和主权，是一份差的方案。而美国就随即由上星期六起对一系列进口加拿大货物征收 50% 关税。约克区警方证实 Newmarket 发生致命车祸，一名女子被车撞死。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在 Davis Drive 和 Parkside Drive 交界地区，案中女子送院时伤势严重，凌晨时分证实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死者和涉事司机的资料。皮尔区警方公布，一名男童被车撞倒，紧急送往医院，伤势严重而无生命危险。事发在昨晚近八点，在密西沙加 Aaron Center Boulevard 和 10th Line West 交界地区。救护员说，男童在送院之前有在现场接受治疗。警方说，涉事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警方正在调查。本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发生意外，一名交通控制员被一架在跑道上倒后行的飞机撞倒，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事发在昨晚大约7点半，本地可警方说案件属于工作场所意外，将交由工作场所标准、公平、健康及安全委员会跟进调查。韩国外长赵显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韩联社引述韩国外交部话，双方表示将会在维持坚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的同时，继续就住朝鲜半岛和平与朝鲜核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赵显表示，韩方将会尽最大的努力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的资讯转化为重启朝美对话并实现半岛和平的契机。双方同意近期举行面对面会晤，就住主要的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而美国国务院在会后发出简短声明，表示卢比奥和赵显讨论了美韩同盟相关的多项议题，并且强调两国需要在对同盟至关重要的事项上保持紧密协调。泰国传媒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被绑架，并且被试图带往泰国和缅甸边境，其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且拘捕四名疑犯，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之中。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大榄隧道管道往元朗方向在香港时间下午五点几发生交通意外，涉及至少五架车，包括四架中型货车和一架的士，一名司机受伤送院治理。 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的指引，提出9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定。

0: 并适当保留时限，未经同意不将个人资料用于新目的，以及向相关人员提供培训等等。另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在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的其中三宗投诉，涉及外佣因为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提供雇主的电话和住址等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有个案的外佣同时向四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一日内收到四间公司的电话，要求他的外佣还款。另一宗个案，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就会派人上门追讨。
2: 财务公司就表明，投诉人的外佣是使用了他的住址，是作为申请贷款的用途。而这间财务公司呢，不单止是要求这个雇主是要提醒这个外佣是偿还款项之外呢，更加是表示如果未能够在限期之前还款，就会派员上门追讨欠款。
1: 钟丽玲说，根据相关法例规定，个人资料不能够用在其他目的，因此裁定这三宗个案都违反私隐条例。
2: 三个个案里面的外佣都是没有拿到雇主的同意的，而在这个情况之下，将雇主的个人资料是交了给有关的财务公司。所以我是认为呢，三位外佣呢都是违反了私隐条例之下呢保障资料第三个原则。我亦都是向三位外佣呢都已经是发出了警告信。
1: 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相关查询和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公署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的指引，提出了九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同埋未经同意唔将个人资料用喺新嘅目的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七月嘅进出口数据。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七月份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0.7%， 年升29个月，比六月回落 2.7 个百分点。进口上升 41%， 年升19个月，升幅按月回落 4.4 个百分点。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元。一至七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0.9%， 进口货值上升 40.6%， 期内有形贸易逆差2994亿元。数据显示，上个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4.6%， 输往其他地区大部分主要目的地亦都上升，其中美国升大约93%，同期来自大部分主要供应地的进口货值都录得升幅，韩国、印度和英国升幅超过一倍。实德金融集团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本港出入口表现保持强劲，香港经济基调理想。
4: 那个出口啦，都系个强劲嘅回升走势啦。咁连续两个月系已经系超过五成嘅增长幅度啦。即系 AI 相关带动一啲嘅产品啊，特别是电子产品啊、机电设备等等嘅。咁呢个系一个即系绝对系亮点啦。同埋另一个亮点就系其实个入口啊都系同步增长，嗰、那个升幅都系有四成。外圍經濟氛圍啊，都係叫做理想啦。咁而香港呢邊嚇，咁入口個需求都係強勁嘅時候，咁即係個整體個經濟基調啦嚇，都唔係話即係特別擔心噶啦。
3: 政府發言人就話：展望未來，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強勁，預料將繼續支持香港商品貿易表現。但係提醒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先進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以及環球人工智能投資快速擴張帶來的風險都值得密切關注。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導。
0: 香港申訴專員公署完成對公眾骨灰堪位編配的主動調查行動，向食環署提供共19項改善建議，已全部獲得接納。香港電台記者王偉培報導。
5: 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综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每年一次搞珠同电脑随机抽签。署方2020年推出试验。

0: 计划试行每个月编配争取灵灰安置所的龛位，其余骨灰安置所就维持每年一次。申诉专员公署去年展开查询，建议食环署考虑将龛位编配缩短至至少每季一次，甚至每个月编配。报告话，食环署之后终于落实公署的建议，这个月起划一改为每个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申诉专员陈积志话：食环署从善如流，大试验计划早在2020年就推出，直至公署去年展开查询，才延伸至到其他公众灵灰安置所。认为如果能够及早落实，可以不使市民等咁耐，带嚟不便。公署有发现，家属透过纸本或者电邮递交申请，署方平均需时50日处理资料输入和核实工作。如果透过网上平台和表格提交申请，电脑系统可以直接配对和核实申请人的资料，再自动批核申请，只是需要一日。公署话，近年网上申请比率持续上升，但截至去年仍然有超过两成的申请是以电邮或者纸本方式提出，建议食环署加强宣传。另外，食环署现正同卫生署、入境署和医管局筹建一站式电子服务平台，涵盖死亡登记、申请火化许可证和相关服务。陈积志话：公署高度赞赏，认为是跨部门协作的良好示范。食环署回应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的骨灰龛位，即使未能抽中首选的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争取的龛位。署方有需要的时候会适时调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香港中医医院宣布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病服务病床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都会由25张增加到去35张。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六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856点，升328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16，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在近住 Bramley Collector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到影响。另一宗交通意外是发生在 Young 快线的左线。401西行线现在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West 至到 Port Union 慢驶， Morningside 挤塞去到 Young， 再由400排到去 Dixon。 而401东行线方面，在的士 Collector 的右线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410，再由427繁忙去到 Kio， 不过在 Markham Road 快线的事故就已经清理完成。404 DVP 北行线方面，在 Bloomington 的左线除了有工程进行紧之外，另一条左线是就着交通意外需要暂时封闭，目前只有一条右线可以通行，近住 Bloomington 一段会十分之挤塞。

0: Bloomington 西行线往404北行线的 runway 亦都是暂时封闭。404 DVP 南行线慢驶路段由 Millock 至到 Bloomington, Finch 去到 Lawrence, Don Mills 断断续续至到 Richmond, 而400南行线就由 Taston 去到 Major Mackenzie, 再由 Langstaff 至到407多车。427南行线方面继续由407排到去409 runway, 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Nikola Tesla 至到 Fred Line,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一段多车 ,427 缓慢去到 Jamison, 而市区道路方面主要留意返 University Gap Dundas 呢一个十字路口交通灯系出现故障，市民经过嘅时候要当系 4-way stop。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3: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5: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4: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五折。
5: 哇，即系半价喎！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4: 冇错啊，每盒有两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5: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4: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5: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6: 天宝带你八日玩尽意大利，打卡威尼斯、五原村、佛罗伦斯、天空之城、百路里治奥同罗马。10月7号出发，每房减300，添自费项目9折，仲有13日行程去埋亚德利亚海，游览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9月30号出发，限时优惠高达每房1000元，名额有限，立即致电90569577700，搵天宝旅游查先啦。

军核动力航母林肯号被爆出舰上环境恶劣，又指有水兵不堪精神压力跳海自杀。林肯号去年11月底离开圣迭戈母港出海执行任务，今年初部署到阿拉伯海参与对伊朗战事，原定5月结束任务，但至今未有公布，已经超过260日冇靠港。又指舰上5000名官兵士气低落，船上生活环境亦都持续恶化，新鲜食材同干净水短缺。林肯号航母属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嘅5号舰，1984年建造，4年之后下水，1989年服役。林肯号已带领美国走过南北战争嘅第16任总统林肯为名，系美国海军第二艘用呢个名嘅船舰。第一艘以林肯为名嘅军舰系1960年下水嘅乔治华盛顿级弹道飞弹核潜艇。林肯号主要任务包括海上制空、远程空中打击、支援地面部队，同埋喺危机地区展示美国军事力量。对美国海军嚟讲，林肯号唔单止系一艘大型军舰，更系一个可以长时间喺远洋执行任务嘅海上航空基地。林肯号长超过332米，排水量104300吨，舰上官兵大约3000人，同埋大约2000名航空联队。由于采用核动力系统，所以唔需要好似传统燃油军舰咁频繁补充燃料，只需要补给航空燃油、食物、弹药、零件同其他物资。作为一艘航母，林肯号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飞行甲板，甲板上可以进行战机升降、加油、挂载武器和维修等工作。有90架标准舰载机和直升机，包括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和先进鹰眼预警机等。近年美国海军亦逐步将隐形战机加入航母航空编队。至于武器装备，就有海麻雀导弹、公羊导弹、方阵近的武器系统、加特林机炮等。林肯

0: 号并不是单独作战，当出任务的时候，通常会成为航母打击群的核心，周围由导弹巡洋舰、驱逐舰、补给舰和其他军舰护航，水底亦都有核潜艇提供支援。林肯号服役多年，曾经参与美国在中东、亚太等地区的军事行动，亦都曾经进行人道救援、灾害支援和其他非战斗任务。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麦士分店喺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 Avenue 市南，电话9055567881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星期二早上嘅8:23，你好，我系乐希，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17度，相对湿度88%，吹紧和缓嘅西风嘅，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7至11公里，咁而今日嚟讲咧多云为主咧，间中有阳光嘅，下午时分咧阳光嘅几率咧系会大啲，会见到多啲阳光嘅，而今日最高气温咧25度，加埋湿度会有29度嘅感觉，紫外光指数咧属于5，系中等嘅，到咗今晚咧将会多云，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5度，听日嚟讲咧，全日都系阳光普照嘅，日间气温都比较热嘅，最高去到26度咧，而加埋湿度会有31度嘅感觉，紫外光指数咧比今日强好多啊，会去到7呢个高嘅度数嘅，但系听晚咧就开始有啲转变啦，听晚将会多云啦，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8度嘅，而展望星期四咧就会天阴为主啦，多云。日间咧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就算你话晚间啊降雨几率咧下降去到30%咧，都仍然有机会有雨嘅。而星期四嘅气温咧系介乎16度至到26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哇越嚟越早啊，8:05咧就日落啦。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麦士分店喺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 Avenue 市南，电话90555678818。
4: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喺你嘅每一段路上，我哋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5: 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军事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的历史航程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与战略力量的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9: 早晨啊，8月25号嘅星期二啦，早上8点27分啊，今日嘅天气咧都系比较凉爽啲啊，嚟紧仲会有啲即系见到嚟紧嘅八月尾啦，将会天气咧，当然呢个天气会越嚟越凉啊，
3: 冇错啦，越嚟越凉咧，更加听日我哋会好兴奋嘅，听日系你生日啦，听日 Happy Birthday 啊，
9: 多谢，听日都会少休一日嘅，多谢晒，咁啊好多朋友都好。

0: 记挂啦，咁啊真系好有心。Thank you， 大家都身体健康，大家咧都生活快乐。因为我哋见到加拿大咧同美国而家嘅关系咧，又进入咗一个比较属于叫做僵局啦。因为我哋加拿大咧亦都喺琴日宣布咧，即系我哋话加拿大，我哋都有措施嘅。今日稍后时间会知道我哋加拿大对美国商品征收嘅反制嘅关税嘅措施。
1: 冇错啦，九点钟咧，我哋就会见到咧当中嘅记者会啦。到时咧，我哋嘅财政部长啦，商鹏飞啦，工业部长咧就系乔美兰。等等咧，亦都会公布究竟就翻之前所讲，可能咧系为美国某些产品开征额外嘅50%关税啦，税率系咪咁样咧？同埋咧，亦都预言咗咧，就系话可能因为会有某些嘅职位系会失去，喺就业保险方面咧，亦都会啲加强嘅。详细情形加号时间会知道，但系我又觉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好似唔使份咁样嘅。当我哋喺度准备节目嘅时候咧，佢又喺佢 Truth Social 嗰度咧，不断喺度发文咧，喺度挑衅我哋加拿大。
0: 咁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咧，即系你会觉得好似呢件事即将会发生，或者已经开始发生噶啦。咁但系仍然都觉得好似点解啊？两位领导人，大家好似有啲口水战咁嘅感觉，会唔会咧去到即系九月嘅时候，大家会见到有曙光咧，或者有改变咧？我哋都即系唔知噶，即系未知道究竟今次咧会对加拿大带嚟嗰个影响，会唔会有随住时间嘅推移咧，会有机会可能会减弱？咁但系因为今次美国对加拿大嘅威胁咧，即系我哋好多重要嘅 industry 啦，包括咗加拿大汽车啦、汽车零件啦，同埋钢铁咧，加征50%关税咧，呢件事真系大件事啊！
1: 系啊，因为对于相关行业咧，会有几大嘅影响嘅。咁啊，究竟未来嚟讲，我哋嘅所谓反制关税会唔会又就翻喺呢一个行业入面咧，会加翻美国进口嘅一啲产品咧？如果系咧，似乎好似美国同埋加拿大咧，都系两败俱伤。咁但如果你话睇翻咧，一个钟头前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喺佢自家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咧，嗰两个发文咧，其中一个咧就反驳翻，因为我哋见到总理卡尼就话：点解我哋加拿大唔妥协咧？就似乎好似喺法语嘅运用入面咧，美国要有多啲阻挠。第一样嘢，特朗普就话：我冇做过呢样嘢，咁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但另一个咧，又好似系啲旧嘅伎俩啊！因为以前佢就试过话要将墨西哥湾咧改名成为美国湾，依家又话要将 Lake Ontario 咧改做美国湖。喂，咁讲真嘅 ，Lake Ontario 唔系你噶嘛？
0: 咁啊，我哋加拿大总理咧亦都较早之前表示咧，我哋都会有反制嘅关税嘅，咁啊生效日期咧就系9月8号，咁亦都会采取咧就系等额对等啊，或者叫做 dollar for dollar 嘅方式咧回应美国嘅新关税嘅，咁仲有好多资料，我哋稍后翻嚟再倾。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政府预期今日公布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详情。特朗普话美国正认真考虑将 Lake Ontario 改名为 Lake America。安省唔少大专院校学生忧虑到省府削减安省学生援助计划将会令佢哋债台高筑。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来到8:31，有卢希要为你带来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在央快线的左线仍然是清理交通意外的现场。401西行线多车位由412去到西林 Nielsen 至到央400去到 Dixon， 至于401东行线就由 Mississauga Road 至 Hill Ontario， 再由 Dixie 去到 Kia 缓慢。404 DVP 北行线，首先由 York Mills 慢驶，首先由 Arlington 慢驶至到York Mills， 然后近住 Bloomington 的左线呢，就住交通意外和工程是暂时未能够通行，近住 Bloomington 一段再会慢驶，之后 Bloomington 西行线往404北行线的 Ramway 也都是暂时封闭。转睇404 DVP 南行线，主要由 Stouffville Road 去到16街 Finch 断断续续至到 Richmond 繁忙。400南行线方面，由 Major McKenzie 至到 Highway 7， 再由 Langstaff 至407缓慢。427南行线就由407排到去409 Ram 位。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由 Nikola Tesla 多车去到 Third Line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427去到 Jamison 繁忙。而市区道路方面，首先是 University 及 Dundas 这个十字路口交通灯是未能够正常运作，市民经过的时候要当去 four-way stop。

0: 爱 Avenue 喺 Lawrence 以北嘅位置就住交通意外，目前需要靠单线行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Hello， 我哋 RT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2: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2: 优惠多到讲唔晒。
1: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RT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RT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6: 系咪特别野味呢？
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8: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7: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8: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7: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1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9: I found a way， 当一切别离，全为重临旧地。
11: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呢成个工作。排到密密嘅呢個感覺嘅，我自己都好期待北美啊嘅歌迷咧同佢哋見面，因為我都好想親自即係同佢哋講一聲多謝你哋嘅支持。即係呢次除咗會帶俾大家自己嘅歌之外咧，都有準備咗一啲係好經典嘅歌嘅。有啲係我喺比賽入邊唱過嘅歌啦，即係演唱會入邊啲歌，希望大家會中意我呢次為大家準備嘅節目。
1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12: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3: 早晨时间8:35啊！早晨早晨，咁啊睇翻 WestJet 咧，究竟佢哋嗰个罢工啊工潮又点样咧？大概有4400名嘅即系 flight attendant 空中服务员咧，就住劳资嘅双方达成咗临时协议啦。咁啊，为期咗一个礼拜嘅投票咧，琴日终于截止啦。
14: 系啦，亦都见到咧，佢哋都系倾向咧就支持之前嘅工会咧同埋资方方面咧所提出嘅方案嘅。咁因为始终咧嗰次嗰个嘅工潮咧，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咧，就系话。最终喺期限嘅时候咧，唔能够达成协议，只系罢咗一日工。虽然你话最终咧一切可以回复正常，咁但系对于佢哋嗰个商誉啊，嗰个商业嘅声誉咧，真系都几大影响，令到有不少嘅顾客咧，对于佢哋都惊惊地嘅。
13: 咁啊，几样嘢都系倾啦，就系希望加薪啦，咁啊超过18%，咁仲有咧就系话喺地面工作嘅时候咧，都希望增加到一个嘅人工或者叫做应该要有嘅补偿吓。咁我哋知道航空界嘅工作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细节，好多时候咧做空中服务员咧，亦都系最我谂系最前线啦。咁当然机师啊，或者系其他嘅机舱啊，各方面嘅运作，甚至系机器嘅检查人员，各人都重要。咁但系始终环环紧扣嘅，就唔可以话只系得一个人就冇咗其他人。咁而家讲紧咧，都有成4000多位嘅空中服务员，就睇下最新咧，究竟佢哋得唔得到呢一个诉求啦？
14: 冇错啦，加薪呢18%咧，其实系分几个嘅阶段进行嘅。首先咧，喺今年10月咧，加得最多啊！13%，跟住到2027年嘅1月咧，再加2.75%，去到2028年咧，再追加咧2.5%，合共3年入面嘅加薪幅度咧，去到超过18%嘅。
13: 好，咁啊，讲下我哋加拿大同美国之间嘅呢个贸易战啦，又新一轮啦，咁大家都消化紧咧好多唔同嘅消息吓。咁首先我哋要关注到喺今日咧，加拿大即将会就宣布咧对美国商品征收嘅反 反制的

0: 关税，即系我哋反而咧系今次唔会就被动地咧系挨打，亦都有自己嘅一啲嘅反制嘅措施。与此同时咧，我哋见到有三方嘅声音，美国嘅声音啦，加拿大嘅政府嘅声音啦，亦都睇到吓我哋加拿大好多媒体咧，甚至一啲 media 咧都发出咗佢哋一啲嘅即系评论啦，同埋仲有就系有关嘅调查报告噶噃。
1: 似乎作为第四权力咧，作为旁观者去睇翻今次咧美国同埋加拿大呢个开打嘅贸易战，最终嘅赢家系边个咧？大部分都会觉得有几个词汇大家要学。第一就是 dumbest trade war， 一个最愚蠢的贸易战。而另外看到一些美国主流的报章，譬如你说华尔街日报，他们就用了正话所讲的 dumbest trade war。而另外就是华盛顿邮报更加觉得在今次升温的贸易战里面，加拿大和美国两个都是双失，两个都输家。
0: 其实听就是说这个叫反制措施，听落好像、我们都很有这个的、就是、gesture， 或者我们都有态度，但是报复性的时候，代不代表到加拿大的经济完全有优势呢？这个有少少的保留的，因为政府都承认反制的措施是有机会是提高了我们加拿大消费者一些的成本，还有也都可能会减少了我们一些商品的选择，即可能少了一些美国的不同的货品，又或者是我们本地方面的生产商的改变。还有就是说，今次呢除了是留意到接下来将会公布的反制措施，还有就是对于一些受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啦，同埋企業有冇一啲嘅叫做支援嘅措施？呢一樣嘢都好重要。咁同埋即係始終咧，點解加拿大終止咗今次嘅談判呢？就因為美國喺談判最後階段咧提出咗新嘅要求，而當中係令到我哋加拿大未來咧同其他國家簽訂嘅貿易嘅協定咧嘅能力都削弱咗，即係變咗咧你要同我傾啊，咁你又唔好同其他人 friend 啊。
1: 系啊，
0: 即系有少少威胁到我哋加拿大同其他国家嘅一啲贸易协定。
1: 因为当你睇翻咧，美国其中一个传媒霍士新闻咧，佢都引述翻咧，就系话美国副总统曼斯咧，其实对于加拿大有微言嘅。最主要上就话之前我哋见到加拿大，我哋嘅总理啊卡尼咧就去咗中国之行，亦都咧就同中国方面咧签订咗某些协议。嗱，似乎呢样嘢咧，好似触动到美国嘅神经。虽然咧美国就唔系好想同我哋有个好好嘅合作关系，但系打边厢佢又唔系好想。我哋同中国建立一个比较良好嘅贸易关系，咁呢方面你又唔同我 friend， 又唔俾我哋同人哋 friend， 咁最终你要我哋可以点样做到啲贸易？我呢啲产品都要销出去其他国家度咧，去赚取外汇噶嘛？
0: 咁啊，睇下咧唔同嘅媒体，又或者佢哋会发表啲点样嘅一个叫社论啦，或者佢哋编辑部啊，点样定今次呢一个加拿大同美国方面嘅贸易战啊？华尔街日报咧就咁讲嘅，佢话今次咧系一个其中一个最愚蠢嘅贸易。我哋发音要正確啊！咁但系点解咧？就因为质疑到咧，其实美国嘅政府同样啊征收呢啲叫做即系关税嘅话，都影响美国嘅经济嘅。
1: 如果你话咧，美国同埋加拿大喺某些嘅产业，譬如你话钢嘅产业啊，或者汽车产业咧，自己搞得掂嘅，我哋纯粹就系唔想我哋嘅国民买佢哋嘅货品，你加征关税呢个可以话非常之合理。咁但系大家喺过去呢一两年入面咧，自从特朗普上台，你听见唔少嘅一啲相关嘅报道，你都知道其实。每一架车的制造那些产品不是只是单单他自己入面的钢铁、啊、或者零部件可以搞定的，美国的车又要加拿大的零部件，加拿大陷的车又要美国的零部件，似乎今次这样的关税就只会令到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不买你的产品又不行，但一买呢就大家都互相在开征关税，那你说通胀不加就假了。
0: 那华尔街日报也都指出，其实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大概10个礼拜，特朗普持续升级呢啲贸易战咧，其实对佢嘅政治嘅生涯咧，亦都会带嚟一定嘅风险吓。头先你所讲嘅指出，亦都系既然做呢一种嘅决定嘅时候，亦都 hurt 咗美国嘅一啲嘅经济嘅，即系一啲嘅供应链嘅或者系供应嘅方面嘅成本。咁啊，点解要做咧？所以话依家日报就话系一个史上最愚蠢嘅贸易战。咁另外华盛顿邮报咧就话美国人同埋我哋加拿大人都系输家嘅。咁亦都批评咧就系话。而家我哋即系见到美国好似特别针对我哋加拿大啦，咁但系咧仍然我哋好似觉得系咪会有一丝希望咧？嗱，华盛顿邮报嘅睇法就会觉得大家都输啦，不如咧可以喺明年1月1日之前啊，即系可以或者将一啲嘢推迟嘅话咧，就啲伤害会细啲啦。
1: 似乎突然间咧又会令我谂起一个近期好想会讲嘅词汇。礼拜二你知我好多时我哋食快餐都平嘅，嗰一间咧 TACO 嘅快餐咧、
0: 啊、
1: 都平嘅，
0: 系啦。
1: 嗱，我哋成日都好期待。
0: 你好期待 Tuesday
1: 呢个减价之后，我其实期待咧 Taco 呢个字出翻嚟，因为你知啦 ，Taco 即系 Trump。

0: always chicken out。佢講得好勁嘅時候，跟住發覺唔知係佢自己一意孤行，佢啲幕僚咧，或者甚至係副總統曼斯根本上講佢唔掂。但係當你發覺輿論嘅風向，甚至佢計過條數，其實咧兩敗俱傷咧，佢可能會改變嘅。嗱，今時今日就好似來勢洶洶啊！我哋加拿大又反制，但你唔知會唔會一個禮拜之後，突然間佢發覺計唔掂條數，同埋好似你正話講咗咧，一個好關鍵，仲有十個禮拜就係中期選舉。如果你話喺民意方面，突然間大家又因為今次嘅關税戰，令到偏咗過去民主黨，佢唔能夠喺翻咧，就係國會入面攞住足夠嘅議席嘅，佢都要保住佢自己嘅黨噶嘛。
1: 咁另外 BBC 又點睇咧？就集中報導當中咧，就話今次美國嚇威脅加拿大嘅汽車徵收50% 嘅關税咧，呢一個即係摧毀咗我哋加拿大嘅汽車工業，所以呢一樣嘢點解我哋加拿大嘅總理都係非常之企得硬咧？亦都覺得哇，咁樣就真係會好大嘅影響嚇整個嘅即係我哋加拿大經濟嘅重要一環。咁你講緊其他商品，包括咗什麼乳製品啊、植物啊、髮夾啊，甚至咩hockey stick 啊，嗰啲咧其實根本就係、是、可能都係數目係有嘅，不過就唔大影響嘅。咁但係反而咧 ，BBC 就話，咦，似乎特朗普又再一次想指出係加拿大有機會啊，你成為我第51個州嘅話咧，我哋就啲嘢容易傾啦。咁變咗背後又好似有一啲咧係政治同埋外交層面嘅衝突，
0: 呢啲軟威脅咧，有時我哋聽得多都覺得好煩厭啊！明明加拿大加拿大啦，點解要做你美國嘅第51個州咧？再加埋好似正話都講啦，今朝早咧7:00嘅時候，佢又喺佢自家嘅社交平台度發文話要改名，將我哋現時嘅 Lake Ontario 咧就改成叫做美國湖啊！你可以你自己改，但唔代表我哋加拿大國民會認同噶嘛？同埋始終世界版圖入面每一個地方嘅名稱，唔係淨係你單方面，你以為你美國大，你話改就改。你有冇徵詢過我哋意見？不過坦白講啦，佢肯理下我哋嘅感受，就唔會今時今日加咁多不必要嘅關税喺度啦。
1: 咁啊，仲有一份咧就係《紐約時報》嘅，《紐約時報》就話今次咧美國咧就即係將威脅咧就係帶嚟一個全面性嘅貿易戰。咁亦都佢哋嘅分析就話，如果加拿大人嘅即係角度以及決定咧都係比較強硬咧，可能會帶嚟一個更加好嚴重嘅一個經濟後果。咁所以咧，佢就話唔係只係某一方面嘅貿易，而係講緊大家嘅全面嘅貿易戰咧，就變咗加拿大都要可能好小心啦，要小心處理究竟我哋應有嘅態度。咁點樣都好啦，仲有其他嘅，仲有 CNN 啦，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平台 Fox News 啦。咁當然冇話即係絕對嚇一個嘅評論就係絕對係啱曬。咁但係我哋有時睇事情可能立體少少啦，再加埋可能你有自我嘅睇法都冇問題嘅。咁但係最緊要就係究竟而家呢件事點樣拆解啫？睇下今日晏少少我哋加拿大政府嘅公佈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8:45，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喺央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左线重新开翻。多车位现时由412去到 Salem Nelson 至到 Young 400去到 Dixon， 而401东行线主要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再由 Dixie Colata 427快线排到去 Kill 一段咧系繁忙。404 DVP 北行线啦。由 Arlington 至401 Steels 去到407萬駛，而 Bloomington 嘅左線咧仍然係處理緊交通意外，亦都有工程進行緊。近 Bloomington 一段緩慢，不過 Bloomington 西行線往404北行線嘅 ramp 位就已經重新開翻，而對面404 DVP 南行線就 Stillville Road 至到去16街 ，Finch 斷斷續續至到 Richmond 繁忙。427南行線方面407排到去409 ram 位 ,QEW Gardiner 東行線繁忙路段由 Nikola Tesla 至到 Fredline,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427至 Jameson, 而最後是 QEW Gardiner 西行線由427去到 Dixie,Foot Drive 至到 Trafalgar 緩慢 ,Burlock 慢駛至到 Brent, 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可以瞓翻个靓觉。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

0: 分更多。
1: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6476169229。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阳光天气站，现时气温咧，室外温度是18度，相对湿度81%，吹紧系西北风，风速23公里。今日最高温度咧有25度嘅，咁啊加埋湿度咧都会有呢个 humidex 嘅29度嘅感觉啊，都有啲少少翳热啦。咁亦都日间咧 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5啦，就系5系中度嘅指数嘅。今晚最低温度下跌到15度。
5: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6: 好啦，现时嘅油价仍然系176.9先一公升嘅，日间入油咧真系觉得系有啲贵贵地。咁但系如果你话见到15几，你会唔会好开心咧？通常等到夜晚有机会嘅。譬如你话咧，睇翻喺密士啊 ，Kennedy 咧及 Derry 附近咧呢、這个亚速油站咧，今晚应该会报153.9先一公升嘅油价啦。而 Kingston 及 Grand Farmland 嘅 Sandys 油站咧，喺士加堡嘅东南边咧就会报155.9，跟住再睇下啦喺 Milton 地区。640号 Martin Street 嘅亚速油站咧，今晚中午报158.9嘅。Mark Cameron 及 Lawrence 嘅显浪油站，通常去到嗰度都会见到排长龙噶，因为佢平啲啊嘛。今晚咧中午报158.9先一公升嘅油价嘅。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 New Market 地区。Young 及 Davis 嘅加拿大的轮胎咧，喺 Young 及 Davis 以北咧呢一个油站咧，今晚啊唔系今晚，其实今朝早较早时间，我谂咧可能改咗噶啦。佢就话咧今晚会报160.9嘅，咁啊对于住喺 New Market 嘅朋友咧，不妨可以谂谂啦，否则日间嘅油价咧都系偏贵嘅，176.9先一公升嘅。
5: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4: 相信大家都有留意到 BTS 在多伦多的演唱会，就算没有机会去参与，都有很多机会可以看很多视频，又或者看看本地的报道。终于他们在完成了演唱会之后，真的有去吃韩国餐的，亦这一间的选择都很理所当然的，就是吃完就会舒服晒，因为做 show 很辛苦，很多 energy 的，喜欢吃炸鸡。
6: 是啊，这个地方其实很多次我都想试一下，其实不是说马后炮，你看回呢在多伦多的韩裔人士他们聚居的地方不外乎两个的。一个就是 Young 及 Finch 和 Shepherd 中间，这个可以说新的小韩国街。另外最传统就是在 Bloor 的 Barfus 附近，那个是旧的韩国街。
4: Barfus 夹 Q 啦。
6: 啊，都是那头啦。但其实今次见到呢一间的叫做炸鸡店呢，就在 Bloor West 的。亦都是我们最常呢以往真的要吃韩国东西就去那里。在其中一间铺头就见到他们出现。当
4: 不是全部出现，
6: 是
4: 有两位成员啫，
6: 是
4: 就是队长。
6: 哎呀要等你讲。
4: 咁但我想讲呢一间嘅即係叫做 Brown Donuts 呢，咁其实呢一间嘅炸鸡呢其实喺北约克同埋仲有好多地方都有分店㗎喎。咁佢哋揀嗰间，因为佢哋可能住 downtown 喎。
6: 啊呢、這个就係啦。咁同埋呢又好特别喎，佢哋有人影到呢就怀疑系咪佢哋，咁照佢营养影到㗎啦。但佢哋呢点样留下痕迹呢，佢哋食完之后觉得呢间嘢好好食，就喺呢 Google Review 嗰度呢就用返 Honey 自己嘅真名呢就留咗呢个留言，话佢哋写咗几多字去赞呢间铺头，无论食物好食啦，客户服务又好啦，哇全部都系俾5粒星嘅。
4: 最即系令到即系大家激动嘅地方咧，就系、是、当你如果食食下。

0: 夜吓食紧呢一个啊，包括咗茶餐厅嘅早餐啦，又或者突然间咧食紧呢一个夜晚吓深宵嘅食咗一碗嘅即系拉面，突然间见到刘德华走入嚟，我谂你都会呆咗。所以其实咧喺社交平台咧，好多人分享咗佢哋真系当时喺个食店里边食餐厅里边见到。即係佢哋嘅偶像啊 ，BTS 嘅幾位成員就唔係全部都有去嘅，有呢個Namjoon啦，即係 RM 啦，另外仲有就係 J-Hope 啦，佢哋兩個就去食呢一個係非常之好味嘅韓國餐，咁啊幾開心嘅。咁有啲嘅朋友亦都可能呢段時間就會去 CNE 啦，但係都唔好忘記喎，嚟緊今個週末咧喺多倫多有多倫多嘅台灣節。
1: 嗱呢個真係吸引嘅，每一年咧喺湖濱中心咧都有台灣節啦。除咗有好多咧台灣原住民文化之外咧，佢哋都會請到咧当地台湾一啲知名嘅乐团或者歌手过嚟演出，我记得早几年咧，即系有啲啊，好似万芳都过嚟嘅，有啲人特登走去听佢唱《新不了情》嘅。
0: 系啊，再早期啲咧，五月天都嚟过噶。
1: 哇！
0: 咁而五月天咧，当时系嚟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1: 哦，
0: 你当时未加入，
1: 我未加入，但我听见你回味都系笑眯眯
0: 嘅，就这么近那么远嘅感觉。咁啊，就同埋咧，亦都好开心嘅，睇到台湾节咧，都系每年咧八月尾咧就会喺湖滨中心。嗰度舉行啦 ，Harbourfront Centre 咁一年咧三日嘅，咁今年都請到咧就係你知啦，好多台灣嘅一啲叫做咧原住民或者叫做佢哋嘅一啲即係美聲王嘅一啲嘅歌手啊，或者係團體啊，唱一啲嘅即係佢哋好獨有嘅嗰種台灣嘅原住民嘅音樂嚇。今次嘅主題所以有好多特色，咁但係講到主題樂園咧，都唔可以唔提 Wonderland 都繼續開放，甚至有人咧喺嗰度翻工啊，即係唔係講緊暑期工啊，或者喺嗰度做嘢，而係有一个朋友，其实我之前已经睇过呢个新闻噶啦，咁就讲咧，佢已经喺即系每一日吓，除咗自己屋企嘅事要安排之后，佢每一日都会去 Canada's Wonderland， 好似翻工一样嘅。
1: 佢几特别噶，我几中意咧佢呢样嘅身份嘅，因为佢除咗系一个咧栋笃笑嘅喜剧家之外咧，佢更加用佢嘅栋笃笑咧，用嚟去为一啲精神健康可能有困扰嘅人士咧，等佢哋能够焕发更新。听完佢讲嗰啲咧，觉得系未来咧系有希望嘅。每一日咧，佢就会喺 Wonderland 入面。首先佢有season pass先啦，佢可以入到去啦。佢就帮其中一间 lunch 去打工，打工嘅同时咧，其实佢好似咧边去凑一啲客啦，再加埋佢亦都会度下咧，佢未来嘅栋笃笑嘅内容系点样。咁所以变咗每一日都系寓工作于娱乐。听见都不禁令我谂下，一个season pass 几十蚊啫嘛。佢日日都系做完嘢之后咧，就趁收工冇乜人排队咧，就玩最尾嗰转嘅。
0: 咁啊，同埋佢咧就因为有个 pass， 同埋佢知道有个神秘嘅地区，就是、你头先嗰个嘅所讲。一个 lunch 啊，嗰个 lunch 咧原来好静嘅，咁同埋咧亦都有啲免费嘅食物，佢就话又冇人喺嗰度嘅，咁亦都冇人 challenge 佢点解喺嗰度嘅，所以佢都觉得好特别，咁有少少嘅刺激嘅挑战感觉啦。咁但系同时间咧，原来每隔一段时期咧，咁啊 Ryan 就会分享一下，我今日又嚟咗啦，嗱我食咗咧就系包括咗有饮咖啡啦、饮汽水啦，同埋食咗佢哋呢个 lunch 里边一啲嘅用餐嘅选择。哇！真系点解可以咁特别嘅咧？
1: 好潇洒咯，真系。
0: 好似时不时咧，我觉得佢好似帮紧 Wonderland 做宣传喎。
1: 系噶，因为你妈喺社交媒体入面，每一日都话佢喺 Wonderland 入面咧，系有个点样悠闲嘅生活咧，又可以帮助到佢嘅创作。其实佢使费唔好多咋。嗱，你谂下咧 ，Wonderland 已经开咗啦，四五月到左右，到咧就系十一月都仍然继续运作嘅。佢只系咧用咗99蚊买一个黄金嘅 pass， 咁呢个咧就日日都可以入 Wonderland 啦。这个咧仲要系。包埋泊车，你谂下每一次泊车十几蚊都几贵噶嘛？
0: 咁啊，同埋佢都话咧有三个宗旨令到佢点解要选择咁做。第一咧就佢话我住得好近噶，我行过隔篱街就系呢一个 Wonderland。
1: 知得啦。
0: 第二佢话我要翻工噶嘛，而我份工系可以 work from home 噶，所以我不如就拣 Wonderland 嗰度翻工啦。我老板即系或者啲老细都唔介意嘅，总之我有做嘢就得啦。而第三样嘢咧，佢就话想创造一啲又奇怪又疯狂嘅事，令到自己觉得咧，咦，我人生都可以吓好精彩喎。
1: 你启发咗我咧，或者朝早咧，我要试下喺 Wonderland 嗰度。唔可能咧，就系话攞住部电脑去做节目啦。咁但系只要戴住个耳机，
0: 但系你容易俾人发现啊，
1: 系咩？
0: 即系你比较即系光芒同埋高调啦。
1: 咁讲埋
0: 呢位 Ryan 先生去咗第100唔知几多日都冇人发现，除咗佢自己分享之外，我觉得好得意咯，好奇怪。
1: 我可以乔装嘅，我扮第二个，我戴个假发冇人知我系
0: 落戏嘅。你唔需要再假发噶啦，你用翻真性情得噶啦。
1: 咁人哋
0: 相信自己啊。
2: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

0: 8089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8:58，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Markham Road 至到去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繁忙。400多车去到 Dixon， 而401东行线就由 Mississauga Road 至 Hill Ontario 一段慢驶。的士 Coletta 427快线多车去到 Keo， Bayview 缓慢至 Leslie。404 DVP 北行线啦，由 Arlington 至到去401，再由 Steeles 去到407多车。至于 Bloomington 嘅左线就处理紧交通意外，同时亦都有工程进行紧。近住 Bloomington 一段系会缓慢。404 DVP 南行线就由 Stillville Road 至16街缓慢，再由 Finch 塞到去 Arlington， 因为喺 Arlington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过咗呢一段之后，由 John Mills 多车去到 Richmond。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Nikola Tesla 至 Fred Light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427至 Jameson 繁忙。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首先由427排咗去 Dixie， 再由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Burlock 去到 Brands 一段缓慢。看看市区道路，市区道路方面 University 及 Dundas 这个十字路口交通灯仍然是出现故障，市民经过的时候要当是 4-way stop。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1430 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 905-305-8089。
3: Kenny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4: Kenny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 查询。
3: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晨早新闻专辑，
6: 同埋粤体今朝公布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详情。皮尔区警方公布喺密西沙加被车撞到嘅男童，现时有生命危险。美国据报计划重新向中东国家司令馆派遣外交官。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战升温，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朝在不够一个钟头之内，两度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贴文提及加拿大。特朗普在今朝七点前发出的贴文中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 Lake Ontario 安大略湖改名为 Lake America 美国湖。他又说不预期再同安省有太多商贸往来。这一则贴文相信是再次针对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两人寻日隔空骂战。而特朗普在今朝随后发出的贴文中就说，绝对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从未想过要做这么愚蠢的事。他声称这个方言是一位软弱无能的总理为了博取灰省人民的政治支持而编造出来，而这个总理早已彻底失去了这种支持。这则贴文相信是针对总理卡尼说，美国在贸易谈判最后时刻提出的要求所带来的影响，包括会削弱在加拿大的法语和文化。另外，联邦政府预期今朝公布向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详情，以及支援受关税影响工人和企业的计划。卡尼上星期六表示，本国会在9月8号因应美国新的关税实施反制措施。在特朗普最新定下上星期六为谈判最后限期逼近之际，卡尼上星期五晚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他指责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的要求会影响到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协商贸易的能力，也都会影响到加拿大保护自己的文化和主权。而美国就随即由上星期六开始对一系列进口加拿大货物征收 50% 关税。皮尔区警方最新公布，昨晚在密西沙加市被车撞到的是一名8岁男童，他现时情况危殆。 事发喺

0: 昨晚八点前于 Aaron Center Boulevard 同 Tenth Light West 交界地区。警方话涉事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喺现场，态度合作，而涉事嘅车相信系一架拖车。有报道就引述目击者报道，案中嘅男童当时同佢嘅母亲喺行人路上，因不明原因跑出马路，继而被车撞到。安省有不少大专院校学生在新学年即将展开之际都担心到省府削减安省学生援助计划 OSAP 补助金将令他们更加难以负担学费，而且可能会迫使他们背负更多债务。省府将计划中无需偿还补助金最高比例由 85% 大幅下降到去 25%， 其余金额以贷款形式提供，亦都结束了实施七年的冻结学费措施，容许专上学院和大学未来三年每年交学费最多2%。省府云安省学生援助计划的成本在本财政年度已经增加到去27亿元，有需要削减，而当局的其他项目将可以继续支援部分低收入学生。美国国务院据报正准备将在美伊冲突前后召回的外交官重新派发回去中东国家，显示特朗普政府预计美伊之间不会重回全面敌对状态。纽约时报引述内部文件显示，国务院最快可能在本星期开始给驻中东国家司令馆的外交官重返岗位，并且缩减司令馆应急措施，包括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亚曼、伊拉克和科威特。报道引述美国国务院话，持续评估美国在全球驻外司令馆的安全，基于最新评估正调整中东部分驻点的人员配置，确保在保护人员安全的同时能够继续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又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是在国际法框架里面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热带气旋紫檀已经在海南昌发镇沿海地区登陆，预计将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逐渐向雷州半岛一带沿海靠近。受到紫檀以及是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内地多处遭遇强降雨，部分省份河流超越警戒，各地落实防御应对措施。香港北大屿山长东路在香港时间晚上大约八点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涉及一架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其中的士司机昏迷。另外，大榄隧道管道往元朗方向在香港时间下午五点几发生涉及至少五架车的交通意外，包括四架中型货车和一架的士，一名司机受伤送院。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在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的其中三宗投诉，涉及外佣因为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提供雇主的电话和住址等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有个案的外佣同时向四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一日内收到四间公司的电话，要求他的外佣还款。另一宗个案，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就会派人上门追讨。
3: 财务公司就表明，投诉人的外佣是使用了他的住址，是作为申请贷款的用途。而这间财务公司呢，不单止是要求这个雇主是要提醒这个外佣是偿还款项之外呢，更加是表示

0: 未能够喺限期之前还款咧，就会派员咧系上门追讨欠款嘅。
1: 钟丽玲话：根据相关法例规定，个人资料唔能够用喺其他目的，因此裁定呢三宗个案都违反私隐条例。
0: 三个个案入边嘅外佣咧，都系冇攞到雇主嘅同意嘅，而喺呢个情况之下，将雇主嘅个人资料系交咗俾有关嘅财务公司。咁所以我系认为咧，三位外佣咧都系违反咗私隐条例之下咧保障资料第三个原则。咁我亦都系向三位外佣咧都已经系发出咗警告信。
1: 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相关查询同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公署提醒外佣使用雇主嘅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的指引，提出了九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和未经同意不将个人资料用在新的目的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在香港，新一期绿置居开始拣楼。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新一期绿置居开始拣楼，在观塘教房委会绿置居售楼处一早就逼满按当局指定时间来拣楼的合资格申请者，排队轮候拣选心仪单位。今期出售的新项目是位于九龙湾的盛智苑，提供857个单位，当中610个预留给宏福苑特设销售计划，而受房委会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即是华富村、彩虹村、码头围村以及西环村的住户，若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优先拣楼。本身住西环村已经退休的张太拣了盛智苑一个中层两房单位，他说九龙湾是成熟社区，交通配套不错，但最开心是终于可以置业，腾出公屋单位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4: 开心啊，我拣到我自己要的东西，还有我们又可以将我们自己的屋给其他人有需要的人，即是跟我们以前一样，即是我们在西环村的时候是因为有人退出来，所以我们才可以拿到那个屋邨。
3: 住在华富村的吴先生亦都揀了盛智苑一个高层两房单位，准备一家三口入住。
5: 因为喜欢高层，主要是个视线开阔一点，交通方便一点，中心在那里试过，即是去行去两边地铁站都挺方便，那里现在好兴奋啊！
3: 今期绿置居新项目九龙湾盛智苑以市价六折出售，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平方尺到大约469平方尺，售价介乎约168万至354万。另外亦都会推售大约120个重售绿置居单位，以及4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收声。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六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856点，升328点。港元汇价一加元兑72.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7: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8: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13，睇睇现时嘅交通情况。401西行线喺412嘅左线有一架坏车，现时由412去到西林慢驶，再由 Markham Road 排到去 Bayfield 快线 Avenue Collector。Kio 多车去到 Dixon， 而401东行线就由 Mississauga Road 缓慢去到 Hill Ontario， 再由 Dixie Collector 427快线至 Kio Bayfield 去到 Leslie 一段多车。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至401，再由 Steeles 去到407缓慢。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斷斷續續至到 Richmond 慢駛。四班南行線方面，由 Major Mackenzie 至到 Weatherford， 再由 Shepherd 去到401繁忙。至於427南行線就由407至到409 Ramway 一段多車。睇睇市區道路方面， John Mills 南行線在 Lawrence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右轉線受到影響，由 John Way 開始緩慢。而 Arlington 西行線近住 Winford 的位置有工程進行，需要靠單線行駛，龍尾現時去到 Victoria Park， 最後是 University 及 Dundas 這個十字路口，交通燈仍然是未能夠正常運作，市民經過的時候要當是 4-way stop。 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军事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的历史航程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与战略力量的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7: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6: 由8月24日星期一至30日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7: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6: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7: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6: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7: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8: 想想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9: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制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9: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10: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0: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2: 早晨啊，嚟到咧系九点过后咧，有志文同埋 Riva 噶。早晨 ，Riva， 大家早晨。
3: Hello, 早晨啊，咁啊，今日星期二啦，咁啊，天气方面咧，最高温度都有25度，加埋湿度咧29度嘅感觉嘅。咁啊，呢排咧，大家日日都睇新闻或者听到咧，就系关于我哋加拿大咧，就有关于对今次美国方面对我哋一啲嘅贸易战嘅处理啦。咁似乎我哋加拿大人咧又好团结，
2: 嗯，
3: 好多即系好多话我哋要反制，同埋我哋要买翻加拿大货品。
2: 咁啊，其实啱啱咧，卡尼亦都。都系我哋嘅总理都讲啦，九月八号咧会实施点样嘅报复性嘅关税咧，就要等佢咧系再公布啦。咁啊，暂时嚟讲咧，都系我觉得大家真系大家俾佢讨论下啦，口水战啊、骂战啦，大家去咁样去谈论一下咯。
3: 咁啊，但系始终我哋都会有加拿大人嘅立场啦，咁亦知道咧，我哋嘅商品咧都系喺世界平台上都有信心嘅。我哋都唔能够咧就一路只系话即系都唔出声吓，亦都或者觉得所有嘢都系被动啦、被安排啦。咁呢一样嘢就等政府嘅公布啦，同埋有统计都系话我哋加拿大人咧又再次会掀起一啲咧买加拿大货品嘅意欲啦。咁但系买乜嘢咧，都有时我哋会拣咧就系个价值喺边度啦。咁啊，见到内地有啲新文化咧，几得意，年轻人买乜嘢咧？
2: 买布啊！点解会买布？
3: 为什么？
2: 但系因为原来咧喺内地突然之间兴起咗咧一个嘅即系潮流咧，就系年轻人咧买布嚟做啲咩咧？拼布，即系咩意思呢？你谂下，你屋企会唔会有一块布，又或者一张台布，或者有啲嘅衫或者系袋，系用好多唔同嘅布，然后咧就系拼埋一齐，而做咗咗一啲嘅图案。而家大陆嘅年青人咧就系中意呢样嘢啦。
3: 系啦，咁英文叫做 patchwork 啊，咁亦都好多时候你见到一啲时装啦，仲有一啲布料嘅运用咧，就系最中意玩呢一种嘅即系拼图吓，一啲嘅设计概念。同埋仲有咧，就有尤其是我见到好多咧嗰啲拼图咧，都加咗少少牛仔布
2: 嘅，系啊，
3: 牛仔啊，格仔啊，跟住或者有时有一啲叫做唔同嘅绒布啊，咁啊整成一啲格仔嘅拼图，原来系今年咧嚟紧秋季其中一个流行嘅 pattern 咧，就系格仔啦。
2: 点解咁得意呢？原因咧就系啊，喺即系呢个嘅过程咧都要做成即系可能几个钟啦，咁啊而且咧系有好多嘅班系开咗咧，系教大家咧点样咧去做呢啲嘅拼布啦，做自己中意嘅衫啦、裙啦、袋啦，咁啊佢哋觉得咧呢个过程啊系好疗愈。咁所以咧，即系回归翻一啲好即系基本步啦，唔系话上网嘅，唔系话要去饮咖啡定系边度，而系我真系坐定定喺度，等大家可以有个嘅即系减压嘅机会吓。
3: 好同意，好同意，因为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咧，好多朋友中意做一啲嘅叫做即系 pottery 啊，即系我哋话即系将一啲嘅包括咗系有啲美术嘅成分啦，有啲陶瓷啊，一啲嘅艺术当中啦，有好多朋友就话小朋友都做到一啲陶瓷嘅一啲嘅成品同埋一啲体验，都系讲紧一个字，就系疗愈嘅价值啦。
2: 系咁啊，而且咧呢个嘅价钱咧又唔系贵啦，咁啊只需要咧即系可能你买啲布，咁其实最主要你系要俾啲咩咧？租地方嘅费用啦，又或者咧系俾老师嘅费用啦。咁啊而家喺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好多呢啲嘅大城市咧，都有呢啲嘅即系缝纫嘅啲工作坊啊。咁啊等大家咧即系可以即系自行自己试下去做，可能有啲人咧从未接触过呢样嘢嘅。
3: 男仔可能少啲，但系如果
2: 女仔都有系咪？
3: 男仔会少啲，但系女仔咧，我就记得应该可能喺佢哋嘅成长嘅时候，都会学少少针线嘅。
2: 哦，
3: 因为即系将来，将来你嫁得好啲啦，你识啊，帮下帮补下啦啲嘢咁，唔知会唔会？但系我觉得女士咧，个巧手吓，即系有时可能比较一啲好细微嘅嘢咧，有少少嘅处理上可能方便啲，因为啲即系男士嘅手啊，可能会更加即系有其他嘅力嘅表现。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女性学呢一样嘢机会可能高少少。或者織冷衫都系一个好好嘅、
2: okay、
3: 好好嘅疗愈。
2: 其实好多男士都有去学下织冷衫、上织冷衫嘅班啦。咁啊，好多男士佢织出嚟嘅嘢好犀利噶，成件冷衫织出嚟啦，唔系话净系温暖牌，我织条颈巾咁简单吓，有埋图案都可以
3: 嘅。其实尤其是我发觉咧，男士如果专注想做一啲巧手嘅工艺或者手艺嘅话咧，真系好多时候叻过好多女性嘅。所以啲大师傅咧，有时就好似男性比例会高啲。
2: 我哋以前读书时代都有接下幸运星噶。都系手艺嚟噶，
3: 你追女仔嗰啲情人啊、女朋友啫，嗰啲系为咗感情嘅价值，唔系疗愈嘅价值，系咪？你为咗。

0: 感动对方嘅价值系咪？
1: 唔系，而家有得买嘅，你知唔知咧？幸运星唔使自己整啊，不过有啲文具铺，香港旧式嘅文具铺咧，佢会有一樽樽
0: 嘅。我都有，我都储低咗几樽。
1: 哦，系嘛？系咁好啊！
0: 有地方咁大系咪？每人都有个 basement 或者有个 storage room。
1: 唔系，讲翻呢个逢人咧，其实原来有啲嘅即系逢人店啊。仲开一啲班咧，即系好平嘅啫，80至到人民人民币讲紧系80蚊至到100蚊到咧，就可以即系每个钟头咧就去学呢啲整呢啲嘅布咯。咁我觉得都几特别嘅，唔系话即系讲紧啊，成日都系要去啲咩地方或者去探索啊，去旅行啊，而系即系好简单一样嘢都减嘅，即系好似呢度我哋种花。一样嘅都系同样嘅道理嚟嘅。
0: 系啊，最紧要就系一种生活嘅兴趣吓，而呢个兴趣咧可以让你喺即系不知不觉之间咧时间好好嘅运用，又可以学到一啲嘅手艺。咁啊，同埋亦都价值咧就系话唔系太贵嘅。咁而家都讲紧咧内地嘅生活咧都好卷嘅，即系意思即系话大家又可能
1: 卷啊，
0: 即系低消费啦，又唔中意出外啦，中意咧可能会啊宁愿留在家中啦。咁所以好多嘢咧都会有即系佢哋嘅生活文化嘅一个体现出嚟。咁但系你又话佢哋有冇压力咧？其实压力又好大，
1: 我觉得
0: 因为网上嘅世界太多比较啦。
1: 嗯，同埋佢哋工作压力，即系同埋节奏系其实快嘅，快过我哋呢度好多嘅吓，而且嘅个需求亦都好大嘅。咁所以喺嗰个嘅拼搏过程咧，即系佢哋俾大脑咧可以即系等大家可以放空，其实乜都唔谂。咁所以咧好多呢啲嘅逢人班啦，或者系工作坊啦，咁啊应运而生啦，咁令到好多人咧突然之间个个变晒咧就系大师傅
0: 嘅
1: 喺度。
0: 咁啊呢个都系代表咗咧，即系有啲嘢系 AI 取替唔到啦，因为始终你要靠自己嘅手吓，慢慢去钻研呢一方面嘅手艺，咁亦都凭住自己即系有啲嘅叫做个人嘅能力啦，有啲人可能做得更加精细啲，唔单止系做呢啲拼布，可能做埋刺绣啦，跟住做埋旗袍啦。好啦，我哋谂得太远啦。OK， 咁另外都要讲下咧，就系我哋加拿大都有啲地方咧，就系今次成为咗呢啲话叫新嘅潮流。有时咧，你会发觉系会有啲地方旧咗咧，有啲新嘅设计都几好噶噃。
1: 系咁啊，讲紧咧有个嘅摩，可能大家都去过啦。呢个摩叫做 Woodbine Mall， 咁嗰度咧有个叫做 Fantasy Fair 嘅游乐场。
0: 有去过吗？
1: 我冇去过啊。
0: 哦，嗰度好近呢个 Woodbine。
1: 是不过那个是太即是可能细个啲嘅小朋友会啱啲啦，即是小学生去玩就会好啲啦。咁但是呢个嘅游乐场呢，咁大家都知道啦，咁都唔系话一个新嘅地方嚟嘅，但係嚟緊呢会有一个新嘅设施喺嗰度呢开放呢，将会带嚟一个新嘅冲击嘅，就系一个嘅溜冰场啦，嗰个系滚轴溜冰场。
0: 嗱呢个场呢就几特别，因为佢一边呢就系有商场嘅地带啦，一边呢就叫 Fantasy Fair， 咁里面真系有好多机动游戏，同埋你买 pass 咧就可以玩嘅，咁亦都有一啲嘅 food court 啊。但系你话成个商场咧，就人流咧就集中喺呢一个叫 fantasy fair 里边。你话其他嘅人流咧，就好似感觉上比例少啲。咁成日都话咧，好似比较静啊。咁点样整旺个场咧，就要靠一啲新嘅点子。
1: 嗱，喺香港就成日都话咧，呢啲嘅即系冇乜人去嘅商场咧，我哋叫做比较静嘅场咧，叫做死场啦。咁啊，点可以将佢即系复活咧？咁啊，所以有间公司叫 Canadian Roller Skating Company 咧，呢间嘅滚轴溜冰嘅公司咧就发掘到呢个地方咧，然后咧就将佢摇身一变咧，喺9月25号咧就会开放俾大家咧去试下呢个滚轴溜冰嘅。
0: 几好啊，因为咁大嘅地方，亦都系好多人话即系空间啊，室外又热啦，跟住落雨啦，咁室内咧应该系会几开心嘅。咁同埋每次入场费又唔系好贵，10几蚊，咁你又可以租借到嗰啲嘅即系 rolling 溜冰
1: 溜冰鞋
0: 系啦。咁同埋咧亦都系即系我相信一定有播放音乐啦。
1: 嗯。
0: 一定有啲拍拖嘅地方可以俾大家手牵手啊，你扶下我啊，哎呀你跌亲啊咁样。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咧，而家喺内地一啲商场啦，我见到一个咁样嘅趋势咧，就系、可能好多人真系网上消费嘅。咁有啲商场都多咗好多吉铺嘅。咁我发现到咧，我上次翻香港去北京嘅时候咧，就见到多咗好多商场咧，系设置咗一啲运动区，做啲咩咧？打乒乓波，
1: 嗯，
0: 全部嗰啲即系 unit 咧打通晒，咁啊开咗10张台定10几张台，咁你见到好多咧年长少少嘅朋友，啲老友记啦，就日日喺嗰度打波，有啲咧就细路仔都可以放学一起玩，感觉上咧个个都健康晒啊！
1: 其实几好噶，咁啊可能年长啲嘅或者其他有啲人士咧中意即系玩下啲嘅运动啊，打乒乓波啦，咁亦都有好多内地嘅商场咧，都有好多即系游戏机啊或者系游玩嘅设施啊，每个商场都有嘅，咁大家可以咧系除咗行街之外，睇戏食饭，仲可以有得玩游戏啊！
2: 话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3: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

0: 费。
1: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2: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1: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2: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联邦政府预期即将公布向美国采取关税反制措施详情。皮尔区警方公布在密西西加被车撞伤的8岁男童现时情况危殆。韩联社报道，在韩国大邱失踪的一名20多岁中国女留学生死亡，警方拘捕一名男子。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来到9点31分，看看现时的交通情况。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长 McCowan 至 Bayfield 快线 ,Avenue Collector 缓慢 ,400 慢驶去到 Dixon。401东行线在 Dixie Collector 一段多车，再由427至 Keogh,Bayfield 去到404慢驶。404 DVP 北行线就由 Arlington 至 401, 再由 Steels 去到407多车。至于对面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去到 John Mills, 再由至到 Richmond 缓慢。400北行线方面在 Finch 的右线有工程进行紧，另外 King 西行线往400北行线亦都是因为一些维修工作，这个 RAM 位未能够通行。427南行线就主要由407排到去409 RAM 位。全体 QEW Gardiner 东行线慢驶路段由 Walkers 去到 Dorval， Hill Ontario 至 Dixie Islington 去到 Jarvis RAM 位。 QEW Gardiner 西行线主要由427去到 Dixie， 由 Ford Drive 至到 Trafalgar 繁忙。市区道路方面， John Mills 南行线在 Lawrence 的位置右转线是处理交通意外，另外 University 夹 Dundas 这个十字路口交通灯出现故障，经过的时候要当是 4-way stop。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10: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9: 咁今次就真係第一次，即係我录完一次之后呢，我再听返自己唱，听咗大概一个礼拜到啦。咁嗰个礼拜里面听咗几次我冇数过啦。我諗如果可以用，只可以用无限咁多次啦。然后我会 request, 監製刘奕星。我话我想再录。当然因为Uncle Wong 都话你係要再录一次，因为佢教咗我一招，佢话你行入录音室放低嗰张歌词先好行入去。我明啦，我知料份系你自己要做好嘅一个练习簿啦，但系考试都唔带得练习簿啦。
11: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

0: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同 May。
2: 系啊，
1: 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0: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1: 优惠多到讲唔晒。
0: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4: 揾屋要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0: 我够知啦，边度揾啊？
4: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0: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4: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7: 系啦，继续咧喺9:30过后咧有啊李婷同埋志文喺度嘅，咁啊如果大家都中意听下音乐嘅话咧，可能就要留意翻啦。头先你都介绍咗少少噶，就系呢个嘅多伦多嘅台湾节啦，咁啊，因为咧一连三日咧喺呢个8月28日开始咧就会喺呢个嘅Harbourfront Centre 啦，多伦多嘅湖滨中心咧系举行噶噃，咁有好多音乐咧，大家可以欣赏下噶噃。
8: 有音乐嘅，咁包括咗原住民嘅一啲音乐咧，就讲紧台湾吓，即系一啲得奖嘅一啲音乐人啦。咁另外仲有咧就喺加拿大咧都有位知名嘅指挥家，咁就系 Ken Chair。谢生咧，
7: 我知道你谂起另外一位谢生嘅，
8: 即系凡讲谢生都知道系吓好型嘅。咁啊，谢建德先生咧，亦都会再次嚟到多伦多嘅。咁啊，佢都有好多 fans 啊。咁啊，每一年咧，佢都会嚟到呢度咧，为到台湾嘅。台湾字嘅交响乐团咧作指挥嘅，
7: 咁今次
8: 好期待佢嘅演出啊，系应该系星期六啊，
7: 系啊系啊系啊，
8: 9号啊，
7: 咁啊所以咧就亦都有咧大家真系好期待嘅，喺即系台湾啊美声嘅组合啊南王姊妹花啦，咁今次咧除咗佢哋之外咧，仲会有一位咧系加拿大得奖嘅原住民嘅音乐人咧，喺同佢哋一齐演出噶，咁啊原来呢位嘅得奖嘅原住民嘅音乐人咧喺台湾同佢哋咧系即系有过一次嘅演出嘅，咁啊所以今次。再一次佢哋翻翻嚟加拿大咧，就同佢哋一齐演出嘅时候咧，今次咧就好特别啦。未知道呢一位嘅得奖原住民系边一位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去有惊喜啊吓。
8: 同埋咧，佢哋每一年咧个台湾节嘅交响乐团嘅即系主题咧都会唔一样嘅。我仲记得上年定前年啊，佢哋嘅主题系印尼音乐啊，所以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嘅亚洲特色嘅文化，唔系只系着重喺台湾吓。咁但系当然啦，台湾嘅美食啦、台湾嘅音乐啦，同埋台湾人中意嘅一啲嘅文化类嘅内容。都可以在今次的台湾节 Taiwan Fest 是参与，讲一讲个地点和时间。
7: 地点在这个 Harbourfront Centre， 在这个湖滨那边的8月28号、29号和30号连续是三日的，在晚上7:30就举行的，三日都是的，
8: 好精彩。
7: 下周都有的，在8月30号下周的3:00都有演出，大家详情可以看回这个湖滨中心的一个网址，
8: 还有这个是免费的。
7: Yes， 大家可以去
8: 吃东西就要付钱，即起码你有啲唔需要买入场券啊嘛，咁都系可以一家大细去玩。咁啊，介绍下 CNE 啦，因为咧 CNE 都继续成为咗我哋生活当中嘅话题，甚至见到咧而家除咗讲话食物嘅选择啊，或者主题嘅一啲嘅机动游戏啦，仲有就系一啲新设嘅太空馆嘅体验啦。跟住要讲下点样可以免费，
7: 系
8: 点解可以咁嘅呢？
7: 嗱。咁啊，免费睇下你想点样免费化啦。咁你入到去咧，你玩一啲嘅措设施咧，其实都系要俾钱嘅。尤其是咧，有啲嘅特别嘅玩，特别介绍嘅咧，就系玩可能一啲嘅摊位游戏啦，又或者要玩嘅嘢咧，就系好似要坐下嗰个缆车啦。咁啊，同埋咧，亦都有人介绍咧，就系话啊，唔好喺

0: 月份嘅时候去，如果九月份去咧就冇咁多人，冇咁逼人啦。
1: 下个礼拜咪九月咯。
0: 系啊，所以唔好一窝蜂一开始嘅时候就拱去嗰度啊。咁啊，即九月份，尤其是但系咧，去到尾嗰几日咧又特别多人嘅，因为大家希望即系吓临尾飙翻个尾会，再去玩多次啊嘛。
1: 咁啊，因为始终你过咗第一日嘅 opening day 啦，而家都开始咧就系越嚟越多人噶啦。咁亦都里边实在太大，太多场馆啊，所以系要有少少我哋讲紧嘅攻略噶。咁有一位咧就亦都系一路以嚟咧都参与咗 CNE 好多年啦。咁同埋佢哋都系游客啦，佢哋嘅建议都系话，首先你入到去之后咧，你要睇下当中有一个叫做 Midway 嘅嘉年华嘅游戏嘅位置，嗰、那个系好分嘅，好多嘢玩嘅。跟住你就要去食下嗰啲奇特嘅美食啦，咁呢个亦都系即系主题，因为实在啲美食咧喺出边咧啊都难揾到嘅，吓都唔知有冇市场，系特别中意食有咸有甜。咁我谂间唔中食系 O K 嘅。咁另外仲有黄昏嘅时间咧，亦都建议就系坐呢个 Sky Ride 啊，可以睇到夕阳无限好啊。
0: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如果你系即系第一次去到 CNE， 又或者系之前都有经验噶啦，咁啊呢啲其实咧系可以即系值得系推介俾大家嘅。咁啊，我都见到有朋友已经系去过啦，已经咁啊，而且咧就喺里边咧仲赢到啲大公仔。咁攻略就係话唔好一去到即刻玩，如果唔系你全日都捧住呢只公仔都唔知点算。
1: 系啊，仲有咧就系你架车要够大啦，因为都占咗一个人嘅座位
0: 啊。
1: 另外咧就有一啲建议就话你中意刺激嘅感觉咧，记住入到去 CNE 第一件事就去到 Drop Tower 嗰度咧，就玩呢、這个即系特别嘅跳楼嘅一个
0: 跳楼机啊，
1: 游戏
0: 惊噶，
1: 去克服一下你人生嘅恐惧啦。
0: 系，但我觉得几提议大家可以即系拍拖啊，又或者同即系仔女啊坐下嗰个嘅吊车嗰个缆车。我觉得
1: 嗰个好靓啊！
0: 嗰个系啊，嗰个真系几
1: 咪就头先讲嗰个可以睇埋个日落嗰个
0: 系啊
1: ，Sky Ride 啊，
0: 几好啊呢个 Sky Ride
1: 好靓啊！咁另外就系话有啲朋友就传咗啲消息咧，就话有啲飞咧，唔知点解你买咗飞，跟住出去，跟住又入去，跟住又唔使俾钱，啲即系有冇听过呢样嘢？
0: 我唔知点样啊！我人好怕去 refund 嘅，你知道？
1: 但系你有听过嘛？
0: 我听过。
1: 但系呢啲攻略就真系唔一定系 valid。
0: 嗱，唔知嗱，唔俾你退得翻。
1: 都市传说都咁多。系咪即系传闻好多嘢噶？即系如果你成日戴帽，又话你可能光头啦，跟住你唔戴帽，又话你个头发太多啦。所以都市传说嘅嘢可以听一下，但系就要考下你嘅智慧啦。咁但系有啲嘢真系免费嘅，就系、是、派书啦。
0: 系咁啊，讲紧咧喺 Hamilton 咧，而家咧有一个计划咧，就系、是、市府帮你咧，就系、是、种树啊。咁如果你合乎資格嘅話咧，仲去到你屋企咧幫你種。咁其實今次咧，佢揀咗咧係50个呢啲嘅家庭啦。咁然後咧就係一啲 native tree 啊，即係一啲係喺加拿大本土咧可以揾到嘅呢啲樹咧，而做一個嘅計劃，去到你嘅後院咧幫你種樹嘅。
1: 我想問一下，喺加拿大嗰啲樹唔係全部都係 native 嘅咩？
0: 有可能遞到嚟都唔定嘅先。
1: 呢個我真係長知識啊！咁因為今次咧係安省嘅 Hamilton 市咧，係今個週末就會送一啲真係啦原生。嘅树木啦，
0: 咁今次咧有成8个品种噶，咁你仲可以咧，即系自己拣咧，究竟你想要种啲咩树咧？我都好想知道究竟有啲咩树拣，会唔会有啲荔枝树种咗，第日出啲荔枝出嚟食下嘅咧？
1: 都好靓噶，见到咧我哋公司门口嗰啲树咧都有啲果实噶，都几特别吓。咁同埋咧，今次推出咗一个主题叫做 Backyard Tree Planting。后院植树嘅试点计划
0: 系啊，不过呢个净系咧就喺 Hamilton 咧系出现嘅呢个嘅植树嘅计划啫。咁啊，如果你话多人多都想啦，咁希望多人多有呢个计划啦。第时
1: 咁啊，但系其他地方都有啊。另外一个叫做 Bartonfield 嘅社区咧，亦都有呢个咧，就系有佢哋提供一个植树嘅服务啦。咁同埋 Hamilton 当地嘅市政府都话咧，加强一啲即系生物嘅多元性嘅发展，同埋增加咧城市绿化嘅比例，同埋咧令到我哋嘅建设嘅社区咧。更加健康噶，
0: 系不过今次咧只系得50个嘅家庭咧系会被抽中咧系做嘅，咁其实咧而家系可以咧系喺网上边咧系报名申请嘅，8月30号咧就会截止噶啦。
1: 系啊，呢啲唔使 refund 噶啦，
0: 系啊，冇
1: 得你唔中意 refund， 你唔使 refund 噶啦，你订咗50个你就要攞噶啦，8月31号截止报名。
0: 但系你话种树都要种好耐先可以生棵大树出嚟
1: 嘅，咁系啊，时间就系咁样噶啦，就有一定嘅价值喺当中，睇住佢嘅成长。 就睇到即系人生嘅即系呢个春夏秋冬，真系噶！你睇棵树就睇到春夏秋冬嘅美丽嘅即系一个现象，因为棵树都会呈现到唔同嘅一个嘅风景。
0: 系，同埋你睇下嗰区究竟即系有。

0: 几耐历史咧，你睇嗰啲树就知道噶啦。如果你见到个个都系即系瘦掹掹嗰啲树咧，即系个区好新嘅。
1: 但系我觉得密市应该系好好
0: 嘅。密市都要睇，密市都要睇区嘅。譬如可近少少 Lakeshore 咧，有好多其实好多大树嘅。咁你会见到咧，佢哋真系应该系好多年噶啦。我唔知佢几多年啦，但系你睇嗰棵树有几大，你每年要扫几多树叶，你就知道噶啦。
1: 系啊，咁但系有啲人就会，如果你话家庭有个好大嘅后院吓，仲会想做一啲咁样嘅种树啊，或者种花。种花嘅比例，我觉得可能会多啲，
0: 多啲多啲。
1: 但系有啲人都会觉得唔系噶，有啲最好嘅位置咧，个光线啊，同埋所有嘅环境咧，种树亦都可以好茂盛。咁就视乎大家嘅即系选择啦，同埋始终咧有一个花园。就要一个花王，同埋要一个好有爱心、耐心嘅人咧，喺呢个花园里边，即系默默咁去耕耘。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兴趣同埋生活啊。
0: 系啊，同埋种树咧，你都唔系话净系话，由佢自己生啦。咁但系你都要睇下棵树健唔健康嘅。有阵时候见佢点解咁贵，硬系个样唔同咗嘅，嗰棵树
1: 佢变咗啦，
0: 真系会变噶。
1: 佢变咗，因为你对佢嘅关心系少咗啦。
0: 唔系最近咧，我就训练个仔咧，叫佢跳多啲。希望佢再高多少少，咁啊妈妈就諗到个方法呢，后面嗰棵树有棵嘅树枝嗰个位呢就掟咗落嚟，佢啱啱跳高係可以掂到少少嘅，嗰你日日喺度跳几下咁样呢，咁我希望可以帮助佢增高嘅。
1: 咁嗰棵树有冇更加
0: 茂盛？嗰棵树就冇更加茂盛。我话你成日拍嗰个位嗰啲树叶都甩得七七八八。
1: 不过我就觉得真係喎，即係我哋最近咪成日去 Aurora 嘅、我就真係嗰度好多树喎。
0: 係。
1: 成个环境大自然嘅环境都系，即係有时即係你会认识下多伦多周围去下，可以感受下，即係头先我哋讲嗰个系 Hamilton 呢免费派雪嘅计划啦。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花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4: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销售中心底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沃板夹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7: 凝望雪花飘下落。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早晨开始。
1: 好，咁大家肚唔肚饿呢？想唔想食下月食呢？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烂嘅嚟㗎吓。
0: 我哋听得出。
1: OK， 喂喂，咁样啊，你知道啦，呢排好多天文现象我哋可以睇到㗎嘛。
0: 啊、
1: 早排喺呢个嘅欧洲嗰边冰岛啊、西班牙、葡萄牙有啲地方呢有睇到日全食啦。咁之前我哋呢度都有轻微嘅日偏食睇到嘅，仲有啱啱系英仙座嘅流星雨啦，嚟緊有月偏食可以睇到喎。
0: 係啊，全部我都错过晒。
2: 所以你跟你介绍俾我就好啦，我就下一个唔可以 miss 嘅观赏时间系几时啦。
1: 好，嗱，睇睇个日期先啦。啊，今个礼拜四喎。8月27号啊
0: ，OK，
1: 咁就系呢个嘅晚上咧10:30到开始嘅，咁啊唔系最佳时间嚟嘅呢个，咁啊去到差唔多咧要去到12:13，即系讲喺星期四嘅夜晚吓，即系星期五嘅凌晨嘅12:13，
0: 月食最深嘅阶段啊，
1: 系啦系啦，咁啊1:52咧就会完噶啦，咁啊所以大家如果即系要睇呢个日偏食嘅啊月偏食，我睇。教呢、
0: 這个日定月啊，
1: 日啊月啊，系啊，搞到我月食嚟嘅。
0: 我明白，因为我哋都系明月星辰何中秋，所以日月我哋都要知道嘅。
1: 日月星辰啊，吓冇错。咁啊，记住啦，睇下天气会唔会到时都系会让大家可以睇到先、
0: 啊。如果天气唔好嘅时候，可能睇嘅就冇咁即系清晰啦。
1: 靠想象。
0: 同埋我哋好多时候会话咁夜，咁但系有好多咧，即系中意夜晚先默默工作啊，或者佢好多哇多姿多彩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留意下呢个月食。最深的阶段发生在星期五的凌晨时分的，咁同埋会唔会有血月啊？今次
1: 佢话冇嘅，今次系
0: 哦，
1: 系啊，咁但系唔紧要嘅。呢、這个嘅比较深啲嘅，即系月偏食嚟讲咧，差唔多有成咧93%嘅月亮咧系会俾即系喺呢个地球嘅阴影度叫做吞没个感觉吓、
0: okay。
1: 好，咁大家要留意翻啦、
0: 好。
3: AM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9:50，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7西行线喺近住 Kio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龙尾现时排到去 Dufferin。至于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Avenue 缓慢，400繁忙去到 Dixon。401东行线啦，由427去到 Kio Bayview 至404慢驶，而400北行线咧就系、是、有两处嘅工程，分别喺 Finch 嘅有线同埋 King。西行线往400北行线的 RAM 位，最后是427南行线由407多车去到409 RAM 位。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7: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9: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0: 流花专家 Chris Wu、
9: Sunny Communities、
10: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9: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0: Rose Sports Honda、
9: 信捷冷暖。
0: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 大家都期待住咧，就系啊。

0: 谭咏麟谭校长嘅演唱会啦，咁啊啱啱咧23号咧就系佢嘅76岁生日啊吓，咁啊所以亦都出席咗一啲嘅快闪嘅活动嘅，咁啊有好多记者咧都即系追问佢啦，咁啊会唔会有啊仔仔啊谭晓峰啊考活啊翻嚟香港同佢庆祝咧？咁佢就冇乜点特别去回应，净系多谢
1: Happy Birthday 谭校长。
0: 系咁啊，早排咧其实都即系见佢即系不停积极嘅去做运动啦，咁啊希望咧就可以 keep fit 即系减磅。咁啊，推出呢个嘅演唱会嘅，咁啊，如果大家有记得咧，之前咧有一个嘅报道咧，就系话有啲网民咧就喺路上有条片喺上网上边啊，校长咧喺街度跑步啊，咁佢话亦都落紧雨嘅，咁啊突然间有个揸车司机就见到有人喺前面跑步咧，就 boot 佢，咁啊 boot 完佢之后咧就过咗佢啦，然后之后望翻转头，原来系谭校长嚟嘅，咁啊，
1: 咁有冇车翻佢？
0: 咁冇，咁跟住即系嗰条片好笑噶，即系嗰个揸车嘅司机就话：哎呀，谭咏麟啊！
1: 系啊，即系好似你突然间喺 downtown 即系食紧呢个炸鸡，咦？
0: BTS
1: 啊 ，J-Hope 啊，系好兴奋同埋开心嘅。咁同埋始终咧，演艺圈累积到一啲嘅叫做你嘅作品啦，同埋你嘅歌曲啦，即系人哋见到你系好有亲切感，系即系我觉得系分外好热情嘅。但系可能嗰个 artist 当时嘅状况系点咧，佢唔知啊嘛，佢跑紧步噶嘛，
0: 系啊，
1: 咁佢可能唔会话特别理会嘅时候，又话啊，点解态度咁差噶咁？
0: 唔系咁佢
1: 咁人哋跑紧步啊嘛，
0: 咁唔得人理你。即系个跑步真系为咗佢自己，系啊，咁可能嗰阵时个样又唔系话即系最好状态嘅时候啦，咁有啲人都会即系可能好礼貌嘅，我同你影张相啊，其实阿校长今次咧都话即系问翻佢有冇人特登去你跑开步嗰个地方咧去撞佢嘅，佢撞我揸车撞我，唔系即系希望可以遇到你咁嘅意思。
1: 哇，你话谭校长反应几快？
0: 系啊，真系
1: 好快啊！好啊，身体健康同埋生日快乐，咁啊继续唱。多啲好歌，咁另外仲有一位咧，亦都系冻龄嘅男明星，就系吴奇隆嘅消息啦。
0: 哇，吴奇隆犀利啦！咁啊，当年即系小虎队啦，咁啊嚟到即系啊台湾出道到而家咧，今日咧已经即系好耐冇见佢啦。咁啊，现今咧今年唔好意思啊，我唔系读书吓，我想讲紧今年啊，佢系53岁噶啦，原来已经吓，咁啊但系依然系咁 fit。咁报道系形容佢咧系皮肤紧致，身材依然 fit 爆，面貌同当年一样。哇！
1: 娱乐报道通常都系咁，由你一出道嗰一刻就开始话由小虎队出道嘅吴奇隆，吴奇隆嘅即系宣传咧，都系好多时候同佢拍嘅剧集啦或者电影有关啦。但系要保持到咁好嘅状态咧，真系好 fit， 同埋都系好年轻啫。
0: 系嘅，咁啊，点解讲佢咧？因为突然之间佢呢一日咧，突然间喺香港又出现喺一间冰室出现啦。嗱，唔系啊，嗰啲咧食食下嘢喺隔篱出现嗰啲嘢，因为有活动，佢去同一位咧就系、是、以前咧喺唱片公司里边宣传人员咧就合作无间嘅，咁啊特登嚟到香港咧就系撑佢嘅，咁啊相信咧系出席一啲即系工作上面嘅活动啦，都系私人性质嘅。
1: 都系好多时候见到吴奇隆嘅报道咧，除咗你头先提到嘅佢嘅 keep fit 啊，佢嘅形象系好嘅状态，就会讲佢嘅婚姻嘅问题啦。
0: 婚姻嘅问题可以讲啲乜嘢吧，俾大家知咧。
1: 你呢份報道話佢成日都俾人講話分開咗嘛？
0: 係啦，咁啊雖然多次，
1: 但其實都唔係
0: 都要辟下謠啊，有冇咧？都冇喎，即係繼續大家都係揾唔到佢哋有啲咩可以俾人講嘅嚇。
1: 都係即係我覺得娛樂消息通常都係有呢啲內容嘅，但係就始終咧都係展現翻吳奇隆嘅實力嚇，都係正面嘅。好，跟住講下張智霖啦，兩場廣州演唱會咧，但係個焦點就唔喺智霖身上，就反而係佢仔仔身上。
0: 哎哇，原來咧阿魔童啊，即係佢嘅仔啦嚇，咁啊原來已經係即係大個仔啦。咁啊今次咧 Chillam 咧開咗兩場嘅巡迴嘅演唱會喺廣州啦。咁啊今次魔童咧就喺佢嘅演唱會上邊幫手彈吉他。咁而且咧，仲即系已经再唔系细蚊仔嘅时候小朋友咁啦，185cm 高啊，我差唔多成6尺噶咯，咁即系话
1: 好靓仔啊！因为佢个样咧，有一半系妈妈嘅眼睛，跟住个面型就似爸爸，跟住身形又似爸爸，跟住成个感觉咧就系一个星二代嘅，即系优秀嘅一个 artist。但系佢咧原来最深就系音乐嘅，
0: 系嘅。咁但系有问过阿靓靓咧，佢会唔会即系入娱乐圈啦？咁佢其实 唔係好想即係仔仔入娛樂圈嘅，因為事關咧知道呢條路咧係即係好辛苦啦，好難行啦，亦都唔會點樣特別去為佢去鋪路嘅。不過佢就想咧喺爸爸嘅演唱會幫佢彈吉他，咁亦都係佢自己爭取話想要，咁所以就俾佢去彈吉他。咁但係唱歌又點樣咧？佢話佢未聽過佢點樣去唱歌，但係即係彈吉他就外形啊各樣。

0: 目嘅担任国际嘅特别嘉宾，咁所以特别咧，金秀贤咧就去到嗰度咧系同大家见面啦。
1: 咁有冇即系
0: 好多 fans？
1: 有冇好似以前咁受欢迎先？
0: 有啊，因为咧好多 fans 咧一早已经喺嗰度咧就系等紧佢出现啦。咁有报道话佢嘅出现咧，仲令到一啲 fans 咧即系情绪激动啊，喊晒添咁样。
1: 梗系啦，当年佢都喊晒啦。
0: 咁睇佢因咩而点样喊晒，因咩原因而喊晒。
1: 系啊，所以即系呢个都系呢条路吓，亦都知道
0: 都唔容易行啊，
1: 绝对唔容易啦。咁但系啲 fans 嘅回应又见到咧，其实都继续有好多人中意佢嘅，加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同美国贸易战升温，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朝喺唔够一个钟头之内，两度喺佢嘅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贴文提及加拿大。其中喺今朝七点前发出嘅贴文中，佢话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 Lake Ontario 安大略湖改名为 Lake America 美国湖。佢又话唔预期再同安省有太多商贸往来。呢一则贴文相信系再次针对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两人寻日多次隔空骂战。另外，总理卡尼多名内阁部长预期即将召开联合记者会，公布因应美国上星期六起对一系列货物征收50%关税采取反制措施嘅详情，预期亦都会公布支援受关税影响工人同企业嘅计划。CBC New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报复性关税涉及嘅产品种类繁多，而呢啲产品现时都系有喺加拿大生产嘅替代品。至于 CTV News 嘅报道就话，亚太华预期会扩大就业保险计划。皮尔区警方今朝公布，喺密西沙加被车撞伤嘅系一名8岁男童，仍然留医，现时情况危殆。事发喺寻晚8点前喺 Aaron Center Boulevard 同 Adobe Court 交界地区，救护员证实男童喺被送院之前有喺现场接受治疗。警方今朝话男童嘅伤势有构成生命危险，至于涉事嘅相信系一架拖车。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喺现场，态度合作。警方目前未有提出检控。而 Six City News Radio 引述一名目击者报道，伤者事发嘅时候同佢嘅母亲喺行人路上，因为不明嘅原因跑咗出马路，继而被车撞到。在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跑道上被飞机撞到的交通控制员伤重死亡。事发在昨晚大约7:30，涉事的飞机当时正在到行，被撞的交通控制员送院时情况危殆，及后宣告不治。满地可警方话案件交由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跟进。韩联社报道，上星期四在韩国大邱失踪的一名20多岁中国女留学生死亡。警方在庆山拘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在他的住所发现女子的遗体。女死者是在今个月14日为领取毕业证书而入境韩国，不过自上星期四开始就和家人失去联络。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752点，升3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432点，升1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161点，升18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856点，升328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6: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

0: 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2: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2: 优惠多到讲唔晒。
1: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5: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6: 相信唔少人都有生倒刺嘅经验噶。咁好多人包括我自己都系忍唔住就会用手搣咗佢，甚至系用牙咬。但其实咁样做咧，好容易会整伤我哋嘅皮肤，增加感染嘅机会噶噃。严重甚至可以系引起甲沟炎添。倒刺咧，其实即系指喺我哋嘅指甲嘅周围咧，揭起咗一块小小嘅皮肤，通常咧就系天气干燥啦，又或者喺冻嘅时候特别系常见，因为皮肤嘅水分减少，加上皮脂分泌下降，手指嘅周围咧就最容易咧系变得干燥啦，同埋脆弱。另外，经常洗手，又或者用酒精搓手液呢啲咧都会洗走皮肤表面上嘅油脂，令到咧系皮肤嘅屏障系受损，增加生倒刺嘅机会。至于本身皮肤比较敏感啦，又或者有湿疹嘅人士啊，亦都会比较容易出现噶。咁其实生倒刺系咪因为缺乏维他命呢？其实目前咧暂时咧系冇充分嘅医学证据去证明普通嘅倒刺咧系由缺乏维他命而直接造成噶。所以见到倒刺唔需要系急住自己咧系搵一啲维他命嘅补充剂。如果是有倒刺，最忌就是用手来搣，又或者用牙来咬，因为可能会连正常的皮肤一起撕开。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会造成有伤口和细菌的感染。比较安全的做法就是先用暖水浸手几分钟，令到我们的皮肤软化，再用消毒过的指甲钳在倒刺的根部小心地剪走。平时亦都可以经常用一些润手霜，保持指甲周围滋润。如果要接触嗰啲嘅清洁剂又或者系化学品，最好就系戴翻保护嘅手套。记住啦，下次见到倒刺唔好就咁用手搣或者用牙咬，一定要小心处理啊！以上嘅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7: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T Off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哇，咁快就开学了噃，你准备好未啊？
9: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8: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蚊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9: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10: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na。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是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9: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10: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7: 财经速递。
11: 早晨，早晨，8月25号星期二早上嘅10:09嘅，咁李婷继续喺直播室啦，亦都请嚟香港方面嘅资深嘅财经专家，嚟自香港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嘅执行董事李慧芬小姐嘅。Hello， 你好。
12: Hello，River 好，大家好。
11: Hello， 你好啊 ，Stella。咁啊，今个礼拜咧嚟到八月尾啦，咁啊市场都有好多嘅焦点。我哋加拿大咧更加同美国之间嘅贸易战咧将会有升级嘅。咁所以呢一件事咧，令到我哋加拿大嘅即系总理咧都系会非常之重视同埋紧张。今日稍后时间亦都会公布咧我哋一啲反制嘅措施。

0: 老师，咁亚洲地区股市咧，我哋见到今日嘅表现嚟讲咧，就普遍嚟讲个波动咧就唔系话太大，尤其是香港股市咧，只系窄幅嘅波动啦。内地股市嘅形势咧，近日啦，佢见到都系有啲嘅低收嘅比例嘅。其他嘅地区啦吓，亚洲包括日本啦、韩国咧，就收市都有上升嘅比例。首先同我哋讲讲香港嘅表现先，好嘛？
1: 好啊。香港其實咧就近期個波動性咧都頗大啦，大升大跌咁樣樣啦，咁去到今日嘅時候咧就即刻就緩和翻啦，就比較窄幅少少嘅。咁我覺得主要原因地方咧就話，始終今個禮拜都已經係八月尾啦，咁同埋咧就亦都有好多嘅消息嘅時候咧，其實都係醖釀緊嗰個嘅演變。例如咧，頭先都講啦，就話美國同埋加拿大嗰方面嗰個嘅關稅嘅問題啦。咁啊，上禮拜三原本係一個嘅即係最後日期啦，應該要傾掂數嘅。咁最後咧就傾唔掂數啦。咁去到而家時候咧，究竟會係演變成點咧？大家都好緊張去睇，所以又唔夠膽咧，即係過分係睇好或者係睇淡。除此之外嘅話咧，就中東嘅局勢咧又出現一個嘅惡化情況。咁究竟惡化成點樣樣咧？譬如伊朗同美國邊嘅時候咧，會唔會就真係咧將件事情咧擴大到唔淨止係中東嘅國家，可能係其他國家都要牽涉在內咧？咁呢啲全部都係咁不確定性嘅情況底下咧，咁大家就唔夠膽喐啊，靜觀其變啊，所以個股市咧就暫時比較牛皮少少噶。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港股近期嗰個嘅阻力同埋支持嘅話咧，好明顯地26,000點嘅水平之上咧，都係重重阻力嘅。咁所以唔排除港股咧就上落完之後時候咧，有機會向下測試翻24,800啊嗰啲樣嘅水平咯。
0: 咁見到美國股市咧，其實上兩個禮拜咧都做得麻麻地啦。咁就雖然有個別日子咧都有上升，咁但係咧琴日嚟講咧，見到美國咧亦都會有新一輪咧，就尤其是嚇，唔單止加拿大咧，對美國嚇關注嘅內容，包括咗美國對伊朗咧會實施新一輪嘅經濟制裁嘅，咁所以都睇到個股市咧反映咗一啲咧大家個信心嘅表現啦。咁同埋今個禮拜咧，亦都美國將會公布通脹啦，同埋仲有 Nvidia 嘅業績交代嘅內容咧，都會成為市場嘅焦點。咁近期尤其是我哋知道咧，如果當今次加拿大同美國方面嘅貿易戰即刻展開嘅話咧，明年起咧美國對加拿大汽車零部件同埋仲有一啲鋼鐵嘅產品咧，進口關稅提高到50%咧，即係會打擊我哋嗰個經濟好大嘅。咁點睇即係近期美國股市嘅走向咧？
1: 其實近期美股嘅走勢嘅時候咧，其實都真係反覆嘅。我成日都諗住咧，就話係有咁多嘅負面消息，其實對美國嚟講話咧，唔係一件好事啦。同埋咧，就亦都有機會咧，係會出現一個嘅即係通脹嘅情況嘛。咁雖然就話係要睇數據嘅，唔係靠估嘅咁樣，咁但係大家有數得計噶嘛。譬如你關稅嘅問題啦，或者係中東局勢問題，令到油價上升啦，等等都係顯示到嚟緊會有通脹噶嘛。咁所以你見到個Dow Jones咧，其實喺高位度都有啲嘅壓力嘅，但係咧跌幅又唔算話即係想象之中會跌咁多，佢只不過咧就係慢慢跌。當然咧，佢慢慢跌嘅話咧，係有另一個原因地方，就係有機會咧係托高出貨嘅。咁因為好多嘅投資者你知好多而家好多人都買美股噶嘛，咁啊唔排除可能就會係喺呢一個嘅見到高位時候咧，喂托翻住佢，咁咧就用一啲嘅指數托住佢時候咧，就係咁出貨啦。咁所以我覺得短期嘅話咧，美股係有高位有壓力嘅，不過又唔好諗住佢會即係出現一個嘅大跌，反而咧就係都跟隨佢咁樣啦嚇，就係一個嘅即係高位就出貨啲，即係慢慢去沽貨，咁就會安全啲咯。不過我覺得反而要留意翻個 Nasdaq 嘅走勢咧，明顯地咧嗰個嘅跌幅相信會快過 Dow Jones 嘅，咁所以如果揸住 Nasdaq 嘅股票啦，或者指數嘅話咧，都要快啲走貨。
0: OK， 咁呢個建議大家可以作為參考。咁最終呢，我哋見到今日嚟講都關注到幾個商品方面嘅消息啦。首先呢，就仲有一分鐘時間同我哋講講呢美國長債嘅一個嘅息率啦下跌。咁都睇到呢係即係美國財政部話將會啟動擴大回購計劃。仲有美元指數都同我哋講講呢，見到美元對加元呢有少少嘅上升，而金價呢又創咗3個月嘅新高，同我哋講講呢方面嘅內容啦。
1: 好啊。見到咧就話係嗰個嘅美金嘅走勢咧，暫時嚟講咧就係即係企在喺99嘅水平之下啦，暫時跌勢唔算犀利嘅。不過咧，我相信佢都會逐步向下咧測試翻98，甚至咧就係97.80嗰種嘅地方嘅。而加指近期嗰個走勢咧非常之強啦，由1.425嘅地方時候咧大幅上升啦，升到1.37邊嗰啲地方。咁但係咧短期都升得太多啦，咁所以做翻啲回吐啦。但回吐完之後都要小心啲。 有機會。

0: 個加字咧升到1.35嘅，我覺得呢樣嘢特別要留意嘅。另外睇翻個金價啦，就升咗上去4,600蚊嘅水平之上嘅，短期咧都係反覆偏強，而較為強嘅阻力位就去到4,800，咁所以大家可以低位買貨嘅時候咧，就等到4,800先平倉咯。
1: 好多謝曬 Stella 俾我哋嘅建議同埋一啲嘅分析作為參考，多謝曬你，下個禮拜我哋9月份再傾啦 ，Thank you， 拜拜。
0: 好，拜拜。
2: 早晨
3: ，Sports 一班。
2: 早晨，朱古力。
4: Good morning。
2: 寻日好静英英啦，因为 Toronto Blue Jays 冇赛事嘅，今日先至有。今日咧就会对住 Tampa Bay Rays 嘅。咁但系睇翻咧，其实就算冇赛事咧，因为其他人有赛事，就令到我哋喺外野卡入面咧跌咗一位，跌咗落嘅第三位。
5: 咁冇喐过，咁啊，梗系我哋今日再战出击啦。喂，有少少有咩先？呢个叫做咧 Major League Baseball 咧，咁啊有新嘅叫做 investment 入主嘅，就系呢个 San Diego Padres 嘅。佢讲讲，因为咧点解？因为佢话咧，平时 Padres 个名声就麻麻地啦，但系今次新金主嚟到咧，佢话明咧就话会比较进取咁样大洒金钱，希望可以重振雄风咁样嘅。
2: 冇错，有钱唔单止可以使得鬼推磨，有钱可以令到队波可以咧有多少少嘅资金去请啲劲人出嚟嘅。咁梗系啦，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唔系好多人咧系真系为咗个理想去继续做嘢噶嘛。
5: 但系金主就好似一个波多黎各嘅投资者嚟嘅，但系佢讲过嘅，佢话咧因为要报答呢个城市。咁咧，佢哋会大洒金钱咧，但系咧都会咧慎重咁样使嘅。希望咧喺呢个叫 project 咧，长远嚟讲咧就可以长线咁样喺个好有益嘅情况之下发展落去。
2: 始终咧，每次讲 San Diego 咧，我都发觉有不同嘅译名嘅，有啲译叫做圣迭戈啦，有啲译叫做咧圣地牙哥。我哋都惯咗圣地牙哥嘅。咁但系对于呢两队波嘅译名咧，应该冇悬念噶啦。车路士对富咸，全世界都咁译噶啦。寻日咧都叫做咧完结咗第一个礼拜嘅英超，嗱车仔啊犀利啦，真系一分钟已经咧就凭住阿祖奥拍度咧入咗第一球，真系完全富咸都唔知做咩。
5: 系啊，一分钟之前啊，31秒咋。咁啊呢个嘅新车仔新队型啦，咁就由沙比阿朗素带队啦。咁佢打三箭头啦，分别有 Pedro 啦，有呢、這个冇入英格兰队嘅叫做帕马。跟住仲有Rogers， 咁呢三个咧就打箭头，咁啊彭马应该饿咗好耐嘅，一路冇打世界杯嘛，咁所以咧系好有啲交波啊入射非常之靓啦，所以第一球咧就交个靓波，咁啊俾阿 Pedro 咧就入咗啦。结果就3-2咧就赢咗富咸嘅。
2: 我哋话斋三个箭头，人人有波入 ，Pedro 有波入啦，罗渣士有波入啦，彭马亦都有波入，包括咧就系41分钟同埋49分钟嘅。咁其实都一路扯住嘅，因为就算你话咧睇翻富咸咧到咗54分钟咧，彭斯干沙路加西亚咧亦都系入花球，咁但系为时已晚啦。咁但系整体嚟讲咧，真系要赞车路士，因为喺控球时间咧，富咸系 hold 住个波耐好多嘅，射门次数车仔比较多，但系中门次数一模一样。咁但系。大家都系射6次，车仔入3球，富含只系入2球，即系话啲准程度咧，都系车仔劲啲。
5: 系啊，咁啊，沙比阿朗素啊大赞3箭头啦，话呢3个好嘢啊，咁啊希望咧就凭住呢3个咧，就可以咧整队波咧就带翻起士气，咁啊令到咧即系由呢个前中后咧都打得非常之好嘅表现，咁啊即系期待再挑战啲劲队啊。
2: 系啊，下一场咧车仔就会对住咧现时第一个礼拜榜首嘅白礼顿，我总系觉得咧真系要 cap 图咧等白礼顿佢睇下。我哋真係有机会，以往呢好少见到係有机会上到榜首嘛。有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啦，但那边张 Capital 呢都要提醒，就係曼联。我哋作为红魔鬼嘅球迷，见到佢今个礼拜，虽然开头讲彭榜有啲傻傻地嘅。但排第17位真系有啲丢脸啊！
5: 即系你唔好之前上季咁劲咁样啊，后半段而家就现晒形回晒堂咁啊，唔得嘅咁啊，
2: 第一场都要紧紧神神啊！
5: 所以下场嘅真系俾啲努力啦吓。
2: 另外要讲下咧，香港嘅首席网球手黄泽林嘅喺美国网球公开赛嘅外围赛第一圈咧，激战咗2.43小时，最终咧就反胜盘数2-1，可以过关，恭喜晒佢啦！
5: 公民好嘢，
2: 咁而另外咧呢、這个嘅。可以话体育新闻咧都要等大家，尤其是如果呢个钟数你仍然喺 DVP 塞紧车，塞咗成个钟头咧都未落到市中心咧，可能你未来咧要挑战自己跑半马嘅，因为咧呢个系新嘅世界纪录。埃塞俄比亚选手啊，有所谓埃塞俄比亚气袋之声嘅脚迹查咧，星期日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嘅世界田径标签路跑赛入面咧，竟然以56分51秒嘅成绩咧，赢到冠军，攞到全球半马嘅世界纪录。喂， 56分鐘，我塞車都唔止啦。

0: 跑咗半马喎、
1: 啊，即系话下先，我唔揸车啦，我跑耐快过揸车，真系
0: 系啊。同埋咧，你发觉咧，人类嘅极限不断喺度挑战嘅，即系以往觉得一个钟头唔能够完成半马，两个钟头唔能够完成全马，点解一次又一次打破呢个纪录？你话人嘅几劲啊？
1: 因为我相信咧，系因为佢大赞过波鞋嘅技术啦，咁就可以咧帮助呢个叫运动员咧可以更加快嘅速度嘅。咁可能真系咧，就而家将来嘅叫做波鞋嘅设计嘅话咧，又可以将呢一个57分钟呢一个世界纪录咧，又可以推前少少啦。
0: 真系我发觉你好劲啊！由电台出发一个钟头，我顶到去到。
2: Listeners of Fairchild Radio, this is Ashling Chin Yi, Chin Ma Ling,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ovie Events A Go Go. I'm a fan of fans.
3: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电影 Fans A Go Go 啦。第一部同大家分享的电影咧，就是 Netflix 而家热播紧嘅一部台湾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Sunshine Women's Choir）。嗱，呢部电影嘅导演林孝谦咧，其实就攞咗咧2010年韩国嗰部电影《美丽的声音》咧改编之后搬咗去台湾咧做一个新嘅故事。但系个脉络咧仍然都系一样，就系讲咧一个女人啦，因为家暴嘅问题，错手咧就杀死咗佢嘅丈夫啦。咁呢个就系陈意涵啦。咁但系佢喺监狱里面咧就生咗个女，咁变咗成班咧喺监狱里面同佢一齐生活嘅同囚咧，佢哋咧都系喺度帮佢点样去凑个女啊，教佢啊点样去令到呢个小妹妹啊成长得会更加好。咁但系咧个女仔唔可以永远都系住喺监狱里面噶嘛，佢要喺外边。有个正常的生活嘛，咁变咗咧，监狱处咧就为佢安排咗一个寄养家庭。咁陈意涵亦都知道咧，其实个女出去咧系会好好嘅，因为冇理由一个细路可以喺监狱里面生长咁黑暗噶嘛。咁所以佢几唔舍得咧，佢都系知道要支持呢一个决定嘅。咁佢身边亦都有好多嘅监嘅朋友啦，例如就翁善玉啦，哇久违咗啦，好多年冇拍戏啦，但系仍然风采依然咯。咁所以咧，佢哋谂个办法。就是他们要组成一个监狱合唱团，然后他们就有机会出到去监外面，就会有机会见到他的女儿，可以跟他的女儿说 goodbye 了。是不是一部很感人的电影来的？当时上演呢，开头嗰两个礼拜呢都系票房一般啦，但系之后呢越嚟越好口碑啦，跟住票房反弹呢，最后呢仲成为万座冠军㗎。咁所以呢今期 Netflix 有得做嘅话呢，大家就唔好错过啦。我记得佢去年呢喺多伦多啦都上过一段短时期㗎，咁但系今次你就可以安坐家中卡着个 Netflix 呢，就可以睇到《阳光女子合唱团》，一部好励志嘅感人电影啦。第二部同大家介绍嘅呢就真系唔系咁温馨㗎啦。呢部戏呢就是28号来的这个星期五呢，是 Lightbox 会和大家见面的韩国的 Colony 厮杀禁区。导演呢就是多产导演呢严尚浩，他呢一年大概拍两部电影，因为跟住他部 Paradise Lost 呢就快做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又和大家见面的了。这部呢就是他五月时候的作品来的，完全是跟翻晒厮杀列车啊、厮杀半岛啊那类的故事脉络啦，就是讲全自然。佢咧就是一个教授嚟嘅，咁但系咧佢就同佢当时个老板就唔系几啱，佢哋觉得咧做科学唔系咁做嘅，咁就俾人哋炒咗啦。咁而家咧忽然之间咧就有一个科学家咧就话会揾到一个疫苗，系完全可以控制晒世界上所有嘅病症。嗱，听见都好得人惊啦，系咪？边会啲咁霸道嘅疫苗啊？咁佢哋咧仲喺制作嘅期间咧。同佢手下有啲拗叫，跟住呢仲出咗个叉子，咁所以佢呢就諗住呢将一啲好劲嘅病毒种咗喺一啲生物嗰度，跟住用佢呢个新嘅研发嘅疫苗呢就做解药，令到整个世界啲人呢觉得佢哇好劲啊，咁我哋要买你隻股票啊咁样。咁当然事情就唔係咁简单啦，当然就真係呢感染咗，个解药又有问题喎，解药出咗咩问题呢我就卖个关子啦。但係呢做呢个坏人嘅巨交换呢就真係坏到呢入心入肺啦。咁整部电影呢个劇情都系沿住好似厮杀乜乜咁样嘅路线啦，梗係有啲人为嘅自私自利啦，为咗自己一己嘅安全呢就牺牲身边隔离嗰啲人啦。咁亦都系有啲人呢就完全系国家利益行先，总之样样嘢都系你行埋一边啦，我唔需要救里面啲人㗎啦，我救咗我需要救嘅人就得㗎啦，即系嗰类嗰啲玩呢啲咁嘅情形嘅。但如果你系中意呢 呢一类型嘅电影嘅话咧，咁今期喺呢个 Tiff Lightbox 咧就可以睇到 Colony 厮杀禁区呢部电影。

跟住呢部咧，亦都系星期五28号上，亦都系 Lightbox 嘅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嘅怪鸡导演 Guy Madden 嘅一个 4K 修复版，1992年嘅作品叫做 Careful。大家唔知道识唔识 Guy Madden 啊？你睇过佢一部电影嘅话咧，你就会永远都记得佢，佢影像真系奇特到不得了。我系真系好中意呢个导演嘅。咁佢咧拍埋晒啲嘢咧就好夸张啦，好注重咧声音同埋画面嘅一啲效果。而令到你觉得呢，我去咗一个乜嘢嘅奇幻世界啊，就係咁样啦。咁今次嘅故事呢就讲喺19世纪啦，咁就喺欧洲一啲高山嘅地区，嗰度呢真係冰天雪地，如果一有雪崩嘅话，就成个镇就会即係惨遭呢个毒手啊，就会即係冧晒个镇啊，咁咁一回事。咁所以佢哋讲嘢呢都唔可以大声㗎喎，驚大声呢就呢搞到会雪崩呢，咁又冧咗半个镇啊咁样。咁跟住呢成部戏呢就好似系拍默片咁样个方式嘅，所以咧睇落咧就好似德国嘅印象派导演 F.W. Murnau 佢嘅 Cabinet of Dr. Caligari 嗰类嘅电影啦。咁就讲咧一个家庭咧就唔系咁和谐嘅，两个仔咧就出去做嘢，但系第三个仔咧就俾妈妈咧就困住咗咧喺 attic 嗰度，因为咧呢个仔又有病啦，又行唔到啊咁。咁呢两个仔咧佢就好中意嘅，咁但系呢个仔咧就开始咧就恋爱咯噃，恋爱跟住咧就出咗一啲问题啦。咁个女仔咧又本来好中意佢嘅，但系亦都系有啲奇怪嘅奇幻事情咧就发生咗。最后呢就都变咗一个几特别嘅惨剧嘅，咁但係呢整个影像呢係好特别嘅，所以如果你鍾意睇一啲比较可以内容切切实实可以跟得到故事主干嘅艺术电影嘅话呢， Careful 呢部电影呢我绝对推介嘅，咁你就可以去 Lightbox 嗰度睇到㗎啦。另外一部呢就係、是、亦都係嚟緊呢个星期五上嘅，叫做 Filipina。 呢部电影係菲律宾导演啦，但係呢就由中国嘅殿堂级导演贾樟柯呢佢有份监制㗎喎，佢亦都係呢好赞呢个导演呢Rafael Manuel 咧，佢觉得咧佢真系一个好好嘅亚洲导演，咁咧就真系出钱出力咧就帮佢完成呢部电影。故事咧就好影像化，亦都系好风格化嘅。Isabel 呢个女仔咧就系、是、菲律宾一个17岁嘅女仔啦，佢就喺呢个乡愿地方咧走咗去马尼拉咧一个最尖端嘅高尔夫球场嗰度咧就做嘢。即系简直咧，你系个贵宾咧，你一落车嘅话咧，就有列队唱歌跳舞欢迎你呢一种咁样嘅特别享受嘅。咁而里面咧，你去譬如你打场高尔夫球之前，你去个 driving range 嗰度热身咧，你系唔使自己乌低咧摆个波嘅，有个人坐喺你面前咧就帮你摆个波，你净系打就得噶啦。哇！真系如果你打高尔夫球，你去啲咁样嘅 driving range 嘅话，你真系会中意到不得了。咁样咧，大概咧你就知道啦。所以咧，每一样嘢都好风格化啦。每一个工人的动作呢都是很机械化地精准呢，好像个工厂运作这样的。但是女主角呢在那里真的闷到不得了，遇到一个很有钱的高尔夫球客人呢，就跟他是同乡来的，他们一起在讲乡下话呢已经是他最大的乐趣来的。后来又会怎样呢？故事呢就不是说有个很大的起承转合的，只不过你见到呢导演可以好形象化咁样咧，描绘咗一个女仔佢嘅寂寞之心。原来咧离乡别井打工系咁惨嘅，咁真系其实呢个菲律宾工人嘅世界里面咧，全部都系咁样噶啦。咁睇咗呢部电影，你就会更加明白 Filipina 呢部咧，我几推介嘅一部好工整、好有视觉效果、构图非常之靓嘅菲律宾电影。嗱，下一部咧。亦都系咧嚟紧呢个星期五上嘅咧，叫做 Finding Emily。嗱，导演咧系一个女士嚟嘅，叫做咧 Alicia McDonald。咁佢咧就揾咗呢一个新晋嘅靓女明星咧 Angourie Rice 咧就做呢个女主角。但系故事呢个女主角咧就要帮呢个男主角 Spike Firm 咧就揾一个人。其实咧 Spike Firm 咧就系一个学员里面嘅学生啦。咁佢喺次啲学员派对咧就认识咗一个女仔叫做 Emily。咁但系咧 Emily 留个电话俾佢咧就漏少咗一个字，所以佢就揾唔到佢。但系呢个男仔咧简直恋爱到不得了，他就认定 Emily 就是他一生的挚爱，所以用尽所有的方法就想在校园里面找回这个 Emily。 他告诉了 Angourie Rice 听之后， Angourie Rice 就说好啦，我帮你啦咁。但系其实咧，佢背后咧系有目的嘅，因为佢写紧佢嘅大学论文咧，就系、是、讲爱情根本咧
就是一个很短暂的事情，不会说有一生一世的。

0: 咧就觉得用呢个男仔咧做佢个博士论文嘅主人翁咧系非常之切合嘅。咁当然就唔话俾佢知啦。咁当然到后屘啊，梗系俾人哋知道呢件事啦。而最大镬嘅呢啲浪漫喜剧就系佢哋两个人咧，其实有呢一个对大家都有好感。咁当呢个真嘅 Emily 出现嘅时候，又会点咧？咁系几啱年轻人睇嘅一部电影嚟噶。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Finding Emily 呢部电影啦。嗱，最好要同大家讲咧就系 Disclosure Day，Emily Blunt 同埋 Josh O'Connor 被呢一个大导演史不保导演之下咧，发挥到演技淋漓尽致嘅一部电影咧。今日开始咧就出碟啦 ，4K Blu-ray DVD 多过50分钟咁多嘅特别收录噶，加上咧仲有一个咧系同阿 John Williams 呢个配乐大师咧，因为已经同史匹堡咧合作无间啦，今次呢个30周年嘅纪念咧，亦都有个特别特辑喺里面嘅。咁所以大家睇咗呢部电影咧，我好中意噶，我真系好推介噶。咁咧就可以睇埋呢只碟，睇晒啲特别收录佢啦。好啦，嗱，今日啲 fans 有 Google 系咁多啦，星期五翻嚟咧，仲有其他资讯，到时再同大家分享啦。唔好话我唔提你啦，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就快开始啦，你哋睇定片单啦，公布晒噶啦，我尽快咧。就会送上更多的资料给大家的了。好啦，今天是这样先，拜拜。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预期即将公布向美国采取关税反制措施详情。多伦多有一架单车行驶期间撞向打开咗嘅拖车车门，一名男子重伤。喺满地可国际机场跑道上被飞机撞到而丧生嘅系一名地面工作人员。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3: 有啲人离开咗，唔代表故事就咁完结。有啲回忆越想忘记，反而越记得清澈。曾经相恋一生嘅灵魂，可唔可以靠住记忆嘅碎片，到有一日重新相遇呢？萧礼贤，我们的亡灵。

萧礼贤《我们的亡灵》，作曲萧礼贤，作词若云，编曲 Y 笑，监制萧礼贤。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我是 Alex 林。

0: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0: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头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

0: 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1: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2: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4: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Christopher 高子威。
8: 早晨各位，10:35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嘅时间。今日哥 ，Good morning。
9: 早晨，早晨，早晨，谢力啊！咁啊，电话就响起啦，
8: 冇错，我哋
9: 咁当然接听咗先啦。如果大家仲有其他嘢想倾，都可以
8: 继续打上嚟嘅，
9: 都可以打
8: 9058891430。我哋有第一位嘅听众，喂，咁我哋你好，
9: 急不及待啊，系点啊？阿点系
10: 有系我啊，而家咧有个新译名俾阿特朗普，叫特朗普啊，
9: 系
10: 特别狼死残暴啊，
9: 系
8: OK 都几贴切啦呢个，
10: 系 OK。佢一直系死心不息咬住我加拿大要做佢第51州，其实佢根本咧就觊觎紧我哋北极领海嘅资源嘅。
9: 嗯，继续啊。
10: 咁佢如果得到我哋加拿大，咪得到即系所有资源啦，系嘛？
9: 嗯。
10: 咁呢排咧，政府咧就话啊，加建6艘破冰舰咧，就响呢、這个啊。贝巴克省度建造，咁啊，应该咧都系一个好办法嚟噶，宣示我哋嘅主权啊嘛，一路响个扬波系咪嘅？
9: 嗯，
10: 咁啊唔会俾人入乱侵占啊！你知唔知我点解成日讲嘢假假？因为以前咧，你而家主权争议咧就我先嘅，所以我要夹下阵啦。加拿大唔会咁做嘛？
8: 冇，你继续讲，你
9: 我听紧啦，喺度听紧啦，我等你发表咗先。
10: 就咁啦，我哋希望咧大家齐心啦，每个州份，即系我哋每个省啊吓，真系要团结啊！尤其是贝巴克省嗰边咧，可以接到条喉管去欧洲，随时将我哋啲汽油啊输出去欧洲，同埋天然气卖俾欧洲噶嘛。
9: 嗯嗯嗯。
10: 亚洲嗰边咧，就已经响温哥华啊、BC 省嘅博通一条喉管噶啦。
9: 嗯。
10: 咁到时欧亚都需要我哋嘅能源，我哋可唔可以反击美国咯？学阿安省省长福特话，我哋要将佢嘅出口税加3倍，
9: 嗯，
10: 咁嚟对付佢就啱噶啦。
9: 嗯，
10: 你觉得点咧？好唔好咧？
9: 你话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以和为贵先。你话反击就只系喺某程度上，我哋做出一啲令至到我哋自己本身富强先。
8: 嗯，
9: 啱唔啱啊？我哋要富强。我哋唔系撩交嗌，亦都唔系撩交打。我成日都讲做人，亦都系咁样嘅态度。就算系国与国之间，都系以和为贵。基本我成日都讲地球村嚟嘅，系嘛？唔系话真系一定话施以援手呢四个字。有时无能为力就冇施以援手啦，系咪先？咁但系
10: 呢个特朗普咧，佢一路咁压迫我哋啊嘛，口头 verbal abuse 啊，
9: 哎、含量。系呢个系佢今届上任之后个惯用嘅做法。
8: 嗯，
9: 咁究竟系真系假？佢只不过就系喺个声音上，喺个舆论上，系令至到大家咧就有咁嘅感觉。但系如果成日都系咁， 哎呀，狼来了的故事啦，啱啊！
10: 咁啊，成日都出近欧噶啦。
9: 诶，你知唔知咩啊？狼来了的故事，我哋由细都听唔少啦，史克力系嘛？
8: 系啊，但我有一样嘢认同阿添嘅，即系话咧，我哋应该咧，加拿大每一个省嘅省长咧，应该要团结，暂时咧唔系咁齐心，因为每个省份咧都有佢自己嘅叫做利益喺里边，咁每个省份有唔同嘅利益嘅时候咧，自然咧就会。

0: 会围住自己嘅利益咧，就攞最高嘅叫做咧就着眼点咁样嘅。但系你嗰个系，
1: 我知道你又好中上网 check 嘢噶。
0: 嗯，
1: 咁我咧呢排咧即系后生就唔学嘢，而家到我退休又得闲啊，成日上补习。我成日同 AI 倾偈，都知道好多吓。你听过框梁未啊？
0: 框
1: 梁即系皇冠啊，
0: 系
1: 我加拿大嗰啲框梁啊，
0: 未听过。
1: 即系皇家土地啊，
0: 系
1: 即系原居民唔系占咁多啊，我哋占89%。即系所以有时做嘢，个个话诶、哎、原居民制搞我哋啊，其实唔系，我哋加拿大嗱，好似温哥华 BC 省咪试过一单话啲原居民嘅土地咧，起咗啲私人楼嘅系咪？佢随时可以收翻噶噃。但系即系我加拿大一框梁咧，就是、当年英国政即系、就是、英国皇家占领咗加拿大土地叫框梁，唔到呢啲原住民一概话事嘅。其实最好笑最搞笑就啊 Prince Edward Island 嗰度咧，佢嗰度咧系好多私人地方唔属于我哋框梁喎。当年咧因为咧曾经有个叫做 Land Lotto 啊，即系分配。俾啲啊海軍軍官啊，或者英國皇室啊嗰啲人員，即係佢哋抽獎嘅啫，都要抽六四九咁抽到笪地就係佢噶啦。所以而家 Prince Edward Island 咧就好多框梁冇噶，所以我哋加拿大啲土地真係分配得好得意噶。你得閒上 AI 睇下啦嚇。
0: 好多謝你、啊。
2: 好 ，OK， 好，
1: 拜拜
0: ，OK， 拜拜，
2: 唔該曬。
0: 好嘅，好，咁我哋好啦，咁我哋继续讲我哋今日嘅话题啦。
2: 今日我哋要讲呢样嘢咧，其实就系头先啱啱啊，天华，哎呀，好多人都想去 AI，其实啱啱我哋都想讲紧啊 ，AI 呢一种咁嘅现行嘅一种非常流行嘅工具，我用工具嚟讲，
0: 冇错，
2: 系嘛，有乜嘢就去查，有乜嘢去问，系咪先？咁但系其实而家唔同嘅地方，唔同国家。其实对 AI 呢样嘢咧，有一个唔同嘅感觉。
0: 每个国家有种唔同嘅进取嘅态度啦。
2: 因为你有啊，佢又真系大数据、哦，咁、你有啲嘢去查核或者咩，
0: 好方便，
2: 系方便、哦，即系多咗好多个脑袋喺度、哦。但系另一那边厢，佢哋亦都会谂啊 ，AI 将来呢个咁样嘅趋势，俾佢继续发展，会有啲乜嘢？嘅情况出现，我哋而家睇到就系最重要就系 AI 呢种工具系令至有多人失业，
0: 系佢会攞咗好多就业嘅机会啦嘛，咁就系因为好多嘅 AI 做到嘅嘢，人类就唔需要再做啦，我可以取代你啦嘛，
2: 系啊，
0: 系啊，咁
2: 所以手板又肉，手背又肉咁嘅感觉，
0: 冇办法啦，呢真系，
2: 我唔用佢，我可能系喺个竞争力嗰度，会
0: 削弱咗，
2: 削弱咗，
0: 系，
2: 但我用佢。是即时有效果，但是长远嚟计点搞呢？
0: 长远嘅市民嚟讲就会慢慢就会失去咗劳动力啦，系咪呢样嘢？
2: 冇
0: 错，
2: 因为点解失业咯？
0: 系啊，
2: 系咪先？吓、你话唔系个国家经济好咪得咯？我用咗 AI 令至到我个国家经济会好嘅某啲情况，我哋争取到系嘛？但系你呢头攞咗，诶嗰头你自己。国民又失业，又要去攞翻啲福利嘅嘅嗱呢啲个我哋唔系深入去嗰个话题里面，我哋就话点搞
0: 呢？有啲可能有啲国家又攞平衡嘅，即系话咧，可能咧利用呢个叫科技嘅话咧，就保护一啲嘅市民。咁令到咧佢哋咧可能咧就喺一啲嘅地方里边咧就会更加之舒适，但系咧仍然仲喺个工作嘅岗位里边。
2: 呢个当然系最好啦，但系我讲话。日后 AI 嘅发展，日后慢慢进入咗，我哋唔同嘅环境里面，
0: 咁、哦、啊即系主导嘅时候，
2: 减低咗，
0: 系啊
2: 系啦，而减低咗我哋失业，即系加强加大咗我哋好多人冇工作，
0: 系。
2: 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又系调翻转再谂啦，就系话如果个个都系净系用 AI， 你系谂都唔使谂嘅时候，我要写一段嘢，我要文件，我要乜嘢，我要一个 create 一个创作，我就叫 AI 啦，做完交功课，
0: 系啊，
2: 系啊，你冇失业晒
0: 噶啦，我
2: 你冇失业啊，睇下冇错，即系你讲啦，就是、你个脑系开始运作得冇咁 以前冇 AI 咁顺畅，
0: 系咯，我都唔使用脑噶啦嘛，系咪？
2: 睇一次啫嘛，
0: 揿个掣，你帮我掟咗。
2: 你好似嗰份嘢弹咗出嚟，你做佢老细咁 ，OK 得。哎呀，我都谂唔到添，系交货。
0: 系
2: 嗱，喺咁嘅情况底下，会令至到我哋个脑咧

0: 是会加快年青化而老化，
1: 绝对是这个我认同，绝对会。
0: 因为老科专家会不会有这个报告出
1: 来？我都会担忧，因为我已经开始依赖 AI 噶啦嘛，好多嘢嘅时候，咁我好多嘢咧，我都唔需要点样去谂啦。不如啦，我好难啊，不如问下 AI 先啦，跟住睇佢点样谂法啦。咁我哋好多时咧就慢慢会依靠咗呢样嘢嘅。咁我都系一个，都会一个造成对自己嚟讲嘅隐忧嚟嘅。
0: 喂，好简单先，你悭翻啲钱，唔好买贵嗰啲 AI，
1: 系
0: 同你去谂
1: 平板、
0: 平板、免费版。
1: 个、okay,
0: 原因就系、是。
1: 住我等人，
0: 佢嗰个免费版俾你咧，系俾一啲提示你啫嘛，
1: 系冇咁深入嘅，
0: 冇咁深入啊嘛，咁、你咪可以系自己个脑仍然要运行啦。佢只系俾咗提示你，即系老细交样嘢俾你做，嗱你咁咁啦，我就想咁咁嘅，吓、咁我希望达到咁咁啦。咁你就要继续去动脑筋去谂啊嘛，
1: 呢、這个都啱嘅。
0: 即系你系嘛，咁你其实你就系悭，用你个角度就系话。悭得悭，但系赚嘅就系你个脑细胞继续活动。
1: 嗯，
0: 会唔会咁会好？
1: 呢、這个啱嘅。如果喺我即系长线嚟讲嘅话，个脑为咗自己个脑袋嚟讲咧，系、真系要俾自己谂多啲嘢。
0: 冇错，越谂得年纪开始慢慢长大，你就更加需要用脑筋去谂嘢、就唔好话停低落嚟。我嗰阵时都讲过，即系脑专科
1: 真
0: 系都系提议，
1: 真系要用多啲。
0: 所以 AI 有好多人会觉得。我又要靠佢，系嘛？我冇佢又唔方便。
1: 嗯，
0: 但系方便咗之后，日后佢一路行嘅时候，佢会唔会取替咗我？
1: 系，真冇两头利。系，
0: 所以呢样嘢谂。但系嗱，譬如咁啊，曾经听过一个新闻咧，就系讲话日本咧，其实佢哋希望国民系有公开，佢哋唔提倡用呢、這、一个。AI
1: 咁多高科技系咪？
0: 高科技得滞啦，日本以前不嬲都系话高科技
1: 最领先嘅国家啦，
0: 国家啦，但系而家当然唔系啦，
1: 吓
0: 咁、但系佢哋话唔用，唔用，尽量避免用，点解啊？因为我要啲人开，国民要有嘢做，
1: 国民真系对日本嚟讲系噶，即系国民咧嗰、那个叫年老化啊嘛，年长化系啊，咁啊即系话，而且佢嘅就业而家经济麻麻地，咁可能真系要保住所有日本嘅人民嘅嗰啲叫做饭碗咁样啦。
0: 冇错，佢就起码保到佢饭碗，你个国家嘅库房又唔使俾咁多钱出嚟资助翻佢哋啊嘛，都系谂得到，但系。近期咧，
1: 近期
0: 你讲开呢单嘢，呢单新闻啊，
1: 大家都知道，
0: 就报道日本咧，
1: 系
0: 而家都开始要转头。
1: 系啊，咁因为
0: 环境所逼，
1: 环境所逼啦。咁如果大家可能喺呢个暑假有去日本旅行或者有留意日本嘅新闻嘅时候咧，咁其实日本咧大概咧嗰个气温嘅温度咧。喺35度以上嘅有啲地區裏面，
0: 咁要加上咩地震啊，
1: 係啦係啦，
0: 城城啊，佢哋即係唔敢喺個屋室 indoor， 走曬出嚟，熱到咧，即係你企喺條街嗰度，甚至乎有啲好不幸嘅就係有個婆婆，
1: 係
0: 因為地震啊，喺架車度著住事，結果發現佢嘅時候架車嘅電油耗盡，
1: 哦、
0: 即係話冷氣已經
1: 耗盡，係
0: 咁結果就因為喺架車裡面咧，就係、
1: 是、
0: 焗死咗。
1: 系啦，咁嗱呢个就主要斟酌喺呢个叫气温方面啦。咁因为咧日本夏天太热啦，咁而且咧就所以咧喺当地嘅农夫咧唔系我哋北美话或者系其他亚洲地区咁样嘅，佢话咧好多嘅农夫咧其实系非常之年长嘅。咁有啲咧甚至喺60岁以上添。咁所以咧佢话咧喺上一年嚟讲咧，佢话咧总共咧喺嗰个比较咗嚟讲咧，农夫喺热死嘅。那个数字咧系多咗一倍，
0: 即系热死，
1: 系啦，真系热死啊！
0: 热死，
1: 即系因为咧，你要喺太阳，我哋以前系点样噶？太阳出来了，我哋就出去落田做工作，
0: 初露就开工，
1: 系啦，咁啊就出嚟做嘢啦。咁啊，因为咧太气温太热，而且年纪太大啦，咁啊令到咧好多人咧就中暑，跟住咧就热死咗。咁所以咧，而家咧佢哋开始农夫咧开始调校个时间，乜嘢咧就等叫做太阳唔出嚟嘅时间，我哋就出嚟做嘢啦。系啦，咁因为希望咧，可以令到咧落田工作嘅年长嘅农夫咧，就冇咁辛苦。
0: 喂，咁即系调翻转，
1: 系
0: 以前系日出而作，
1: 冇错，
0: 日入而息。
1: 而家唔玩呢只歌仔啦，
0: 日入而作，日出而息，
1: 系啦，
0: 调翻转。
1: 总之一日出嚟咧，我哋就收工啦，咁样。
0: 系
1: 呢个第一啦，就呢个样嘢咧，就保护农夫嘅身体。
0: 啱。
1: 另外一样嘢咧，咁就因为咧气温太高啦，咁啊，所以咧可能咧令到除咗话即系耕种嗰啲咧，或者系养鸡嗰啲咧，啲鸡都会热死。咁啊，所以咧而家咧佢话日本方面咧，佢就会咧希望咧。

0: 就要引入嘅高科技。引入高科技咧，唔系完全代替晒所有农夫，但系咧希望咧嗰啲高科技咧，令到现役嘅年长嘅农夫咧就冇咁辛苦。
1: 嗯，
0: 咁啊，即系话咧，
1: 即系要出机械啊，
0: 系啦，出机械
1: 人啊，
0: 系啊，
1: 系嘛，
0: 即系收割啊，或者耕种啊，落田嗰啲掘泥土啊，可能系机械车啊，机械人啊攞嘢啊，咁啊，所有年长嘅农夫咧就做一个叫做咧就系处一个嘅控制员啦。咁就控制一下究竟係而家係邊咩時間派機械人出現啊，跟住呢令到呢就話譬如話喺泥土裏面呢要加裝好多嘅叫做呢感應器，咁究竟我哋而家農作物搞成點，咁希望呢做呢啲嘢嘅時間呢就可以令到呢年長嘅農夫呢咁得以呢繼續去生活同埋可以生存落去。
1: 冇錯啦，咁即係話佢都要向呢一個 AI 低頭。
0: 冇辦法，係啊，天氣嘅問題係咪
1: 係啊，咁我哋希望能夠睇到AI 是有所需要，
0: 嗯，
1: 但是不可以
0: 长期依赖，
1: 系啦，依赖
0: 喺一个 balance 嘅情况之下啦，咁我哋人类可以继续咧就生活落去。
1: Okay，
0: 好啦，咁我哋去讲个先，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进入今日嘅话题。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3: 聪明嘅人咧会做咗，但系唔讲。有啲呢係可以讲，但係一定唔会做㗎。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2: 也不是愛恨交戰的情節。
0: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現，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張雨晨《明月星辰賀中秋》音樂晚宴多倫多站。今個中秋，明月與星辰與你同賀中秋。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塘下燒臘列治文山店開業啦！三代祖傳秘製燒鴨、名爐燒味、各式燒味拼飯、秘製滷水、獨家八味牛筋，準備就水。新張買燒鴨一隻送叉燒或燒肉半磅，優惠於列治文山及士街堡兩店同步進行。食靚燒味梗係嚟塘下燒臘啦！新店位於列治文山一號 Spadina Road 十六街交界，塘下燒臘6472168823 6472168823。
1: 找屋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2: 我够知啦，边度找啊
1: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1: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5: 点解成语？
6: 今日我哋嘅成语叫做差强人意，哇，好似好负面咁啊！
7: 差强人意
6: 系
7: 用开系强差人意，冇错、嗯。今日就话俾大家听，差强人意、强差人意其实系好大分别。
8: 国家安全已经唔只系军事。

0: 地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的历史航程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与战略力量的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47-616-9229。
2: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7: 点解成语？
8: 好，今日都讲咗啦，咁就一句成语，两只字调转咗咧，有好大嘅分别啦。但我哋讲下今日差强人意嘅
9: 差强人意
8: 嘅故事嘅出处先。
9: 例子，
8: 例子啊，而家咪有两个汉字，分别系东汉，咁个主角叫吴汉。OK， 好啦，东汉名将叫就吴汉，咁啊原本咧就系一个亭长嚟嘅啫，咁啊后嚟咧就跟咗啊光武帝就叫刘秀就揾食，咁梗系东征西讨啦。咁啊跟住咧刘秀就好睇重佢嘅，点解啊？因为咧阿吴汉咧佢话刘秀唔瞓觉咧，我就喺门前咧就保护佢。
9: 哇，
8: 真系～爱不释手啦，系忠心耿耿，系咪？咁啊，所以咧，咁就由呢个亭长，跟住升咗咧，就做偏将军，后嚟做埋大将军添。
9: 做大将军嘅原因咧，就是、因为佢哋出兵嘅时候，另一个将军带兵，但系战败回国，垂头丧气，军心大乱。
8: 嗯，
9: 咁啊，老细啊，即系皇帝啊，即又唔系皇帝，咁佢就系、是。喂，都系皇帝啊
8: ，boss 嚟噶嘛，话晒 leader 嚟噶嘛，
9: 系因为即系我唔讲个皇帝咁解释，即系总之系老细，即系系，喂，阿帝就叫佢，喂，你上位，
8: 系
9: ，OK， 你出兵，
8: 系啦，
9: 哇，一出兵，
8: 冇错
9: 啊，吴汉即刻做咩嘢咧？
8: 系，
9: 哇，见到成班兵，嗰班士兵个个都垂头丧气。鼓励，
8: 梗系啦，
9: 厉兵秣马，
8: 嗯，
9: 咁啊，即系点啦？
8: 试一次啫嘛，胜败乃兵家常事，系咪？
9: 士气慢慢高涨，
8: 系啦，整理
9: 慢慢高涨底下咧，
8: 嗯，
9: 咁样
8: 就赢翻啦，
9: 就赢翻，
8: 系啦。
9: 咁于是乎，
8: 嗯，
9: 梗系赞啦，老细赞佢，
8: 系啊，
9: 赞佢乜嘢咁啊？
8: 赞咗呢个字，就呢个四字嘅词，叫做差强人意。我听嘅时候，
9: 喂，唔系话，唔系咁样踩佢啊，佢咁帮手，嗱。要咁讲，差强人意嘅解释就话喺一个唔好咁差咁唔好嘅环境，即系咁差嘅环境，好彩得到啊吴汉呢个大夫呢、這个将军，而系佢厉兵秣马，即系鼓励士气，就变咗。佢哋仍然占一个强势咁解，
8: 呢个就系中心嘅意思啦。
9: 冇错，
8: 系啦，即系唔系话好差咁嘅意思。
9: 激励，佢因为其实。如果用翻今日我哋呢个差强人意啊，
8: 系
9: 差强人意咧，系可以用嘅。
8: 嗯，
9: 环境唔好，经济唔好，共度难关， 环境

0: 强自己吓，扎实啲，
1: 嗯，
0: 将来都会有出头添。
1: 好啊，咁啊，记住呢个差强人意嘅意思啦噃。
0: 明白。
1: 时间到呢度，我哋听日再见， okay, 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多名内阁部长定于今朝十一点召开联合记者会，公布因应美国上星期六起对一系列加拿大货物征收50%嘅关税采取反制措施嘅详情，预期亦都会公布支援受关税影响工人同企业嘅计划。CBC New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报复性关税涉及的产品种类繁多，而这些产品现时都有在加拿大生产的替代品。至于 CTV News 的报道就说，亚太华会扩大就业保险计划。卡尼在上星期六表示，本国会在9月8号因应美国新的关税实施反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朝接连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贴文，在其中一则贴文说，绝对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又说他爱讲法语的加拿大人。特朗普在较早前另一则贴文中就说，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 Lake Ontario 改名叫做 Lake America。随后又上载了一张地图，显示金色字的 Lake Ontario 被画上红色交叉，而在对上的位置就写上了金色字的 Lake America， 旁边还有一支美国国旗。特朗普在另一则贴文中就再次声称，加拿大几十年来都拿美国着数，包括向美国农民征收400%的关税，又令到美国很多优秀的企业要结业。特朗普在大约20分钟之后又再贴文，说美国过去10年因为加拿大而平均每年损失600亿元，这个局面不可以继续下去。多伦多警方公布，在市中心 Brewer Street West 和 Church Street 交界地区，今朝8点左右有一架单车在行驶期间撞向一部拖车正在打开的车门，踩单车的人需要由救护车送院治理。救护员就说，男事主送院时伤势严重，没有生命危险。涉事的拖车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约克区警方继续调查在 Newmarket 发生的一宗致命车祸。警方是在昨晚近11点接报之后，去到在 Young Street 以东的 Davis Drive 和 Parkside Drive 交界地区处理有私家车撞到女子事件。警方说女事主受重伤送院而忠告不治。涉案的22岁男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警方将他拘捕，现时控以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罪名。在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跑道上被飞机撞到而丧生的地勤人员，事发在昨晚大约7点半，涉事飞机当时是道后行，被撞的地勤人员送院时情况危殆，及后宣告不治。满地可杜鲁多机场总裁兼行政总裁博尚在今朝发出的声明中表示，机场大家庭失去了一位成员，所有人都深感悲痛，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向丧生员工的家人、亲人和同事致以深切慰问。这节新闻报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萬錦高球會即將隆重開幕，位於烏蘭甲16街以南，佔地33畝，擁有受政府保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建築，園林美景優雅宜人，絕對是戶外婚禮場地的首選。會所特設中式美食，無論婚宴、社團聚會、飲茶食飯是必去的好地方。戶外有 mini golf 及多項高爾夫球設施，誠意邀請你歡度每一個重要時刻。萬錦高球會9046 Woodbine Avenue， 電話437-500-0070。
4: 如果你等緊置業機會，真係唔好錯過。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與 Aurora 一定係首選，
5: 只係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貴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雙車房最多5房及停4架車車位，
4: 位置絕對無敵，幾分鐘到404 Go Train 站，
5: 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球面等。
4: 週末一齊去 Aurora 85號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底示範單位，李婷、張志文、高子威輪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张继聪。

星期二啦，8月25号开始今日嘅音乐帮节目。你好，我系陈炳邦。有冇谂过单身定系热恋啊？或者有冇拖拍啊？感情稳唔稳定呢？又关我哋条肠事、啊。根据人体生理学和微生物学家都说，肠道是我们人类第二个大脑，现在恋爱都关我们条肠事，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日本权威寄生虫学家藤田博士提出了一个理论，一见钟情嗰种嘅心动感觉啦，或者拍咗拖几年之后咧，点解会开始变淡嘅咧？全部都系关我哋肠里边嗰啲益有益嘅菌作怪喎。佢话多巴胺由肠道好菌。

呢嘅協助合成嘅，咁啊，當你多巴胺有嘅時候，夠高嘅時候，就會引發呢一個戀愛感覺啦，有熱情啦，同埋探殺嘅衝動，呢個神經傳導物體咧就會出現咗，就係多巴胺啦。呢啲多巴胺會傳到去呢個大腦，呢啲好菌將個大腦訊息咧釋放呢個多巴胺，咁所以腸道好菌多嘅人咧，容易分泌多巴胺，夠充沛，容易投入熱戀當中。但係熱戀期過後咧，大概維持兩三年到啦，呢啲嘅多巴胺分泌咧會減低嘅，咁所以咧喺膳食方面要提高我哋腸道嘅好菌，即係益菌。研究亦都發現，同一個合得嚟嘅人，啱傾嘅人一齊愉快地用餐咧，腸道會比較放鬆啲啦，有助消化同埋嗰啲益菌咧會運作得更加良好，同埋循環得更好嘅。佢又建議多啲食啲發酵嘅食物啊，泡菜啊、乳酪啊、高纖維蔬菜，提高我哋嘅益菌，腸道裏面益菌。最後就係減少加工食物同埋高糖飲品啦。保持用餐的时候那种愉快气氛，压力的情绪会令到条肠绷紧，影响消化，影响益菌的生长。种种的理论解释到，原来我们条肠的益菌是很重要的。不过就算他提议那些东西不关这个拍拖事都好了，对我哋身体都系有好处，因为始终我哋条肠嘅益菌多咧，对我哋整体嘅人体状态嚟讲咧系有益好处。试下帮助下条肠多啲益菌啦。

刘美君，一见钟情，所以下次咧，如果有人同你讲话，哇，我见到你真系一见钟情啊！咁可能第一个反应就话，当然啦，我咁吸引。咁但系对方话，其实唔系啊，我嘅肠道益菌比较多啲啊，好容易一见钟情嘅。咁就一见钟情变咗自作多情啦，周慧敏。

0: Bridal Wood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 Wood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珊菲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Bridal Wood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1: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2: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1: 三个 X 我都可以。
2: 可以，而家 Lexus 就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至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1: 点止啊 ？NX 仲有$1,000 bonus 咧。
2: 港道示范车咧，超过二。

0: 十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1: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sson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3: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3: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有故事的人，由荣获首本名菜殿堂大厨奖项的 Highway 7月满员美味赞助。故事看人生，
6: 故事看人生，
5: 有故事的人。
7: 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只狗和一只猫。狗天性是勤力的，每日当主人出去的时候，它就会竖起双耳，虎视眈眈地在主人的屋企周围巡逻。只要有些小动静，它都会擘大喉咙不断吠，发挥它守卫的本色。当主人回来的时候，它的精神开始放松，通常它都会伏在睡。于是在主人的眼里，这只狗是非常懒惰，极不称职。而猫方面，它的天性是懒惰，每当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它就会躲在睡觉。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睡足精神，所以他会去迎接主人，甚至乎哄他开心。在主人眼里面，这只猫非常勤力，亦都尽忠职守。由于这只猫太懒，令到主人的屋企老鼠为患。终于有一天，老鼠将主人屋企里面值钱的东西咬烂了。主人好嬲，他就召集家人讲话了：你们看下，我们的猫这么勤力，老鼠都这么猖狂了。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一只狗太懒，成日挂住睡觉，不帮猫捉老鼠。我现在郑重宣布，要将这一只狗赶出我们家，我会再养多只猫，大家意见怎样？家人纷纷附和就说了：我都觉得这一只狗太懒了，只是识瞓。你看这一只猫几勤力，日日捉老鼠来食，食到几肥啊！我想是时候将这只狗赶走，养多只猫了。于是主人将这只狗赶走了，而这只肥猫呢，很快就会多一个伴了。做评判和决策的时候，不是只是根据表面的，一定要深入了解事情，客观地去分析，才能够得出结论。

0: 有故事的人，有资格粤港风味嘅海鲜粤菜馆 Highway 7粤满园美味赞助。
1: Highway 7嘅 Leslie 粤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喺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嘅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 Pit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粤满园啦！粤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9055972668。
2: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汉墓，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13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吸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我们的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号晚上7点半12502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名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 Charles 西江；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 H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元，可购买剩余少量88元门票，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快点到荷里活购票。
5: 突破距离限制，把

0: 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刚刚公布向美国采取关税反制措施详情。特朗普说美国认真考虑将 Lake Ontario 改名叫做 Lake America。 在满地可到多国际机场被导航的飞机撞到的地勤人员双重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3: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2: 咁今次就真系第一次，即系我录完一次之后咧，我再听翻自己唱，听咗大概一个礼拜到啦。咁嗰个礼拜里面听咗几多次，我冇数过啦。我谂如果可以用，只可以用无限咁多次啦。然后我会 request 啊监制啊刘奕星，我话我想再录。当然，因为Uncle Wong 都话你系要再录一次，因为佢教咗我一招，佢话你行入录音室。放低嗰张歌词，先好行入去。我明啦，我知料份系你自己要做好嘅一个，即系一个练习簿啦。但系考试都唔带得练习簿嘅。
4: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只虚乌有》。

0: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0: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3: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4: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5: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4: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有啲歌真係有啲冠軍上嘅，好似舊年湯靈山嘅《用杯姐唱情歌》咧，一聽嘅時候覺得哇，真係好好聽。咁當然非常受歡迎啦，結果成為咗舊年嘅年度金曲啊，攞曬好多嘅至尊獎啊、金曲獎等等啦。今年嘅走勢方面會點樣呢？網民推呢一隻喎 ，MC 張天賦嘅《男人怎可以》。在大概两个星期前呢，他已经成功拿了四台冠军啊，四台分别就是商台啦、港台啦、新城啦，同埋劲歌金曲嘅。他在商台903的专业推介上榜足足十个星期，而且每个星期都是停留在十大的位置，当然计埋在 YouTube 啊或者一些串流平台的播放率相当高啦。咁其實一路以嚟 MC 嘅歌咧，亦都係喺串流平台啊、網上面嘅播放率相當之高嘅。譬如話雪芳姐咁樣，哇！我真係見親嗰啲排行榜咧，佢永遠咧都係喺停留喺一位啊、第二位嗰啲地方喎。

先呢一只系第三只四台冠军嚟噶啦，2022年老派约会之必要同埋雪芳姐呢两首都系四台冠军。网王推测呢一只歌应该好有机会成为至尊金曲啦，甚至乎咧可以帮 MC 攞呢一个男歌手金奖添嘅。仲有4个月，大家拭目以待。

MC 张 T 负个男人怎可以？男人又好，女人又好，我哋面对嘅都系好多嘅困难同埋挑战啦。不过可能解决方法有啲唔同啊，但系听讲话咧，女士方面咧感情比较丰富啲。呢日时候带嚟一个比较特别啲嘅版本，两个女人梅艳芳、林忆莲。

题材方面都已经够爆噶啦，再加埋呢一个梅艳芳同埋林忆莲嘅版本，更加系值得珍藏。接住落嚟带俾你一首新歌，萧敬腾嘅新歌，歌名叫做《流浪流浪就好》。

0: 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军事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的历史航程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与战略力量的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3: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2: 又关我事？
3: 你而家升级做公公喎，你放心，我净系帮你绑翻条链，配翻粒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2: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5: Rose Sports Honda、
4: 迅捷冷暖。

成日听到啲香港明星讲话翻国内拍戏要去横店嘅，嗰度差唔多系电视城咁仔啦。不过而家呢个电视城因为 AI 短剧嘅关系咧，急速下滑，冇公开，冇戏拍，有好多演员，有好多道具，有好多幕后嘅人员咧就冇公开，点算好呢？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谂办法。看看大家自己搞一搞啲项目，睇下有冇得开工啦。不如试下吸引啲游客嚟，我哋自己拍下短剧啦。只需要300蚊人民币喺横店嗰度咧，你可以做一次嘅主角。有导演、有摄影师、有化妆师、有团队，全部齐晒。人生当中真系冇乜太多次嘅机会可以做主角，甚至乎拍剧添。咁如果系游客嚟讲咧，我觉得系一个相当之值得体验嘅经历嚟嘅。不过拍摄时间比较仓促啲，得一个钟头完成拍摄，仲要帮你剪埋片，俾埋个产品你，你又做好主角，有套戏添。咁同埋嗰度好多古装噶嘛，即系甚至乎你可以即系做。

啱听过有陈小春嘅街角的晚风，原本一只网络歌嚟嘅，陈小春睇中咗佢，成为咗呢一只嘅，而家都几 hit 嘅歌嚟嘅，国内方面。跟住落嚟带俾你一啲嘅回忆 ，Queen's。

节目最后带俾你，唔知记唔记得呢套电视剧咧？女校男生嘅主题曲，唱出嘅系森田健作。我觉得今日嘅天气好啱听，唔知点解。

0: 方案。春清优、春晶仪报道。
1: 因应美国日前对价值276亿加元嘅加拿大货品加征50%关税，联邦财长双彭飞今日确认，加拿大将由9月8日星期二凌晨起，对同等金额嘅美国进口商品加征15%、25%同埋50%不等嘅反制关税。其中，美国钢铁同铝材关税将由25%上调至50%。其余征收50%关税的商品还包括服装、家具和智能手机，还有游戏机等电子产品。被征收25%关税的就包括美国家用电器、芝士等乳制品、海鲜、木材和纸张等。而工业模具、割草机和重型起重机械等关税率就是15%。桑彭菲表示，美方在近期谈判当中提出的条件损害加拿大利益，在要求过多给予过少的情况下，加方选择暂稳立场，暂停谈判，并透过反制关税保障本地生产商的竞争力。此外，为协助受贸易战波及的产业，渥太华同时加码推出价值75亿元的经济支援方案，用于四个主要范畴，其中最大份额的35亿元将用于劳工及雇主快速应对支援，包括延长就业保险福利 EI 和设立全新的挽留员工及培训计划。另外20亿元将用于新设立的加拿大强大多元化基金，资助受影响企业的资本维护项目。当局并且会对区域关税应对计划拨款15亿元，由包括安省在内的各地区发展署负责发放，协助中小企业应付关税压力，并将免偿还资助上限由100万元提高至300万，而剩翻5亿元的资金就会拨归联邦商业发展银行 BDC 的转型增长计划，提供25万至500万元的应急流动资金贷款。另外，渥太华亦都放宽总额达到100亿元，针对大企业的关税贷款机制，将资助期由24个月调升至到36个月，最长还款期由10年延长至到15年。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强调，渥太华会全力巩固本土供应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则重申，加拿大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国家决定本国的未来，政府会一直支持本地劳工和企业。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0: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隔空骂战之后一日，今日用了温和的措辞。杜格福特在接受美国 CNN 访问的时候说，随着贸易战升级，最好都是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至于特朗普今朝接连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贴文，在其中一则贴文中说，绝对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又说他爱讲法语的加拿大人。特朗普在较早前另一则贴文中就说，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 Lake Ontario 改名叫做 Lake America， 随后又上载了一张地图，显示黑色字的 Lake Ontario 被画上红色交叉，而在对上的位置就写上金色字的 Lake America， 旁边有一支美国国旗。特朗普在另一则贴文中就再次声称，加拿大几十年来都在度攞美国着数，包括向美国农民征收400%的关税，令美国很多优秀的企业都要结业。特朗普在大约20分钟之后又再贴文，说美国在过去10年因为加拿大而平均每年损失600亿元，这个局面不可以继续下去。多伦多警方在大半个钟头前公布，四名疑因黄丁平怀孕男子丁平汪被杀案，疑犯落网。39岁的多伦多男子 Justin Longshaw 面对一级谋杀罪。案发在2022年11月12日，31岁的黄丁平在士加堡 Millen Avenue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在一架车里面被一名疑犯上前近距离开枪射杀。 警方调查多年未有取得突破，直到上个月28号公开从目击者得到的资料，而由艺术家描绘疑犯相貌的图片，同埋一段显示疑犯在案发之前一晚步行经过同一段路的

0: 安录影片段。到今个月14号，警方公布锁定疑犯叫做 J， 并且公开更多在案发之前拍摄到的保安录影片段。警方证实疑犯是在昨日被拘捕，被控一级谋杀罪，今朝提堂。在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发生的飞机于跑道上到后行期间撞到人事件，受害人送院抢救之后终告不治。最初的消息说受害人是一名交通控制员，而今朝的消息就确定死者是地勤人员。事发在昨晚大约7:30，机场当局说事发之后已经迅速为到目睹事发经过的员工和旅客提供支援，当局亦都配合调查。丧生的员工是任职于为航空公司和机场提供服务的公司。而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总裁兼行政总裁博尚在今朝发出声明，表示机场大家庭失去了一位成员，所有人都深感悲痛，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向丧生员工的家人、亲人和同事致以深切慰问。今朝的消息指出，法医办公室已经获知会事件，委派一名法医官调查，完成调查之后可能会提出建议保障人命和避免同类事件重演。而当局正咨询法医办公室，以确定现时是否可以公开死者的身份。满地可警方就说案件已经交由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都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监视紧已被摧毁的另外三个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而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且执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目前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其后就传出拉特克里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有就着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亦都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本地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死亡，涉及的车辆包括了一架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和一架的士，客共有至少10个人受伤送院治理。另外，香港大榄隧道管道往元朗方向发生交通意外，涉及至少5架车，包括4架中型货车和一架的士，一名司机受伤送院。热带气旋紫檀已经在海南昌化镇沿海地区登陆，预计将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逐渐向雷州半岛一带沿海靠近。而受紫檀以及强台风沙德尔影响，内地多处遭遇强降雨，部分省份河流超越警戒，各地落实防御应对措施。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在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及投诉。香港电台记者任信希报道。
2: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的其中3宗投诉，涉及外佣因为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提供雇主的电话和住址等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有个案的外佣同时向4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一日内收到4间公司的电话，要求他的外佣还款。另一宗个案，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就会派人上门追讨。
3: 财务公司就表明， 投诉人的外佣

0: 是使用了他的住址是作为申请贷款的用途。而这间财务公司呢，不单止是要求这个雇主是要提醒这个外佣是偿还款项之外呢，更加是表示如果未能够在限期之前还款呢，就会派员呢是上门追讨欠款的。
1: 钟丽玲说，根据相关法例规定，个人资料不能够用在其他目的，因此裁定这三宗个案都违反私隐条例。
0: 三个个案入面的外佣呢都是没有拿到雇主的同意的，而在这个情况之下，将雇主的个人资料是交了给有关的财务公司。所以我是认为呢，三位外佣呢都是违反了私隐条例之下呢保障资料第三个原则。我亦都是向三位外佣呢都已经是发出了警告信。
1: 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相关查询和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公署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的指引，提出了九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同埋未经同意唔将个人资料用喺新嘅目的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香港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对公众骨灰龛位编配的主动调查行动，向食环署提供共19项改善建议。香港电台记者王伟培报道。
3: 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综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每年一次搞珠和电脑随机抽签。署方2020年推出试验计划，试行每个月编配争取灵灰安置所的龛位，其余骨灰安置所就维持每年一次。申诉专员公署去年展开查询，建议食环署考虑将龛位编配缩短至至少每季一次，甚至每个月编配。报告话，食环署之后终于落实公署的建议，这个月起划一改为每个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申诉专员陈积志话，食环署从善如流，大试验计划早在2020年就推出，直至公署去年展开查询才延伸至到其他公众灵灰安置所，认为如果能够及早落实，可以不使市民等咁耐，带来不便。公署有发现，家属透过纸本或者电邮递交申请，署方平均需时50日处理资料输入和核实工作。如果透过网上平台和表格提交申请，电脑系统可以直接配对和核实申请人的资料，再自动批核申请，只是需要一日。公署话，近年网上申请比率持续上升，但截至去年仍然有超过两成的申请是以电邮或者纸本方式提出，建议食环署加强宣传。另外，食环署现正同卫生署、入境署和医管局筹建一站式电子服务平台，涵盖死亡登记、申请火化许可证和相关服务。陈积志话，公署高度赞赏，认为是跨部门协作的良好示范。食环署回应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的骨灰龛位，即使未能抽中首选的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争取的龛位，署方有需要的时候会适时调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6: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7: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5: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6: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5: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ebecca $17.97。
7: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5: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8: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9: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8: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9: 限时

0: 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财经简报。
3: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895点，升18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485点，升6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125点，升14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856点，升328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祖国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1: 人生路上边个未试过觉得撑唔住？黄淑曼唱呢首歌嗰阵系想同自己打打气，跌低唔紧要噶，最重要系要企翻起身，唔好轻易放弃。今日就想将呢份心意送俾仲喺度努力打拼紧嘅你 ，Hey Vienna。

0: 作曲冯允谦，填词梁嘉欣，编曲兼监制赖颖彤，主唱黄淑曼。
1: 不放弃的还有我，
0: 听住呢首 Hey Fiona， 我哋一起撑住 There's always love here。 我是海玲。
2: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3: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日或4日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4: 揀摩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5: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6: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5: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0: 心。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何家燕。

0: 圈。12:22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你好啊，张慧生啊。
0: Hello。
1: 你好。
0: 你好啊。首先呢，有啲 housekeeping 嘅嘢要介绍返，因为琴日呢我哋就傾得太过熱烈啦，咁唔记得咗我哋有呢一个嘅抽奖嘅。咁其实呢，因为张雨晨呢将会系嚟到多伦多啦嘛，我等下睇下先，佢有个见面喺东方广场嘅。好 ，OK， 9月13日星期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咁啊，琴日咧就有四位嘅听众打电话入嚟问问题啦。咁不如就咁啦，我哋开心啲啦。April、May、刘太、林女士都可以得到咧，就系呢个东方广场嘅见面会座位券。
1: 恭喜晒！
0: 系啦，咁可以啊，即刻打电话去90541-1430登记啦。喂，
1: 系，
0: 各位，我哋想试啲新嘢嘛，系，咁啊就因为咁样，因为其实我哋今日咧邀请嘅嘉宾咧就叫做 Steven 李卓科，咁啊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咁佢星期日咧亦都有个节目咧就系、是、Sound 呢、這个 Sonic Boom，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点解邀请佢上嚟咧？因为就住咧就系我哋啱啱最近睇到一个新闻，咁就关于呢个音乐世界嘅，咁啊而家好多嘅音乐串流软件大家都会攞嚟听噶啦。咁但系亦都听到就话 AI 人工智能咧已经系真到或者系叻到或者系优秀到咧，可能令你觉得啊呢首歌几好听吓乜、啊、原来 AI 做噶咦咁样样咁，所以就即系亦都就住呢单新闻咧，我哋亦都吓咁啱请
1: 个专家
0: 系啦，就请阿 Steven Lee 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就倾下音乐啊，再加埋而家嘅呢个科技咧，点样影响到我哋即系学习音乐啊，或者欣赏音乐有啲乜嘢嘅身体法啦咁样样。咁不如阿新哥，你又可以介绍下呢个嘅 Spotify 有啲咩嘅最新
1: 度。Spotify 咧最近。我都唔係最近㗎啦，係今朝嘅事嚟嘅、
0: 啊，
1: 因為今朝咧我就喺度睇啦，因為今日李卓科上嚟啦，咁我就唯有揾啲嘢嚟挑戰佢嘅。但係大家咁熟，我都要挑戰下佢嘅、
0: 啊，
1: 因為 Spotify 咧最近咧就有一個 Australian 嘅 musician 啦，
0: 咁啊係
1: 啦，呢、這個朋友咧就整咗一首歌，就用咗呢個 Madonna 嘅 Like a Prayer、做一個嘅底啦，跟住佢就用 AI generate 咗一首。比較特別啲嘅風格嘅一首歌嚟嘅，但係佢嘅底咧都係用翻 Madonna 嘅 Like a Prayer 去做嘅。咁呢首歌咧有少少 techno 啦，有少少機械人嘅感覺嘅聲音喺度嘅。咁啊，佢就喺呢個整咗好聽啦。咁喺呢個 Spotify 嘅榜咧就一路喺度排行咯，排行第一。咁 Spotify 咧就開始覺得。喂，唔係喎，點解呢首歌坐咗咁耐嘅？
0: 同埋啲無名小卒無啦彈出嚟一首歌爆咗上嚟，到底咩事咧？咁樣。
1: 而我嘅知識嚟話俾我聽咧 ，Spotify 如果你係一個嘅 musician 啦，或者喺個榜度喺一路企住咧，係其實你係額外嘅 bonus 嘅。
0: 哦。
1: 係啦，咁呢樣嘢咧就令到 Spotify 可能就喂 take 一 take。
0: 系有啲 alert 咗，咦？到底咩事？边个嚟嘅？串咗上嚟？
1: 呢、這个边个？呢首歌系咩嚟嘅咧？咁样就坐咗好耐啦。咁啊，开始研究翻，咦？点解你首歌好似啊有少少真系机械人，即系冇咩人性化？佢哋觉得
0: 系
1: 即系首歌。咁其实我就系有一唯一嘅问题就系、是，你点样去分辨呢？你点样去分辨呢首歌系你自己作啊，定系 AI generate？ 其实呢个嘅叫做灰色咧地带，我觉得你好难去考咯。呢样嘢好多人提话。喂，呢首歌一睇你就知系 AI generate 啦、
0: 哦，
1: 或者你好难话佢系自己由零开始作到上去噶嘛，系、
0: 哦、
1: 咪？咁佢哋就开始研究呢首歌啦。咁其实查到最底咧，呢首歌系 AI 自己制造出嚟嘅。
0: 即有人用 AI 咁攞咗 Like a Prayer， 然之后就攞嚟 template， 然之后就再改啦，所谓啲 remix 嘅版本。
1: 咁而家咧 ，Spotify 就话你任何 AI 整出嚟嘅嘢，我哋。

0: 都唔会摆榜㗎啦，都会系一路 ban 咗你嘅。
1: 哦，
0: 系啦，
1: 因为其实除咗呢一首歌之外，其实之前都已经有一个，我记得好似系直头系 AI 嘅音乐人 AI 歌手做咗出嚟咧，成样嘢就摆到明话俾你听，呢个
0: 系
1: AI 人工智能嚟嘅咁样。但系其实你讲话，如果呢啲又叫虚拟世界、虚拟人物嘅嘢，好耐之前有诞生噶啦，就好即系如果最著名嘅例子就系有个叫做日本嗰、那个唔记得叫咩音，我唔记得咗。
0: 嗯，系，总之你讲边个？
1: 系啦，系啦，总之有个即系二次元嘅人物咁样，嗰个好明显叫虚拟偶像，但而家即系起码后边都有人做佢出嚟啊。咁但系而家系直头系一个 AI 人工智能学咗你嘅嘢，然之后就话自己嘅创作咁样，就拎个首歌出嚟。咁于是头先你问啦，话你点样可以普通分到话呢个到底系人做嘅嘢啊，定系机械做嘅嘢？我觉得人意就好难听嘅。不过而家现阶段咧，有啲就好明显听得出系 AI 嘢嚟嘅。
0: 系啦，因为最明显嘅原因系因为佢有少少嘅机械声喺度。
1: 嗯，
0: 因为你好多时做一啲比较我哋叫做 techno 嘅 music，
1: 系
0: 啦，即系多咗一啲嘅机械声嘅时候，佢就会开始怀疑你首歌系咪 AI generate 嘅。
1: 系，
0: 其实因为我有好多问题就系因为 AI 呢样嘢咧，我其实有两个主要嘅AI platform 咧，你可以整出嚟嘅。其实如果我要整一首歌，我三四分钟都整到出嚟，完完整整。即系其实我系。对音乐是不识的，或者叫做粗，即是略啲讲句就音乐白痴嚟嘅。咁我其实我都可以用呢两个软件去制造一啲嘅音乐出嚟囉。咁其实你唔使识话弹吉他啊，或者你唔使话点样制作音乐嘅时候，我需要知道啲乜嘢嘅条件去做呢。其实唔使㗎，因为我其实完完整整三四分钟就整到出嚟俾你㗎喇。
1: 係啊，我亦都觉得係睇你个目的系乜嘢囉。即係如果讲我自己啦，可能真係简简单单临时有一个 project 需要我去做快快手手，塞咗佢啦咁样，咁我就会可能真係会搵呢个 AI 咁打几行字，我想要啲风格系乜嘢嘅，咁然之后佢就同你 DD 出嚟，咁仲要系揀免费嗰啲，因为要畀钱㗎嘛呢啲。咁跟住於是咪整咗出嚟咯。但其实你问我系咪做音乐，我梗系唔系做音乐㗎啦。咁所以你睇下目的系乜嘢。但如果你本住个立心就系话，哦，我要去做音乐人，但我唔识音乐嘅，咁我问下 AI 啦。咁而家做完出嚟就话，啊，我好叻啊，
0: 我就系音乐人。是算不算是音乐人
1: 呢？我算不算音乐人呢？咁
0: 嗱，你是有少少 music sense， 我可以话俾你听，但系因为你整咗出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哋有好多嘅创作比赛，音乐嘅创作比赛。咁 AI 诞生之后，你又点样去分辨呢？一班嘅 judge 啦，系咪评审团啊？咁样点样去？哦，呢首歌正得如之来，系咪 AI generate 咧？你唔清楚，所以咧，其实呢一方面又系一个问题啦。但系喺如果冇记错嘅话，我哋中国大陆嗰边咧。其实都有呢啲咁嘅问题，但係呢佢已经多咗个选项 AI generate 嘅 music。
1: 我话明俾你听有个 label 喺度。
0: 我指明话我呢首歌係 AI 整出嚟㗎啦，咁你咪由 AI 嘅一个嘅方向去评审呢首歌囉。咁我点样可以用 AI 嘅方向去评审呢首歌呢？
1: 係。
0: 我自己又唔系 AI， 我点样去话俾你听，哇呢首歌 AI generate 得好正喎。
1: 点
0: 啊，冠军冇可能㗎嘛，我觉得囉。
1: 係咪有另外一个类别呢？即係睇你玩呢个 AI 玩得有几叻囉。咁如果你问啊，个歌唱比赛里面成个嘅评判台 judges panel， 咁有五个真人嘅，有一部电脑摆咗喺度囉。咁然之后就好似你话教授去 check 有冇嗰啲叫做剽窃啊，即係嗰啲 plagiarism 嗰啲，佢哋都有即係话有个机制㗎嘛，佢攞你份论文跟住 scan， 咦呢一橛就好似系嗰一橛咁，你系照抄噶，咁会唔会系即系如果我哋讲音乐比赛嘅话，系咪都应该有一个另一个叫做扫描 AI 嘅机制，咁啊呢一橛系咪做出嚟嘅？因为你始终你后边一定有程式码噶嘛，你做得啲数码嘢一定有痕迹噶嘛，系咪先？
0: 一定有噶，
1: 系咯。
0: 咁咧，我觉得一系你就整一部 AI 机械人出嚟去审判，即系
1: 去审判啊嘛，冇错。
0: 一系咧你就揾一个超级叻嘅 AI music musician 出嚟去判断佢哋咯，因为你好难。拿捏个关，即系个关卡喺边，即系话，哇！呢、yeah. 首系正，呢首系唔正。
1: 系啦，咁如果你真系觉得好正嘅，但原来 AI 做嘅，咁你仲觉得佢正唔正咧？咁你中意系咪即系中意机械人嘅口味咧？咁我唔会缩咧咁样。Anyway， 咁啊，嗱，咁样休息一阵，我哋见到 Stephen 嚟咗啦，咁啊，稍后咧我会同
0: 挑战佢，
1: 唔系讨论下倾下偈啫，咁样，我同李爵科倾偈。
2: 凝望雪花飘下落。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每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3: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0: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3: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7: 12:3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8: 你好，张伟生在这
7: 里。现场呢亦都有 Tone Labs Music 的 Steven Lee 李卓芳在
9: 这里。Hello， 大家好啊。
7: Hey， 校长，我们又再一次倾偈啦。咁、yes. 之前同你已经讨论过一啲嘅创作灵感啦，咁但係呢即係眨下眼呢，原来真係时间只係咁短，咁而家呢呢个已经係变咗人工智能嘅
8: 世界
9: 啦，
7: 好快喎、
9: 啊、真係好快、
7: 啊。係囉，之前仲讲緊啊要去即係周围吸收灵感，但而家唔係喎，我打几行字已经有好多灵感
8: 嚟嘅已经。
7: 哇。
9: 係呀、啊 yeah. 其实 AI 呢样嘢喺我哋呢个音乐嘅 industry 其实都几大嘅冲击嘅。咁、我哋大家一开头都会觉得 AI 其实可以令到好多嘢好方便。但其实用耐咗咧，你會發覺好多 noise 越嚟越多 noise，、即係可能唔識音樂嘅都可以隨時 jam 啲歌出嚟咧。其實好難令到我哋真係可以揾到一啲 quality 嘅音樂咯。
7: 嗯，但係如果你所講嘅 quality， 可能真係你講普通人我唔係好識嘅，即係我唔好識得辨識話呢個叫好音樂，呢、這個叫咩音樂。咁、但係我就覺得 OK 喎，咁就做咗啦。咁就變咗係即係而家話嗰個鑑賞能力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唔係真係好差啫。咁我用咗佢啦，咁就係呢種嘅 give in 就變咗係而家大家都接受咗人工智能音樂咯。
9: 其實已經開始係㗎啦。咁、呢個其實都好難去改變嘅，因為好多人聽音樂。有啲並唔係好專注、好深入咁聽嘅，可能係揸車嗰陣時候，哦有啲 background music， 可能煮嘢嗰陣時候有啲 background music， 佢未必真係好探討一隻歌入邊到底講緊乜嘢，或者邊個編曲、邊個寫嘅，
8: 即係好聽就得啦。
9: 係啦，或者淨係一個 vibe 嚟嘅，但係亦都有好多人係真係好 appreciate 邊個寫嘅。

0: 佢嘅思维点嘅，或者唔系净系呢只歌，系呢个人作嘅歌，唔同嘅系列、唔同嘅歌手唱佢嘅歌，都系有一个思维系自己好 buy 嘅。咁其实系每个人嘅取舍啦。
1: 嗯，咁嗱，于是就问下啦。咁你其实因为你其实你学校里边你都要教学生去睇下，即系点样做音乐啦，咁、样又而家学乐器啊、做音乐啊、编曲啊等等咁样。但如果加埋呢个嘅 AI 音乐咧，其实即系因为头先我哋都讨论啦，你就咁听音乐 AI 做嘅、人做嘅，其实有冇真系听得出个分别咧？即系有音乐同埋有人声呢样嘢。
0: 其实而家咧都仲有机会系听得出嘅。但是已经越来越难的。咁你都要知道其实 AI 做音乐都只是普遍啦，是两年三年到。
1: 嗯。
0: 但是它的进步的速度 is insane, 是想不到的。
2: 成熟得很快。
0: 成熟得很快的。但是你想下再过多一年两年你真是分不到的。咁好似头先你哋提到点样去分辨 AI 做的或者人做的。其实我很喜欢将音乐同埋嘢食去捞埋嚟讲的。即係嘢食就好似如果你而家去食一個黑椒牛扒咁樣啦，你點樣知道佢黑椒汁係現成嘅定係
2: 整定
0: 整定嘅，或者係一個 can 出嚟嘅？咁、其實你就要去吸收好多，你要食得多，你先知道
2: taste 到出嚟。
0: taste 到出嚟。咁、音樂亦都係一樣嘅，你聽得越多，你研究得越多，其實你聽出嚟係有 pattern 嘅。
1: 嗯，
0: 係啦。咁而家其實最簡單可以聽到 AI 做嘅就係人聲啦。如果有人唱嘅，其實嗰把聲太完美啊、或者佢如果真係喺我哋嘅華語樂壇入面有人係咁嘅聲嘅，紅咗好耐㗎啦。
2: OK，
0: 但如果你揾唔到哦個歌手到底係邊個，佢之前有啲咩作品咧，其實你可能要靠呢啲嘢去 confirm 係一個 AI 嘅作品咯。
1: 哦，即係啲無名小卒無啦彈出嚟，點解到今日先至俾人哋發掘嘅咧？咁樣唔通真係即係轉世跟住去到依家咩咁樣？咁於是張偉生有冇啲咩？
2: 冇，我想問一下啫。咁因為而家講到好多嘅歌創啦，或者啲參賽嘅歌曲咧。你又點去把握即係拿捏咧個關卡喺邊咧？點去話俾你聽？喂，呢首歌我作嘅、哦，但係聽落去啊，又好有人性化少少，又唔係好 robotic 喎。
0: 係，
2: 咁你點樣去審判呢樣嘢咧？
0: 你其實好難嘅啦，而家你如果要審判，即係如果係參加比賽嘅創作比賽，其實要好睇佢背後嗰、那個，你有冇你嗰啲 stems 啊？你做嗰隻歌有冇 stems？ 或者你背後作詞嘅你個？idea 係點樣？點樣嚟到咁樣嘅詞咧？如果你就咁掉隻歌過嚟一個 demo， 其實 sometimes hard to tell、有幾多成係你真係自己諗自己寫嘅，有幾多成你交咗俾 AI 去幫你代你去做嘅咧？其實越嚟越難去分辨呢樣嘢嘅。
2: 因為點解我問呢個問題呢？因為早前Big Bang 有首新歌啦，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啦。因為有個朋友咧，咁就攞咗呢首歌，就攞咗去用 AI 平台咧，就將佢大 set 咗佢
0: ，OK，
2: 分咗佢，咁就出咗成200多条 track 出嚟嘅。咁、其實呢幾條 track， 你話你個 stamp 喺邊啊？你個由 point zero 去到最高你成品嘅時候，我其實我 profile 到俾你嘅。咁即係我覺得而家 AI。我又唔可以话佢恐怖，系非常之方便啦，好似你话斋。
0: 佢系非常之方便，亦都系可以分到，
2: 系好犀利
0: 讲咁样嘅 stem 嘅。但系佢个 stem 系好有瑕疵嘅，同埋佢个 stem 始终唔系原始嗰样嘢，因为佢分出嚟嘅 stem 全部都系 waveform。但你真系你喺现今世代做音乐，你做只歌唔会全部系 waveform 咯，你一定会系用好多 midi。嚟做出嗰啲声嘅，我系要嗰啲料咯。
2: 即系从中你都会揾到一啲蛛丝马迹喺度嘅。
0: For sure, for sure, 系啊。
1: OK, 嗱，咁样不如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呢个音乐与 AI 嘅问题。
3: 国家安全已经唔只系军事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嘅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的历史航程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与战略力量的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5: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搵信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5: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4: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5: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0: 保温迅捷，悭钱悭力更迅捷。416-267-2818。
1: 尝一口，赏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嘅回忆，喺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嘅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2: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3: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3: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6: 12:4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7: 张伟生，
6: 亦都有 Stephen Lee 喺度嘅。咁啊，阿新哥，咁我哋不如又继续研究一下啦，
7: 挑战下啦
6: ，即系我哋都想挑战一下，我哋人类系咪真系懒惰，定系即系咁容易去融合咗呢个人工智能咧？咁尤其而家都想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咧学下乐器啦，咁或者学下音乐啦，咁样。咁啊，之前都讲过就系学音乐最主要系学佢背后个逻辑啊，个走法咁样。但一有咗 AI 之后咧，其实我唔使识噶，佢已经自动 send 咗俾我听，我只要知道我觉得好唔好听，咁就 OK 噶啦噃，咁样。咁但系如果系话喺教学音乐嘅世界里边，你又会唔会即系都会认识下对方呢个人工智能系咩咧？咁
8: 啊，呢个绝对有研究呢个 AI 到底系点样咧？因为就算我要 design 我中意或者唔中意佢，我都要认识佢，要用过佢，我先大概可以 make 到一个 judgement 啦。咁其实而家都已经开始有教啲学生点样去用 AI 嚟帮手填词，或者点样去编曲，或者点样写歌。但系唔系教佢哋点样净系利用 AI 去做呢样嘢，而系等佢哋认识哦。如果你拎起个吉他去弹只歌，去写只歌，你有啲咩 stuck 嘅，其实有个 tool 可以帮你，而唔系当一个 shortcut 咁样啊，唔使弹，乜都唔使识噶啦，你打几个字，哼两个音就自己等佢嚟啦。其实我觉得背后要教佢个 values。
7: OK。即是用来拿灵感多个令成首歌是属于你。
8: 一个 support tool 啦。咁、我觉得其实他们要好明白，就是做音乐人或者 musician 那条界在哪里呢、你是不是真的一个不识音乐的不识填词的，就这样讲两句东西，哼两句，跟着 AI 出了一只很靓的歌出来，那他是不是算一个 musician 呢？
7: 是咯，即是我其实都有怀疑在这件事度，因为你哇我觉得好听。我唔识音乐，我唔识弹吉他，钢琴我都唔识噶啦。咁我系咪算一个 music 嘅人呢？我 music sense 好够、
6: 但另一方面，不如我哋调转头谂，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嘅，咁啊，即系有一个人就话行出嚟啦，我作咗首歌，我唔识，就我甚至我唔话俾你听，我唔即系我唔用点讲咧，即系我系用我唔话俾你听，我用 AI。咁然之后，当个消费者知道原来对方出嚟嘅作品其实系用咗 AI 嘅、咁你会俾几多钱去买呢首歌呢？
7: 我就可能问，就系我退步少行退一步先咯。
8: 我觉得好多时人类系会 just go with the flow 咯，真系好难，真系想大家都用一个好欣赏嘅思想去谂所有嘢嘅。即系我觉得有时你食零食嘅，你明知佢全部都系 chemical， 亦都系 not good for you， 但系好食，咁咪照买咯，系咪？
6: 咁啊，
8: 即系都系大势所趋。

0: 去咧 ，is going in this direction。
1: 系，但我又觉得好似而家有好多嘅平台咧，都会播一啲 AI generate 嘅歌啦，好似人声，好似阿 Steven 讲嘅，好即系原味到不得了嘅，即系你冇可能揾到呢啲声出嚟噶啦。但系都系有人睇啦，个个 stream rate 又高啦，个 like rate 又高啦，系咪？即系你话突然之间话会唔会俾钱，我又觉得唔会。
2: 嗯，咁同埋即系除咗 AI 音乐之外，仲有好多 AI 嘅影片啦。即系虽然我哋今日讲音乐啫，但系我哋即系睇下其他地方，甚至其实你而家睇社交平台嗰啲字，其实如果你话听唔听得出，我觉得睇都睇得出嘅。有啲嘅行文啊，即系佢啲编排啊，用嘅字眼啊，以一望或者张相啊，依近嚟几个好多个几百个 handle 都系用嗰个 pattern 嘅。咦，咁你知道啦，咁啊好快手啦，咁样咁即系或者系真系。好似頭先你咁講，要知道佢我個都覺得個本質你要知道嘅，即係如果你利用咗，然之後當咗係自己咧，咁我就覺得係變咗會係一個捷徑咯，即係好似你做雜作簿，咁
1: 算唔算係你嘅先？
2: 係啦，咁你即係隨便抄答案擺翻上去。
0: 係咯，呢、這個其實係咪算唔算係你？都好 blur 嘅你啲 lines
1: 係咪？即係
0: 咁就好似我哋頭先麥後都有傾啦，即係。我哋音樂而家就有呢個衝擊啫，但係之前就好似攝影啦，係咪每個人買個靚相機就係一個攝影師呢？咁有啲人識睇，有啲人唔識睇嘅。咁 when do you become you know the photographer？ 咁呢個亦都係我哋而家面對音樂啊或者藝術上面。同 AI 嘅一個搏鬥嘅時候咯，
2: 咁亦都衝擊到好多唔同嘅職業啦。咁正如頭先，即係我調轉頭咁樣諗，做一個消費者咁樣諗啊，即係要睇個消費者係咩消費者喎？普通嘅消費者啊，係普通業餘啊，定係可能係佢係出錢嗰個嚟嘅喎？即係出錢嗰、那個。咦，雖然我知道你係可能人工智能咧，就真係平好多。係
0: 喎、其實而家都會見到好多 product 或者廣告或者用 ads 都係用緊 AI 啦。咁點解咧？平咯，同埋佢出到嚟個 project 快咯。你任你改咯，唔使 deal with 人啊。有時 deal with 人都係好難噶嘛。咁人工智能 exactly。咁同埋你話好似頭先你話有好多平台都用緊一啲都播緊一啲 AI 嘅歌，都好多 hits 好多 views。咁其實就算我係有少少 resist AI 呢樣嘢，但其實我亦都好 honest， 有好多歌我都中意嘅，用 AI 去 reimagine 一啲 classics 嘅，我覺得哇好好聽喎。所以 eventually 我覺得當呢個科技更加成熟，而我哋人類亦都更加容納接納嘅時候咧，其實唔會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咯。Unfortunately，
2: OK， 咁嗱，不如咁樣，我哋又暫時又休息多一陣先嚇，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傾。
3: 加拿大中文電台嘅朋友，大家好，我係顏米高。
4: 沒有什麼不必追究。
3: 咁今次就真係第一次，即係我錄完一次之後呢，我再聽返自己唱聽咗大概一個禮拜到啦。咁嗰個禮拜裏面聽咗幾多次我冇數過啦，我諗如果可以用只可以用無限咁多次啦。然後我會 request 監製劉奕星，我話我想再錄。當然因為Uncle Wong 都話你係要再錄一次，因為佢教咗我一招，佢話你行入錄音室放低嗰张歌词，先好行入去。我明啦，我资料份系你自己要做好嘅一个，即系一个练习簿啦。但系考试都唔带得练习簿啦。
5: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只虚乌有》。

0: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1: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0: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宝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2: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如果你等。

0: 近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0: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12:52一百分生活圈，我是邓佩恩，
5: 张伟生啊，
4: 亦都有 Stephen Lee 喺度嘅。我哋继续研究一下呢、這、一个人工智能啦，同埋呢个教学嘅问题啦，音乐啦，尤其吓咁即系头先你都提到，就系都会同学生研究一下嗰个嘅 AI、嗯。我想知道你会除咗系即系睇下可能有个辅助嘅即系作用之外，仲会点样去利用佢咧？其实
6: 其实系。用它來試一下做一些編曲啦、或者其實去 explore 它的可能性、我覺得好笑的就是其實現在很多學生都首先是抗拒的，雖然 他們都是 born into 這個 technology 啦，但他們開頭都是很抗拒的，開始玩一下玩一下的時候咦挺有趣，又挺好笑，你可以做一些天馬行空 的 prompt， 他又做到出來的，我覺得是俾佢哋知道呢個 possibility， 但係同時間要灌輸啲 value， 就係你 as 一個 musician， 你唔可以淨係靠呢樣嘢，你始終個心入邊、個腦入邊要有餡嘅，你要有你想講嘅信息，你要有你想諗嘅旋律，咁你先用呢樣嘢去幫助你，咁係一個我覺得係 value 係最緊要嘅，因為每次我哋有一啲新嘅 technology， 令到人類係更加方便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亦都係喺度衝擊緊我哋嘅 values 嘅。到底值唔值得去学音乐嚟做一只歌咧？定系一个小学生都可以攞个 app 出嚟，两面就 gen 咗只唔错嘅歌？咁、那个 value 喺边度咧？而家对乜？对于音乐、
4: ，OK。同埋，我覺得係即係對於一個當你講歌手咁樣啦，你係喜歡佢嘅創作啊嘛，即係 from 佢嘅故事出發啦。咁即係如果到時即係因為我諗住呢個音樂嘅世界，你除咗有呢個single， 你會攞嚟做 generate 可能有啲嘅 royalties 啊咁樣。咁但係另外一啲嘅銷售可能係即係演唱會啊咁樣噶嘛。咁你始終都要見到，我唔知啊，即係可能最起碼呢一刻啊，我都想見到一個真人嘅演唱者，然之後同你喺度彈吉他唱歌。Cheering 咁樣，我就係睇住佢
5: live show 啦。
4: 佢就一把吉他，然之後地面六個 pedal， 然之後就 loop 咯。同你講 live mix， 咁呢個就係嗰個珍貴地方，佢就每一次都係 that's the only one 咁樣。咁、於是好啦，咁然之後話你話擁抱 AI 嘅時候，咁我覺得係真係好個人嘅喜好嘅。講真，係、如果你接受咗，你覺得
5: 即係我又想問啦，因為你而家我哋講到話 AI 咁方便啦 ，supportive 嘅一種嘅 tools 啦。你對於你嚟講啦，你有好多開班㗎啦，係咪？你會唔會開一個班呢？會唔會有衝突呢？即係對比返你自己個 value 嘅時候，喂，我係 musician，I want， 即係我想你哋真係有自己嘅感覺，你作首歌，你嘅靈魂，你嘅係點樣作？呢首歌關於啲乜嘢？係關於你自己個人性嘅。但係你開班學呢啲嘢啦，學 music 啦，但係你會唔會開一個班係專門教 AI 嘅歌呢
6: ？I would， I will。
5: 你會即系，但系你会冲击到自己嗰、那个嗱价值观。
6: 咁系咁嘅，我觉得我教你点样用呢个 tool。我亦都教你音乐或者创作背后嘅 value。你点样去利用呢个 tool 系你自己嘅取舍。
5: OK，
6: 咁我即系教你点样开枪。咁你系去 protect 人定系你系伤害人，系你自己去拣嘅。咁、我只系觉得，如果你而家都唔学 AI 嘅，你系会 left behind 嘅。
5: 啊，当然，
6: 即系啲识嘅人将会淘汰你嘅。咁、我只可以俾你更加。豐富嘅 information 嘅 education， 但係
5: 盡量要你跟上個潮流，
6: 你可以跟上呢個潮流係啦。但係你 in the end 你點樣用嘅，或者 in the end 如果為咗生存，你真係只可以靠 AI 嚟 keep up to 個客嘅要求，或者時間上或者金錢上，咁起碼你都有呢、這個。

0: 技能先啦。
1: 嗯哼，当然啦，
2: 系咁，同埋如果讲AI 暂时嚟讲啦，咁普通人就系觉得我只系喺个免费嘅 trial period 里边，我觉得 explore 到呢一样嘢。咁但系即系我唔知道阿 Steven 你有冇去探索过付费嘅嗰个项目，可唔可以有少少透露一下？其实如果系而家付费嘅嗰一边啊，而家可以玩到啲乜嘢咧？
0: 其实付费嗰边你系可以。即系写啲几成熟嘅作品出嚟嘅，因为免费嘅大家如果用 AI 嘅，你会知道佢每次都系要重新 train 嘢嘅。如果你个图入边有少啲嘢要改咧，
1: 你要
0: 佢基本上系要重新 train 过。可能你想改个嘢，佢改咗，但亦都改咗啲你唔想佢改嘅嘢。咁免费嗰个咧，你就会好多呢啲 issue 嘅。咁付费嘅其实佢会
1: 准确啲，
0: 准确啲嘅。咁嗰个准确啲啲已经系可以 solve 到好大嘅问题啊。系啊，所以。同埋或者佢可以 take 到你一啲你自己嘅灵感，跟住做好多个唔同嘅 version 出嚟俾你拣。
1: 哦，即系你摆个 track 入去，你有个 melody， 咁你摆个出系啦，咁你佢就会哇，你帮我 generate 唔同 version， 唔同嘅genre 嘅 music， 佢就会一路俾你啦。
0: Yes，
1: 哦 ，OK，
2: 咁然之后我又想，我有其实我得一对手嘅，即系我想要真系十人大合唱，咁你又可以，佢又可以同我整出嚟，
0: 同你做到嘅，冇问题。
2: 然之后啲 vocal 又系好完美，可唔可以要求佢唔好咁完美咧？其实
0: 可以嘅，可以嘅，系噶，所以佢可以好真实嘅。而家啲唞气声啊，或者佢知道 chorus one 系上假音，chorus two 先爆真音，佢自己已经知道晒噶啦。
2: 哇，
0: 系啊，所以你话情感嗰啲嘢咧。佢
1: 有曬
0: 都好快嘅，So it's very hard. It's very very hard.
2: 哇！咁然之後你仲要想要啲咩樂器啊？咁樣即係如果你講真，作為一個起步嘅音樂人啦，佢想做一個或者即係咁樣嘅歌曲，但係如果而家好似牛來呢個嘅例子咁樣，因為佢冇錢啊嘛，
0: 係啊，
2: 所以
0: 做到 hit 出嚟，
2: 係啦，即个世界公平嘛？即但系我想讲啊，即系嗰个牛来嘅意思就系，因为佢冇用到 AI， 于是就得出咁样嘅效果。咁于是啦，AI 真系好方便啦。咁于是咧就可以做到啲好 grand 嘅嘢出嚟，而成本相对于你真做嘅，咁啊真系又平一截噃咁样。
0: 但我相信人类系会追求翻真嘢嘅，即系如果越嚟越多 AI 制作出嚟嘅艺术品咧，我相信人类始终会 try to look for the real thing。
2: 我谂会唔会系因为即系因为稀罕先至显得个价值高咧？
0: 系噶，同埋我觉得真嘢始终系价值高咯。即系你话食即食面定系搵个人厨师同我现成做嘅，咁梗系现成做啦。嗱、当然呢个亦都系我嘅得意，系咪先？系咪先？唔系我食即食面仲好。
2: 系咯，但系如果你即系好似咁讲你又讲食物又好啊，一啲表演又好啊，即系我会觉得我会欣赏一个真系叫真人表演多过你。
0: Yes.
2: 你就算你點真好，如果我哋真係呢個世界可以發明到或者真係製造到真係真到好真嘅真人機械人咧，就會唔會真到我哋分唔到咧？咁樣
1: 唔
2: 係
1: 喎，但係早前咪有個機械人同阿王力宏喺度跳舞，跟住唔小心啊，整啲 solo 俾佢嘆下咁樣。咁我覺得又係一種嘅享受嚟咯，即係我又唔覺得係，即係如果佢突然之間摁碗面俾你食嘅係真正嘅，但係你都會選擇。有一邪恶嘅宵夜，
0: 系噶，所以大家都
1: 你都
0: 会
1: 加只蛋
0: 都会消费噶啦。
2: 啊哈啊哈，anyway， 咁已经系即系人工
1: 噶啦，
2: 人工智能而家好似真系讲走唔甩，即系取决于你个心态，你会点样接受佢，你会唔会承认佢，你会唔会即系令佢觉得，令到呢样嘢觉得啊，直头有价值添咁样样。咁啊，呢个就系十分有趣嘅话题啦。咁啊，我哋就同阿 Stephen D 倾住呢度先啦，亦都多谢下阿 Tone Labs Music 嘅 Stephen 咧，同我哋倾偈。Thank you.
0: Thank you.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因应美国日前对276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联邦财长商彭飞宣布，加方将于9月8号凌晨开始对等额的美国进口货品征收15%至50%的反制关税，其中钢铁及铝材税率由 25% 提高至50%，服装家具及部分电子产品亦都列入50%的关税清单。 商鹏飞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要求损害本

0: 过咗火，认为大家都应冷静思考一下，并尽快重返谈判桌，磋商出公平嘅协议。多伦多警方证实，就三年几之前，士加堡华裔男子遭枪杀案，已经拘捕涉案嘅39岁疑犯，起诉一级谋杀，今朝早提堂。事发于2022年11月12日傍晚6点过后，当时31岁、姓名译音黄丁平嘅男事主，喺密兰格帕斯摩西南面一处商业广场嘅停车场，坐于一辆汽车内嘅时候，被人走近及开枪，事主当场丧生，疑凶就逃去。调查人员话，事主有妻儿，生前系经营橱柜业务，但一直对凶案毫无头绪。到最近得出疑犯嘅合成图像，分别喺上个月底同埋本月中两度发布更多信息，寻求线索，但系至今仍未透露案件动机。灰省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寻晚有工作人员被移动中嘅飞机撞死，联邦运输安全局已接手调查。机场营运机构 ADM 表示，事发于寻晚7点半左右，一名隶属Samsic 公司的男性员工在停机坪遭到一部正被后推的飞机撞倒，重伤送院，其后证实不治。有报道说，涉事的是一架非载客的 French B 法国廉航空中巴士 A350 飞机，当时正启程返回巴黎奥利机场，而该部飞机原定星期六晚起飞，因机件故障延迟了两日。有目击者说，该名工作人员撞似在飞机前轮的附近被击跌，再被撞倒。至于机场方面，航班运作未有受太大影响。多伦多公共卫生局表示，最近爆发的多宗退伍军人证个案，经调查之后，源头相信是多伦多公车局 TTC 位于 Hillcrest 厂房的一座空调冷却塔。当局调查发现，Bathurst 及 DuPont 约1公里范围内出现6宗退伍军人证确诊个案，其中一名患者的样本与冷却塔抽取样本吻合，因此确认这个设备是爆发的源头。此外，当局发现今次疫情可能亦都同附近一间长期护理院舍的另外5宗病例存在流行病学关联。TTC 正与卫生当局合作，关闭受影响的冷却设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美国海军的通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现已全数清除或者被引爆。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军对布设水雷正采取零容忍政策，并已经通报伊朗方面，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尝试布设新的水雷，都会立即被美军摧毁，强调美军太空部队正密切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亦都密切监视浩山以及其他3个已被摧毁的核设施。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2: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沃板甲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是户外婚礼场。

0: 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100分生活圈，
4: 晏昼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5: 你好啊，张伟生。
4: 系啦，咁啊，头先咧听新闻咧，亦都或者大家睇呢个嘅社交平台嘅新闻咧，咁样咁啊，呢位嘅美国总统咧，佢就经常都玩电话啦，咁啊睇玩 social 啦，咁样佢自己都经常发文噶嘛，咁佢有阵时亦都将佢自己内心唔知到底
5: 得意其内嘅内心世界，
4: 唔知系咪真正佢嘅内心想法，但只嘛佢话俾我听系啦吓，咁啊佢就发文就话而家咧就正在考虑将 Lake Ontario 咧改名做 Lake America。咁啊，於是咧，好多人就話嚇，點解無啦啦拎嚟拎去要改變咧？咁同埋 Lake Ontario， 我一路都以為 Lake Ontario 係我哋即
5: 係，哦唔係
4: 加拿大呢邊
5: 嘅，有劃分嘅。
4: 我唔係，原來個陸好大嘅。
5: 係啦，有劃分嘅咁樣。
4: 係啦，係啦。
5: 咁啊，佢想佢嗰邊叫做 Lake America， 咁我哋呢邊當然啦 ，keep 翻啦 Lake Ontario 啦。但係需唔需要咧？咁啊，其实佢都系好兴起嘅一件事嚟嘅。
4: 系、哦、啊，我想改一改名咁样啊嘛，咁你又控制唔到我，即系就正如其实大家都有呢个边界啦，咁我呢边系你呢边，你做翻你自己冇问题嘅咁样。咁啊，或者可能有啲人咧就都觉得系呢个美加嘅贸易谈判啦，咁系一啲嘅动作啊，或者系一啲即系佢想刺激下你呀、啊、咁样睇下你点样去应对嘅啫咁样。但系即系我哋当然唔系讲呢一个嘅美加贸易谈判啦，但系都想讲下 Lake Ontario 都。咧 Lake Ontario 系即系咩嚟嘅？点样形成嘅咧？安大略湖大家听就听得好多啦，系咪？嗯，系啦，咁啊带翻去大家几十亿年前啦，唔系十几亿年前啊，对唔住啊，咁啊就喺安省南部地底下边咧，有一个好大片好古老嘅结晶岩，佢原来属于呢个 Greenville Geological Province 嘅一部分嘅，系好耐。多谢
5: 嗱，有读过书啦呢咪
4: 系啊，我都识几只英文字，系啊，
5: 历史几好啊呢科。
4: 哎呀，即系读书嗰时考试又即系得50分噶，而家就喺度咁啊，即系而家先即系如果当初努力啲就可以再高分啲啦。但系 anyway， 咁但系咧以前地理嘅知识咧都未还翻晒嘅，咁因为以前地球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好多板块互相碰撞咁、所以就形成好多嘅山脉啊，咁啊火山啊，咁啊甚至唔同嘅地貌咧都因为呢个嘅地面嘅板块碰撞咧咁样，咁于是咧就经过漫长嘅侵蚀咧，山脉就逐渐被磨平啦，剩低嘅基岩咧就成为咗今日安省南部地质嘅基础。咁其实真正同Lake Ontario 轮廓有关嘅咧，就系最后一次嘅冰河时期啦。咁啊，大约20,000年前，咁啊有一个嘅巨大嘅冰盖就覆住咗安省，咁啊部分嘅冰层咧厚系几公里咁厚。好犀利！咁於是咧，因為即係氣候由以前嘅冰河時期去到依家，咁啊氣候變暖啦，冰川慢慢退卻啦，所以大量嘅溶水就係積聚喺今日 Lake Ontario 嘅盆地，於是就係 Lake Ontario 就係咁解啦。
5: 咁可能大家都比較熟悉另外一個名叫做 Great Lakes 啦、或者係叫做 Beautiful Water。
4: 係，
5: 咁啊早期嘅一班嘅First Nation 啦。我哋叫做咁佢哋
4: 原住民啦、
5: 原住民咁就开始叫做呢个叫 Great Lake， 亦叫做 Beautiful Water。咁其实 Lake Ontario 呢其实喺1867年呢已经开始叫呢个名㗎啦。
4: 咁头先个所讲嘅 Great Lake 啦或者 Beautiful Water 呢就正系呢个其中一个原住民啦。咁呢首先啲字呢呢、這个就好难读，我就於是问下 Google 先。Haudenosaunee

0: Houdini O'Shoney，
1: 鼓掌。
0: 多謝，係啦。咁啊，呢一族嘅原住民咧，咁佢哋嘅語言就係 Ontario， 咁即系 Ontario。我唔知道原住民點樣形容、點樣讀 Ontario 呢個字，但係個呢個字就其實係原住民語言，咁啊翻譯翻嚟咧就變做 beautiful water 或者 great lake 咁解。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當然即係如果喺美國人嘅立場 ，America 梗係我好驕傲嘅，我想將呢一個驕傲帶到嚟呢一塊水域裏邊。但係即係如果你普通即係作為一個北美生活嘅人啦，咁我哋即係喺生活加拿大，我哋有幾可認識我哋加拿大咧？講真，咁啊原住民嗰啲，我哋原來有好多語言或者用個字眼都係原住民嘅語言嚟噶嘛，即係 Toronto 其實都係原住民
1: 來住啦，
0: 係啦。咁其實咧 Lake Ontario 咧就當然你話美國總統可唔可以單方面將佢改名咧？咁佢話佢喺個網上面嘅世界可以話係嘅，其實佢講咩都得嘅。咁但係如果正式嚟講咧，就唔應該唔得嘅，因為 Lake Ontario 咧就係加拿大美國共享嘅五大湖之一啦。北岸大部分咧就屬於加拿大安省嘅，美國一邊咧就包括紐約州。咁啊，兩國之間咧對於五大湖水嘅資源、航運、水位、環境管理咧都有啲跨境條約委員會同埋雙邊協議嘅，咁所以。所以話點解啲人話成日水很深就係咁解？我即係初來喺度諗啊，即係其實係咪即係改名咁簡單咋？係咪啊？咁原來後邊有好多，即係我相信喺談判桌裏邊有好多嘢要傾，因為就係字眼嘅問題都可以拗幾個月嘅。咁所以如果佢今次話即係單方面話要改名，其實意味住啲乜嘢咧？咁啊，係
1: 啦，咁意味住啲乜嘢咧？我就唔清楚啦。咁呢啲就等佢大人做大事啦。係啦，咁但係我如果冇記錯或者我知識話俾我聽咧，如果佢想改名。唔系唔得，但系都好似你话斋，即系要联邦一班嘅朋友啦，喺个桌面上度大家倾啦，咁搞一轮，我又唔清楚大人做事嘅时候会唔会嘥呢啲咁嘅时间咧？佢又会唔会咧？咁我就唔系好清楚啦。但系你话想改、，no problem， 你去改，但系。值唔值得去做呢就唔清楚啦。
0: 哇，你讲佢拗啲字眼嗰啲呢，其实我觉得可能佢真係即係睇下佢想同你点样玩㗎咗喎。即係如果讲例如喺法庭上面啦，我拗可能就咁拗一粒 emoji 都可能拗好耐㗎喎。即係曾经都有啲案件就係讲緊话我可能喺办公室里面啦，涉及一啲叫做骚扰性别骚扰嘅一啲咁嘅案件。可能就有一个人咁啊 send 个 message 俾你 ，send 一隻 emoji 茄子，茄子仲有一个 OK 嘅手势，代表住啲乜嘢咧？可能可吓、啊，即系如果
1: 清楚啦，
0: 清楚明了啦，系咪？但系我唔讲出嚟啊，我唔画出肠啊。咁但系所以咪法庭就咪拗呢啲嘢咯？到底你有冇嗰个意图咯？你 send 呢个 emoji 代表咩意思咯？咁其实字眼可以拗好多嘢噶噃。
1: 即系需唔需要嘥嘅时，即系冇话嘥时间，需唔需要用呢啲时间或者今嘅钱去做呢件事咧？
0: 系
1: 值唔值咧？
0: 可能佢话我觉得好多水噶，我就同你拗啊，我就拗到底啊，咁样。
1: 咁都系嗰句啦，大人做大事，等佢嚟做啦。
0: 好啊，我哋啲小朋友暂时休息一下先吓。
2: 几年未翻香港探父母，依家可以回港，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明行买翻啲靓炮心俾佢哋啦。炮心心味浓，养分集中，有不同大细供选择。
3: 新明行心心心，新明行加拿大花旗心好靓噶，我刚出咗机票，一齐去新明行买靓加拿大心翻去啦。
2: 新明行电话416-979-9559，位于412登打士西街。新明行心心心。
3: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4: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3: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3: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6: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2: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

0: 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2: 嗨，我是邓佩恩。以前学语文啦，学中文、学英文啦，都会学下啲文字以上嘅意思啊，代表嘅潜台词啊等等啦。中文嗰啲咧，我最记得系顶真。当然仲有比喻啦，呢个系最常用嘅，借代啊、对偶啊、排比等等。当然除咗中文之外，英文都有类似咁样嘅修辞手法嘅，都有名喻、借喻、隐喻。只因语言除咗攞嚟沟通之外，仲可以带俾我哋想象能力，都因为我们人类的智慧懂得分析，也都想我们沟通之间多点味道，多点色彩。所以就有很多例如谚语这样，短短一句就可以不用画公仔画出墙你都明白了。今天要介绍这一句只有三只英文字， read the room， 可能你都有听过， you really need to read the room， 当然不是叫你研究墙纸、啊、窗帘、啊、梳化摆边、啊、看一间房，现在不是地产节目， OK？ 即好像我们中文咁样观言察色，或者地道啲嘅，睇下人哋眉头眼额，咁又或者另外一啲东亚文化，日本咁样啦，叫做读空气啊嘛。睇下氣氛，睇下識唔識做人。但其實 read the room 最初唔係睇下你識唔識得做人，而係識唔識得做賊。#讀你千遍也不厭倦。我记得之前睇 Sherlock 呢一套电视剧啦，其中一句对白咧，当然就系福尔摩斯评论阿华生啊，行到入一间房，你见到啲乜嘢？于是华生就话见到啲乜乜乜乜乜，福尔摩斯就同佢讲啦，你系 see things not observing things， 见到嘅嘢同埋喺见到当中再得出资讯咧，又系另外一个层次啦。咁当然读人啊，读一间房都系一样嘅。头先话唔系识唔识得做人，而系识唔识得做贼。原来最开初并不是观言察色，而是这一间房间值不值得偷、哦、言下之意即是贼人踩线的伎俩来的。首先是要看 read 拿来讲读人，其实英文早在16世纪已经将 read 用作比喻，不一定是看一本书，看下别人的表情、啊、眉头眼额、啊、甚至读到他们的眼神行为，再推测他心里面想着什么。几百年前英文已经将人的表情当成一本书这个概念了，所以跟中文的观言察色、啊、其实都有些相似，因为人呢永远都是口是心非的，你要看他讲啲乜嘢，佢冇讲啲乜嘢，佢点讲，佢嘅样停顿几耐，其他人有啲乜嘢反应，例如老板问啦、大家对于呢一个计划书有啲咩意见啊，全场静晒、哦、真係冇人出声、哦、表面上冇意见嘅，但识得 read the room 嘅人呢，可能已经知道唔係大家冇想法，只係大家唔敢讲啫。读嘅系说话与说话之间嘅空位，睇翻一啲比较早嘅印刷例子，出现喺1896年，加拿大作家 Gilbert Parker 一部小说 The Trail of the Sword， 故事有个人物叫做 Edward Bucklaw， 唔系好人嚟嘅，佢系一个叛变者，佢系一名海盗。其中一幕咧就讲到佢去总督嘅大宅啦，主人离开咗一阵啫 ，Bucklaw 即刻话 read the room， 后面仲有写 doors、windows、fireplaces， 代表佢睇啲咩咧？道门喺边度？窗口在哪里？有多少个出口？间房的结构是怎样？所以他的 read the room 原来是踩线、啊、去到1970年代依然都是讲紧代表紧贼人作案的准备工作。一位研究犯罪和受害者心理的学者叫做 Alex K. Gigerov写到一名扒手怎样观察世界，进入他的大脑里面，当他行入一间商店、餐厅、戏院都好，你会见到啊，我个位在哪唔该，我想嗌嘢食啊咁样。但系贼人入到去咧，即刻睇下啲袋摆边，客人个袋摆边，摆喺地下，挂喺耳背，睇下边个唔系留意紧自己嘅财物。咁几时开始 read the room 变成咗今日我哋所讲嘅睇气氛啊、读空气咁样咧？或者嚟自1975年啊，美国加州 Oakland 一份由黑人社群创办嘅报纸叫做 Oakland Post， 喺牛津英语字典里边引用过当中其中一段嘅访问嘅，咁样嘅受访者。当时就似乎要面对着一班不同组合、不同背景的观众，他要做演讲的。有人问他，如果当要讲一些敏感话题的时候，他会不会怕

得罪观众呢，受访者即是演讲者呢，他就说不会，因为他一开始先 read the room， 问下大家来自哪里，了解下在场是什么人，令到气氛放松了再决定怎么讲。所以 read the room 到我们今天的意思呢，就是先理解观众再决定自己怎样表达。咁既然头先提到啦，作为一个演讲者面对住观众啦，点解系叫做 read the room 唔叫做 read the people 呢？几得意啊，嗬！因为要阅读一个气氛咧，唔单止系睇人嘅，唔可能只系得一个人，系要成个空间去解读。想象一下，你行入去一个派对啦，冇人会特登走埋嚟同你讲，哎呀，今日气氛好差，因为你一入门口已经 feel 到啦，音乐细细声，又冇人跳舞，几个人行埋一二遍，大家闷蛋咁样，主人啊笑得好牵强，有人坐喺角落头啊喊，可能失咗恋啦。你根本唔需要逐个逐个问啦，哎，你系咪唔开心啊？咁成间房已经俾咗信号你啦。所谓 read the room 嗰一个 room 啊，唔系一个物理空间，而系一个群体形成嘅集体气氛。咁终于啦，1970年代去到90年代啦，商业世界正式开始教人 read the room 呢种技巧，因为有好多销售啊、市场推广啊、领导啊、产品介绍啊、presentation 啊，都开始引入这种 read the room 的技巧。为什么？因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可以只懂得背稿的，你去到一间公司做介绍做推销，拿着一沓 powerpoint， 那时都还未是 powerpoint， 可能真的一格格滴答字滴答字。如果你一二三版照讲，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下，你又望下观众了，见到客户耷低头皱眉头，有人望表，有人望窗，有人想问问题，但真正博取那个一粒声都没出过。这个时候呢，就算你那沓讲稿有成百几页准备了好精彩，但是去到第20页呢，再望一望，哎，人呢？90年代的一些市场服务推广呢，所讲的 read the room， 除了是看气氛之外，还要看阶级权力高低，看看谁是主导那个，看看对方的身体语言，向前微倾，头令歪歪，定是手指微微挑起，或者代表他想问问题了，由生活智慧变成了职场技能。但当然除了商业世界之外，在我们家庭里面都要懂得 read the room 的，有时比较集中，例如看看阿妈今天有咩心情啦？可唔可以问今日出唔出得街啊？可唔可以攞多200蚊零用钱啊？等等等等啦。融会贯通嘅话，喺唔同场合咧都可以有不同应用。抛咗一句嘢出嚟之后啊，面前嘅人冇反应，就要即刻改节奏啦。除咗 read the room 之外咧，仲有 read 好多嘢嘅，或者你都有听过呢句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啊，呢句又唔一样嘅噃。观察言外之音啊，就是所讲的冇讲到啲乜嘢，就是 read between the lines。例如老板电邮里面写 ，perhaps we could revisit this section。字面呢个部分，我哋可以再次重温去翻呢一度再睇多啲。呢个系一个好委婉嘅表达，但真正嘅意思就系话呢一段唔得，改咗佢。又例如朋友同你讲，我哋中意咪得咯，表面上就系话支持你，你中意咪得咯，但气氛但语气唔系咁样，可能系表示佢其实非常之唔睇好呢一单嘢嘅噃。另外咧，或者你都有听过 get the picture， 其实都同 read the room 咧意思差唔多嘅。但 get the picture 就代表明明呢件事啊，你明唔明白啊？咁样，例如话头先你同阿 Peter 讲嗰句说话，皱一皱眉头，跟住就话有事走先啊。你知唔知咁样 ？Peter 唔请我哋去 party 噶啦。你知唔知个 party 对于我哋嚟讲几重要啊 ？Do you get the picture？ 代表系问紧对方，你明唔明目前嘅形势系乜嘢？简单来分， read the room 睇气氛，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就是听言外之意， get the picture 就是明白整体情况。啊，我明了， catch on， 开始明白开窍了。而 tactless 呢，就是形容一些人没有分寸，可能正正就是不懂得 read the room 的形容词。除了以上所讲的谚语之外，还有其他的形容，例如 take a hint， pick up on cues， look at the body language， 都是提示你多些留意语言以外的讯息。不过讲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越懂得 read the room 越好咯，其实不是的，可能过分观察呢变成过度忧虑了。在个会议里面 overreading 会怎样呢？例如老板一皱眉头，你就立刻说，啊，死啊，他不喜欢我
份计划书啊，其实可能老板嗰一刻只系想打黑字嘅啫噃。阿朋友复 WhatsApp 啦，复咗一句 OK 咁简单啫，你就开始谂啦。啊，点解得两个字母嘅？点解冇 emoji 嘅？佢咪嬲咗我？其实可能对方只系揸紧车，求其复两句嘅啫。咁所以真正 read the room 咧，唔系不停去猜度啦，唔系脑补啊，而系收集足够嘅资讯，再作合理判断。唔使一定要读心理学嘅，其实有几样嘢都可以系指标。第一，音量啊，成班人。

0: 突然静晒，梗系有原因嘅。第二，大家嘅身体方向，如果大家都系向住出口嘅，好明显想走啦，系咪？又或者睇下对方脚尖面向住边度呢？咁，第三，眼神啊，如果有人不停想同你眼神接触嘅话，可能系想搭你嘴，亦都可能系想嗌嘢食嘅。唔该，侍应们可唔可以怜悯下，望下食客嘅眼睛呢？第四，节奏，原本大家有讲有笑嘅，但你讲完嗰一句，大家就 dead 咗啦。第五，边个冇讲说话？有时最重要嘅唔系边个讲得最多，而系平时最有意见嗰个今日点解一句嘢都冇出个声呢？代表住啲乜嘢呢？但亦都要小心，识得睇气氛咧，唔等于永远要迎合嘅。知道啊，大家唔系咁开心，如履薄冰咁样啦，可能有啲真说话咧，又吞翻落肚，或者只系缓兵之计，但亦都好可能重大事件发生之前你冇阻止到。要知道气氛系点，再决定用乜嘢方法讲，先系真正 read the room， 系要睇 timing 睇时机嘅。或者我哋讲嘢之前，除咗想问下我想讲啲咩之外咧，都要有时问多自己一句，喺呢一刻人哋感受紧啲乜嘢呢？知唔知冰石？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国家安全已经唔只系军事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嘅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的历史航程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与战略力量的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如果你等緊置業機會，真係唔好錯過。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與 Aurora 一定係首選，
3: 只係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貴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車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車車位，
2: 位置絕對無敵，幾分鐘到404 Go Train 站，
3: 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頭面等。
2: 週末一齊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4: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皮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及 Bayfield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00至下午4:00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总理卡尼向反对党领袖简报对美反制措施，并强调必须团结采取加拿大队策略。多伦多警方就伊图辟谷早前造成两死一伤的枪击案拘捕一名男疑犯，控以谋杀罪名。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正在莫斯科进行会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00新闻报道。
8: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蚊一个月包100GB，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蚊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6476169229。
9: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0: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想想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2: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2: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3: 社区壁报版
4: 1:32，社区壁报版，你好，我是邓佩恩。
5: 你好，张慧生在这
4: 里。咁我知道呢，在多伦多呢有好多好多呢一间学校的救生啦，咁好多好朋友啦，咁因为呢就嚟緊呢有一个好大型嘅聚会，咁我哋就邀请到啦民生书院嘅几位校友同我哋倾下偈。首先有 Ivan 啦，另外仲有 Andrew。哇，喳一声，哎呀，吓亲我。不好意思啊，依家 Ivan 可能要瞄一瞄先啊。
6: 系
4: 阿崇基喺度
6: 啊，
4: 崇基喺度，
6: 系啊，崇基喺度啊，
4: 另外都有 Claudia 喺度嘅。
7: Hello， 你好，
5: 你好，
4: 系啦。咁其实另外仲有 Ivan 喺度嘅，咁不如即系趁一趁啊 ，Ivan 可以即系调教一下。唔好意思啊 ，Ivan 调教一下佢嗰、那个即系个话音先啊，唔好意思啊。咁不如我哋就问咗 Andrew 同埋 Claudia 先啦，你两位都系民生书院嘅校友啦。咁因为咧嚟紧就100周年喺多伦多咧就庆祝嘅宴会，咁啊亦都睇下你哋，因为好似话做咗一首主题曲系嘛？
6: 系啊，咁其实系啊 Claudia 写嘅呢首歌，不如由阿 Claudia 介绍下先啦。佢曲词都系佢创作噶。
8: 系啊，今次真系非常之感恩咧，有张崇基 Andrew 同我去一齐制作呢首歌啊。咁我自己都系胆粗粗写咗啲词啊歌曲出嚟咧，然后就同啲校友分享啦。咁佢哋个个都好支持，咁啊好多谢 Andrew 同我完成到呢一首歌。
4: 咁可唔可以其實訪問下兩位啦，即係你哋對於民生書院嘅關係啦，咁即係亦都點解會促使到啊 Claudia 你膽粗粗第一次就做咗一首歌出嚟，咁樣你個誕生嘅原機係咩呢？
8: 我自己喺由幼稚園一路讀到去中四嘅，跟住就過嚟加拿大。咁其實係過去幾年呢就認識咗安省民生书院同学会的校友啦，咁啊同佢哋一起去合作去筹备我哋啲周年晚宴啊，咁样咁啊好感动咧，见到佢哋个个都众志成城咁样咧，好好努力咁样去即大家合作去做好嗰个晚宴，咁啊令我有呢个想写一首歌俾佢哋嘅念头。
4: OK， 咁啊，另外咁啊亦都系 Andrew 啦，咁今次喺度，唔好意思啊 ，Ivan， 唔好意思啊，咁样我哋。
6: 佢電話好似唔係好得
5: 啊！係啊，
4: 哎呀，咁唔緊要嚇。咁我哋嗱，不如咁樣即係我哋阿 Andrew， 我哋繼續傾一傾先嚇。咁有啲咩嘅即係幫到手？今次因為你都喺個 song credit 裏面有份有
5: 製作啦，
4: 製作咁樣啦。咁即係佢點樣揾到你同你一齊搞呢樣嘢嘅咧？
6: 嗱，其實咧我都係由小學咧一年班讀到去中五啊，中學畢業嘅。咁先之後先過嚟加拿大升學嘅，咁其實對呢間母校都好有感情嘅。但係咧一路咧都即係其實係我翻咗嚟，我諗係第一年嘅時候咧就經一個其實係 Carlos 我哋髮型師咧，超級髮型師咧，其實都係民生嘅校友嚟嘅。
4: 哦，
6: 咁咧就經佢介紹，佢話：喂，有一班人咧好熱心嘅喎，就係民生嘅救生，咁啊，去唔去啊？咁啊，當時我就因為有人識嘅，咁啊，其實我唔識其他人嘅，我淨係識得 Carlos， 咁啊去啦，咁去到就發覺同阿 Claudia 嘅感覺一樣，即係一班好好嘅校友。即係好多，即係我哋唔同嘅 generation 嘅校友，但係咧為咗母校咧，即係每一年都見到佢哋咧，即係毫無保留咁樣咧，亦都冇要求咁去付出去製作一個咁嘅晚會啦。咁我覺得已經好感動啊！咁咧自此之後咧，我每一年都有參加嘅。啊，咁啊，到今年係好特別，係因為係我哋學校嘅100周年。咁啊，舊年佢哋就同學就講，不如有冇啲特別嘅搞作啊？100周年，因為香港就好盛大啦。其實係早一個月前都喺香港辦咗一個有成，係喺會展有成2000多人參加，咁好多出名嘅校友都有出席啦。咁我哋喺身在加拿大，咁有啲咩可以做咧？咁啊，當時啊 ，Claudia 咧。 自己就即係為咗母校咧，就創作咗一首歌曲。咁咧跟住

0: 佢就問我意見，咁我聽咗我睇咗佢啲歌詞，聽咗佢只歌，我啊覺得好好喎，只歌即係好有好有誒，即係我哋嘅可以話對母校嗰種回憶啊，各樣嘢啦。咁啊，跟住佢就問我可唔可以即係製作度幫到手。咁我話我都願意嘅，咁就促成咗呢次嘅合作咁樣咯。
1: 嗯，咁另外啦，就其实民生书院咧，其实上一次因为都有访问过Ivan 啦，咁同埋另外一位嘅朋友，咁咁佢就就讲啊，上一次其实都有邀请崇基你做，因为佢哋上一次佢有个好似好声音咁样嘅比赛，系咪？咁咁嗱，上可唔可以就亦都阿崇基可以分享翻嗱，上一次同埋你即系嗰个感受啦，同埋你今次啊有啲咩期望咧？
0: 其實上次我哋同學咧講真，因為你知香港嘅好聲音呢個比賽好犀利啦，咁我哋雖然喺加拿大，因為我哋都好煙噶嘛，我哋都好清楚呢個世界發生咩事噶嘛。上年因為我哋民生咧，你唔好睇少呢間學校喎，可能我哋唔係話即係好傳統嗰幾間特別嘅名校，但其實我哋都唔錯噶。其實我哋有好多出色嘅歌手嘅，咁包括阿彭玲啊 ，Cass， 其實我同佢同班同學嚟嘅。咁啊，另外仲有即係後期啲嘅有劉海威啊，咁啊，其實同埋陳秋霞啦，我哋嘅師姐啦，同埋林志美啊，我嘅師姐其實都係民生出嚟嘅。咁啊，佢又話不如我哋嘅音樂嘅水準都唔錯嘅。咁啊，舊年佢話不如我哋搞個比賽啦。咁啊，當然啦，係即係都係晚嘅形式嘅，唔係話真係好大型咁喺個晚會度。咁我又即係負責做下評判啊，咁樣即係係咯，做呢樣嘢。咁今年咧更加特別啦，今年咧18周年咧，咁我就同校友會多方面咧就傾咗我哋今年可以點樣做啦。咁啊 ，Cordia 做咗隻歌啦，咁啊我就好希望當晚我哋會真係唱，因為其實咧佢呢隻歌咧佢本身係原創嘅歌嚟嘅，咁但係咧我聽到佢嘅旋律咧，中間有啲地方其實可以將我哋本身嗰隻校歌咧係可以即係融合埋一齊啊，咁變咗唱下佢呢隻歌嘅時候，我哋就會唱翻校歌啦。咁、
1: okay.
0: 有一段咧就係校歌同呢隻歌一齊唱嘅。咁我嗱呢隻新歌可能大家又未必認識啦，但係校歌個個都識唱。咁啊，現場一定會有個大合唱出現㗎啦。
1: 嗯，
0: 咁、
1: okay.
0: 呢樣嘢啦，咁同埋我自己都會有少少表演嘅環節啦，同大家回顧下我哋嘅即係中學嘅時候嘅音樂堂啦嘅。即係因為我哋其實有啲好出色嘅音樂老師嘅，咁都想喺呢個晚會度可以同大家有一啲即係可以回憶殺啦，諗翻起以前嘅嘢。
1: 好啊，嗱我知道你哋校友就真係好犀利啦，咁啊喺香港又有呢個嘅即係聚會，喺多倫多呢邊都有呢邊 chapter 嘅聚會。咁於是咧，我哋揾翻阿 Ivan 出嚟啦。Hello Ivan 你好。
2: Hello， 搞得點啦？
1: 哎呀，終於，因為啱啱喺尼亞拉街大瀑布嗰度過嚟啊嘛。anyway， 講笑啫。咁亦都請阿 Ivan 同我哋即係分享一下啦。嗱，即係頭先阿崇基都有講咗上一年咁佢嘅參與啦。咁其實你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喺即係今次你哋搞呢個聚會咧？其實當然係慶祝之外，有冇啲真係好想揾翻喺呢度嘅民生嘅校友啊、舊友啊，咁樣可以即係呼籲一下佢哋現身啦、啊，咁樣同我哋分享一下。
2: 係啊，絕對要啊！因為上年咧，你幫我同阿 Amy 訪問之後咧，即係好多反應嘅，即係多咗人關心我啦。咁今年都係希望咁樣啦，即係好多失散咗，未必都有聽你嘅節目嘅，希望都會嚟，好似。今年咧，其實都破曬紀錄啦。以前我最多都係200多，今年去到而家為止咧，都已經去到280多人。咁就希望咧，我希望再更加多啲可以多啲參與今年比較特別嘅日子，用母校慶祝18周年。希望嚇趁緊你哋幫幫手，可以揾到多啲人。
1: 好，
2: 咁就少少呼籲啦，即係嗱我哋今次我哋第一次嘅同學啦，同埋嗰啲舊學讀緊書嘅學生咧，我哋會半價俾佢哋啦。咁同埋咧，90歲以上嘅校友我哋都係免費嘅。咁其實你知啦，全部都係同學會啊啲校友捐助補貼，我哋一毫子都冇賺嘅呢樣嘢。
1: 係。
3: 咁你啱啱就講咗啦，90周年嘅時候你接近差唔多200人參加啦，今次就破紀錄啦，超過280人啦。咁你啱啱就講咗啦，如果係學生嘅話咧，有校友啦，係半價啦，係咪？咁而家個門票去到幾多錢到咧？
2: 嗱，我哋就收100蚊嘅，咁但系呢100蚊基本上咧，坦白讲咧，今时今日去到大家都知道出去吃餐饭都唔系平，同埋咧始终都100周年啦，同埋咧香港都喺会展度搞啦，咁我哋喺度都希望即系 OK 啦，好好睇睇，咁我亦都系讲比较高级嘅餐馆度 High Highway

0: 同埋嘉榮間，咁就唔係一般嘅上段飯，即係試樣樣嘅，同埋咧個 dress code 都希望大家有個 business casual， 咁大家可以高高興興咁樣就靚靚咁樣食翻餐咁樣咯。
1: 好啊，好啊，亦都期待你哋嘅宴會啦，你哋嘅聚會成功啦，咁樣咁想問一下啦 ，Ivan 可唔可以嗱俾少少我哋嘅即係召喚嘅地點啊、時間啊、日期啊咁樣，可以嗱聽到民生嘅舊院友咁啊呢個嘅舊生，可以聽到我哋嘅今日呢個訪問咧，可以就聯絡一下你哋點樣可以啊睇到我哋參與嘅聚會。咧咁样，可唔可以讲一次你哋嘅今次呢个一百周年多伦多庆祝晚宴喺咩日子同埋时间系几时咧？
0: 可以啊，嗱就嚟紧嘅星期六，8月29号，咁啊地点头先讲啦，即系喺McCowan同埋 Highway 7有一间嗰个酒家啦。咁另外咧，如果需要联络咧，不如直接打电话俾我最好啦，416-707-9910 ，Ivan 中文名郭建辉。咁如果系 email 嘅咧？咁有一個就係 mscaa.toronto@gmail.com， 咁可以聯絡到我哋㗎啦。
1: 好，咁我哋今日多謝曬 Ivan 啦，咁另外仲有崇基啦，仲有 Claudia 啦，咁亦都希望咧，你哋喺嚟緊呢一個嘅民生書院一百周年多倫多慶祝晚宴咧，一個好歡樂嘅晚上，咁亦都召喚下民生書院嘅舊友，可以參加今次嘅活動。咁我哋再一次多謝三位 ，thank you， 唔該曬。
0: 好啊，唔該曬
2: ，thank you，
1: 拜拜，成功成功，
2: 拜拜，
1: 拜拜。
3: 堂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名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宝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堂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堂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4: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8: 返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搵緊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7: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及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9: 天宝带你八日玩尽意大利，打卡威尼斯、五原村、佛罗伦斯、天空之城、八路里治奥同罗马。10月7号出发，每房减300，兼自费项目9折，仲有13日行程去埋亚德利亚海，游览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9月30号出发，限时优惠高达每房1000蚊，名额有限，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查询啦。
10: 唔好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1: 只系79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0: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0: 饮杯，生日快乐，饮杯。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1: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0: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2: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颜米高。
4: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3: 咁今次就真系第一次，即系我录完一次之后咧，我再听翻自己唱，听咗大概一个礼拜到啦。咁嗰个礼拜里面听咗几多次，我冇数过啦。我谂如果可以用，只可以用无限咁多次啦。然后我会 request 啊监制啊刘奕星，我话我想再录。当然因为Uncle Wong 都话你系要再录一次，因为佢教咗我一招，佢话你行入录音室。放低嗰张歌词，先好行入去。我明啊，我知料份系你自己要做好嘅一个练习簿啦。但系考试都唔带得练习簿啦。
5: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只虚乌有》。

0: 点四十八分，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你好，张慧生啊。
0: 嗱，见住而家咧，就都仲系可以大家出去出车嘛，游下车河咁样咧，睇下有啲咩买车出车嘅好优惠啦。我哋而家电话线上咧就嚟自 Hyundai of Aurora 嘅代表同你倾下偈。Hello， 你好啊。
1: 你好啊。
2: Hey， hello， 各位听众，邓佩欣，你哋大家好。
0: 仲有张慧生喺度啊，介绍翻啊，嗱嗱。
2: Hello， 张太你好。
1: 你好啊。
0: 嗱，我知道咧，Hyundai of Aurora 咧开业已经17年噶啦，咁听讲咧，你哋都要搬新地址。
2: 是啊，我哋 Hyundai of Aurora 咧就喺自从2009年开营业到而今咧，就已经系17年噶啦。咁我哋一向以来咧，我哋注重诚信啦、服务啦，同埋我哋有长期嘅本身嘅客户嘅支持啦，所以可以做到今时今日噶。咁我哋地址咧就将会咧就搬去呢个嚟近嘅 Sunday Drive 啦，好近嘅404公路。有一个好全新、全好大大嘅陈列室嘅，咁我都希望可以俾到各位嘅客户啦，有一个好舒适嘅环境嚟到去买新车啦。
1: 嗯，嗱，17年嘅历史加埋新展厅，实在不容易啊！咁你觉得你哋呢个嘅发展系咪一个好重要嘅里程碑先？
2: 系啊，当然绝对系啦。其实我哋一路都系同啲客户咧，就系、保持好好嘅关系啦。咁亦都好多。好老嘅客户嘅朋友介绍亲戚朋友啊过嚟支持我哋，咁而家由呢个现时嘅陈列室咧，再将会喺今年年尾有个盛大开幕，搬入去呢个全新嘅陈列室，我谂相信即系我哋好多啲华人嘅客户咧都会。好开心嘅，见到咁大嘅阵容嗰方面。
0: 系啊，咁啊，亦都系新嘅陈列室啦。咁啊，唔单止客户咯，我相信你哋团队方面咧都系十分振奋嘅。咁啊，其实有好多人都会去 Hyundai of Aurora 咧。咁当然系即系可能买开嘅所有 sales 啊，嗰个都系变咗好朋友啦。咁其实另外之余咧，就系、你哋嘅价格咧，都系或者你哋嘅车价咧，都系你哋吸引之处咯，嗬，系嘛？
2: 系，当然啦，价钱啊，同埋价格方面啊，非常之重要啦。吓，呢一点我哋都明白嘅。咁嚟真，我哋Hyundai of Aurora买车嘅话咧，咁我哋亦都啲好多客户都睇到我哋嘅体验噶啦。我哋价格亦非常之好，亦都我哋用全心全意咁去帮每一个客人嘅，所以可以嚟做到一个独家嘅价钱。所以希望咧就系做到好安心咯。
1: 因为大家其实咧买开车咧都对呢个 Wings 集团嘅优势咧都唔陌生噶啦。咁 Hyundai 嘅 Aurora 系咪属于 Wings 嘅 Auto Group 嘅咧？
2: 系啊，我哋Hyundai Aurora 都系属于 Wings Auto Group。我哋全球咧就有200间车行，喺大多伦多地区都有10几间唔同嘅品牌啦。所以咧，客户你一路以来咧就系除咗买其他嘅品牌啊，咁啊。背后亦都有咁大嘅团队嚟到

0: 系支持大家，咁所以我哋 Wings Auto Group 系一个好大嘅车行嘅。所以啲客人嚟到買車都開好安心咯，係咪？
1: 係啊，當然啦，有大集團咧後邊即係支持嘅後盾咧，所以亦都可能俾到更加多嘅優惠俾我哋啦。咁啊，可唔可以介紹下嚟 Wings 嘅獨家優惠咧？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啊？
0: 嗱，我哋個集團提供一個叫買車保安心嘅計劃，價值咧就高達7500蚊嘅。嗱，另外咧就每啲客户嚟到維修保養佢個車咧，都可以攞到一個積分嘅。咁積分可以高達1000蚊加幣，咁將來可以用作呢個喺個 Wings 集團旗下所有個品牌嘅車可以買車嚟用㗎喎。嗱，加起上嚟，另外呢就係有8500蚊嘅獨家優惠嘅，喺呢個車行呢好少見呢樣嘢嘅。
2: 嗯，嗱，嚟到8月份啦，咁Hyundai 嘅 Aurora 啦，咁喺8月份嘅促銷重點啦，咁呢個8月特別嘅優惠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嗱，嚟到我哋 Hyundai Aurora 买新车嘅全货啦，我哋即送呢个50寸嘅大电视，又可以用149蚊加上买4条雪胎嘅连埋安装，嗱呢啲唔止半卖半送，仲系真的非常之抵，
2: 好吸引喎、啊！听落去
1: 送电视、啊，因为即系开学啦嘛，开学大优惠啊，话正啊，咁又准备架靓车出动啦。咁啊嗱，因为其实好多话买车咧，通常都系所谓叫做租赁啊咁样。而家真系有冇人一次过我要买呢架车咧？咁样当然大家嘅财务又唔同选择。咁但系如果讲紧租赁嗰方面咧，你哋有啲咩嘅好优惠咧？
0: 嗱，其实咧，我哋利率咧就低至零利率嘅、，OK？ 嗱，你冇听错，系零利率啦，仲有啊，头90日仲唔使俾钱款事先。
1: 哇！
2: 有啊，舒缓嘅时间喎，仲有90日，正喎、
1: 真
2: 系。
1: 哇！听到心喐喐啊，真系，哇！犀利犀利犀利，咁我已经系心喐喐啊，好吸引啦。咁啊，嗱，除此之外，仲有冇多少少优惠吸引下？即系而家即刻要上到嚟去，即系或者打电话俾你查询下啲优惠咧？
0: 嗱，我有一部分汽車咧，就係即係呢個折扣高達7500蚊嘅，再加上零利率貸款，咁你如果各位聽眾想過嚟睇睇，就盡快啦。
1: 嗯哼，因為八月你話八月優惠，咦？而家25號嘅啫喎，應該得翻幾日嘅啫噃，咁所以真係
2: 要趁
1: 快
2: 咯，
1: 係咯，快快手手咯咁樣。想問一下，因為通常咧話，如果要買車嘅話咧，都要睇下啊，你哋有冇現貨噶咁？可唔可以問一下你哋而家嘅存庫咧係點樣啊？
0: 嗱，我哋亨德沃羅拉就超過有300部嘅新舊嘅存貨，出任你哋揀，一定揾得到啱你心水嘅適合嘅車嘅啦。
1: 嗯，
2: 咁其實我想問一下，全新車咧個個都想嘅，但係其實我對於二手車咧都非常之感興趣嘅。咁你哋嘅二手車嘅存放啊，或者你哋二手車嘅部門受唔受歡迎咧？
0: 嗱，我哋二手車嘅部門都好受歡迎喎，我哋有大量嘅存貨嘅二手車，咁選擇非常之多。嗱，重點係我哋所有嘅二手車係全部係高質量咁嘅選購嘅 ，OK？ 咁價錢都好公道透明，同埋咧就係、是、過嚟睇到二手車一定會一部啱你哋嘅。
1: 系咁，再加埋可能你哋店内都有啲另外嘅优惠，当然要去到你哋嘅陈列室啦，或者去联络下你哋嘅，咁先至知道下有啲咩优惠。咁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咧？其实你哋而家嘅位置咧，对于客户嚟讲方便嘛？
0: 非常之方便嘅，我哋亨低入 Aurora 咧，就处于即个喺 Aurora 啦，欣街以东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啦，就邻近靠住404，出入非常之方便。不管你喺住呢個 New Market 或者 Aurora、萬錦市、列治文山、士嘉堡，甚至 Toronto 丹灘上嚟，我哋呢邊非常之方便嘅。
1: 嗯哼，咁亦都係好就近下 Aurora 嘅朋友，因為而家好多華人都搬咗上 Aurora 啦，咁所以如果要睇Hyundai 嘅車嘅話咧，亦都非常之方便。最後亦都請Hyundai of Aurora 嘅代表咧，可唔可以再即係講呢個地址方面，等大家可以Google Map 啊、GPS 啊嚟聯絡一下啦，即係揾到你哋啦，同埋可以加一個嘅聯絡電話俾我哋嘅聽眾查詢啦。
0: 係，當然可以啦。嗱，我嚟我哋Hyundai of Aurora咧，我哋位置咧係305 Wellington Street East Aurora。啲查詢電話號碼係905-841-8190。
2: 嗯，有冇網站大家可以去遊覽一下咧？
0: 嗱，我哋網站就 hyundaiofaurora.com。
1: 好，咁多謝曬 Hyundai of Aurora 嘅代表啦，同我哋分享咗八月份咧啲咩優惠，得翻幾日噶咋，要捉緊機會啦。咁祝你哋生意興隆啊！咁亦都多謝曬你嘅時間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多謝曬。
1: Thank you.
2: 拜拜。
0: 拜拜。

0: 诶，咁啊，时间嚟到呢一度咧，亦都带嚟一首新歌啦。咁因为咧就系 Mira 呢对组合咧，我哋都见证住佢哋成长。咁啊，佢哋队员之间又有啲乜嘢嘅新嘅感觉咧，新嘅感受咧，带嚟全新嘅歌曲《同往》。我哋听日再见，
1: 再见，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星仪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与各反对党领袖通电话，简报联邦政府应对加美贸易战升级的最新措施。总理办公室表示，卡尼在通话中强调，本国在保护职位和维护国家利益时，必须采取团结一致的加拿大队策略。保守党党魁博励治在安省温莎市表示，会与政府合作应对美方不合理的关税，但重申要求政府即时重开国会，并公开渥太华早前放弃的谈判协议的文本。灰人政团党魁布朗谢就透露，卡尼在通话当中表明倾向不会再就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作出任何妥协。联邦财长商鹏飞今朝早正式宣布反制措施，对总值超过200亿元的多种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15% 至 50% 不等的关税，包括将现有钢铁和铝材的关税税率一口气提高至 50%。

0: 多伦多警方就四年前一宗造成两死一伤的枪击案拘捕并起诉一名涉案男子谋杀罪名。事发在2022年1月，警方接报去到伊图碧谷的 30th Street 150号现场，发现两男一女中枪，送院抢救之后，两名男伤者不治。两名死者分别是20和24岁，都是来自密西沙加。当局最新公布，温莎市警方在上星期六拘捕涉案的密西沙加男子 Daryl Thompson， 控以两项二级谋杀和一项企图谋杀罪名，今日在多伦多过堂。警方继续呼吁知情人士和当局联络。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去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暂时未知道他同边个会面，同埋倾啲乜嘢议题。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都分别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话，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早前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其后抵达莫斯科市郊嘅机场，现场并有美国外交官嘅车队。拉特克里夫在总统特朗普首个任期出任国家情报总监，到去年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之后，他出任中情局局长。如果报道属实，将会是他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俄。伊朗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旺 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豉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2: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3: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2: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熙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4: 我们的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号晚上7:30假12/50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名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 Charles 西江，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 HG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可购买剩余少量$88门票，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到荷里活

呢度系爱看世界，由三月份开始有呢个节目到而家，你系咪开始慢慢已经学识用你嘅爱去睇你身边嘅世界啊？其实咧，我呢几日咧不断不断喺度听好多歌啊，包括就系翻唱嘅作品啦、新嘅作品啦。当中我听得最多嘅咧就系中年嘅朋友们唱嘅歌。首先咧，啱啱好喺过去呢个周末啦，中年好声音四嘅总决赛啦。今日我要郑重地恭喜我哋多伦多嘅参赛者郑嘉星系夺得咗季军嘅。咁喺呢一度，佢真系好多好多嘅 friend 支持佢。咁你知唔知咧？包括郑嘉星啦，跟住仲有嚟紧我哋九月中啦，我哋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咁啊多伦多站、卡加里站同埋温哥华站三站。张雨晨咧，佢系参加中三，当时系夺得咗亚军啊嘛。咁啊，再加上我呢个周末就一路睇古天乐入行33年第一次个人演唱会，再加上今个星期五晚我哋电台嘅同事亦都系香港音乐人、香港歌手张崇基老师喺多伦多开佢嘅第一个个人演唱会，即系所有嘅呢啲，我就不断不断喺度听佢哋嘅作品。咁令到我觉得哇，有一样嘢我真係好想总结一个主题喺节目当中同你哋分享，就係讲緊中年追梦。以前就会觉得就係话嗰啲后生仔做嘅事嚟嘅啫，到咗中年啦，因为我哋会孭住好多嘅责任啊，屋企嘅责任啊，有好多嘢你可能困身啊，你根本冇办法去踏出嗰一步，所以你好可能呢就将曾经嘅梦想就一路摆咗喺个地毡底啊。其实今日呢我就想由呢度开始讲起，我哋成日话年轻人要有梦想，要勇敢追梦，但係即係有冇人规定梦想一定要二十几岁嗰时有或者十几岁先至有嘅啫。其实有啲嘢呢后生嗰陣时呢反而未必做得到，因为当时我哋未有钱、未有人脉、未有经验，甚至你可能根本未知道自己鍾意啲乜嘢嘢。但嚟到中年之后呢，虽然时间係少咗，人长大咗啦，责任多咗，但其实你有一样嘢呢係后生嗰陣时係冇㗎，未必有㗎，就係、是、你更加好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乜嘢嘢，同埋你本身而家身边嘅资源点样配合啊。同埋呢，你知道后生嗰陣时，譬如你话我去唱歌啊，咁你可能会諗我可唔可以做歌手啊，有冇机会入行啊，唱片公司我会签我啊咁。但如果去到中年再唱呢，可能个问题简单好多喎、我仲鍾唔鍾意唱歌啊，本身你已经养活到自己啦，你本身已经嗰种嘅松容呢已经唔系话淨係靠我为咗唱歌，即係我为咗实现呢个梦想而我有收入或者有我事业。你本身去参加一个比赛嗰时候，你本身已经好有可能你嘅事业已经系好成功啦。你未必要攞冠军，你未必要去唱歌，即係靠唱歌去食饭，甚至未必佢未来要成为你一份职业，你只系纯粹完成一样以前一直想做但系做唔到嘅事或者未做到嘅事。咁所以呢，我今日想讲呢唔单止係中年追梦，我更加想讲嘅就係话点解中年人呢反而可能係最有条件追梦嘅一班人，因为中年人手上已经开始有一啲后生嗰陣时冇嘅本钱啦。虽然呢度嘅中文我讲咗个钱，但係唔淨只係钱㗎，仲人脈呢、经验、工作上认识嘅人、客户啦、朋友啦，甚至系一个已经有能力为自己兴趣埋单嘅自己啊。所以呢个呢就系我今日想同大家讲嘅一个内容，一个主题。转头返嚟呢，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中年人

0: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1: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0: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1: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0: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2: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0: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0: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

0: 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剛才讲到呢，中年人追梦啊，同后生嘅时候追梦再后生啲啦，而家大家都后生。但係真係唔同嘅嗰种追梦。再后生啲廿零岁嗰时追梦呢，你有时间有体力有冲劲，但係嗰时呢有好多资源系冇㗎喎。但係到咗中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啦，时间可能少咗，但你手上面呢开始有一啲以前冇嘅嘢。我剛才用过一个词语嘅，叫做本钱。但呢个本钱呢，唔系淨係讲我哋银行户口有几多钱啊咁。而系话你活咗，即系活到中年之后慢慢累积嘅一套好完整嘅资源啊。例如我剛才提到嘅人脉。一个20岁出头嘅人去参加比赛，而家10几岁都大把人去参加比赛啊。支持你嘅好有可能系你嘅同学啊、屋企人啊、几个朋友。但一去到40几岁啊、50几岁就唔同啦。你可能有做咗十几年嘅，即系十几廿年嘅同事、客户、你嘅学生、你嘅同行，有社区入面认识你嘅人、你认识嘅人，甚至有人由你即系30岁开始、40岁、50岁，佢一路就识你啊！呢班人对你嘅支持咧，唔系一日建立翻嚟噶。所以点解咧？有啲中年参赛者一出场，你会发现佢背后成个 support system 系好完整，其实唔奇噶，因为嗰个咧唔系突然间冒出嚟嘅，而系佢几十年嘅人生慢慢储翻嚟嘅。呢个系我所讲嘅第一样就系本钱，第二样嘢咧就系经济能力。呢样嘢其实真系好现实噶，我一早已经相信你实现梦想系需要钱嘅，你知唔知？后生嘅人追梦咧，好多时最大嘅问题系我想做，但系我未必有呢个经济能力啊。譬如你跟老师学唱歌啊，你要学习啊，你要进修啊，呢啲全部都系钱。你要搵个好嘅 studio 录音啊，录首歌啊，又系钱。我想拍 MV 啊，你用 AI 嚟做啊，其实一样系要钱噶。咁我搵个化妆师、造型师又要钱，买衫又要钱，甚至你要请假去比赛，你由加拿大飞翻去香港，你喺嗰度住啊、食啊，全部都系成本。但其实中年人呢，如果本身有工作啦、有收入啦，有啲人甚至已经建立咗自己嘅事业，佢就有能力为自己嘅兴趣同埋梦想去付费。呢个真係一个好大嘅分别。所以呢，我觉得有一句话都几准嘅，就话后生追梦好多时係等人去投资你，但中年追梦呢，好多时係你终于可以自己投资返喺自己身上啊。我哋以前呢就会觉得梦想一定要变成职业先至係成功。但中年人未必咁諗㗎喎。我学唱歌，但我未必最终係要做歌手。我去参加比赛，我未必要去签唱片公司。我开一场音乐会，我未必要靠呢样嘢嚟养活我自己。我只係想做一样我鍾意做嘅嘢。所以呢样嘢已经係完全唔同啦。咁仲有呢，第三样嘅嘢呢，就係我觉得係更加重要嘅，就係你嘅人生故事。譬如你话20几岁嘅时候唱一首情歌，同50几岁嘅时候唱一首情歌，嗰、那个感觉真系完全唔同噶。其实当时咧，头先大家听到咧，我同大家分享郑嘉星演唱嘅《如水》咧，佢翻唱呢一首作品，当时肥妈嘅评价就系话，佢呢首歌咧，对于你嚟讲就好似即系失恋咗好多次啊，成日俾人抛弃咁样样。虽然个事实唔会系咁啦，但系你知唔知当你去廿零岁，再到你中年嘅时候去演绎同一首歌，你唱出嚟嘅感觉已经唔一样。未必系话个唱功争咗几远，而系你有冇经历过，唔一定话真系要失恋或者失恋好多次先可以唱失恋嘅歌。但你对人生嘅感受摆喺歌入边已经系唔同啦。譬如你话嗰首唔系情歌嚟嘅，嗰首系一首我追梦嘅歌。譬如亦都讲翻啦，譬如郑嘉星佢唱《海阔天空》。佢係一路喺度追緊夢，甚至可能一個人佢經歷過人生低谷，佢知道點樣行過嗰個低谷，而繼續去尋找嗰個夢想。所以咧，有陣時我哋睇一啲嘅音樂比賽啊，睇一啲嘅演唱會啊，即使佢嗰一刻，你可能你本身呢個歌手，你當時聽佢唱，佢

你总系可能会挑剔到佢唱得可以再进步嘅地方。但其实我哋有阵时听嘅就唔系净系完美啊，系听到佢嘅人生故事啊。所以咧呢样嘢，我觉得都系其中一个会 catch 到我嘅地方啦。咁咧，仲有，我觉得嗱，而家讲翻中年唱歌先。中年歌手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咧，青春有青春嘅感染力，但系人生阅历咧都有佢自己嘅重量。其实呢件事咧，系你如果你自己都系一个中意唱歌嘅人，中意踏上舞台嘅人，你系会有好明显嘅嗱。举个例子，翻翻嚟我哋加拿大嘅华人圈先啦，你会发现，譬如特别喺多伦多咧，系更加多中意唱歌嘅朋友。更加多唱歌的老师，我们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圈，即是学习唱歌，然后唱歌跟着老师表演的一个经济圈。所以呢，我觉得为什么在这里是会很有市场呢？不是说只是靠十几二十岁的学生撑住，因为真的这个看回我们加拿大的华人圈唱歌经济当中，是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愿意将钱和时间用在自己的身上。以前可能全部给工作、给事业、给家庭、给仔女，但其实人去到某一个年纪就开始会问了，我自己呢？我还有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自己想去做的？当然会有喜欢唱歌的朋友、喜欢跳舞的朋友、喜欢画画的朋友，即我讲的是你们不同的兴趣。所以呢，我觉得中年人追梦其实不是突然间任性，很多时候反而是人生去到某个阶段之后呢，终于有能力将以前摆低了的自己去找返返嚟。当然这个亦都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娱乐市场开始越来越重视中年人。这个亦都是呢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中年人追梦经济。当一个人有梦想，再加上这个人有消费力，他已经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有一定的人脉，即是我刚才讲的他有这个本钱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只是一个参赛者了。其实他后面是一个市场，学唱歌啦、音乐会啦、演唱会啦、录音啦、拍片啦，你旅行去那个城市去看他、支持他、看 show 啦，全部都可以形成消费啊。咁转头返嚟第三部分呢，我想再讲深一层啲，就係话当一大班中年追梦嘅朋友开始即係为自己嘅梦想付费嘅时候，呢件事呢其实已经唔淨止係个人追梦啦。佢就係我头先所提到，我亦都係跟住想同大家分享嘅中年梦想经济。嗱，呢个时候呢，我想同大家分享另外一首歌，都係我呢几日一路喺度听嘅。演唱又是这个歌手，跟着作曲又是他自己，就是接下来9月中大家会在加拿大呢就见到他的张雨晨，中三的亚军，他有这首新的作品《迷恋有害》。

0: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1: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3: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Na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3: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渥太华正式宣布，由下个月8号起，向超过700种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最新数据显示，本国过去一年有800多人因骑乘电动滑板车而受伤入院，按年多咗近40%。美国乡村音乐天后 Dolly Parton 离世，享年80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新闻报道。
6: 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军事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的历史航程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与战略力量的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7: 12年前，一首灵魂相应，写两个灵魂兜兜转转，终于找到彼此，甚至约定了他生都要再相遇。12年后，故事由相应去到相怨，当曾经最亲的人要离开，就算今生最后都要讲再见，心里面仍然会留下一个愿望，希望跨越时间，跨越生死，甚至去到下一个宇宙，两个灵魂都还可以再一次找回对方。张敬轩《灵魂相愿》。

0: 魂相怨张敬轩主唱作曲，小黑填词，Yo Yong Su编曲，张敬轩 Isaac Chan 监制。
1: 一生的碎念拼好重来，
0: 由相应去到相怨，愿每一次离别都有再次重遇的可能。张敬轩灵魂相怨，我是李子浩。
1: 我们曾相
2: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3: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4: 我喺度啊！
2: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3: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2: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6: Rider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Rider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Rider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47-616-9229。
7: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8: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7: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9: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0: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0: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0: ；Rose Sports Honda；
0: 迅捷冷暖。

剛才讲到呢，中年人追梦唔淨係话自己有能力投资自己呀。係当越来越多人呢，譬如过咗35岁、40岁、50岁、60岁开始愿意为自己鍾意嘅嘢去洗钱。其实慢慢咪就形成咗一个市场囉。而唱歌呢就係、是、其实即係我哋最熟悉亦都係最好嘅一个例子。你諗下，而家一个成年人如果佢真係认真去学唱歌，佢唔係淨係俾几堂学费咁简单。佢要长期跟住老师上堂啦，学发声啦，练歌啦，之后佢会想参加比赛啦，跟住有可能会揀歌啦，編曲啦，录音啦，再行前一步啦，可能会拍片啊，影相啊，做造型啊。有啲人唱得会越嚟越好，就开始譬如晚宴唱歌啊，社区慈善演出啊，甚至自己会举行

音乐会，所以一个我想学唱歌的背后，其实已经连住了很多个不同的行业了，老师、乐手、录音室、音响场地、摄影、化妆、服装、活动制作，这些全部都是一条产业链。而我觉得最值得留意的就是说，以前我们讲啊，即是一讲娱乐市场，很多人自然就会想哦，啲后生仔咁，因为传统娱乐工业最喜欢讲的是青春嘛，新人要后生，一十几岁啊，都系咁已经入行啦，已经比赛入行。偶像要后生 ，fans 嘅市场亦都系成日觉得哦，系十零廿岁嗰班人先肯使钱嘅啫。呢个系传统娱乐工业，但系而家已经唔同啦。中年人一样会为自己中意嘅歌手买飞，一样会旅行飞到去嗰个地方睇佢嘅演唱会，一样会学唱歌，甚至自己实现梦想，企上舞台。而且呢有一个几大嘅特点㗎喎，呢班朋友佢哋好多时呢唔需要再得到父母嘅批准，或者问父母攞呢笔钱，呢、这个真係好现实㗎，係真係自己有呢一笔钱，唔需要去问任何人，佢已经 afford 得到啊。所以呢当一个市场开始发现中年人即中年人其实係有消费能力、有时间、有兴趣，而且仲有好强嘅情感需要，佢自然就会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嘅产品同埋活动去服务呢一班嘅朋友啦。咁点解呢即係中年好声音可以一季又一季咁样做落去呢？我自己觉得嘅其中一个原因就係话佢唔係淨係揾参赛者，佢其实揾到成一整代即係年代，一整个年代嘅观众。呢班观众佢哋听嘅歌、经历过嘅年代、鍾意嘅歌手，全部都有集体回忆，全部都有嗰个共鸣啊。所以你会发现呢，中年市场其实一样最值钱嘅嘢就係两个字，回忆。一首歌一播，你就返去十几廿年前，甚至係三十年前嘅自己。你会记得当时自己喺边度返工啊，喺边度生活啊，甚至记得自己第一次拍拖啊，记得嗰陣时同班 friend 晚晚去唱 K 就係唱呢啲歌啊咁。所以点解而家咁多演唱会呢都会卖一样嘢，就係、是、情怀啊。因为呢对于中年人嚟讲呢，买嘅嗰张飞未必淨係话单单为一个歌手，佢某种程度上係买返自己嘅一段人生。呢、这个呢就带到我哋今日嘅另一个几有趣嘅例子，就係啱啱周末开完演唱会，嚟緊会喺澳门开演唱会嘅古天乐。其实呢佢开演唱会啊，哇真係有好多集体回忆啊，亦都有好多 surprise 嘅 friend 嚟支持佢。佢入行33年到而家开自己第一个红馆个人演唱会。当然呢个第一次係好特别嘅，唔係话佢而家先至成功，佢已经成功咗好多年啦，佢係投资者、电影演员、制作，总之方方面面都有佢嘅身影。但是当古天乐来到五十几岁的时候，他还可以有一样全新的第一次。所以我就觉得呢，中年人追梦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你不一定是因为以前失败所以现在才重新开始，你甚至可以在自己原本那条路已经行得很好了，突然间一天你觉得诶，我想试另外一样东西，这个不就是第一次咯。即是这个观念我觉得要 keep in mind 一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不要给那句以前就是说那句哎老啦，不要搞那么多东西啦，现在是后生仔的世界，这句千万千万不可以摆在我们的脑袋当中。以前我哋嘅人生成日觉得就好似一条路嘅啫，到尾啦。你做咗演员一路做演员，你做会计一路做会计，你做生意啊一路做生意。但今时今日唔同㗎啦。一个人去到中年嘅时间呢，你可以开始全新嘅一条线啊。你可以返去读书，你可以旅居，你可以画画，你可以学煮嘢食。总之你做一样你完全以前未做过嘅嘢。而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咁做嘅时候呢，咦你会发现呢市场自然亦都会跟住转啦。所以呢我今日提嘅呢样嘢呢就係、是、中年梦想经济。其实唔係话突然间大家而家有钱啦、有经济能力啦就任性。反而係我开始重新理解一件事喎。中年人呢唔淨係家庭消费者。佢亦都係可以即係自己为自己消费嘅人啦。以前啲钱你摆喺屋企啊、供楼啊、仔女啊咁样，但人生去到另一个阶段之后呢，有一部分人就会开始愿意将资源摆返喺自己身上，未必话去买名牌或者买靓车，佢就係去学一样新嘅嘢，我要上堂睇一场演唱会，买一部相机，
去一次旅行咁，学一样一路都想学嘅技能。其实我今日想讲嘅就系话呢种嘅体验啊，而家我哋有能力去买嘅系一种体验。

甚至可以话买翻一部分以前冇时间照顾嘅自己，就系我哋内心嗰个小孩啊。所以我觉得咧，中年追梦最有意思嘅咧，唔系话我仲可以同二十几岁嘅人去斗咁，完全唔系呢个意思。而系去到呢个年纪嘅时候咧，我哋终于可以唔同任何人去斗，我哋有能力去选择自己想做乜嘢嘢。而呢一个亦都带到去嚟紧最后一 part， 我今日想讲嘅一样嘢。如果中年先开始追梦，咁成功究竟仲系咪要用以前嗰套标准去计呢？系咪一定要攞到冠军先叫成功呢？系咪一定要出名呢？系咪一定要赚到钱呢？定系其实去到呢个人生阶段，我哋可以重新定义一次乜嘢先叫做成功呢？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0: 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智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5: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4: 咁今次就真係第一次。即係我录完一次之后呢，我再听返自己唱。听咗大概一个礼拜到啦。咁嗰个礼拜里面听咗几次我冇数过啦。我諗如果可以用，只可以用无限咁多次啦。然后我会 request, 監製刘奕星。我话我想再录。當然因為 Uncle Wong 都話你係要再錄一次，因為佢教咗我一招，佢話你行入錄音室放低嗰張歌詞先好行入去。我明啦，我知料份係你自己要做好嘅一個即係一個練習簿啦，但係考試都唔帶得練習簿啦。
6: 留意陽光早晨有顏米高介紹佢最新單曲《只虛烏有》。

0: 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 剛才那部分我就讲到，我就话其实中年人呢开始愿意为自己的兴趣啊梦想付费，慢慢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不过来到这一部分呢，我反而将这个 market 就放低一点。因为讲到底，为什么一个人过了35岁之后啦，进入中年啦，40多、50多岁还想重新企在一个舞台上面去唱歌，去重新去学一样东西呢，我觉得到最后就是因为一件事。人其实不会因为年纪大了就突然间没有了本身自己想做的事。只不过呢再后生一点的时候，我们对梦想有很多附加的条件。然后我又讲回唱歌，如果你喜欢唱歌，你可能就会问我可不可以做歌手啊，我喜欢写东西，你可能就会那时候就会问我可不可以出书啊，你喜欢做生意，可能你就会问我可不可以赚很多钱啊。即使以前我们很容易将喜欢一样东西和一定要它成功是绑在一起，可能你自己都不觉得，但是今时今日你翻转头看，你就其实曾经的我们会这样绑在一起咯。但我就觉得人到中年有一个挺大的转变的，就是开始知道原来喜欢一样东西不一定要证明给任何人看。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自由啊。我头先譬如我讲返中四季军，我哋加拿大多伦多嘅郑嘉星啊，当然值得好开心啊。但係如果佢唔係季军呢，佢由多伦多去到香港，企上呢个舞台唱咗咁多首歌，行到总决赛，其实呢段经历本身已经係存在㗎啦。张雨晨亦都一样嘅中三亚军，佢呢个係一个成绩，佢同冠军当时争三分。即比赛完咗之后佢都仲继续出歌㗎，继续演出。咁九月亦都嚟到我哋加拿大几个城市同大家见面。我反而呢、這个即我觉得呢个先至係另外一个开始。包括我头先讲嘅古天乐50多岁第一次开个人演唱会。呢例子都令到我諗到一样嘢。我哋以前成日将人生呢分得好清楚。20多岁系试嘅。30多岁系搏嘅，即搏。

事业。四十几岁就要稳定啦，五十几岁好似个感觉就好似要慢慢收啦。但系边个定噶？呢个其实到咗而家呢个世代唔会再咁定噶啦。其实人生唔一定系即系一路咁样样嘅一个即系一个 model 一路行落嚟。你五十几岁可以开始试一样第一次嘅嘢。所以譬如你而家去学一样新嘅嘢，我系好鼓励你噶。无论而家你六十几岁、七十几岁都好。中年追梦呢，真正吸引我的地方不是大器晚成，因为大器晚成其实还是用成功失败这把尺去量度一个人，即是好像一定要最后要成功攞奖赚到钱，我们才可以说你看看他终于成功了。但我反而觉得呢，即来到中年的时间抌了那把尺他了，你做了就已经是有价值了。可能呢，譬如你说我学唱歌三年五年我都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但是你个过程你享受了，你这一段的人生路是真真切切发生了在你的身上，还有你真的实现了你学这个技能的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已经是完完全全属于我们自己。其实呢，去到不同年纪你去要想一件事，我觉得最珍贵的未必是说我有没有成功或者我有没有赢，最重要是我有没有试过，同埋我系咪实现咗我个梦想？我做呢样嘢嘅时候，我系觉得自己活紧啊！即系我觉得，起码呢样嘢对于我嚟讲，唔同年龄阶段，我觉得我有一样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点解会成日可以 keep 住一种开心乐观咧？因为我让自己活着啊！呢种 alive 嘅感觉系非常之重要啊！今日咧，我由中年好声音啊呢个主题一路讲啦，一路讲到呢一度。我唔系话想同大家讲一句，大家勇敢追梦啦咁。我觉得呢一句咧，唔能够太概括晒我想表达嘅内容。有梦想当然好啦，但系唔系每一个梦想都需要话哦，我抛弃晒而家嘅一切去追。亦都唔系每一件你中意嘅事都一定要变成我哋嘅第二事业。有阵时你只需要喺本身嘅生活入边留翻一个位置俾佢。譬如一个星期你去学一样新嘅嘢，上一次堂，45分钟，一个钟，一年参加一次演出，或者重新将你摆咗喺屋企好耐个柜入面嘅乐器，你好多年前学过或者想学未有时间学未有机会学，你而家就付费返俾自己囉。无论你而家咩年纪，勇敢追梦知唔知呀？我觉得呢未必一定要系创造一个全新嘅自己嘅。有阵时反而系将以前嗰个自己重新将佢接返出嚟。以前有一啲嘢可能冇机会做嘅，今日有条件啦，你就去做一次啦。人生行到中段唔代表前面淨係剩低一条路㗎。有啲新嘅开始可能就係而家。今日爱看世界嘅最后呢，我就用张崇基嘅一首歌同今日嘅呢个主题中年追梦经济就係作一个总结。同时亦都预祝张崇基老师首个人演唱会那些年我们的歌多伦多站演出成功。呢度係爱看世界，我係沙菲宝。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渥太华宣布反制美国最新关税措施，由9月8号起对总值276亿元的美国货品加征 15%、25% 或者 50% 的关税，同时推出75亿元援助方案，支援受贸易战影响的企业和工人。当中美国钢铝产品的反制关税由原本 25% 提高至 50%，家具和服装亦都征收五成关税。至于家电、鱼制品、鱼类和海产以及部分的铝钢制品亦都征收 25% 关税。燃油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就维持不变。政府说选取的商品主要来自受美方关税影响最大的加拿大行业，希望保障本地生产商是加拿大市场的竞争力。至于支援方案，当局将会动用15亿元协助中小企应对关税压力，5亿元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和20亿元加拿大强大多元化基金。另外35亿元将会用于支援受关税影响的工人和雇主，包括延长就业保险弹性措施、职业培训和协助企业挽留和重新培训员工。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公布最新数据，指出在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本国因骑乘电动滑板车而受伤入院的人数达到837人，较前一年同期升了近四成。伤者主要涉及骨折和头部及脑部受伤，当中安省和卑斯省等人口较稠密省份的个案最多。数据同时显示，15岁及以下的儿童与青少年入院人数由前一年的54人激增至到150人，增幅接近两倍。虽然多数省份规定需要年满16岁才可以使用电动滑板车，但相关报告指出违规情况

0: 外星级的风险较低。美国乡村音乐天后 Dolly Parton 陶利巴顿离世，终年80岁。Dolly Parton 的侄儿下午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公布死讯，说 Dolly Parton 今日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离世，未有透露具体死因。Dolly Parton 自1960年代起纵横乐坛几十年，一生创作约3000首歌曲，拥有25首乡村榜冠军级单曲，当中包括著名作品 Jolene 和 I Will Always Love You。他先后入选乡村音乐名人堂与摇滚名人堂，并曾经夺得10项格莱美奖。除了音乐成就， Dolly Parton 亦都曾经参演电影 9 to 5和发展主题公园等商业产品，同时长期致力于儿童识字慈善项目。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3:05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一节交通及天气消息。喺401嘅东行线由的士一路多车至 DVP， 再喺 Brook Road 排至到去西林。西行线方面喺 Port Union 嘅位置 Express 线右边线就坏车阻挡，同埋 Harry 25嘅位置 Ram 线咧就受到意外缘故，所以 Ram 线暂时封闭嘅。咁所以401嘅西行线交通由412排至到西林，由 Victoria Park 一路多车至到的士。再在 James Parkway 缓慢至 Highway 25的意外位置。404南行线方面，由 Finch 排至到 DVP 的 Lawrence， Gardiner 西行线之后 Jarvis 缓慢至到 Strawn。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在 Air Mills Parkway 的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了，交通现在由 Ford Drive 缓慢至到 Air Mills Parkway。 至于 DVP 的北行线交通，则由 Gardiner 转接位一路多车至到去 York Mills。 另外，现在在400的北行线 Steels 的 Ram 线暂时封闭去做修路工程的。至于400的南行线方面，在Innisfield Beach Road 的 Ram 线亦都受坏车阻挡，暂时封闭之中。至于427的北行线，在 Burnford 的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了，交通现在427北行线由 Dundas 繁忙至 Burnford。天气方面，现在当中普遍是天清，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54%， 最近现在12公里的西北风的。至于 风动效应之下，现在去到是29度的感觉的。今晚普遍多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今天星期三全日非常好天的，唯独是傍晚之后听日三成机会骤雨的。听日最高气温26度，最低是18度。这一节的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ara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

0: 咁华瑶小姐竞选就系一个好好嘅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嘅自己。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2: 在多伦多做生意，最惊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粤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3: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墙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6: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7: 推出广播温度。
8: 要你听，唔要你惊，
9: 做到好，坐到正。
10: 头盔 headline，
11: 8月25号星期二嘅晏昼，噔噔噔噔。如果最近有人同你兜售一隻来历不明的大乌龟，请你尽快同警方联络。列治文山市整个城市正在找一隻失踪的龟。
12: 啊，其实我不应该笑的，因为呢刚刚在这个 weekend 呢有两单事件都发生了，两个人都丧生了的。如果你来紧去邮轮的话呢，今天听完这个之后提醒自己要小心一点。

0: 3:12，可伯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大家好。
0: 咩先？咩先？而家我哋即系太公教落咧，做嘢要分呢个缓急轻重，系咪咁啊？到底我哋而家要系争翻个湖稳阵啲啊，定系揾翻只龟重要啲咧？定系搞掂嗰条单车线稳阵啲咧？好多样嘢要做，好忙。我哋生活喺呢个加拿大嘅东岸呢一边，应该搞边样先咧，英姐？
1: 嗯，第一个系咩话？
0: 嗰、那个湖啊 ，Lake Ontario 啊，有。差啲讲咗佢个真名 Molly 添，差啲讲咗出，好在啫。有个阿叔，佢话我而家同你唔妥，唔啱，大家做生意做唔掂嘅话咧，咁我而家就霸埋你个湖，以后个湖咧就唔好叫 Lake Ontario 啦，叫做 Lake America 啦，咁样。咁、佢即系呢个湖就系 downtown 对出嗰、那个嗰、那个平嘢，就系我哋有份噶啦嘛，就系 Lake Ontario 嚟噶啦嘛，系、嘛？

0: 另外对岸嘅就系美国，佢哋要点都好啦，唔关我哋事啦，系嘛？我哋嗰边都无厘喇煞，喺地图上面要改名叫做 Lake America。佢咁讲嘅，佢考虑紧嗰个叔
1: 啦。佢话系啊，系噶啦。
0: 佢阿叔讲搞紧啦，咁样。跟住另外一个嘅就系、是、单车线，又系单摊嘅事情吓。咁阿肥嘟嘟省长咁啊就话睇到我哋多唔多，周街都系单车线嘅，真系麻鬼烦啊！铲晒佢啦，拎起佢啦，条路咪阔啲咯咁。咁跟住多唔多就话啦，有啲乜嘢问题啫？
1: 佢哋上诉过噶，曾经唔好话有人反对上诉过，但系驳回咗。
0: 单车线咁又可以保护到单车使用者，保护到驾驶者嘅安全，咁系咪真系咁阻定咧？
1: 呢个可以后啲，呢个
0: 可以后啲。咁而家列治文山唔见咗只龟，咁点算
1: 咧？呢个紧要，
0: 紧要系嘛？
1: 呢个紧要，
0: 呢个真系呢个要用。
1: 特别系嗰只，因为成功率高嘅，你明白吗？
0: 你话
1: 揾得到嘅成功率高嘅，因为嗰只龟唔晓爬嘅。
0: 真嗱，呢只龟咧，
1: 你情愿佢系一只晓爬嘅龟唔见咗，定系一只唔晓爬嘅龟唔见咗咧？
0: 嗱，即系各位，如果咧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或者喺加拿大西岸听紧我哋做节目嘅，喂，介绍下自己先。我系何志宏，你好。介
1: 绍
0: 自己系李婷系嘛？
1: 李婷，我听朝早都系李婷。
0: 咁我哋而家多伦多或者加拿大西岸呢边咧，好忙。系嘛？咁而家阿英姐就话发版啦。
1: 唔系我李婷啊，
0: 李婷系阿李，真系唔得。
1: 李小姐啊，
0: 唔得啦。总之有个阿姐咧就话，唔好讲名。有个阿姐话而家重中之重，就揾翻列治文山 Lake Wilcox 公园嗰只铜龟，嗰只铜像龟。
1: 系
0: 吓，而家就系话咁。
1: 边个唔见噶？
0: 佢摆咗喺度。
1: 边个唔见龟？
0: 而家市政府啊，
1: 哦，即系市政府唔见龟，
0: 应该话系我哋多列治文山嘅市民唔见咗只龟啊！嗰只龟咧就系一个艺术家咧，就用铜铸造咗一只龟，摆咗喺 Lake Wilcox 嗰个公园嗰度嘅，唔系太重啫，200磅。
1: 唔系啊，周市长自己做咯。
0: 列治文山大佬，
1: 佢、可以做俾你知唔知周市长系咩？你知唔知佢做市长之前系我哋师姐嚟噶？
0: 系，
1: 佢系一个
0: 艺术家嚟嘅，
1: 佢做 bronze 嘅铜嘅 sculpture 高手嚟噶。
0: 哎呀，我识佢嘅时候，佢系为民请命
1: 啦。系咪周市长做？
0: 唔系，
1: 佢而家攞翻嚟有啲修改可能系。
0: 唔怪，今次佢阿市长都忙嘅，周市长都忙。
1: 市长又搞紧个单车径，
0: 系啦，争取翻条单车径翻嚟。咁嗱，而家讲翻列治文山先。咁呢一只龟咧就摆咗喺 Lake Wilcox 公园。Lake Wilcox 公园几好玩噶，讲真。
1: 我未去过。
0: 喺个旁边有个湖啦，可以蛙下艇啦，跟住咧小朋友又有个 splash park 啦，即系如果真系热辣辣嘅时候咧，去肥下水咧，嗰、个小朋友应该夜晚就会攰晒噶啦，就好好瞓嘅应该。跟住嗰个地方又大，虽然又冇得俾你烧嘢食，但系我就唔可以见到啲朋友喺度扎营啊、铺下地啊，喺度玩下
1: 野餐。
0: 野餐
1: 都 OK
0: 嘅，系啊，几过瘾嘅嗰个地方。咁啊喺Bayfield 直上啦，咁啊过咗 Elgin 唔系过，去到19街咁上下嘅位置，咁啊几好。
1: 我成日经过翻屋企，但我冇真系
0: 经唔到，你经唔到。
1: 因为我成日都行呢一个Elgin Mills 啊，行上面嗰啲街翻屋企噶，
0: 系
1: 噶，
0: 好上噶呢条，
1: 系啊，
0: 哇！你唔怪你架车，
1: 因为避开晒下低嗰啲 traffic 啊嘛，所以
0: 咁你阿姐你避得好彻底，应该好畅顺，冇问题。
1: 可能真系经过，但系我真系冇咩留意到有咁正嘅公园。
0: 同埋 Stouffville Road 啊，呢个 Lake Wilcox 嗰个公园，咁好地地一只龟。其实咧，嗱，又话时话咁样啊，呢只龟咧，喺8月12号啊，竟然唔见咗噶啦。点解今时今日啲传？我放咗假啫，你哋点做嘢噶？
1: 唔关我事，我唔系住喺 Richmond Hill 噶。
0: 你传媒
1: 啊
0: 嘛，
1: 阿
0: 姐，
1: 你唔好闹我，唔关我事噶。咁但系呢只龟系摆咗喺度好耐时间噶啦。
0: 系啦，咁啊展览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好人好者，边个会偷一只铜龟咧？摆喺边？摆屋企？
1: 艺术
0: 镇宅，
1: 艺术品。
0: OK。
1: 艺术品自然就有人。
0: 只龟都咁嘅样噶，
1: 唔错，
0: 系嘛？嗰啲爪啊做得好吓，嗰只五爪金龙啊，全部出晒嚟噶。
1: 艺术有艺，每一只即系艺术品有艺术品，每个人欣赏系唔同嘅。咁但系呢只龟应该好重噶，200磅
0: 咯，
1: 即系话一个人系搬唔起噶啦，除非你系真系好犀利嘅，你一个人可以搬起200磅行去架车度啦，因为你架车唔系排喺隔篱噶嘛，可能你有架碌碌车咁推住行啦，你又唔想俾人睇到，你唔可以俾人睇到，你有架碌碌车咁样推住一只龟行咧，
0: 停一停，即刻同我翻查下，所有喺列治文山或者系约克区一带，最近边个买咗架嗰啲车仔？
1: 呢只龟有咩特别咧？边个艺术家？ 边个艺术家？
0: 佢净系想 artist， 冇讲名。
1: 嗱，咁我哋就要睇啦。每一个人做呢啲，要向呢一个咧犯罪学嚟噶啦，因为呢样系罪嚟嘅。OK， 呢样系罪，就算嗰个细路系十一岁嘅，都系罪嚟。我有话俾各位听，呢个系偷窃嚟嘅。
0: 个艺术家叫史蒂夫。

0: 嗱，你哋要睇啦，究竟个艺术家系咪发生咗啲嘢？而家令到呢个艺术家所有做嘅艺术品，将会有人知道，会大量升值，
1: 嗯，
0: 或者佢就嚟死啦。通常艺术家都系咁噶，你睇下近期嗰啲啦，其实而家近期嗰啲毕加索咧，已经带起咗个潮流咧，系叫做唔使死。我啲艺术品都可以好贵嘅，
1: 咁啊大件事啦！我惊我对嗰楼近啊，因为我最近拎啲嘢上去 Facebook 度买咧，啲价钱都唔错。
0: 通常要咁样睇，你讲个艺术品，因为艺术品呢间嘢啦，嗱嗰只龟咧唔系一定话要做得似实物先至叫值钱噶噃，系睇佢首先偷个人觉得呢只龟佢好喜欢，可能系同佢以前死咗嘅一只龟好似样，
1: 系。
0: 所以佢
1: 有親切感，
0: 揾唔翻啦，一定有個理由嘅。再唔係咧，就係佢知道有成呢個升值嘅潛力。
1: Steve
0: 係啦，所以我覺得一定有啲嘢嘅，唔係無端端揾幾個人去，一定一個人盤到啦。你係揾幾個人 ，is a organized crime 去抬走一隻二百幾磅嘅龜。一定有啲嘢，
1: 但系咧，嗱呢位艺术家咧，佢除咗讲话唔见咗只龟，表达咗呢个唏嘘之外咧，其实有单嘢我自己另外觉得几唏嘘嘅。我有理由相信呢一只原本摆咗喺 Lake Wilcox 公园嘅铜像龟，
0: 嗯，
1: 摆咗喺度咁耐，或者摆咗几耐，系冇人知嘅。
0: 嗯，
1: 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呢个艺术家，咁你自己有件艺术作品。等于你录咗个广告，你内幕都会听清楚啊！我录成点咧？吓，系你个作品嚟噶嘛？吓，你星空奇谈你都听三次啦，每次都
0: 我冇啊，所以哎呀，我真系唔专业，
1: 我
0: 真系唔专业。
1: 咁好啦，嗱呢位你唔系艺术家咯，你系做嘢啫嘛。但呢位系艺术家嚟嘅，阿 Steve 佢就话：我八月十一号嘅时候去考察去探下只龟嘅时候，已经唔见咗，但系唔知几时唔见啦。但系佢整整一晚之后，成个世界都系冇消息嘅。
0: 嗯，
1: 冇人讲嘅，直至到佢八月十二号，
0: 佢一系就得罪咗人，
1: 系
0: 得两样嘢嘅啫。我希望系第一样，一系你做嘅嘢将会潜力升值，潜力好高。第二样嘢就系你得罪咗人。但系如果得罪咗人咧，通常唔会咁做，我
1: 系
0: 会涂鸦你只龟。
1: 啊，林红友
0: 冇有好多种方法嘅，
1: 绑条青色嘅绳上去，
0: 我贴两个贴纸喺度遮住个眼都得嘅。但我唔知点解咧，一定系个人收藏啦，定系有人落咗 order。我要呢只龟，
1: 因为最近嗰啲铜嗰啲金属价钱系升咗，啲人攞只龟去融咗佢啊！
0: 呢只系 copper，
1: 铜嚟噶
0: ，is bronze，right？ 咪值钱嘅 copper
1: 系嘛？
0: 耶、yeah. ！
1: 渠盖咧，渠盖都有人偷噶嘛？呢套
0: 嗰啲咪 copper 咯，电线嗰啲咪 copper 咯，嗰啲就系嗰啲 copper 先系铜啊嘛？啊唔系 bronze 系
1: bronze 系
0: copper 系咩啊？中文。
1: 你知 ，you know， 我好难同你表达我到底个中文啦、
0: 啊。啲印度裔嘅咁。
2: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3: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制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3: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 Sports Honda、
4: 迅捷冷暖、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0: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和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1: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2: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 火星人行孖必
3: 咁啊，咁啊，只龟咁啊，而家
2: 我哋揾到啦。其实 bronze and copper 都系铜，
3: 系
2: bronze 系青铜 ，copper 系纯铜，所以 copper 系值钱啲嘅。
3: 哦
2: ，right，
3: 咁佢都。
2: 即系我哋唔好咁样讲话值唔值钱啦，那个料嚟讲咧，其实艺术品咧唔系代表你用咩颜料同乜嘢嘅画纸嚟到增加嗰个艺术品嗰个价值噶嘛，咁所以系同嗰个艺术品，你个人望落去，你喜欢嗰样嘢嗰个艺术品咧就无价噶啦，你就会俾钱噶啦，即系好似你去好多拍卖会咧，你睇嗰啲有冇搞错啊？点解啲人会俾5000蚊买呢幅画噶？咁难睇，因为你觉得难睇啫。何主任觉得好睇啊，系啱佢眼缘啦，咁佢咪买咯。
3: Okay.
2: 所以我觉得艺术品呢家嘢，可能真系有人中意呢只龟，中意到我要偷咗佢。但系点解佢唔 commission 个？好简单，如果我真系中意一个艺术品，个画家仲在生噶嘛
3: ？call 佢
2: 系啊，我 commission 一个画家嚟帮我做一只，我仲要俾翻张相。嗱，呢只龟咧就系我以前死咗佢嗰只龟，我希望你能够做一
3: 叫咗一年啊，
2: 下一条女人嚟噶。
3: 阿年一定系女人嚟嘅咩？
2: 下年系
3: 敖嘉年噶，系男人啦。
2: 哦，咁又系，嗰个系年咯，
3: 年咯，我懒音。
2: 嗰个系年系年咯，诶，啲都话你噶啦。
3: 懒音懒音，早咁多年都唔掂，真系，诶，真系唔好意思，sorry sorry， 真系收翻，诶，叫阿台啦。
2: 即系谂下咁样讲，but 如果你真系你偷咗嘅咧，攞翻出嚟咯。唔係就係咁。
3: 唔係頭先，我想講最唏噓嗰樣嘢咧，
2: 又甩唔到手，太 hot，too hot an item，
3: 溶咗佢咯。
2: 咁又係，喂！但係青銅唔值錢，
3: 都係斷根整。
2: 青銅真係唔值錢，你真係 copper。
3: 你試下你笪地啊，如果真係凹凸不平嘅話咧，攞嚿200磅嘅嘢砸翻
2: 佢。佢應該係擺喺屋企私人收藏，因為銅嗰陣時，你知道，你知道蒙羅麗莎喺羅浮宮係就咁俾人攞出去㗎。係係
3: 係係。
2: 喺光天白日之下，就咁俾人攞出咗好多年前。佢點解甩唔到手 ？Because the item is too hot，
3: 太出名啦，
2: 冇人夠膽接手買，所以後來喺冇人買之下咧，佢哋又攞翻嘢鋪嘢翻去，翻
3: 去，冇人
2: 買，
3: 冇人
2: 買。
3: 頭先我想講最唏噓嗰樣嘢就係咧，呢只龜到底喺唔喺嗰個原本展出嘅位置，
2: 其
3: 實係冇人知。
2: 擺咗第度，冇人知。
3: 嗱，即系呢个都可能其中一个嘅嗰个可能性嚟嘅。
2: 搵下啲草丛啦，各位。
3: 自己爬出去。哇！听人讲呢只龟咧，
2: 喂，呢期唔好乱咁讲嘢。
3: 只龟一爬到去唔知边一度嘅话咧，就有大事发生噶啦。
2: 喂，过三日遇难节啊，唔好乱咁讲嘢
3: 啊。唔系嗱，我讲埋最唏嘘嗰人先，我真系担心，即系我觉得好唏嘘嘅，真系。都话啦，呢个艺术家 Steve 咧，咁佢8月11号，咁我谂佢系常規地定時定候都會探下佢嘅藝術作品嘅，但係一直都都冇人知啦，冇人理啦。咁十一號佢去到見到唔見咗嘅時候，其實全世界都冇報道過嘅，直至到12号佢報警嘅時候，先至話吓係啊，唔見咗隻龜啊，
2: 嗰度有隻龜噶。
3: 系啦，即系呢一个系咁样咯。好啦，嗱呢单嘢我哋已经有约克区警方嘅朋友嘅，就已经跟进紧啦。但系我哋嗰个湖咁点搞先？我哋个邻居鉴死话呢个成个 backyard 都系佢嘅。
2: 如果根据 Google Map， 我未睇啊，有冇个 dot dot dot 喺度？
3: 有。
2: 哦，咁我哋咪跟翻 dot dot dot 咁分咪算咯。
3: 佢而家霸晒嘅，
2: 即系佢话，即系佢想啫。
3: 系啊，
2: 佢好想我哋做佢51拉。
3: 譬如
2: 想啫，
3: 譬如佢之前佢霸咗个海噶啦，以前咧喺墨西哥同埋呢一个叫做 Florida 嗰个大湾区咧，嗰个湾位咧，应该系叫做墨西哥湾噶嘛，但系而家都改咗名啦，系佢个名嚟噶啦，而家
2: 墨西哥要肯至得噶，
3: 得，总之搞掂咗
2: 啊。咁墨西哥自己软弱，但我哋唔可以。
3: 但今时今日佢而家想霸得一次就霸埋第二次，
2: 你信唔信佢会出兵打我哋啊？我嗰日睇到一

0: 个咧，你知唔知佢点样攞 Texas 噶？
1: 系系，
0: 佢打墨西哥嘛，
1: 系系
0: 出兵，墨西哥输咗咪要俾 Texas 佢咯 ？Texas 唔系佢哋噶，
1: 哦，
0: 系墨西哥噶。
1: 哦，
0: 跟住有人就话啦，你估会网上面有咁样讲？啲人喺度讨论，你睇下啲主流啲人讨论，会唔会佢想有啲嘢系佢想我哋加拿大想得咁紧要、
1: 嗯，
0: 一定要会 at the end。佢会你哋觉得佢会唔会出兵打我哋咧？
1: 其实如果而家咧嗱，两边就扎晒马噶啦，非常之咁。
0: 联合国嗰啲可唔可以出嚟讲下嘢啊？
1: 你两个做生意关联合国咩事啊？你唔你唔啱嘅咪唔好做生意咯。
0: 经济 bully， 经济侵略都系一种侵略。
1: 哦
0: ，right is that right？ 系咪先？
1: 啱噶，啱噶，
0: 系噶。咁你联合国嗰啲唔系我要你出嚟做咩？我交咁多会费。
1: 但系联合国都系佢嘅人嚟噶。或者佢唔玩，喂佢唔玩噶喎，而家佢话世卫就系佢嘅人啫，但系而家联合国话佢唔玩噶咯，关咩事啊咁样？因为联合国追紧佢会费嘛。
0: 嗱，佢唔玩就更加可以好做啦，我梗系要为我啲会员谋福利噶啦，系咪？
1: 即系而家最惊就系呢个阿叔咧吓，倾生意倾唔掂，同我哋讲唔埋攣嘅时候咧，就做好多低能嘢，系扰乱我哋嘅视线啊！我希望我哋嗰个叫谈判团队咧集中翻啲。好似今朝咁，成隊呢一個嘅聯邦政府嗰啲我諗係貿易談判嘅團隊咧，逐個逐個話俾大家聽，我哋就會點樣去對應翻佢哋加我哋50%關税。政府有750億嘅係援助基金支持翻我哋加拿大本土嘅經濟，我哋集中翻啲，唔好俾佢啲小動作擾亂我哋嗰個視線。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亚太华公布对美国进口货加征报复性关税的详情，涉及电子设备和钢铝等700多种商品。公共卫生局话，多伦多近期退伍军人正爆发，源头是公车局设施一座冷却塔。美国据报正准备让外交人员重返驻中东多国的使领馆。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5: 下午3:31，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交通及天气消息。现时西零一嘅东行线喺 Western 嘅 Ram 线左边线仍然暂时受阻嘅，交通由的士缓慢至到去 DVP 转接位。对面线嘅西行线方面，由412至西林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同埋 Highway 25都系比较多车慢驶。404南行线方面，由 Finch 缓慢至 DVP 的 Lawrence， 加特纳西行线由 Jarvis 排至去 Strong， 另外 QW 的西行线方面在 Cordova 的位置，两条左线暂时受一个铁造的桌台暂时阻挡住的，交通由427缓慢至到 Cordova 的在外物位置的。QEW 加特纳东行线方面，由 Winston Churchill 排至去的士 ,DVP 北行线就 Dundas 多车至到去 York Mills。至於400的北行線，在 Steels 的 Ram 線仍然受到修路工程緣故而暫時封閉，出不到 Skip Steels 的路口的。400北行線交通由 Shepherd 繁忙至對 Steels。至於400的南行線，在 Innisfield Beach Road， Ram 線仍然暫時受壞了的貨櫃車阻擋而封閉之中。另外現在留意在427的北行線交通由 Dundas 多車至對401的意外位置。天气方面，现在多多普遍是天晴，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54%，吹近12公里的西北风。体感现在到29度感觉的。今晚普遍多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听星期三就全日非常好天的，唯独是傍晚之后40%机会骤雨和雷暴。听日最高气温26度，最低是19度。这一节的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军事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的历史航程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与战略力量的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Montan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

0: 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宝同乐希会喺 Warden 夹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0: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找屋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6: 我够知啦，边度找啊？
5: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镇屋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5: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唔系嚟听，唔系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8: 336
9: 嗰啲有人过身啊，加价嗰啲，晏少少讲下，呢个大家需要知嘅。
8: 边个过身啊？
9: 我头先喺七算跌咗落嚟嗰啲咯。
8: 哦，
9: 系啊，咁嗰啲要小心，因为坐游轮系要小心嘅，有一啲嘢。但系讲下呢个先，哇！即系呢个世纪嘅天大嘅 fake news。啱啱喺我同佢睇咗段新闻啦，就系讲10个，其实嗰啲 influencer 咧，所谓叫网红咧，嗰啲人可能系喺欧洲啊或者美国嗰啲人，真系有几百万个 followers 嘅。咁就讲话呢十个网红咧，其实佢哋表面俾你睇嘅嘢咧，全部都系假嘅。其实背后咧，譬如有一个喺美国咧，就话喺自己用钱做投资，一家三口定四口啦，有首抱 BB。咁咧，然之后就喺 LA 买嗰啲大宅咧。
8: 对唔住。
9: 咁跟住其实有好多 follower 㗎，你唔好呢味嘢啫，但係人哋好多人鍾意㗎嘛。就是、
8: 我好听得好攰嘅就係、是、佢有呢个啦，又有嗰样啦，呢样呢亦都系佢哋发展緊㗎喎，咁多嘢咁忙。
9: 因为人哋有钱呢，你都要想知道佢点样有钱嚟呀，唔使做工。咁啲钱喺边度嚟嘅呢？两样嘢嘅呢，
8: 就係拍片喎。
9: 阿爺俾阿嗱，如果我阿爺有几百万或者有嗰啲叫咩基金咧，我每个月唔使做嘅都有几万蚊收入嘅，我唔介意拍片啦、
8: 啊。所以我成日都期望住啊，如果我老豆系李嘉诚啊，
9: 咁所以就唯有最弊我唔系咧，我冇呢个咁嘅阿爷。好啦，第二样嘢，嗰啲 influencer 会话俾你听，咁我赚好多钱咩？投资咯，
8: 嗯，
9: 我有好独特嘅投资眼光，但系我唔会教你，我只系会俾你睇到我嘅成果，就系、是、我唔使做，我都起巨亿豪宅。咁佢其中一个就係咁嘅，但原来就发现呢成个故事都係假嘅。个故事基本上佢係呀，但係佢係譬如间屋呢200万。 佢只系。

0: 俾咗可能十零廿万首期定 whatever， 80-90% mortgage 咁先算啦。其实系供得好辛苦，跟住到最后尾仲银主盘俾人收楼啦。但系佢每一日咧就会系拍啲片出嚟，引啲 followers， 咁跟住就有收入噶啦嘛。条片有钱啦，跟住有好多 sponsor， 唔知头唔知路嗰啲 sponsor 佢嗰啲咧，其实发现佢俾人收咗楼，仲俾人赶出街。咁嗰只嘅，寻日有段新聞咧就特別踢爆，而家喺美國最受歡迎嗰十個 influencer 點樣講大話？講啲即係俾你睇到嘅嘢，唔係佢哋現實嘅嘢嚟嘅。甚至有一個最衰嘅，有一個呢個真係好衰嘅呢個人，佢話俾人聽，
1: 咁咪指嗰邊？
0: 我指住嗰度。唔好指你，系你两个中间啦。我啱啱嘅虚线
1: 嘅玻璃弹翻翻嚟。
0: 你点可以扮自己有病啊？
1: 哦，
0: 佢话自己系有一个 terminal illness。
1: 真系衰格，
0: 然后即系你对于有病嗰啲系好唔公平噶嘛？人哋有病，我讲俾你听，但系你又唔系有病嘅，你出去扮有病，就系、是、为咗开个咁嘅平台而博人同情。
1: 佢系话俾人听自己身体系唔掂嘅，跟住咧你睇我啦，睇我啦，我讲嘢啱吧？嗱，我头唔掂嘅，嚟听我食咗呢一只吓何志宏醒脑丸，
0: 跟住就会有好多 sponsor 噶啦嘛，我有好多 sponsor，
1: 就咁样嚟。
0: 其中有一个系讲呢啲嘅，好啦，我想讲咩？好啦，
1: 你哋见到佢高台跳水咩？点知道佢身体系冇问题咧？
0: 嗰啲我唔知道啦，呢个系新闻
1: 揭穿咗出嚟，
0: 揭穿咗嗰十个， okay, 我仲未睇晒，我第日同你慢慢讲呢一个，即系越睇你越火爆，跟住嗰啲人咧就会你睇完之后。我唔 follow 呢啲嘅，但系有嗰啲人睇咗之后就突然间系心碎嘅，你明白吗？
1: 系，
0: 我一向好当呢一班人，呢啲 influencer 系我嘅偶像，突然之间
1: 精神寄托，
0: 哇！我每日都睇佢噶，每日都 follow 噶，佢话食咩我就去食咩，咁但系点知突然之间发觉原来佢所有嘢都系假嘅，有好多人系
1: 都系堆砌出嚟嘅，
0: 接受唔到嗰个事实嘅。咁啊，另外有一啲咧，就當然如果喺旅行嚟講咧，就係而家因為 AI 啊咁呢啲嘢咧，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啦，唔好太過相信。而家話俾你聽，有個咩景點，有個咩人拍條咩片，帶你邊度睇嗰樣嘢，究竟係唔係真實存在嗰個景點，你都要自己去上網睇下係咪真係有呢個景點。最近咧就有一單 fake news 咧，就有人真係走咗 Austria 呢個
1: 奧地
0: 利。
1: 欧洲地方，
0: 想问一下各位朋友，有冇曾经在你的人生入边某一个阶段，在英文嚟讲你真的会搞错了 Austria 和 Australia 呢？
1: 我成世人唯一一样嘢系分唔清楚嘅咧，
0: 我系男人定女人？
1: 呢、這个早排知道咗啦，分到啦，所以唔算。
0: 哎呀，咁啊！
1: 我见到你企喺度，
0: 系啦，
1: 饮水，我知道你系一个。
0: 我讲后话啦。
1: 我分唔到嘅系老虎同埋狮子啫，细个。后屘我揾到个方法，老虎系姓黄嘅，咁就冇问题啦。同埋细个，我试过系分唔到虾同埋蟹，亦都冇问题，我搞掂咗啦。
0: Okay, okay.
1: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冇嘢分唔到。
0: 你真系比较异类啲。
1: 冇错，
0: 虾同蟹你都分唔到。
1: 唔系，
0: 喂喂喂，
1: 谂住蟹又讲虾，谂住虾讲
0: 虾同蟹可能分唔到。
1: 点解咧？有龙虾系长濑濑嘅，蟹系打横一撇。
0: 有冇搞错？虾咁细只，蟹咁大只。
1: 龙虾，我先讲龙虾嘛。
0: 龙虾同蟹似啲啊？你唔觉得咩？
1: 唔似，唔觉。即系大家有个钳，大家都有个镜。
0: 我哋控制员话要走啦，你我哋要收敛下。
1: 话知佢走啦，佢发咗，唔使做，其实唔使做，佢专登翻嚟听我哋做节目啫嘛。
0: 哇！原来我哋有现场。
1: 好有钱，佢好有钱。
0: 嗱，呢个 fake news 咧就系咁嘅。
1: 系。
0: 据讲咧，讲得好似好有理由喎，但你出，如果你系买惯几机票嘅人咧，你就知道呢个一定系假新闻嚟嘅。个假新闻咧系咁讲嘅，佢话咧，因为呢个世界有好多人系唔识分 Austria and Australia。
1: Austria 点串？奥地利。
0: A U S T R I A。
1: Australia 澳洲点串？
0: 你问我其实系咪你唔识？
1: 梗系啦，喂，大佬啊，唔使下下拿个
0: 套嚟。US， 唔系我见你望住个 screen 嚟到问我咧，其实我咪应该问你，你睇得啱唔啱嘅？
1: 你
0: 睇
1: 我就
0: 系
1: make sure 你冇错嘅，有啲咩
0: ？A U S T R A L I A 长啲嘅
1: ，Australia 系
0: 澳洲系长啲嘅个字
1: ，Lia 啊嘛
0: ，Australia 系短啲噶
1: ，Lia 啊嘛，我识呢个，
0: 好嘢，有啲进步。好啦，咁个 fake news 系点讲咧？就话。在 Austria 咧就特別設咗一個櫃台，喺呢、這個嗱，佢直成冇講，係應該如果冇記載冇講邊個機場嘅，但我哋就當係維也納機場啦，因為 Austria 咧最出名嘅就係首都維也納啦。咁佢話咧喺機場度咧就有一個 counter， 你哋會見到好奇怪，那個 counter 有個櫃台咧係叫澳洲櫃台， Australia 有个 counter 写到个名嘅
1: 澳洲

0: 欢迎你
1: 系啦 ，Australia Counter 就系 for 咩咧？佢话原来有好多人唔识呢两个字咧，买机票嘅时候咧，佢哋本来系谂住买去澳洲，但系点知咧就买咗去奥地利，咁所以咧 good 喺机场入边咧就见到有太多好迷茫嘅乘客，落咗飞机之后，佢哋明明系话，咦，我系去澳洲噶。咦，我嚟咗呢度，
0: 袋鼠喺边啊？
1: 嚟咗呢度嘅，咁多莫扎特嘅，点解咁样嘅？所以咧，佢哋特登就设呢个柜台。好啦，有人真系相信呢个 news 嘅，咁就去呢个 Austria 去维也纳机场度揾，你系唔会揾到呢一个 counter， 因为呢成单嘢系一个 fake news 嘅。咁而家网上面嗰啲人就解构，如果你相信嘅话，第一件事有冇人买飞机票净系买国家嘅？
0: 嗯，
1: 你买飞机会买城市噶嘛？
0: 冇，世界杯系斋买国家啦。
1: 但你买飞机票买城市噶嘛？即系话咧，我唔会买一张机票就咁哦，叫任去 Austria 任去澳洲任去，你系买一个国家，系买一个城市。譬如你嚟加拿大啦，你买嗰张机票系咪叫买我买 Toronto， 或者我去买加拿大，我要去买Vancouver，Vancouver Canada。Toronto, Canada， 冇话净系买加拿大噶嘛？
0: 英国有个伦敦，我哋安省都有个伦敦，咁会唔会买错咧？
1: 唔会，系会噶。所以咧，原来根据网上资料话咧，话买啲咩大围会去错 Australia 同 Austria 冇呢一样嘢，因为唔合乎逻辑。但系真正合乎逻辑而真系经常发生嘅咧，就好多人去买 Sydney Australia，就买咗嚟 Sydney Nova Scotia。呢个系成日发生嘅，据讲系成日发生嘅呢样嘢。我哋安省加拿大安省伦敦冇机场咁，好似系嘛？
0: 伦敦 Hamilton 有伦敦，
1: 系啦，佢嗰个机场唔系叫伦敦嘛，所以应该就唔会搞错。但系我哋加拿大喺 Nova Scotia 的确有个地方叫 Sydney 噶嘛。
0: 但美国都有个地方叫 Vancouver 噶，
1: 系啊，但系嗰个有冇机场啊嘛？
0: 唔知
1: 系啦，最主要就系因为 Sydney Nova Scotia 同一样串法添，就同 Sydney Australia 同一样串法，所以真实嚟讲咧，好多人真系嚟到加拿大先发现点解自己唔系喺澳洲嘅 Sydney， 所以呢个 counter 咧应该喺我哋加拿大嘅 Sydney 机场咧。你摆喺度就差唔多啦。
0: 好啊，冇 budget 啊，冇搞咁多嘢啦。总之你坐坐飞机啊，尽快行，尽快。
2: 火星

0: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1: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0: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宝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2: Hello， 我哋 RTF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3: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2: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3: 优惠多到讲唔晒。
2: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F Tom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RTF Tom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RTF Tom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RTF Tom 系你嘅首选。
6: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7: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6: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7: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6: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9: 三五一，
10: 唉，你想听下啲加价先啦，定系有机会赶咗落船之后上唔到翻上去啊？
9: 加价唔使讲啦，等于平日你食饭啫嘛。哇，呢间铺头啲嘢食咧好多味精，我心谂边间
10: 真系好奇怪，
9: 边样嘢系冇乜味精？
10: 其实咯，我真系咁样讲啦，坐
9: 加价，边个唔加价啊？真系今时今日，
10: 我嗱，因为我太耐未坐过 Royal， 好耐冇坐过 Royal Caribbean。你上次坐 Royal 嗰阵时咧，佢哋系用一个乜嘢？系咪用手带嘅？定系用船卡？譬如你去到边度买嘢，卡用卡攞
9: 卡
10: Madeira， 你上到系你系，我仲记得系应该喺个 counter 嗰度，你申请咗，即系 sorry， 你对咗你个 passport check in 好晒，佢就俾你噶嘛。嗰张嘢，你个船卡，仲系用嗰张卡嚟跌噶嘛。但系你咧呢一个公主咧就唔系嘅，佢特登搞啲嘢出嚟。佢有一张佢嗰个房卡咧，真系爱嚟俾你张房用嘅。啊，冇嘅 ，actually 冇房卡嘅。佢做嗰个叫 Madeira。圆碌碌好靓，其实几靓嘅，咁就挂喺个身度，好似个$1我谂好似 quarter 咁大到啦，而 between $1同 quarter 咁大，呢就挂住个身度。咁仲要咧一睇咧，其实已经晒啦，俾人知道你咩级数噶啦，即系你坐已经坐过几多次，即系譬如你系新仔第一次嘅白卡嘅。即系白嘅个 medallion， 有唔同嘅颜色嘅。
9: 白卡冇乱讲。
10: 系好嘅。
9: 白色嘅粒粒就粒粒
10: 啦，白粒粒、白粒粒啦、蓝粒粒啦，仲有金粒粒、红粒粒啊，黑粒粒咁样啦吓，你坐到黑粒粒咧，即系人哋知道你，咦？
9: 哇！
10: 哇！好多 freebies 噶咯
9: ，VIP 喎呢个
10: freebies， 即系好多嘢送嘅。
9: 系
10: 即系其实系好多好多你个房咧，嗰啲饮品咧、饮酒啊咁嗰啲，好多嘢俾你嘅汽水嗰啲。咁但系咧，嗰、那个 medallion 咧，其实我就觉得你咪去到柜台嗰度 check in， 佢对咗嘢俾你，然后先至俾条嘢你揽喺个身度，冇咩问题啊。但系有好多人咧，就好中意佢身即系已经登记好晒啦，做晒所有登记嘢之后咧，喺个 app 度咧系有个 option 嘅，系叫你可以俾钱 extra 嘅钱。人哋可以预先寄个 medallion 俾你先，咁你记得嗰个带上船。如果人哋寄俾你，你又唔记得带上船咧，咁你嗰二十几蚊

0: 是白比的啫。第一样加价的咧就是由八月，等我睇先，系咪个新闻记事嘅？好，今日已经加咗价啦。其实今日已经廿几号啦，加咗价啦，唔好意思。
1: 今日廿五号。
0: 系啊，其实八月二十号咧已经加咗价啦，即系嗰个邮寄嘅 medallion 俾你，以前咧就系、是、要俾25蚊加币嘅，
1: 嗯，
0: 而家咧就加咗2蚊，27蚊加币。咁但系你俾一次呢一个钱咧，如果你一家人有四一家四口咧，佢可以一次过同你寄晒四个 medallion， 都系收27蚊。
1: 咩人同埋咩原因要预早攞嗰个
0: 嘟嘟带咧？冇错啦，呢个就系我成日都好觉得好好奇嘅，我点解要俾20几蚊佢赚咧？
1: 我知道，唔系未必系佢赚嘅，因为有派递服务噶嘛，系咪都有成本嘅？okay. 但系我就喺度谂紧，喺度谂紧，佢临出发之前嗰一个礼拜揽住嗰条嘢。翻工嗱嗱，我去邮轮咧，睇下我咩级数嗱，我红色嘅，我唔系白色粒粒噶啦。
0: 我叫晒命带，
1: 冇错啦。
0: 但系如果你系白色嘅，你冇得晒嘅，你蓝色都冇晒啦。
1: 我去邮轮，你有冇啊？你都仲留喺度，我有啊。你理得我白色、红色定系橙色定系七彩啊？都唔关你事。
0: 俾人哋我，如果我冇记错系白色，人哋话第一次啊。
1: 你有冇啊？你系咪又坐喺度？
0: 你可能抛着一个咧，人哋即刻攞出嚟。我红色噶啦，
1: 唔系啊，
0: 咁样嗰只咧，
1: 识咗喂，系咪邮轮公司啊？我阿强啊，你识佢嗰啲。
0: 你话如果我俾钱，
1: 我阿强啊，下礼拜上嚟啦。
0: 我唔理啊，你要俾几个面我换，晒、命嘅时候我换个黑色嘅。
1: 咩原因咧？佢喺佢，
0: 我都好好奇。
1: 哎呀，但系因为无论如何点都好，你临上船嗰下都要重新做咗一次核对身份嘅工作。
0: 因为人哋一定啦。除咗 Princess 啱啱头先先至喺咪后，我哋休息嘅时间先解释咗俾一位将会一个人带住成班长辈一齐去坐公主游轮嘅一位听众，我同你都识嘅，同你都识嘅呢位王子，第一次要一个人带咁多人。
1: 哦，唔系韦小宝啊，带住咁多公主，
0: 女仔。
1: 哦，
0: 嗰个唔系即系阿韦小宝嚟带嗰啲系女仔啊，呢位系一位男士。而佢带嘅成班长辈，十几个都系长辈。咁、首先咧，第一件事咧，你一定要 online， 一定喺你嘅手机度下载咗 Princess 个 app 先，好容易睇嘅啫。咁跟住你要喺你做晒 booking 啦，俾晒钱之后去设计，慢慢咧上边咧预先做好多登记，佢有几个 check mark 嘅。如果你每做完 complete 一样咧、，Princess 就真系做得好 user friendly 嘅个界面。你做啱一样，有个绿色 check mark。做啱埋第二样做晒，你所有咁多个项目五项，你都有五个绿色箭嘴咧。You good to go。如果你系漏咗有一啲仲系红色嘅咧，即系你有嘢未做晒。咁呢个都唔系一个大家太过 concern， 因为呢个世界仲有好多人系唔用 app 噶嘛，甚至有好多人系唔用手提电话噶嘛。咁所以咧，船公司咧就会喺柜台咯。你頭先話齋有個好似酒店，每間船公司都有噶。你攞住你啲嘢，俾個 passport 佢，咁佢咪俾個房卡你登記埋你嗰個信用卡，咁你話可以上船咯。嗰、那個 medallion 都係嗰個時候俾你噶，
1: 係咯，
0: 冇問題噶。好啦，我都好好奇，做乜嘢啲人要預先俾20几蚊去攞個 medallion， 仲有機會一個唔好彩，我唔記得咗帶。咁你點啊？你嗰20几蚊白俾噶咯？就是因为原来我真的没有留意到，因为我从来不会给这个钱特登去预缴买 medallion 送来给你的。还有一个 deadline 的，就是你出发之前呢几多个礼拜才可以够时间给人送给你。过了某个时间你都要去过。原来呢他们说 Princess 有一条 line 是叫 Green Lane。如果你是已经预先揸住个 medallion 在手的，你去到你就排那条快线。叫做 Green Lane， 因为嗰啲人佢一样要查你 passport，
1: 咪系咯。
0: 但系就至少你唔使等佢整个 medallion 俾你，但系其实佢啲 medallion 都整好晒噶啦，有晒你个名，因为你咩级别，人哋个个都知嘅。只不过系等你嚟到嘅时候同你 activate 啫嘛，咁就系少咗嗰样嘢，而你可以排条。佢哋话
1: 绿色快线
0: 系快啲嘅线，所以就有咁多人会觉得我俾咗个20几蚊，我可以快啲上船。
1: 嗯，
0: 即系唔系我真系唔知啊？
1: 咁啦，呢个就可以讲清楚，
0: 系
1: 合情合理啦。一上就即刻杀去餐厅嗰度，
0: 但佢都一样系要睇、一样都要 check 你 passport 噶。
1: 我快过你啊！咩啊？
0: 系咪先？
1: 我快你半步啊！
0: 嗱，下次又一齐去啦！
1: 你乜嘢都要 check 啊嘛？
0: 你俾我20几蚊，我睇系咪真系一样咁快啊？嗱，
1: 你俾我20几蚊咧，咁有计划嘅嘢，
0: 我一睇知你有钱过我啦。
1: 你聪明，我养我好多嗱，因为你谂下，你系首先上船嗰批嘅话，第一批喺餐厅出嚟嗰啲龙虾尾嘅话。

0: 咁你咪夹先咯。
1: 佢话佢唔系俾你，佢唔系俾你上船先，而系话入到去排队嘅时候咧，佢一条叫 green lane。咁你排嗰个 green,、哦、大家都系排噶，我排嗰个 regular lane 嗰个 green lane。
0: 咁佢快啲完成咗成个嘅工序。
1: 即系原理上佢咁讲咯。
0: 咁咪可以快。咗两分钟咯，嗰两分钟又要快两分钟呢家嘢咧，其实 O、OK, K， 大家边个唔想快两分钟啊？但系如果快两分钟要俾廿几蚊嘅话咧，咁就呢两分钟就好贵。
1: 系有啲人系中意嘅，咁所以如果你系喜欢呢一样嘢嘅话咧，你记住已经系开始咗加咗价，系有二十五折。
0: 我哋奉劝大家一收到之后咧，尽快绑实喺条颈。
1: 唔系，下次真系同我 check 下啦。
0: 绑实咗条颈。
1: 睇下真系你比隔篱嗰啲系咪真系行快咗好多？几多先为之叫多先？你觉得两分钟？我觉得唔。用$27买两分钟
0: ，minimum wage 差唔多。
1: No, 我觉得至少你比人快十分钟咯。
0: 冇啊，你呢系咪都要打开本 passport？ 嗰班哥哥姐姐，
1: 佢系都要睇多次，
0: 都系爽手，咪系咯，系都要睇多次噶。你系都要，哎呀，等我又攞出嚟先嘅咩？你又系咯，咁我又攞出嚟嘅时候。
1: Oh, and so you already get your medallion, right? Okay, you get good to go。系快咗呢一节啫。你唔使等我 ，just wait a minute， I'll get you medallion。
0: 但系我记得我上次成个过程都系大概排埋队，开始行翻上船嘅时候，嗰个步骤都系前头10分钟、15分钟左右。
1: Royal 上船咧，应该可能系话俾你听，你嘅上船时间会可能每一批人系讲嘅。咁但系有啲唔系噶嘛，有啲系全世界。总之我2点钟开始，你就全世界去嗰个排噶啦嘛。咁所以咧就如果系有中意 pre-order medallion 嘅，就要留意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渥太华宣布下个月8日开始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超过700种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击美方最新对加国货品加征50%关税。反制关税的税率介乎15%至50%，当中降铝关税由原来25%倍增去到50%，家居及服装税率同样都是50%。乳製品、家電、魚類、海鮮以及部分鋼鋁的衍生品稅率是25%，電子產品及工具等是15%，而現有對美國汽車的反制關稅則維持不變。聯邦政府同時會推出75亿元的財政援助計劃，協助受美國關稅影響的行業，包括支援中小企，為企業現金流提供支援，以幫助工人。財長商彭飛表示，加方並非主動選擇這一場衝突，但是當經濟整合被用作武器，而並非建基於雙贏關係的時候，加方必須挺身而出，實施對等關稅以及推出援助計劃，將可以保護工人、農民、家庭及企業。而工業部長喬美蘭就呼籲國民購買本地貨，有助保護就業，並且向美國發起抵抗運動。而加方選擇向部分美國貨品加徵關稅，是要對美國某一些州份施加政治壓力。杜林區警方表示，就周末一宗持械襲擊案的調查，向兩名有前科的15歲少年提出起訴。事發於上個星期六下午5:30左右，警方接報說奥沙华 Brower 及 Simcoe 西南面一个公园附近有两个人持刀追住两名事主，警方出动无人机进行空中监视同追捕，成功逮捕两名疑犯，都是15岁的男性。两人本身都因先前的案件正有武器禁令在身，其中一个更加是被通缉，两名少年被还押等候保释聆讯，案件中无人受伤。多伦多公共卫生局表示，最近爆发的多宗退伍军人证个案，经调查之后，源头相信是多伦多公车局 TTC 位于 Hillcrest 厂房的一座空调冷却塔。当局调查发现 ，Bathurst 及 Dupont 大约1公里范围内出现了6宗退伍军人证确诊个案，其中一名患者的样本和冷却塔抽取的样本是吻合，因此确认该设备为爆发的源头。此外，當局發現今次疫情可能同附近一間長期護理院舍的另外5宗病例存在流行病學關聯。TTC 正與衛生部門合作，關閉了受影響的冷卻設備。當局強調，退伍軍人證不會在人與人之間直接傳播，目前對公眾構成的感染風險仍然偏低。

0: 朗的衝突短期內升級的風險較低。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局長拉特克里夫據報目前正身處俄羅斯首都莫斯科進行會談，但暫時不清楚他和俄方哪一個人會面以及討論什麼的議題。美國傳媒引述消息人士說，有人日前在莫斯科某個機場發現了一架美國空軍運輸機以及一支美國外交車隊，隨後就傳出拉特克里夫訪俄的消息。不過美俄雙方政府仍未就有關的訪問目的發表評論。報道又指，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國斡旋的俄烏和平談判陷入停滯的之際，而今次亦都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長以來首次已知的俄羅斯訪問之行。這節新聞報道完畢。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下昼四点零六分，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设定一嘅东行线喺 Allen 嘅 Express 右边线有坏车阻住，交通由 Huon Terrell 穿过 Allen 喺繁忙至 DVP 转接位，再 Warden 排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杜林区由 Brockwell 缓慢至西林。西行线方面由 Brock Street 多车至西林，继续 Warden 一路断断续续至 Dixon， 然之后 James Parkway 排至去 Harry 二十五早前嘅意外位置。设定四南行线由 Finch 多车至到 Lawrence， 加顿纳西行线就由 Jarvis 排至到去 Strong， 由四二七缓慢至到 QEW 嘅的士。对面线嘅 QEW 加顿纳东行线组合由 Air Mills Parkway 至的士。Humberbush 至 Jarvis 都是略为多车的。至于 DVP 的北行线方面，就由 Dundas 繁忙至 York Mills， 继而在404的 Steels 排至到去十六街。400的北行线方面，在 Steels 的 Ramp 线仍然受到修路工程影响而暂时封闭，龙尾延伸至401，继续在 Harry Seven 排至到去 Lansdowne 的。另外现在400的南行线 Innisfield Beach Road 的事故是清理好的， Ramp 线已经重新开放。天气方面，现在当中普遍是多云，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 60%， 吹近9公里的东南偏南风，提感去到27度的感觉。预测今晚普遍多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那听星期三呢，就是日头时分呢是比较好天的，最高气温26度的，不过傍晚之后是四成机会骤雨和雷暴，晚间时分跌到去19度。这一节的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十一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3: Firmu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6: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

0: 沿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0: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2: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鸽飞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3: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和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13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星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吸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起。10月31日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4: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5: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4: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及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熙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16。

0: what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4:11
2: OK， 我都每一次咧睇嗰啲最新同大家讲下嗰啲游轮，因为我自己中意坐游轮啦。咁嗰啲消息嘅时候，一见到有人跌落海咧，都好心噏嘅。
1: 嗯。
2: 最新嘅咧呢一个咧，其实嗱，我讲咗礼拜日嗰个先啦。NCL 游轮嘅，咁但系呢一个咧就唔系跌落海，咁啊喺 Getaway 呢只船上面咧，就据讲嗰个人咧。即系过咗身嗰一位啦，而家讲俾你听系跌死咗。过咗身嗰一位咧，佢应该就系坐嗰啲叫做 inside balcony，即系你坐露台房咧，就有分两种嘅。有一种咧，而家新啲嗰啲船咧就对住海，嗰啲叫 ocean balcony。另外一种咧 inside balcony 咧，就系你会望到只船中间好靓嘅，譬如 Royal Caribbean
3: 中央大街啊，
2: 会有嗰、那个Central Park 啦，喺呢一个Getaway 咧就有条 promenade 好靓，即系有个中央大道。其实各有好处吓，有景睇，咁同埋价钱啦。你如果想坐露台房，但系你面对住 inside balcony 咧系平啲嘅。咁就据讲今次事件咧，嗰、那个人就应该系坐 inside balcony 嘅。咁就喺11楼定系10楼，因为详细嘅情况甚至名咧，暂时而家都未公布住嘅。佢唔知做咩咧，总之唔知睇啲乜嘢啦。总之就喺露台跌咗落嚟，就跌咗落去7楼平台嗰个 promenade， 咁就死咗。咁当其实我哋睇呢件新闻嗰阵时候咧。阿朱咧就喺隔篱话啊，跌落海都未必死得啊，即系跌落去个平台达，咁真系，唉，咁我哋都觉得系嘅，因为咧曾经有一位听众咧，之前咧就佢话嗰年咧佢就系坐 Oasis Royal Caribbean Oasis of the Sea， 我哋坐过几靓嘅只船，同冧坐嗰阵时仲我记得，佢就话咧系出咗去加勒比海玩，同另外一只船就系 Disney Cruise。前前后后嘅，其实都 OK 嘅。见到另外一只，一到夜晚就水静河飞一只船咧，同后面 Oasis 玩到癫嘅。咁两只一前一后，咁佢哋话咧就见到前面Disney 嗰就跌咗一个人落海，有 man overboard 跌咗落海。跟住 Oasis 一见到咧，就即刻唔等救援啦，佢哋自己改。

0: 变少少个航道去 pick up 跌咗落去个男人，
1: 通常会系咁样，跟住就慢慢洗
0: 救到嘅，救到嘅呢、這个系，但系要快啦，因为你唔知道跌咗落海嗰个咧，佢识唔识游水？
1: 顶到几耐啊？
0: 系啊，佢识唔识游水？大海、啊，
1: 但系你话夜晚啊？
0: 我唔記得嗰時應該係日頭嚟嘅，跟住成棚人咁，因為佢坐 Oasis 咁話：，哇！佢話何其壯觀啊！我哋睇住我哋隻船啊，去救人啊，救前面跌落海嗰個啊！哇！咁樣咁嗰個係救得翻嘅，係冇事嘅。咁但係咧喺星期五嘅時候發生嗰單咧就冇咁好彩啦。星期五嘅時候咧就喺蘇格蘭海域嗰邊咧就有一隻佢哋自己 local 嗰啲遊輪叫 Ambassador。其实有阵时，如果你去到嗰啲英格兰啊，或者希腊咧，佢哋都有自己 local 嗰啲游轮嘅，系环岛嗰啲咧。咁就喺又有一个人跌咗落海咯。
1: 嗯
0: ，man overboard， 但系嗰个亦都系，嗰个系揾咗几日都揾唔翻，直至到两日前揾到佢条尸。
1: 嗯，即系呢啲朋友可能佢哋即肯定系不幸啦，系嘛？但我亦都好有理由相信佢哋应该系少接触华裔嘅文化，因为我哋华裔嘅文化太公已经够落。行船跑马三分钱，行船仲要行排第一添，系嘛？跑马都未有佢咁劲，即系其实咩都系啦，欺山莫欺水。
0: 我见过，我自己亲眼见过嘅咧就半夜三更嗱，嗰、那个咧可能我自己多疑啫，我猪啦咧半夜三更就去喺冇咁多人嘅时候就周围去只船度行嘅，冇人啊嘛，我哋就见到咧有人喺度嗌交，系嗌到好大声。喺个直情喺个甲板喺个系对住个海嗰啲，
1: 你又走去八卦？
0: 唔系我哋匿埋啊，
1: 即系八卦咯。
0: 系咁啊，系我唔系嗱，你知唔知我哋系惊咩咧？一阵间佢哋嗌交嘅时候咧，有一个俾人拱落海咧，我哋可以即刻救人啊嘛！我哋都系证人，我嗰时系真系抱住咁嘅心态。
1: 睇得太多电视剧，
0: 冇错，冇事发生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呢啲 overboard 嘅事件咧，
1: 你为咗咩嗌交啫？佢哋
0: 我唔知道。
1: 哎呀！又匿埋又食，你又听唔到。
0: My English is not too good. My English is not too good.
1: Well, 其实真系冇办法。
0: I don't know. Maybe 佢哋甚至可能唔系讲英文。所以我点解一路点解我听唔明嘅人哋根本可能唔系讲英文啦、
1: 啊。或者人哋根本就唔系嗌交。我真系好爱你咧。
0: Come saw me dog。
1: 你嫁俾我啦。
0: Come saw me dog。
1: 其实根本有一个好浪漫嘅爱情故事。你两件人就唔会人嚟嗌交。
0: 但我要提醒各位啊，特别系住露台房，唔系讲少噶。你哋又中意饮大两杯嘅，买晒嗰啲 unlimited drink package 嗰啲咧，我已经唔系第一次见过嗰啲人饮到 pair pair 呼喺度大吵大闹啦。
1: 呢、這个有。
0: 跟住喺个甲板出边或者喺自己个露台啦，所以咧系一定要小心。如果你有朋友系中意饮酒嘅。OK， 另外呢个讲咗啦，其实好多呢啲游轮嘢啊，呢一期 Carnival 啦，有边一位你嚟紧将会坐 Carnival 嘅嗱 ？Carnival， 我觉得呢、這个，唉，你话系好又唔好啊？我最憎去参加嗰啲咩什么 White Night 啊？你有冇玩过 ？Royal Caribbean 都有噶，
1: 嗯，
0: 专着白色衫，你一定有冇人同你讲过坐游轮记得带套白衫啊？
1: 嗯。
0: 佢哋好多都有呢啲，
1: 请你去出席嗰啲活动嗰啲咧，就突然间觉得自己咧好似升咗两级咁样嗰啲噶啦，无啦啦嗰个志向高咗啦，眼光又高咗啦，连身高啊，起码争两 cm 啊！
0: 大部分佢哋都系播阿爸嘅音乐嘅，所以呢个年龄层又突然之间拉高晒，
1: 梗系啦。
0: 咁嚟紧咧，如果咧，其实基本上可能已经实施咗噶啦。如果你坐嘅 Carnival Cruise 系行 Bahamas 嘅，仲要系三日。三晚或者系四晚嗰啲咧，而家系唔使 formal night 啦，佢哋 ditch 咗 formal night 呢样嘢，你带少咗几件，带少咗套西装啦，但系佢哋会将 formal night 就改做叫做 white hot night， 即系要着白衫嘅。好 hot 啊！系咪要着嗰啲？可能，唉 ，I don't know， 可能
1: 白衫、白裤、白裙、白鞋。
0: 我从来唔参加嘅，我好怕嘅。佢哋好多有啲咧系用嗰啲咩 UV light 啊。仲要加埋 U 系咪叫 UV 啦？即系一着白衫，跟住一打嗰个灯咧，你件衫会发光嗰啲咧。
1: 哦，系捉乌蝇嗰啲啊嘛。
0: 跟住仲有阵时，我曾经真系见过嘅，入边
1: 见晒噶
0: 内衣裤都睇到噶，好核突，我觉得。So that's why
1: 你咪下次稳定嗰个真系靓啲嘅公仔嗰啲咯，系嘛？唔好就咁波圆点啊、间条啊嗰啲咯。
0: OK， 好，休息一阵间，翻嚟同你讲边个坐河轮啊？河轮，你以为落咗两日雨啊？嗯 ，not really helping。

0: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eting 嘅 William
1: 同 May，
2: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0: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1: 优惠多到讲唔晒。
0: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own Marketing 出车啦！
3: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4: Montan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采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嘅。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8: 我唔系介绍你哋食西班牙海鲜饭，亦都唔系介绍你哋食黑毛猪，我系介。

0: 介绍你哋去食蕉，真系蕉。
1: 我头先你同我讲咁隐晦啦，原来话食蕉啦，嗱你咁样，我原来想请我食蕉。
0: 好多听众去紧巴塞隆纳，因为咧。你唔喺美國上船咧，即其實歐洲咧其中一個最繁忙嘅港口就係巴塞隆納，亦都正正今年 Labor Day 係變相小朋友 technically 放多一個禮拜假，係咪？
1: 唔係，咁講啊，佢放遲咗一個禮拜啊嘛。
0: 係嘅咩？
1: 係啊。
0: 哦，咁我就當佢哋可以玩到九月頭啦。
1: 平日第二、第三個六月第二、第三個禮拜就放假，咁而家就要。騰到去最尾嗰個禮拜先要放，
0: 即原來之前是遲了一個禮拜的。
1: 不過如果各位覺得話係著數咗，咁咪著數咗咯。開心事，開心事，
0: 開心事嚟嘅。我亦都有朋友，基本上而家就係同緊佢啲仔女咧，就喺巴塞隆納玩緊，跟住上船啦。去，我諗好多人都係咁玩法。咁就有聽眾問有冇啲咩必吃嘅？咁當然，如果你話西班牙海鮮飯，咁個個去西班牙就梗係。要试下啦，仲有仲记唔记得个虾毛猪点食啊？我哋咪试过嘅虾毛猪点食，系巴塞隆纳，净系巴塞隆纳嘅食法。我哋喺 downtown 试嘅，我哋 downtown 试唔记得咗，用面包用番茄嚟刮咧，记得冇？我同何主任试过一次喺 downtown 一间 bar 啦，
1: 钻石钻石咁样样嘅番茄。即系粒，即系粒，好亮丽
0: 嘅。Actually 咧，嗱，喺巴塞隆纳，如果你食黑毛猪，你想俾人知道你系我有做功课嘅，我识食嘅。佢嗰啲黑毛猪火腿咧，记住食36个月以上嗰啲系最好食，要肥。黑毛猪火腿唔肥就唔好食噶。咁跟住你又佢会俾个 toast 俾你。
1: 嗰日有冇斋嘅？黑毛猪火腿、啊。
0: 嗱，你话你要瘦嘅咧，就代表你唔识食噶啦。肥嘅代表即系扮下嘢都要噶嘛。
1: 素食啊，你有素虾饺、素叉烧、素嘅黑毛猪火腿啊，唔该。仲要走音啊！
0: 嗱，嗰块 toast 咧，净系 Barcelona 先俾你咁做。嗰块 toast 咧，然后佢会你话要tomato toast，
1: 嗯，
0: 咁佢咧就会切咗个番茄，然后喺嗰个 toast 上面磨嘅。咁用个番茄喺个 toast 上面，一个 toast 系硬噶嘛，粒粒突突个表面啦，切咗一半，你番茄都可以自己咁做，磨一下，然后等嗰啲番茄溶咧，就铺咗喺嗰个 toast 上面，然后再铺个黑毛猪，个火腿，然后咁食。是好吃的，何主任个茶下即上一次我哋食都已经是正宗的了，差不多。但你离开了 Barcelona， 你去到 Madrid 呢个文化又不同的了，人家又不兴咁食的。
1: 睇晒啲番茄先跟住再食个面包。
0: 但我就觉得 personally 觉得如果你真的要食呢个黑毛猪火腿呢，葡萄牙价钱平好多。所以你去商葡的朋友，商牙的朋友去完西班牙再葡萄牙那时候，你那个钱呢你可以两样都食的，但如果那个我会觉得都是同埋嗰堆猪，因为那个人解释俾我听。It's the same group of pig， 就只不过佢哋行过呢边，呢边农场嗰啲就话系佢哋西班牙，嗰边农场嗰啲咧就话系葡萄牙。But it's kind of same group of pig 咁样嘢啦。咁但系咧嗰个蕉咧就真系西班牙独有噶啦。咁嗰只蕉个名咧，你我写咗上去个 post， 你上去我哋面书专业会睇到嗰、那个就嗰只蕉咧叫做 Patron。Patron tomato 啊 ，Patron sorry Patron pepper 系一种普通嘅绿色嘅、
1: 哦、香蕉，唔系青蕉，
0: 青蕉唔辣嘅，真系唔辣，一啲都唔辣。我喺个
1: 有咩好食啊？
0: 嗱，呢、這个重点就系咁，一定要食炸噶。佢用第二啲方法整俾你食嘅咧，就唔正宗，正宗系炸的。
1: 系咪让啲鱼肉上去
0: 嗰一只只软过炸，炸完之后你就咁拍，系超好食、哦，好好食嘅，你会停唔到嘴。但系咧，佢个传说就系咁噶。呢一種啊，我唔係咪拍嗰條片講過嘅咧？唔知點解我硬係覺得係咪講得太多俾人聽啊？呢個秘密呢種蕉咧，就係你人佢哋話1000只定係500只呢一種唔辣嘅蕉入邊，會有一隻 DNA 另類嘅，
1: 會點啊？
0: 超辣
1: 哦！
0: 如果你食到呢一隻勁辣嘅 patron 咧，你
1: 恭喜你，
0: 你快啲話俾嗰度嗰個餐廳嗰人聽，佢哋話會恭喜你好運嘅 ，super lucky。你就会食到一隻，但是如果是那隻辣的话呢，就真的很辣的。
1: 会攞命
0: 噶，系噶，会攞命噶，系会辣到，即系好似其余啲兄弟姊妹嘅钱咧，摆晒喺佢嗰度咁咧，将啲辣谷晒喺佢嗰度咁咧，所以佢系超级辣。
1: 但系要睇住啊，食呢啲咁嘅青椒类嗰啲，无论咩颜色都好啦。如果你个胃系顶唔顺嗰啲咧，吓个胃系弱弱地嘅话，试过就 OK 啦。我见到好多英姐话啦，见到你系狂食噶啦，
0: 咁啊唔好
1: 睇住玩啦，
0: 咁样食，慢慢少食，咁啊 OK 啦。咁啊，另外坐嗱，咁啊讲完食嘢啦，咁啊另外

0: 如果你话坐河轮嘅朋友咧，你呢一期多瑙河啊、莱茵河嗰啲咧，你记住要预咗，好似我哋上几次话斋，会有 ship swap 嘅情况，仍然有，即系话坐坐去到咁上下唔够水啊。虽然落咗两日雨，但系帮唔到好多，仍然会去到水位低嘅地方，就会叫各位 pack 晒所有行李要落船，因为佢哋会用巴士。再你过咗低水嗰一节河，然后系上另一只嘅船，所以系叫转船，你会有咁嘅机会，所以有心理准备啦。呢一排坐河轮嘅朋友，
1: 总之啊，出入平安、yeah. 行船跑马嗰啲嘅，最紧要系睇清楚形势啊。OK， 今日够钟，听日翻嚟再玩过 ，see you，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华公布对美反制关税，沙省同纽宾士域省长表示欢迎，但亚省就反对，呼吁加美重返谈判。省府宣布拨款50万元推动在 Lambton 发电厂址发展新的发电项目，以保障本国能源主权。国防部宣布加军启动年度北极军事演习，同时支持北约在北极的防御部署。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嚟到8月25日星期二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6: 系黎伟杰你好。
5: 今日市况系企稳噶，加股就由银行个业绩带动啦，全金融板块全面做好啊。咁啊，另外咧，嗰呢个中东局势方面咧，呢、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局势有缓和迹象，油价应声下挫。咁啊，至于半导体方面咧，连续两日系反弹。咁依家系咪属于呢啲资金轮流炒作咧？
6: 系啊，嗱，咁大家要分析一下一样嘢咧，咁大家其实咧，有几个因素嘅，咁上个星期咧，嗰啲跌得几紧要嘅金融股咧，就因为咧嗰个长债息口升嘅，咁长债息口升咩引发咧？就话美国政府财政系咁唔掂，话最终咧长财我哋节目分析过噶啦，好多次添啊，咁就话咧长会唔会嗰个长债会爆啊？即系话咧嗰个长债息急升，嗱呢啲咧就可，如果投资者选择系咁谂嘅，佢哋选择用呢个方面咧，佢哋唔系错嘅。咁佢哋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自己去即系睇下点睇解读个事嘅。咁但系你如果咁部署嘅话咧，你就乜嘢你都唔敢买嘅，因为咧如果长债真系爆嘅话咧，咁即系揸乜都唔掂啊。咁啊就金融股首当其冲啦。咁就算你揸 high tech 啊，乜都唔得嘅，因为长债息口一息咧急升咗嘅话咧，嗰个贴现率一高咧，咁所有股票咧全部都要跌嘅。咁如果长债息升嘅话咧，就有机会可能揸啲黄金啊，揸啲 bitcoin 啊，咁亦都解释咗 bitcoin 同黄金咧，即系持续都有买盘入，所以我唔可以话佢哋错。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用呢个咁嘅方法去投资嘅话咧，嗱，咁好明显咧，嗱，今日见到咧，嗱，就上个星期咧，就会跌得急啲嘅加拿大银行，今日 Scotiabank 出嗰个业绩啊，非常亮丽啦吓，咁亦都 Scotiabank 系只有咁多间银行之中咧，比较落后啲嘅。如果你睇佢5年至10年图嚟睇咧，佢系比较其他银行落后啲嘅。咁佢今年就做得咁好咁贵啊，咁佢咪又系升咯。咁所以咧呢啲情况之后咧，如果喺度我哋叫做揸住啲现金、揸住啲金，定系揸住啲 bitcoin 度等佢咁样个股市跌嘅话咧，系一个方法。但系咧系咪一个可能嘅？我谂未来一两年嘅回报咧，系咪最高咧都未必会嘅。因为如果招个市嘅长债唔爆咧，咁就蚀噶咯。咁啊就系因为咧揸金啊揸 bitcoin 冇息收噶嘛。咁就一定你一定要搏佢咧，有啲咩好大嘅震荡啊！你搏佢真系好乱得好紧要咧，你先至会捞到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睇到咧呢、這个咁嘅投资策略，大家要小心就系咧，呢啲咁嘅板块轮流炒作经常有嘅，亦都唔使太过分去解读咧每一日啊呢只升嗰只跌系咪咁嘅成个 trend 啊？唔好咁样谂住，因为如果咁嘅话咧，你就 form 咗嘅话咧，咁就你会咧将自己个思维嗰啲咁嘅个方向咧就全部扼杀晒，就冇得走嘅变咗。咁所以咧，我哋觉得始终觉得都是一个不嬲喺节目讲咗成差唔多嘅节目有成20年啦，都是讲嗰句咧就系大波说法，真系你乜嘢板块你都系要有嘅。咁佢好老实讲，譬如揸住加拿大啲咁 solid 嘅金融股啊、银行股，中间跌

0: 我經常見啦，過去十幾廿年係咪？咁又有上有升有跌，呢個好正常嘅事嚟嘅。咁啊，亦都有息收，咁所以咧，如果長線投資者嚟講咧，一般嚟講都唔會太過理會呢啲咁嘅嘢住嘅。咁而家咧，當然啦，佢大家唱歌場就會爆，係咪爆咧？咁大家見仁見智啦。咁但係呢啲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傳出嚟噶啦，呢啲都傳咗好多次噶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嘅睇法咧就係、是、咧，即係。平常心睇啦，同埋咧就係清晰啲去睇咯，睇啲數據咯，譬如睇下啲就業數據啊，睇下大家信心啊，咁啊睇下咧，除咗股市之外，你啲資金仲有冇一啲好嘅投資工具可以入？咁如果有嘅話，當然啦，股票市場會有壓力咯。如果否則冇嘅話咧，股票市場咧仍然都係可能會係咧資金咧係唯一一個可以話相對嚟講比較好嘅出路，因為佢容易變錢快，亦都係相對嚟講咧市場透明度就算係高。咁所以咧呢啲綜合咁多咧我哋睇法咧就係、是、一个平衡的金融工具的组合可以说是长线来讲都是一个投资的上策来的。
1: 好，麻烦了 Harry 的专业分析。
0: OK， 拜拜。
1: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创新高，报36,957点，升了24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577点，升了16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151点，上升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77点，上升24点。纽约期油跌了超过3%，是报每桶82.36美元，跌了2.65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报4,694.5美元，微跌3.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26美仙，上升0.02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军事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的历史航程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与战略力量的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AM1430交通速递，
4: 下午10:3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节的交通消息。在10:01的东行线由 Ontario 一路繁忙至到 Newton 的位置， Newton 的右边 Express 线受交通事故影响的。咁对面线的10:01东行线多车位置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Warden 至 Dixon 和 James Parkway 至 Harry 25。704南行线方面，在 Steels 的位置第二条右线受交通事故影响，龙尾延伸至到 Harry 7。另外 DVP 的南行线继续是由 Finch 塞至到去 Lawrence 的。加顿拿西行线方面，由 DVP 转接位缓慢至 Strong， 继续在 QW 方面由427排至到去的士，由 4 Drive 缓慢至到坐巴架。QEW 加顿拿东行线方面，在 Burlook 的位置 HOV 线暂时受了龙尾延伸至到 Grove Line， 继续在大概市中心方面就由 Ambulance Parkway 多车至的士，继续 Humber Bridge 缓慢至 Jarvis。 DVP 北行线就由 Bloor 塞至到去 York Mills， 继而在404的 Steels 牌至到去16街。另外在404的北行线在 Bloomington 的左边线仍然封闭去做修路工程的。400的北行线在 Steels 的 Ram 线仍然受修路工程影响而暂时封闭，龙尾延伸至401，继续在 Harry 7排至到去 Lansdowne。 另外现在是407的西行线收费公路的位置，在 Barfus 的左边线有警方调查缘故而暂时封闭之中。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1430 天气速递，
4: 天气方面，而家多伦多普遍系23度嘅，室外气温而家23度啦。不过出边咧比较阳光嘅，吹紧9公里嘅东南偏南风，体感去到27度嘅感觉，而湿度咧去到60%噶。咁今晚咧就普遍嚟讲都系多云为主，最低温下降至15度。咁听星期三咧就比较系有阳光嘅，唯独是傍晚之后就冇乜点有阳光啊，变成系40%机会骤雨同埋雷暴。听日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9度噶。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每面淡漠。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多伦多呢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㗎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3: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0: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架。
3: 即搵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搵 Alvin 6475052488。
0: 早前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疆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士街堡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6472168823。
4: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5: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4: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5: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4: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马拉 Karen 公柯韵。

0: 4:43开始今日嘅进击陈皮朱古力，有呢一个樱桃版系咪啊？今日
1: 冇错，
2: 永远都系樱桃版嘅，其实不过只不过系日本版嘅。
1: 你日本版啊？
2: 我当我日本噶，我系嗰个樱桃卡哇伊嘅 Sakura 咁样嘛。
0: 我入边有 Sakura。
2: Sakura 咁样
1: Operator 忍唔住啦，都要推一推失事嘅真
2: 系。佢成惊咧就灭我音添啊嘛。
1: 唔系，我哋已经好饱，你再嚟多一剂我日本版。
2: 啱咯，帮你。获利回吐翻少少，可以再食到啊嘛！
1: 吐落你块面度。
0: 我想问啊，最理想嘅叫法叫你咩呢？因为嗱，你话你英文名系江洋气重嘅啫，中文名中文名江洋气重咧就系啦。咁啊，英文名就
2: 普通得滞系嘛？英文名
0: 就咩嚟噶？
1: 英文名普通嘛
0: ？Joyce 又普通得滞 ，Sakura 又抢得滞。
2: 好抢咩？我觉得我咁我你又叫自己做小丸子啩？咩樱桃小丸子咪仲恐怖？
0: 咁就话英伟哥咧又行得滞，
1: 我每日都
0: 英伟姐咧
1: 要咁入嚟真系系啊！
0: 唔系，其实我真系好想真正真心。
1: 下个礼拜俾个。

0: 哦，任务你度翻一个人见人爱嘅名俾
1: 我，我谂到啦，我不如威化开个题，你究竟想我咩名开翻个？
2: 我都好，
1: 个选举咁，我先知自己其实应该系咩名。我都好无奈嘅 ，OK， 我自己都唔知自己咩名嘅有时。
3: 唔系你最中意人哋叫你咩先？
1: 咁梗靓女啦，
3: 除咗靓女啦，鬼唔知咩？但我叫唔出口嘛，
1: 鬼唔知咩？
0: 唔系啦，
1: 唔准咁样噶，我俾人应该有声出噶嘛。
3: 即系我揸住刀仔叫人叫我靓仔一样，同样道理嚟嘅啫。
0: 唔系你系要求我哋都可以叫
1: 嘅。我冇要求过，你问我我希望啊嘛，咁我咪话我希望听到咯。
3: Second choice， 好。
1: Second choice，
3: 第二选择
0: 系，
3: 即系靓女唔使谂噶。
1: 咩？你曾经话我 Steffy 噶，我记得噶。
3: 你又话唔中意啊？
1: 我中意啊，但系我认唔到咁解啫嘛，我唔系咁解啫嘛。
3: O K O K，
1: 你俾啲时间我考虑下。其实唔系我考虑，系你哋想点叫我咁解啫。
0: 即系一听落，我哋好舒服嘅。即系冇一种作偶作伴嘅感觉，系咪？又好畅快。
1: 拍男咪算啦，咁就
0: 咁系嘛？
1: 你唔好因为谂住我听日见你唔到，你就讲啲咁嘅嘢先得噶。
3: 我哋呢排
0: 病病地啊嘛，
3: 关你事
1: 嘅。真实咗系嘛？个人都费事咁虚伪啊嘛，病病地嘅时候
0: 系嘛？
3: 我讲翻啲真实啲嘅嘢。阿陈密斯克呢条题目，我觉得好正嘅，讲紧加拿大美加关系，而家最大家都焦点噶所在啦。咁其实表面政工又觉得咧，大家都觉得今日呢一个做法咧，系我哋加拿大人应该要咁做嘅咁样。
0: 系，我都赞成嘅。
3: 咁但系你嘅题目就系讲话，究竟个后果系点样咧？
0: 冇错。
3: 咁我哋应该点样拣咧？你有啲数字显示出嚟喎。
0: 系啊，咁我哋不如复一复琴日嗰个题先啦，即系话，诶嗱，咁我哋梗要抵制美国嘅货品啦。咁啊问 A、B、C、D 咧 ，A 梗系最支持嗰个啦 ，B 咧就有限度嘅支持 ，C 咧就唔支持，经济现实系最为重要 ，D 咧就系睇自己份工有冇影响先再谂啦。咁啊 A、B、C、D 琴日咧总共大概有112位就投咗票嘅，咁啊 A 咧就占57.1%，即系话绝对支持，
3: 绝对支持，
0: 有代价都要支持呢个 A 啦。咁啊 B 咧就系33%，即系有限度嘅支持，但系唔可以伤得太深。咁啊，跟住 C 咧就系好少嘅啫，五票就系4.5% 就系唔支持，经济现实最重要。而 D 就差唔多5.4% 咧，就睇紧自己份工有冇影响。
3: D 就唔关我事嘅。
0: 系啊，啲嘢冇事啦。
3: 咁我就其实留意开，我觉得琴日我同阿斯嘉丽心灵感应啦。虽然我琴日冇翻工啦，咁我都系睇紧英文嗰啲人出 post 喺面书上面。
0: 系个个好，我都洗咗版啊！
3: 洗版
0: 书系啊，
3: 哇，好多人出 post 啦，好多人回应啦。咁我冇统计过嘅，但系一立去睇啲答案里边，因为讲紧话几百几千个答案啊嘛，几个留言啊嘛。我谂80%或以上系支持嘅，
0: 嗯，
3: 因为佢哋而家讲 elbow up 啊嘛，
0: 系系，
3: 诶，俾翻啲腰骨嚟睇下嗰啲咁样啊，咁啊，福特省长都讲到出晒面噶啦，
0: 佢最火爆嗰个嚟噶啦，
3: 啊，爆完之后今日又收翻少少，
0: 好似行得滞，
3: 系好似觉得，咦，寻日好似劲咗少少咁样，不过唔紧要嘅，呢、這个国民情绪系应该要有，应该会发生啦，
0: 嗯，
3: 同埋而家呢一刻咧系真系情绪方面咧，大家系要咁样发生嘅，
0: 嗯，
3: 所以系绝对会支持啦。但后续就系你个问题所讲啦，我哋将会面对啲乜嘢咧？嚟紧会系点样咧？会唔会其实我觉得咧有啲多余啦，但系其实世事都系咁样嘅。会唔会有啲刚柔并重嘅
1: 方法
3: 去应对咧？咁、应该冇嘅，有我谂佢用咗啦。
0: 梗系啦，即系我哋即系唔系普通一般嘅谈判啊嘛。我哋下边美国总统系好，佢一个好难去唔知点样去应付。
1: 佢根本唔系用谈判形式嚟同你玩呢个游戏。
0: 系啊，因为佢系一个商家嚟噶嘛，之前系咪？咁所以佢自己嘅佢有一套嘅睇法咁啊。但系 anyway， 咁我哋作为一个有叫做。体面啦吓，同埋咧叫做有尊重嘅一个国家去代表嘅话，咁我哋而家都冇办法啦，我哋即系谈判者破裂咗啦嘛。咁但系阿邦我都啱嘅，因为慢慢嗰啲新闻就会嚟噶啦，嚟紧会咩咧？可能系公司嘅裁员啦，经济会衰退啦，会减慢啦。咁究竟我哋嗰、那个即系我哋嘅力度系点样咧？我哋系咪还是会重新要再去叫做倾个计咧？我哋会唔会再褪一褪咁样咧？呢啲就要睇咧，放长线睇下啦。
3: 咁啊，制度方面咧，就而家出咗个报，出咗个清单啦，就系话我哋反关税嘅物品9月8日上架，一阵间话俾你听。但同时间咧，就系有啲经济嘅支持啦，对于商家同埋工人方面咧，就7.5 billion 嘅政府拨咗出嚟。
0: 嗯，
3: 咁呢啲就 事在必为噶啦，喺眼前呢件事嚟讲系走唔甩嘅。
0: 你一定要保护员工噶嘛，佢都预咗可能会有少少影响咗呢个就业嘅一样嘢
3: 嘅。最惨系如果佢出口个关税啦，我哋又反制佢啦，佢啲钱搭嚟搭去之后咧，嗰件货品出咗去，即系我哋自己本身嗰啲工厂都好大影响。
0: 梗系啦，系啊，
3: 系啊，因为
1: 整咗出唔到添啊，
3: 成本
0: 冇错。

0: 刮咗好多，
1: 砸咗上顶啦。系砸完上顶之后出口嗰度，对方又可能会炸型话：，哇！你我哋出口好，你入口好贵，系咯。
0: 嗯，
1: 咁而家搞到好多层层叠叠嘅问题出嚟。咁啊，长远嚟讲咧，唔使好长远啫。阿斯嘉丽，你估几多个月啊？你话？
0: 几多个月啊？我唔使几多个月啦，我谂可能你即系两三个礼拜开始就会有啲叫做痕迹出现，系啦系啊，
1: 即系反响咁样。
0: 系啊，咁、哦、应该就唔会喺我哋嘅超市个物价嗰度影响先，应该喺啲新闻嗰度开始慢慢陆陆续续听到啲影响。
2: 听到未见到？
0: 系啦，一啲通常我觉得我哋已经去到 2.0 啦嘛， 2.0 嘅意思咧，即系话咧系打击我哋嘅心理嘅关口啊，开始喺系啦，我哋开头咁强啊，开始有啲负面嘅新闻出嚟，我哋咪继续企硬落去咧，定还是我哋点样咧？咁呢个就系、是、啊，呢啲政府处理呢啲。
1: 但系谈判队都搭咗飞机走了，
0: 诶、欸，可以搭多次嘅啫。
1: 希望啦，
0: 系系，
1: 唔系我哋都觉得应该希望有得倾嘅。
0: 冇错。
1: 首先我哋而家对九月开始啦，对美国嘅钢铁同铝制品咧，将会由25%嘅关税提高到50%啦。家具同埋服装商品亦都提高到50%，咁另外50%会征收入口关税嘅反制关税嘅有香水、彩妆、智能手机、哦。
0: 系咧，咦？咁啊，即系三个手机点算
1: 咧？大件事啊，系
2: 三叔可以出嚟啦。
0: 系啊，
1: 大件事、
0: 啊，大件事啊！苹果用品，我哋都买佢啲电脑噶嘛，点算咧？
1: 咁我突然之间手机可能会一次过呢一批货冇晒之后，下一批货就。double up 咁滞噶喎，乳制品啦、餐具、厨房用品吓呢啲都要，咁啊胶盒板制品唔知咩嚟嘅，纸制品都影响，蜂蜜、蜜糖、麦芽提取物亦都系受影响，门窗框架都有影响，刀叉餐具都系
0: 刀叉餐具，
1: 哎呀，另外征收未完噶，
0: 系
1: 反制关税嘅仲有25%，有几个类别嘅，廿五咧就係海產品，咁即係可能啲
0: 海鮮啊，
1: 海鮮會又貴咗，
0: 係 啊，
1: 大型廚房家電啊，
0: 呢啲我哋都好需要啦，係咪？大貨倉嗰啲係嘛？
1: 每個十年八載你都要換一套嘅。
2: 咁佢真係全部 list 嗰啲嘢都唔係話即時性，今個禮拜一定要買。但其實當你過多些少時間嘅時候，你就開始忍唔到噶啦嘛。
0: 係啊，你有陣時有需要噶嘛。
2: 即係我最多我電話今個禮拜唔換住先啫，但係幾個月後真係壞咗，我都最後都係要揀嘅。
0: 呢個都係一個
1: 為咗。身體好食乳酪得唔得 ？Yogurt 係得嘅，
2: 自己整咯，
1: 貴咗啫，因為油有税啦。地氈同紡織品都有嘅，咁反而冷氣機咧、空調咧就冇乜事，就15%只徵收。
2: 冬天咯，但係而家
1: 喂，你睇下50%差25%，突然間你係咪覺得
2: 呢個抵啊買啦？
0: 好舒服啊！呢樣嘢突然間
2: 爽啊！
1: 好奇怪嘅，
0: 係
1: 冷氣機同一個類別收15%，淨係收15%嘅關税咧，就係嗰啲貨倉裏邊嗰啲兩支鐵嗰啲車仔咧，拎起啲貨嗰啲咧，係呢兩件嘢係得15%關税。
0: O、okay、K，
1: 其他嘢全部都貴嘅。
0: 咁啊，總之我哋拭目以待，睇下呢啲商店出現嘅叫做美國嘅產品係咪真係令到我哋嗰隻眼會眼突啊！
3: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为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4: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5: Rider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蚊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蚊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Rider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Rider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47-616-9229。
6: 萬感高球會即將隆重開幕，位於烏白鴿16街以南，佔地33畝，擁有受政府保護、有歷史價值嘅文物建築，園林美景優雅宜人，絕對係戶外婚禮場地嘅首選。會所特設中式美食，無論婚宴、社團聚會、飲茶食飯係必去嘅好地方。戶外有 mini golf 及多項高爾夫球設施，誠意邀請你歡度每一個重要時刻。萬感高球會90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7: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8: 只系79.9万起，就住喺 Aurora

0: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ool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唔做 follow 啊，嘉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4: 今日 KOL 咧仍然都系唔做 follower 嘅。当我哋去到爱丁堡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去下城堡啊，或者个 Royal Miles 嗰啲嘅。今日反而想带大家去一个咧，就暂时未算话特别出名，因为佢系2003年嘅时候咧，先至重新开翻俾啲 public 去睇嘅。咁佢系咩一回事咧？佢依间嘢咧就系叫做 Mary King's Close， 但系佢会特别加多个字，就叫 Will。点解要加个 Will 咧？就因为呢一个系真真正正当年400几年前17世纪嘅时候，当时嘅爱丁堡嘅人系点样生活嘅一个 close 嘅意思咧，就是一个巷嚟嘅。咁我哋而家就翻去呢个古代啦，去翻400年前17世纪嘅时候咧，佢有少少似九龙城寨嘅感觉。
5: 咪先咪先，你讲英国系咪？
4: 英国爱丁堡，
6: 即系
4: 你想嚟呢
6: 九龙城寨咁嘅样
4: 似啦。因为佢其实嗰阵时嘅时候咧，佢其实系想保护大家，咁所以爱丁堡咧佢系起咗个长城嘅，就希望大家都住喺个长城入边啦，就大家都唔好出街啦，夜晚嘅时候就关城嘅。但系因为咁样嘅过分保护之下咧，就人口突然之间猛增，咁佢啲屋咧就由可能一两层就一路起到可能7-8层啦，跟住开始啲人又冇位住啊嘛，咁就开始咧就可能系啲类似僭建形式，或者开始系啲山坡啊，开始喺任何嘅地方只要住到人嘅都涉嚟涉去咁样住啦，系啦，咁当然啦，嗰阵时其实大家如果有少少历史背景嘅都知道，欧洲嗰时亦都有鼠疫啦，因为其实就系大批人去住咗嗰度啊嘛，咁而家嚟到嘅时候咧，就系1753年嘅时候咧，其实呢个皇家交易所咧就喺佢嘅上边就想起翻一个 building 喺上面，佢用到最快嘅方法咧就拆咗上面嗰6-7层楼，
6: 系
4: 就喺佢上面就咁喺佢上面就起就算数啦。咁亦都下边嘅人亦都开始搬迁出嚟啦。讲翻当时嘅人系咩人咧？乜人都有嘅，三咩五岳，我唔记得咩
5: 三山五岳
4: 啊，有钱啊，冇钱啊，总之你要揾地方住。都是住在那里。但是现在这个皇家交易所就起在它的上面，亦都令到这个地方就完全没有人记得去。但是为什么记得呢？就是因为太多鬼故的发生了。那为什么呢？当然要留在下一次星期四的时候再讲。但是这个地方最特别之处就是有真人去演绎当时那些人的背景啊，那些令到你更加知道那阵时当年几年的时候，啲人究竟怎样生活啊，或者甚至乎佢哋嘅去洗手间嘅时候点样去咧，佢都会话俾你听嘅。咁呢个咧就留翻星期四嘅时候咧，再慢慢介绍多些少俾大家认识呢个地方。呢、這个咧就系 Mary King's Close 啦。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8: Rose Sports Honda、
7: 信捷冷暖。
9: AM 1430，天气速递。
10: 10:58，天气方面而家普遍还好嘅，系有少少云啊。室外气温23度，咁吹紧9公里嘅东南偏南风，体感去到27度嘅感觉。今晚咧就普遍系多云为主嘅，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咁听日星期三咧就系日头时分都好天嘅，最高26度啊。不过傍晚之后40%机会骤雨同雷暴，最低气温下系19度噶。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401东行线方面，在 Nielsen 的 Express 右边线迎站时受阻，交通现在在东行线的401是由的士一路多车至到 Nielsen。

0: 一点休息过噶。咁设定一个西行线方面，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Warden 至 Dixon、James Low 至 Harry 25都系比较多车慢驶。另外404方面喺 Steels 嘅事故终于都清理好啦，交通而家由 Harry 7排至到 Steels 之后，继续系 Finch 塞至到去 DVP 嘅 Lawrence。Gardiner 西行线方面都系由 DVP 转接位缓慢至到 Strong。对面线嘅 Gardiner 东行线喺 Burlock 嘅事故都已经系清理好，咁成条 QEW Gardiner 东行线咧就由 Grove 翻至 Burlock、Airways Parkway 至 Dixie、Humblebridge 至 Jarvis 都系略为多车。咁 DVP 嘅北行线啦，就由 Blore 塞至到去 York Mills， 继而喺 Steels 缓慢至到去16街。另外在400的北行线 Steels 的修路工程经已修路完毕，交通仍然都是见到由401缓慢至 Steels 之后，由 High 7排至到去 Landstaff。 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渥太华公布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之后，各省省长反应不一，其中沙省省长莫尔表态支持联邦政府的决定。莫尔指出，反制关税涵盖该省11%，总值15亿元的美国进口货品。虽然省府正评估措施对就业和物价的影响，但他强调这个是正确的做法。纽宾士域省省长霍尔特亦都表示支持反制美方。他说，现阶段虽然不考虑停止向美国缅因州供电，但暗示可以利用纽省的龙虾出口和其他能源产品作为谈判筹码。亚省省长戴斯敏就发声明反对报复性关税，促请总理卡尼在9月8号反制措施生效之前与美国重返谈判桌。戴斯敏表示，忧虑关税与反制措施会推高成本和打乱供应链，甚至令到两国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安省政府宣布与安省发电局 OPG 共同向安省西南部的 St. Clair Township 拨款50万元发展准备资金，在当地的 Lambton 前发电厂用地研究发展天然气和核能等新的发电项目。安省能源及矿务厅长莱切指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经济施加关税，安省必须要加倍发展本地能源以保障经济安全。有关的地皮位于沙尼亚以南，占地1200英亩，原本的燃煤发电厂于2013年关闭。省府预期该地段未来可以提供高达900兆瓦的电力，供电给900000户家庭，以应对到2050年预计增长近90%的电力需求。加拿大国防部宣布，加军已经启动年度北极军事演习 Nanook Nunkaput， 将会持续至到9月25号。该演习在努纳乌特特区的 Resolute Bay 及其周边地区展开，超过350名军方人员和加拿大游骑兵参与。军方表示，今次行动整合海陆空三军能力，并与原住民社区、加拿大海岸卫队和皇家骑警合作，以提升北极地区的监测能力、机动性和作战准备，维护本国在北方边境的主权和安全。当局并指，今次演习同时配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北极哨兵警戒活动，支持北约在北极的防御部署。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两国特别代表包括中国外长王毅以及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深入对话。王毅表示，中印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进行对话、和平协商和合作，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多瓦尔就说，在两国领导人引导之下，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双方

0: 416-3318
1: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下午5:06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节嘅交通消息。喺401嘅东行线 Nielsen Express 右边线仍然暂时受阻，成条401东行线因为呢一种事故非常挤塞啊！讲紧由的士一路塞至到 Nielsen 嘅位置。西行线方面 ，Brock Street 至 Salem、波顿至 Dixon、James Snow 至 Harry 25都系多车慢驶噶啦。至於404方面，在 Steels 的事故終於都清理好，現時404 DVP 南行線組合由 High 7至 Steels、 Finch 至 Lawrence 都比較塞車的，那加特蘭西行線就由 DVP 轉接位排至到去 Strong， 繼而在 QEW 的西行線由 427 排至到去的士，由 4 Drive 緩慢至到 Trafalgar。 QEW 加特蘭東行線方面就由 Golf Line 至 Burlock、 Elmhurst Parkway 至的士、Humberbus G Jarvis 都是比較多車。 DVP 北行線方面就由 Block 塞至到 York Mills， 繼而在 Steels 緩慢至到去十六街。現時在400的北行線在 Steels 的事故終於都清理好，現時 Ram 線經已重新開放，400的北行線由401至 Steels、 Harry 7至 Lancer 都仍然比較多車慢駛。不過在410的南行線在 Courtney Park 的右邊線有壞車阻住，到處那裡比較慢駛些少。另外現在427的北行線由 Dundas 多車至到去401。這就是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 1430天气速递。
2: 多伦多天气而家比较多云为主，室外气温23度，咁而家吹紧系9公里嘅东南偏南风嘅，咁啊体感去到27度嘅感觉，相对湿度60%噶。咁今晚普遍系继续多云嘅，最低气温下降至15度。咁听星期三咧，日头时分都几好天嘅，系有少少云咁噶。不过傍晚之后40%机会听日咧系骤雨同埋雷暴嘅。听星期三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19度。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4: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3: 由8月24日星期一至30日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4: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3: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4: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3: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4: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5: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6: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6: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7: 我们的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日晚上7:30，12:50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鸣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 Charles 西江；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 HG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元，可购买剩余少量88元门票。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到荷里活购票。
8: 5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

0: 呢个版本少听啲啊，嗬，
1: 好抒情啊！
2: 平时同我平时听嗰个完全唔同，呢个介绍下先。
0: 呢个系原版嚟噶，
2: 我呢个系原版嚟嘅。
0: Whitney Houston 嗰个系翻唱版嚟噶。
1: 哦，
2: 我嗱，我以为
1: 嗰个，我以为嗰个先系
2: 原唱版。
0: 系啊，I Will Always Love You 仲系佢作嘅添啊。
2: 系，
0: 佢就系香摇歌手嘅天后级人物，叫 Dolly Parton 啦。
2: OK。
0: 早两个星期我都觉得好耐冇喺音乐节目播过佢歌啦，突然间咧好似有啲灵感想播，
2: 嗯，
0: 播咗之后发觉今日有个消息就系话佢啱啱过咗身啦，
1: 哦，
0: 80岁，
2: 系，
0: 咁啊成件事咧即系好怀念啦，同埋佢系好有才华嘅，佢自己作曲啦，呢首歌系佢作的，但系我相信点解我特登拣呢个时候好少播歌都要播咧，
2: 系，
0: 我谂好多人冇听过呢个版本，
2: 我未听过，
0: 系咪未听过？同埋话俾你听佢系原唱，你话吓？
2: 真系唔知，你唔讲我真系要以为 Whitney Houston
0: 系啊，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嘅。咁佢喺香摇界咧，嗰个重量同功力就好犀利嘅，已经系专玩 country 嘅。
2: 系
0: 咁，我都上网想睇下佢啲资料咧，多到咧系暂时都即系搵次我做个特辑喺音乐帮
2: 太详尽啦，
0: 好详尽。哇，佢啲作品多到不得了，同埋劲嘅地方系咧，佢系坚守住 country music， 佢终生都系奉献俾 country music。
2: 系。
0: 所以我覺得好難得嘅，佢呢個類別，佢呢種玩法咧，你而家好少 pop song 會特登咁玩
2: 嘅。嗱，如果你下次有機會咧，你就揾一首類似呢啲咁嘅，即係我哋識咗嗰啲 pop 嗰個版本，你又帶翻個原版翻嚟，
0: 係兩個夾住播，
2: 係
0: 即係譬如 Whitney Houston 嗰個版本好澎湃，又另外一樣嘢嚟噶嘛。
2: 冇錯，
0: 因為喺香搖界能夠屹立咁多年又唔轉態嘅話，其實我想話俾你聽，而家嘅天后級人物好多人咧都係玩 country 出身嘅。
2: 嗯。
0: 包括最早期加拿大籍嘅 Shania Twain 啦，
2: 系
0: 突然间美国爆红咗啦，佢系玩 country 嘅，
2: 嗯，
0: 跟住 Taylor Swift， 你知唔知其实佢玩 country 嘅？
2: 唔知，
0: 系啊，佢原本系 country 出身嘅，
2: 系
0: 咁
1: 真系冇乜人可以做 country style 都成名，除咗
0: Dolly Parton 咪
1: 真系少数、哦。
2: country style 系长期着住牛仔 boot 啊，牛仔
0: 戴住顶牛仔帽啊，咁揸住啲吉他、
2: 啊。其实我喺以前美国读书好中意呢种，因为我唔识噶嘛，我哋啱啱嚟到香港去嗰阵，哇，好结，其实几好听噶，
0: 其实好听，好舒服。是
2: 啊，
0: 咁啊，系一个一代嘅香摇界嘅殿堂级人马啦。咁、所以头先嗰首歌向佢致敬之外咧，亦都介绍俾大家，可以不妨上网揾下佢嗰啲歌嚟听下。
2: 好，
0: 好，数量好多嘅，多得好紧要嘅，慢慢研究。因为之前我播咗另外一只好正嘅《Just When I Need You Most》，
2: 嗯，
0: 系 Randy Van Vormer 嘅歌，系一首原本好 pop 嘅普通嗰啲情歌啦。Just When I Need You Most 嗰只，
2: 嗯，
0: 佢整咗香摇版咧，哇，悠远到不得了，好正。
2: 又可以分享下
0: 啦，系啊，正。嗯嗯，另外今日咧嘅威化题目好简单嘅啫，日常生活题而家咧应该分开佢，
2: 分开佢，点样分开佢？
0: 即系
1: 生活化题、
0: 生活题啊、政治题啊，
2: 咁、哦、我哋分开嘅
0: 经济题啊。咁今日轻手啲啦，有个报告显示出嚟，香港嘅报告嘅。咁而家今日问一问你威化方面啦，大家可以上网去发表下你嘅意见之外咧，拣个答案之外咧，星期五啊，系啊，星期五。將會抽出由萬屋專家 Chris Wu 送出嘅$100 Saint Germain Gift Card， 每個禮拜都係由上個禮拜五開始，一直到禮拜四結算嘅。
2: 你要熱烈咁樣去投票嘅話，今日嘅題啊就係講洗頭嘅。冇错，系啦。咁问你隔几耐洗一次头咧？咁 A 咧就每日啦 ，B 咧就每两日就洗一次 ，C 咧就系三日以上洗一次。哇 ，D 劲啊！头又多到
1: 先洗，
2: 多到感觉有油出嚟嘅时候先去洗。
0: 喂，唔系，有啲老人家系咁样嘅，所以我先夹硬整到个 D 答案。
2: 我妈唔洗头，自己唔洗头。你阿妈
0: 系
2: 咪？系啦，一个礼拜就走落去嗰个发 salon 嗰度走去叫人洗头。
0: 系啊，好多好多都系咁样。

0: 个头系好大阵味咁样噶。
1: 我听过一个 theory 咧，就系话反而你自己唔去洗头嘅话，你嗰个头又会自己去 adjust 翻咧，唔会再出咁多油嘅。咁所以有啲人系特登，可能系特登头嘅时候挨到可能三四日啊，甚至乎六日咁样唔洗咧，佢会 control 翻个头油之后就可以每个星期洗。我真系未挨唔到，我第二日我就已经忍唔住，我都系唔得，我要去洗翻。因为佢有时都话洗得太多嘅话会甩头发啊，又有好多问题啊嘛。但我试过唔得，
0: 梗啦，你咁多头啊，黐住晒张住晒，
1: 个头一劈油喺度，你点样可以出街咧？
2: 我哋后生惯咗啦，但系好多譬如年长啲嘅朋友啦，甚至乎细路仔都唔系日日洗头啦。你啲细路除非自己开始冲凉啦，我哋帮佢凑嗰啲细路，即系细路仔仲细嘅时候，都每日都洗头啦。
0: 嗱，我哋就而家妈咪自从Covid 之后咧，就要 make 全部都日日都洗啦，
2: 系、哦、啊 ，Covid
0: 系、啊、Covid 系啦、啊，我哋原本就可能系隔日嘅、啊，但系 Covid 嚟咗之后咧，咁啊，因为可能妈咪惊污糟咧，就要命令我哋就每日都要洗头啦、嗯，就系咁啊，而家个习惯就系咁样啦。
2: 咁、你嘅洗头习惯系点咧？欢迎上网到去 Facebook 嗰度进击寻味朱古力度发表一下。根据香港最新嘅报告咧，就系咁讲嘅，有92最多嘅人数香港受访者里边。每日或者每兩日洗一次頭嘅習慣，呢個係基本嘢嚟嘅。兩日我諗我哋都忍唔到，我哋慣咗日洗。
1: 香港都好難㗎啦，其實兩日
0: 有濕。
1: 我香港差唔多一日洗兩次啊。
0: 嗯，
2: 香港需要。
1: 要啊，所以佢兩日洗一次，其實佢已經算好人得
0: 啦，正常啦，係啊。
2: 同埋香港濕度高啊嘛，講緊70-80% 嘅濕度效應，加埋氣温咧，好易出汗，好易出油。就算唔出油，你出咗汗，你個頭都唔舒服。
0: 冇錯冇錯。
2: 所以佢哋嘅習慣就係每日清洗。呢個講緊香港嘅報告啦，四分之一嘅受訪者話咧，並非天天洗頭嘅，四分之一即係25%咧。最高嘅紀錄係幾多日唔洗頭咧？暫時根據呢報告，香港報告就話最高紀錄三日就夠皮啦。
0: 三日正常
2: 捱到三日就已經唔得啦，已經
0: 好痕啦，好僵住啦，係啊，揾唔到翻個髮型翻出嚟。
2: 我哋其實都可以自己做個挑戰
0: 喎。點樣挑戰？
2: 鬥耐咯。斗耐唔洗头，
1: 你挑战旁边嘅人，你挑战
2: 你自己
1: 啊！
2: 唔系我哋节目主持捉埋 Cherry，
1: 唔系你其实系你系有冇谂过我嘅感受？你哋嘅臭我都会闻到噶嘛？
2: 咁好多而家网上频道都系咁样自己挑战自己噶啦，你唔通挑战啲听众啊？
0: 我挑战唔系我挑战唔到师太呢样嘢，我玩唔起呢样嘢。
1: 咪系咯，唔系如果唔系你话当筹款嘅话，去到筹款嗰日先洗咁样，但已经唔系个仪容嘅问题啊嘛，系会搞到家庭破裂嘅问题。
2: 唔洗头筹款系一件好事。
1: 你觉得系点解好事啊？
2: 唔系即系嗱，
0: 你由今日开始啊嘛，
2: 系啊，斗到嗰日之后咧，就即场喺度揾个发型师帮我哋洗，
0: 系
1: 边个筹款？边个肯嚟洗啊？
0: 系咪啊？我
2: 换主持啊？
1: 唔系啊，反而谂紧悭咗嗰啲洗头水嘅钱，攞翻出嚟捐都好啊。
2: 嗱，你话噶，
1: 冇乜所谓 ，OK 嘅。
0: 热烈捐款。
2: 香港嘅男士方面，三大头痛嘅问题包括头发稀疏38%。M 字额37%同埋脱发33%，咁有咩分别咧？
0: 中晒啦，我都
2: 全部都系脱发嚟嘅，
1: 唔同脱发咯。
0: 稀疏跟住就 M 字，跟住就唔系脱发先，脱发先，跟住咪M 字咯，跟住咪稀疏咯，
2: 系咯。
1: 但唔系啊，有啲人脱发唔一定 M 字啊嘛，佢而家只不过讲紧个 style 啫嘛，其实即系脱就脱硬噶啦。
0: 三样都系男士嘅，好痛苦嘅一样嘢啦。
1: 其实系头嘅发型嚟嘅呢个系。
2: 不过佢又冇讲脱成点嘅，
0: 系
2: 54%男士觉得即系过半数。感到自卑，咁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
0: 绝对系，
2: 你把头发劲嘅，你睇下郑伊健木村嗰啲，
0: 更系几有自信啊！
2: 哇，木村嗰先得人惊，佢而家佢又代佢20年前定30年前代言咗 Gatsby 嗰只整头啫，佢今日复刻咗。再拍翻嗰个广告，
1: 但其实
2: 咩事啊，大佬？
1: 唔可以戴假发或者直发咩？点解要自卑啊？
2: 直发会甩翻出嚟嘅，唔系一
1: 咁咪又做直发？
0: 咁你要讲天然啊嘛？
1: 边有人知道你系咪天然都冇人掹噶啦嘛？会唔会行行下倾倾下偈，掹下睇下咪真噶
0: 嘛？唔系咁样嘅，你唔明？
1: 唔系，我想了解男士个心态，
0: 男士嗰种
1: 好重要咩？咁样都要自卑咩？
2: 调翻
1: 转
2: 了解你女士。40% 受訪者，40% 受訪者嘅女士話表示難以接受男士脫髮嘅呢樣嘢，贊成反對呢位女士？
1: 我反對。
2: 反對啊！即係有咁甩得咁甩。
1: 乜嘢冇所謂，我唔覺得一個大問題啊，應該話。
2: 有咁反光得咁反光，佢介意程度咧遠比對方嘅樣貌，即係話如果佢樣差嘅話咧，都係10% 唔中意啫。
0: 係。
2: 身形3% 唔中意，即係肥肥地都 OK 嘅。
1: 啊
2: 咁咧，
0: 咁大件事，原来个头咁重要。
1: 系咯，我唔知嘅，点解？定系佢高得滞，我唔觉得佢个发型影响到我咧。

0: 你唔住喺香港啦，
1: 呢、
0: 這个香港啦、
1: 哦，
0: 你已经移咗民过嚟啊嘛。有一半嘅香港人表明咧，就宁愿自己有体臭啦、大肚腩啦，
1: 都希望对方有头发啊，
0: 满头白发啦，都唔想甩头发。咁即系话证明呢个仪容方面好紧要嘅。
2: 系
0: 咁好啦，下一步就系话专家教洗头啦。讲嚟讲去都系呢啲嘢，大家都即系清楚知道。
2: 系呢个佢最紧要啊，气浴快啲点样讲洗头先？几多日洗一次最好？
0: 冇讲几日洗一次，点样洗法？高浓度嘅洗发水咧，触及到最紧要，其实重点喺呢度啫。好多人都教嘅，洗头水落手先捽，捽完落头。
2: 系
0: 我哋好中意捽咗手之后咧，就直接喺个头捽噶嘛。
2: 系啊，
0: 咁你直接接触到头皮嘅时候咧，嗰啲化学物咧就会残余同埋刺激，令到你毛囊咧会凋谢啊、甩头发啊、等等嘅。咁咧洗头嘅频率啦，你讲紧啦，但系睇下你油性定系干性啦。油性就一定每日洗，冇得讲。如果唔系你几日个头油咧成饼块胶咁样，
2: 遮唔到嗰啲。
0: 唔系佢已经遮咗，
1: 遮咗，
2: 我即系唔再翻遮。
0: 有阵味嘅，嗰个反加埋你汗嘅热力啊。干性头皮都可以加一日洗啦。我用温和嘅洗发产品，呢个少少我自己嘅经验就系、是、你上网 search 咧，而家好多坊间洗头水平价嗰啲咧，佢哋有一只嘅成分咧系对个头皮唔系咁好嘅，唔知道类似啲收肥嗰啲咁上嗰啲化学嘢。咁、其实有啲洗头水系冇呢只嘅成分嘅、你可以自己不妨上网慢慢去研究一下，究竟可以帮到你少少嘅。
2: 我想问一下水嘅温度系咪都有关系嘅呢个？
0: 暂时都冇讲，但我记得以前睇个报告。
2: 好啊，啲话唔好用
0: 不可太高温，
2: 系、啊
0: 系啊、要适量嘅暖水就得啦。咁、
2: 嗯、
0: 冻水都得嘅，你忍到嘅话，我谂冻水会刺激啲啩。
1: 我谂中医嘅角度应该唔好咁冻啊嘛。
0: 又會冷親啊嘛，
1: 入風定咩啊嘛，嘅温和暖水係 OK 嘅，尤其是如果可能係皮膚唔係幾好，可能濕疹啊嗰啲咧，就更加唔可以用熱水去沖涼噶嘛，
2: 係
0: 唔好太熱添啊，
1: 係啊，真係會令到佢其實係你啲油係其實保護你啲皮膚咧，你洗得過分乾淨嘅，其實反而係對你自己個皮膚係唔好噶嘛。
2: OK。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元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宝同乐希会喺 Warden 夹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47-616-9229。
7: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2: 好，呢、這个都关于系我哋生活上面嘅嘢噶。咁啊，平时喺林锦豪嘉年华咧，都会成日都会提及啲最新嘅片案咁啦。咁啊，系啊，
0: 系，我觉得你哋好中意讲，
2: 好中意讲片案，系啊，因为层出不穷啦。咁啊，之前成日讲嗰啲 upgrade 手机啦，跟住就系呢个啱啱就讲咗呢个借啲呃嗰啲。公司啊，即系劈树公司，跟住就话俾个 deposit， 跟住叫你俾 overpay 个 deposit， 跟住咧叫你吞翻俾佢咁样嘅。
0: 刘子涛就偷笑，
2: 系啊，
0: 我觉得你
1: 佢应该中咗招，
0: 唔系佢骗徒样嚟，
2: 系咪？
1: 佢骗徒样，佢谂紧学紧有咩招数啊？劈树之后仲有啲咩做
2: 咧？這個我觉得仲夸张。嗱，好多时都系电话啦，這个咧其实系实际。喺方面咧，你都要小心。呢、這个发生咩事咧？佢喺呢个 Halifax， 咁有个姐姐咁样嘅。咁啊，话说咧，佢姐姐咧就同啲 friend 咧 就去 tea time 咁样。
1: 嗯。
2: 咁 tea time 跟住咧就攞住佢自己一个手袋啦，咁啊手袋咁啊咁倾偈咁不以为意咁样啦，咪倾咗个几钟头之后咧，咁啊

0: 突然间就称下自己嘅手袋，咁觉得个手袋轻咗，轻咗，咁啊跟住即刻打开佢啦，咁啊原来咧佢银包唔见咗。
1: 俾人
0: 偷咗银包啦 ，OK， 俾人偷咗银包，咁啊谂住咧，佢部手机仲喺度咧，记住佢部手机仲喺度嘅，跟住谂住用部手机咧就打去 cut 卡，正常啦，系咪？好啦，呢、這个最吊诡嘅一样嘢，正当佢想打去手机，但系就要打去银行想 cut 卡嘅时候，突然间佢就收到佢嘅银行打俾佢，佢就话：诶、你好啊，小姐，我系 RBC 银行打俾你嘅，咁样，皇家银行打俾你嘅，我哋咧就知道咧，你而家嗰个account 咧有啲异样咁样，咁咧就可能咧你张卡俾人盗用咗啦，咁样，咁呢样嘢咧，佢又咁啱咧，佢又系呢个皇家银行嘅呢个会员咁样啦，
2: 一定会知啦，
0: 佢
2: 啲卡可能佢睇到，
0: 佢睇咗啦
2: 嘛，
0: 其实已经睇咗啦嘛，系咪？好啦，咁啊，跟住佢又不以为意啦，咁啊，跟住又问佢啦，即系个人资料啦，跟住咧。嗰、那個叫做假嘅皇家銀行嘅服務員咧，咁就話：我哋需要咧你嘅debit card 個 pin number， 咁啊做一個核實咁樣。咁啊，因為呢位太太咧就覺得已經信任咗佢啦，因為冇理由咁巧你即刻打開俾我噶嘛，咁我即刻信任咗你。好啦，咁啊跟住咧就俾咗個 pin number 佢啦，就喺呢個短短嘅八分鐘之內咧，佢就俾人咧就係攞咗$500現金，跟住咧就喺 Best Buy 度咧就唔係喺 Shopper 咧就買$700嘢。跟住咧，有人嘗試咧，佢話喺 Best Buy 度咧，諗住再碌多次
1: 碌部電腦
0: 3000蚊，係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話喺呢個短短嘅期間呢度之內咧，就已經唔見咗好多錢啦。咁但係有兩個吊鬼嘅就係點解佢會攞到個 phone number 咧，同埋佢偷呢個銀包嘅時候，即係其實有一班嘅同黨咧已經做好多嘢，已經去咗個 mall 度買嘢咁樣啦。即係話發生咩事啊？我哋而家要睇緊自己嘅銀包，睇完自己銀包。有收到電話嘅時候，唔好盡信啊！呢、這個佢要以快打慢呢招數咧，係好得人驚而家。
3: AM 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我想讲点解阿斯克头先望住我哋咁骗我嘅咧 ？Anyway， 好似突然间东行线 Newton 嘅事故终于都清理好啦，交通由的士一路缓慢至 Kennedy， 继续 Markham Road 牌照 Newton 早前嘅意外位置噶。咁另外而家喺410嘅北行线由城七缓慢至 Bowyer 啦。嗱，410嘅南行线咧喺 Conley Park 嘅右边线仍然受坏车阻住，咁请小心驾驶。另外喺 Brampton 区啊，市区嘅 Brampton 区喺 Torbram 嘅道路由 Balmoral 至到去。Clock 双方行车线都是封闭之中，呢就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天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可以瞓翻个靓觉。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8: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军事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的历史航程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与战略力量的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0: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省长福特承认自己昨日对特朗普的言论可能过了火，认为加美都应冷静下来，尽快重返谈判桌。时家报三年几前华裔男子枪杀案，39岁疑凶落网，被控一级谋杀。特朗普话霍尔木兹海峡所有的水雷已经被全数清除或者引爆。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以色列太阳之子芒果4.88一磅，
4: 陈太油菜苗2.58一磅，
3: 有机姜1.68一磅，
4: 无抗生素黄油鸡15.99一只，
3: 油水白蜡8.88一磅，
4: 急冻冰鲜多宝鱼10.88一磅，
3: 小鸡酸菜3元2包。
5: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每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开心9月13号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这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4: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5: 这个平安扣是我妈妈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6: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7: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8: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9: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8: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9: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8: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1: 好，口垃圾放题，正所谓内忧外患。我哋讲完呢、這个外患，即系呢个关税问题。内忧系乜嘢呢？哎，我都差唔多杀到埋身啦。就系讲紧呢个叫做学生大学生嘅学费点样搞啊？咁样咁啊，而家咧就大家可能咧就开始都知道啦。我哋俗称安省咧叫做 Ontario Student Assistance Program 啦。咁啊，簡稱叫 OSAP。咁啊 ，OSAP 咧，咁就係即係一啲學生咧需要學費支援嘅話咧，通常都會申請嘅。
12: 好，比較幸福啲。
11: 係，
12: 我冇借到。
13: Me too。
11: 好嘢，好嘢，好嘢。
12: 因為借咗之後咧，要還咧，
11: 係
12: 又要計息，又呢又路咁樣。
11: 係係。嗱，因為點解會殺到埋身咧？因為我就啱啱入中學啦嘛，即係過咗幾年嘅時候，咁就讀大學啦。咁我自己睇過，我本
12: 出境你一定要申請啦。
11: 係啦，咁我都冇咁嘅足夠嘅金錢啦。咁啊，即係話可能我哋都要申請呢個 OSAP 啦。咁啊，我嘅認知以前其實我唔係好清楚咩係 OSAP 點樣做法嘅。咁而家我

0: 同其实咧，原来系呢两年咧就调转咗个玩法噶啦。以前嘅 OSAP 系点嘅咧？以前嘅 OSAP 咧就系咧，你可以咧政府就资助叫做咧85% 嗰个叫 grant 咁咧就系
1: grant 系唔使还，
0: 唔使还嘅系啦。咁咧跟住咧，另外嗰15% 咧就叫 loan， 嗰个就要还啦，系咪？嗰个叫贷款啦。咁啊，跟住省长就话唔得啦，要将呢样嘢咧就转啦，因为顶唔顺啦，因为太过高昂啦，呢样嘢一定要将呢个制度咧转咗佢。咁而家咧直头180度反转咁样，
2: 15% 系 grant 噶嘛？
0: 唔系2500蚊系 grant。
2: 哦，即系逼咗啲
0: 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25% 系啦，咁75% 就系 loan 啦。咁其实对一个后生仔嚟讲，你突然间嗰嚿钱咧由 grant 好似反转咗，变做一个贷款啦。咁即系你而家啲学费系其实好贵噶嘛？
2: 系啊，
0: 系啊，即系因为佢又容许咗大学嗰个叫做学费咧就冇得冻结啦，即系而家可以你去大学可以调升你个学费。咁即係话调升咗学费嗰、那个第一就有难度啦。第二就係将嗰个叫做OSAP 嗰样嘢呢就大部分呢就变成一个贷款咁样。咁呢个係一个双重嘅打击。
1: 总之就係你自己搞掂啦。
0: 冇错。
1: 嗰条大数我俾个数你。即係填一填嗰、那个咪浪返高少少等你唔好还得咁惨啫。
0: 係。
1: 但剩返嗰条数讲緊一定你读四年大学啦。
0: 冇错。
1: 讲紧都系几万蚊，
0: 几万蚊噶，
1: 唔知几多万蚊啦。
0: 系啊，
1: 总之你一毕业嘅时候就孭住可能起码5万蚊，
0: 至少
1: 6万蚊嘅债务去入职咯。
0: 因为仲有唔单止系学费，因为你仲要生活噶嘛。因为你可能
1: 嗰啲已经冇得计啦，嗰啲
2: 书簿都未
0: 系啦。因为嗰啲你都系日常生活啦，即系嗰啲交租啊，或者 room and board 啊，食嘢啊，嗰啲
1: 食嘢搭车啊，
0: 搭车啊，嗰啲亦都系一个好昂贵嘅一个费用嚟嘅。咁啊喺呢个叫做CBC 里边都有透露过啦，有啲后生仔咁就学生嚟噶啦，咁啊就话即系而家真系好艰难啦。咁啊即系话而家根本冇办法咧，可以纯粹去叫做咧去专心去读书，因为咧佢要应付咗。呢、这个叫做将来嘅债务啦，同埋而家嘅生活费，咁好多咧，但系已经咧系要寻求咧，譬如呢个暑假嘅里边咧，可能要打一两份工，咁先可以勉强咧可以维生咁样嘅。
1: 喂，而家读大学你唔打工系唔得，
0: 系啦，
1: 你首先嗰条数，你佢政府话25% 啫嘛，
0: 系啊，
1: 咁你首先你应付生活书簿费、杂费咧，你已经起码打一份工啦，你想再好啲，储翻少少钱，你打两份工啦，
0: 要啊，
1: 系啊，如果唔系嘅话，你将来填嗰笔数又填唔到啦，
0: 系啊，
1: 咁而家基本嘢就一份工啦，你如果唔打工嘅时候，你孭四年债都几系嘢，
0: 几系嘢
2: 嘅，你依个讲嘅仲要系生活上啫，你仲要谂下，如果你啱啱毕业嘅话，你冇呢个 experience 嘅话，你又系喺度失业
0: 系啊，
1: 入职入唔
2: 系咯，即系你而家其实要除咗要赚咗钱之外，你仲要赚人脉啊，所以你更加又要打一份工先至可以。希望一毕业嘅时候就已经有能力去还翻呢一个款项，哇！真系好似唔到嗰个度喎。
0: 即系你讲紧就系好多朋友、好多学生就系一毕业就系失业啦嘛。
2: 唔系啊，我谂紧系嗱，你而家5万蚊去读书，之前阿 Chris Wu 介绍嗰啲 deposit down payment 都唔系咁贵啫嘛。我攞5万蚊放落去，跟住留翻，好似有啲机会率高啲，我起码唔使
0: 讲投资系咪？咁呢个你都可以讲好实际嘅，因为头先我嗱呢个讲其中一个投资啦。我哋而家睇新闻都系啦，好多嗰啲 AI 嘅龙头大哥就话：，将来已经系 AI 取代噶啦，你个学位嗰个价值就越嚟越低噶啦，或者你而家入职嘅时候入学嘅时间，你四年之后出翻嚟嘅时候，你嗰个行业系咪仲系有需求咧？呢个亦都唔知个。
1: 即系入咗深山出翻嚟，
0: 系第二个世界咁样。
1: 点解啲车识飞嘅？
0: 系
2: 四年后、啊，
0: 我仲系整紧个碌嘅啫。系啊，而家啲车识飞，咁我咪入多去读多8年先咯。系啦，
1: 所以啲巨头咪讲咯，佢话大学唔识读咁耐嘅，2年够皮噶啦，咁样。
2: 真系啊，嗰时我哋嗰啲同学系嚟读 com science 咁计啦，佢出嚟啲 coding 到出咗嚟之后都唔系嗰回事。
1: 哇！你而家读 computer science 啊？
2: 乜当然，
1: 你出翻嚟就真系嗰啲车识飞咯。
0: 系啊，
1: 喂，
2: 发生咩事啊？
1: 嗰啲 coding 唔啱用嘅，
0: 错勾晒咁样，
2: 咁慢都比唔起嘅，
1: 错嘅。
0: 系啊，呢个真系冇办法，呢个大学嘅世界嘛，学校就系咁样噶嘛，喺自己嘅世界里边咁样。Anyway 啦，咁所以亦都引申咗一个题目出嚟嘅，就话。好啦，你而家唔知问家长又好啦，问小朋友好啦，一个话题，如果假设你真係要读一个 degree， 可能要借5万蚊先可以读得成嘅，先可以攞到呢个 degree 嘅。咁问下大家究竟你係咪真係会读自己鍾意嘅科目呢？咁样
1: 你问个主体学生定係问个家长先？
0: 系啦，你觉得我有冇 分別呢？如果
2: 有。

0: 唔系，我知
1: 非常之大分别。
0: 找数如果找数嗰系我，嗱，譬如咁啊，嗱、如果找数系我个仔嘅，咁你自己决定。
2: 都唔系啊，我谂以一个父母嚟讲，就算系找数系个仔，我都担心佢读完之后还唔到，咪又系翻翻嚟我。
0: 但系啲问题，我唔会咁
1: 匿入 basement 度唔走。
0: 系啊，系啦，系啦，即系你唔可以咁样一棍咁办落，唔得，因为你条数系你找啊嘛，你觉得你自己觉得
2: 我
0: 最多
2: 担心佢，就算系佢找都系，我都会担心佢。
1: 我见你个样担忧啲，系啦，你讲啦，不如
0: 系啦，
1: 我冇乜所谓。
0: 嗱，冇错，
1: 你个样系好担忧，
0: 系噶，
2: 我啲细路仔仲细还
0: 嗱，系啊。我其实我都认同，将来读咗出嚟系咪真系有个价值咧？我真系成疑问嘅。即如果我譬如我仔话将来我兴啊，
1: 呢、这个已经系事实嚟，
0: 系啦，
1: 我谂啦，
0: 你唔系有啲咩噶嘛？诶、哎，爸爸，我对历史好有兴趣、啊。
1: 诶，所以我持相反嘅观点，
0: 系
1: 就算我俾钱，佢俾钱到，
0: 嗯，
1: 喺呢个年代，我觉得你有兴趣读咩啦？
0: 系
1: 已经唔关搵钱事。你譬如好简单，你读个基本 econ degree 出嚟，
0: 嗯，
1: 你以前就话啊最稳阵读唔到商科嘅读 econ 啦，都杀啦，
0: 做下 office 咁样，
1: 金融
0: 系啊，
1: 银行都得啊嘛。
0: 嗯、
1: 但系而家你话基本嘅econ 唔系话佢冇用，而系你读咗个经济学嘅学士学位之后，
0: 系
1: 咁会点咧？其实你同其他嗰啲哲学啊，
0: 差唔多，你觉得
1: 文学啊，我对我嚟讲啦，
0: 系
1: 差唔多嘅。
0: 但我点都计清楚先，即系我起码嗱，譬如 econ，
1: 咁你咪叫佢读 computer science 咯。
0: 唔系，我起码即系我继续，唔系嗱 ，econ 起码好过哲学啦嘛。咁我起码即系起码啲
1: 老数都会
2: 啊，哲学好似型啲啦，起码唔会 out day 啦。
0: 黄子华系森林里面其中
1: 一棵树
0: 嘅，其中就九啊本。
1: 咁李小龙咧？
0: 系啦，李小龙，我喊唔得，即系我系好实际嘅，我真系会衡量究竟你而家呢个 degree， 我即系计算我出嚟系咪真系有啲作为先。
1: 我知道，但系想问你基本理科文科到啦，
0: 系
1: 你叫佢读咩 course 而家？有咩系真系实际嘅？
0: 我真系唔知，
1: 咁咪咯。
0: 作为一个爸爸，我都唔知，
1: 咁咪咯。
0: 系啊，
1: 城市设计好冇？
2: 你我系读城市设计噶，我
0: 起码
2: 坐咗喺度咯，
0: 系
1: 哥
2: 几劲。我如果唔系读城市设计，我点可以坐喺度咧？
1: 嗱，讲得非常之好。
0: 咩叫城市设计？
1: 就读城市设计，就读城市设计，
0: 城市设计啊，
1: 系啊，
0: 系咁我唔知啦。咁啊，总之就系，我觉得系一定要有少少回报先得嘅。有零回报嗰啲咧，我真系会好反对。
1: 有零回报嘅咩？
0: 即系我喺我自己眼里边，譬如即系美术啊。即系我自己 artist 噶嘛，系咪？即系美术啊，而家啲 AI 都代替晒噶啦。
2: 你唔可以代表其他人立场啦，可能系你读艺术先搞成咁啫。
1: 音乐得唔得啊？
0: 音乐好难啦，已经 AI 作曲噶啦。
2: 即系其实所有 course 你都觉得冇乜可能有，因为其实全部嘢都要再去到 master degree 或者再，
0: 我真系唔识啊，
2: 成先至有。
1: 系你咪去美国读咯，美国开咗个 YouTuber。大学
0: 可能系呢啲，可能
2: 麦当劳都有大学噶，
1: 系啊，做经理要读书噶，
2: 系咯、
0: 啊。好，咁我即系话嗱，去美国一条好艰巨路，你知美国几贵？
1: 你几难先逃到上嚟，跟住又走翻落去。
0: 系啊，你知下边啲学费仲劲啦。
1: 咁唔好读啦，唔好读，
0: 唔好读，唔好读，唔好读，唔好读。好啦，咁啊，问下大家问题啦。咁啊，总之大家互动下，咁啊，投咗票之后咧，咁就抽呢一个每日嘅长城拍卖评估嘅10蚊超市代券啊。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401东行线这个城市故虽然是清理好的，不过交通都非常挤塞的。讲紧东行线的话，是由的士一路至 Kennedy Markham Road 至 Nielsen 都比较多塞的路段的了。西行线方面，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James Parkway 至 Harry 25都是非常多车。另外现在在 QW 的东行线 Burlock 的右边路博暂时受了，这种事故导致到北行线，即是讲紧 Burlock 的北行线都入不到 QW 的东行线的，龙尾一路延伸至 Golf Line， 继续是由 Amos Parkway 派车的士由47缓慢至市中心的 Jarvis。 另外 DVP 北行线呢就由 Blore 多车至 York Mills， 继而在 High 7排至到十六街，然之后 Stovey Road 多车至 Bloomington 嘅左边线修路工程路段噶，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蚊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蚊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47-616-9229。
6: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

0: 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2: 我哋咪成日想知道啲国家领袖咧去到啲什么什么高峰会啊、座谈会倾啲咩嘅？
3: 嗯，
2: 咁原来国家领袖都系人嚟嘅，系亦都有童年啦，
3: 都有兴趣噶嘛，
2: 亦都有兴趣啦。
4: 国家大事嚟噶，
2: 国家大事除咗倾大事之外，倾生意啦，倾完生意之后倾兴趣啦。
3: 嗯，
2: 咁原来而家啲即系国家领导咧都几中意动漫嘅。
3: 哦，细细个已经开始研究呢啲动漫，
2: 系似系啦。
3: 系
2: 咁啊，先讲啊，未讲呢个之前，
3: 嗯。
2: 日本动漫嘅输出咧系好奇怪嘅，成件事佢哋原本土嘢嚟嘅，咁跟住卖咗好多国家嗰度咧，就发展到哇、那个 IP 生到
3: 劲，犀利啦。
2: 但其实我谂我唔知佢当初有冇咁谂到啦。但系最好笑就系，譬如有啲机械人片啦，譬如有个叫 V 型电磁盒，你
3: 我知，
2: 你知唔知喺菲律宾系爆红？
3: 佢有整个 CG 嗰个啊嘛，好靓噶嘛，
2: 成套由头做过一次 CG， 好得人惊啦，
3: 好犀利。
2: 最得人惊系我有一次着住件。哆啦 A 梦叮当 T 恤去入油，
3: 嗯，
2: 那个入油里面个印度籍朋友话：，哎呀，我识佢，我好中意佢。我你睇过，佢有印度文版嘅哆啦 A 梦，
3: 哇，有嘅，世界各地，
2: 好夸张啊，
3: 系啊。
2: 咁今次咧，法国同沙地阿拉伯嘅领导人咧就倾掂咗数啊，我哋开个喂。开个主题公园啊，好啊，咁你中意咩噶？我中意龙珠啊，
3: 真系鼓励唔到啊，总理，
2: 真系鼓励唔到啊，
4: 菜嘅博士，
3: 系啊，我以为你食法国菜，
2: 我以为油王就可能管啲油嘅嘢啫，咁原来佢两个中意龙珠，咁一于咁话啦，喺法国嘅某一个地方嗰度咧，就整个全球第二座嘅龙珠主题公园，咁而家应该倾掂咗数，佢公布咗个消息出嚟，
3: 系，咁就兴建咗啦，
2: 未兴建，
3: 我只系准备兴建啦，
2: 准备兴建嘅。咁呢个系目前世界上面第二个龙珠主题公园，咁相信阿廖三明咧都即系喺天上面都觉得，咦咁神奇，
3: 又用我啲嘢，系啊，当然
2: 佢都估唔到噶，佢当初写小云嗰阵时咧，
3: 系
2: 阿 Q 博士嘅年代啦，之后先写龙珠噶嘛，
3: 系
2: 咁佢都冇估到后屘会发展到啊，点解个世界会咁？
3: 佢以前个最细嘅龙珠都冇而家嗰啲龙珠咁夸张啦，都系一个小朋友孙悟空喺度坐住个筋斗云玩嚟玩去咁样嘅。
2: 佢改咗桥
3: 嘅，系啦系啦。
2: 佢当初系佢中意《西游记》啦，
3: 嗯，
2: 佢中意成龙嘅《醉拳》，
3: 嗯，
2: 咁将嗰啲嘢揽埋一扎，储咗七龙珠之后咧，就愿望成
3: 神龙成就系咁样嘅啫嘛。
2: 咁后屘唔知种种原因之后咧，就转咗桥之后咧，就变咗咩武林大会啊，打到饼不冧，
3: 外星又出现啦，嗰啲咁样系啊，
2: 超级赛亚
3: 系啊。
2: 咁呢一件事蔓延开去之后咧，发觉系一个好大嘅商机啦。咁而喺沙特嗰方面咧，佢话想摆脱石油产业嘅依赖。同埋進攻全球休閒娛樂市場嘅影響力，
3: 嗯，
2: 同時間咧，樂園裏面咧50万平方米話大到不得了，超過30项嘅遊戲設施，包括有經典嘅龜仙人嗰間屋啦、膠囊公司啦，同埋70米高嘅神龍雕像將會喺呢個主題公園嗰度見到嘅。
3: 膠囊公司我中意
2: 個 capsule，
3: 因為佢會抌出嚟就個車咁樣噶嘛，每個車都唔同噶嘛。
2: 我唔記得咗啦，我淨係記得有間咁嘅嘢啦。咁呢件盛事嚟讲呢係劲到咩地步呢，就係、是、已经可以媲美迪士尼呢个规模。
4: 规哇咁就好大喎、
3: 啊。係㗎。
2: 好夸张。
3: 因为其实迪士尼已经嗰条桥已经其实我諗都行到盡啦，
2: 差不多
3: 啦。係你要突破嘅话就搵另外一个主题去做另外一样嘢出嚟。
2: 迪士尼有迪士尼优势、
3: 嗯、
2: 就係、是、好多小朋友鍾意公主。
3: 冇错。
2: 鍾意梦幻啊，
3: 嗯，
2: 由细睇到大。譬如龙珠呢，你真係起码去到8岁。或以上
3: 系，
2: 先至可能会知道佢喺度发生咩事。
3: 但系8岁到60岁系好忠心龙珠嘅，
2: 系啦。但系你中意咗之后咧就劲。咁、如果龙珠得嘅话，其实宫崎骏有冇谂咧？
3: 有，
2: 即系绝对有谂。
3: 你之前睇嗰啲话剧啊，
4: 系啊，基本上龙猫啊，其实好多外国人对呢个宫崎骏佢哋都好熟啦。佢哋系一齐讲紧日文嘅。佢其实佢哋啲，因为佢哋中意睇到一个地步，佢哋系特登去学翻啲日文嗰啲啦。我觉得嗰啲仲好玩、啊。
2: 所以呢个系无限嘅商机，亦都系全球嘅焦点所在。咁而其实咧，香港系曾经想做过嘅。阿黄玉郎先生咧。佢喺杭州嗰度有个项目，
3: 好似介绍过噶嘛？佢嗰啲漫画人物啊嘛，系咪啊？
2: 佢谂住
3: 港漫啊嘛，
2: 港漫加埋佢啲角色啊，
3: 系系。

0: Nike 啊，做一个主题公园，
1: 冇错，
0: 即系用佢做排头嘅一个香港式嘅 IP 去整一个主题公园嘅。咁理想好宏大，到最后而家都好似停咗工，即系有投资者入咗好多钱落，跟住出唔翻嚟，搞到中间起下之后停咗工。但系佢野心系劲嘅，
1: 系
0: 佢都知道呢件事咁样发生嘅时候会可以造就到啲咩出嚟啦。
1: 佢嘅路向系啱嘅，
0: 路向啱，
1: 但系佢嗰个
0: 时势唔啱，
1: 系啦，同埋个 IP
2: 都唔啱，
1: 佢 IP 冇日本嘅动漫嗰个实在太强劲啦，可能有嗰啲关系啦。
0: 同埋佢 IP 嚟讲，咪黄小虎啊，
1: 系啦，
0: 系醉拳嗰扎，
1: 局限喺亚洲地方啦。
0: 咁变咗佢掂唔到细路仔噶嘛。咁你所以个歌，你就算做主人公，啊唔系，佢有神兵有个小朋友卡通版，国内有个动画版嘅。咁喺香港唔知有冇做过，国内就系有个
1: 动画
0: 专攻细路仔嘅。
1: 系。
0: 咁但系个野心好大，但系结果嚟出咗嚟嗰个效果唔同。
1: 哦，
0: 咁总之呢一个
1: 反差太大，
0: 反差太大啦。咁又睇下，拭目以待《龙珠公园》。喂，其实加拿大有冇得谂啊？唔好落后咁多啦。
1: 唔系，作为动漫迷咧，我系好中意《圣斗士星矢》
0: 都得。
1: 我整个
2: Transformer
1: 十二宫嗰啲咁样得唔得？
0: 都得，
1: 系嘛。
0: 总之是但，我想有个喺度
2: 啦。咁样
0: 唔系我哋咁多地。其实我哋有得谂噶，有得整噶，
1: 有要投资者啦。
0: 咦，我听日叫人投票都好，
1: 你好啊。
0: 等谂下边个 I P 先。
2: 投资添，
0: 冇错，投资就我嚟啦。
1: 既然我哋而家饱受外忧内患，我哋就要搞一个主题公园，系咪？
0: 游客
1: 系
0: 赚外汇，好冇？
2: 好。
3: 国家安全已经唔只系军事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嘅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嘅历史航程背后反映嘅系经济与战略力量嘅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5:52，我是 Alex 刘志涛。401的西行线是 Brock Street 至士林 Kennedy 一路至 Dixon 和 James Parkway 至 Harry 25都是多车慢驶的。不过对面线的东行线在 Nielsen 的事故虽然是清理好了，但是现在讲的是由的士一路多车至 Kennedy 和 Brock Road 排至士林。刚才讲在401西行线先未讲到的，西行线在 Victoria Park嘅 collector 兩條右線受阻，咁 Victoria Park 嘅東行線現時都入唔到401嘅西行線噶 ，Ram 線暫時封閉，咁所以嗰度比較擠塞嘅，請預多啲時間係繞過401夾 Victoria Park 啦。加特拿西行線方面由 DVP 緩慢至到 strong， 咁至於而家 QW 嘅東行線咧，喺 Blue 嘅右邊路膊仍然暫時受阻，而且北行線嘅入口位都入唔到 QW 嘅東行線嘅交通，由 Brookline 繁忙至 Blue， 繼續 Amis Park 嘅緩慢至到的士 DVP 北行線方面由 Blue 多車至 York Mills。另外400嘅北行線喺 Finch 嘅中線有壞咗嘅貨櫃車阻住，交通由401繁忙至到去 Finch。呢只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6: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7: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6: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7: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9: 顺机顺皮皮朱古力。
1: 好，抽奖先好冇？咁啊，今日咧就抽
0: 冇，
1: 冇咁你搞先。
2: 好，
1: 今日咧就系、抽咗 Back Lamb Lou， 咁你会得到咧就10元长城拍卖评估行嘅超市撞券嘅。好，恭喜晒，我会私信俾你噶啦。
0: 成日唔听人讲，成日唔听人讲，结果咪自己中咗咯。英国咪英国而家好多人咧就上网 search 啊。佢隻眼有事啊！隻眼點解有事呢？上次日食嘅時候，個個唔聽人講啦，專家已經話啦，唔好直望啊，唔好直望啊，
1: 試下先，
0: 戴隻眼鏡啊。

0: 到喎，買唔到冇得嗌，唔使死嘅啫。跟住結果好多人咧就係望一眼咧又頭痛啦，又眼痛啦，又視力模糊啦，又紅色殘影啦，又蒙查查啦，乜都齊曬。結果咧喺 Google 上邊search eyes hurt 眼睛受傷嘅次數咧，較去年同期大增咗5000%啊！記住，唔係5000個啊，
1: 5000%。
2: 呢個真係啱啱喺倫敦嘅時候，就係見到成條街大把人企曬，
0: 戴住眼罩係咪？
2: 冇啊，仲要直望上去啦，或者用啲
1: 買唔到定
2: 係點解？你唔覺得係？我覺得佢哋似湊熱鬧，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嗰一日就係日食嘅，我哋就特登喺啲餐廳入邊嘗試唔出嚟，就係捱埋嗰段時間先翻屋企。咁我哋望出去，突然間成條街好多人，個個係就咁。我諗因為始終佢嗰個時間係夜晚7:00-8:00。点钟咧个太阳好似唔系好晒，就个个都望上去个天嗰度，跟住我就已经同我屋企人讲：，哇！呢班人惨咯，一定之后只眼会有事啦。因为尤其是佢嗰个阳光，你嗰个感觉唔系切眼嘅，你感觉上系几温和添。你望下冇事嗰只咧，最惨其实我系见到好多人系带住一家大细一齐当系旅游节目啊，定系唔知温馨饭后活动。
1: 但
2: 系
1: 佢系望咗一段时间，跟住就觉得
2: 好耐。企咗
1: 喺条
2: 街，我咁我唔知啦。但系佢哋就真系企喺条街好耐，一路望上去，而好多都系冇带任何嘅配套嘅
0: 保护物品。
1: Okay.
0: 最夸张、最快嘅可能5秒钟搞掂咗你，
1: 咁快你
0: 眼受损
2: 系啊，
0: 因为你太阳聚焦啲光入咗视网膜，受咗伤害之后咧，有啲嘢系不可逆转嘅，所以对眼尤其是啦。咁以后有啲咩天文现象嘅时候就。唔好听人讲，亦都唔好播一播啦。一秒又好，五秒又好，都中嘅。
2: 其实你睇 YouTube 睇到噶啦，唔使自己亲眼望呢啲嘅，因为佢有一个方法教你点睇嘅。但如果你真系唔肯定点睇，就真系唔好睇，因为佢个之后嘅影响真系会好大啦。
0: 唔系最惨，你医唔翻
2: 嘅，
0: 你伤咗眼，
2: 同埋佢有时唔系即刻五秒钟你知道痛噶，你隔日啊或者之后你先至知道有事咧。咁讲起呢个医院嘅话咧，好多人一谂就谂到一啲系比较紧张啊、死亡啊、痛苦。咁其实咧有一间印度嘅医院咧就谂住打破呢一个咁样嘅谂法，就联同另外一间嘅 production 啦，就谂到一个好嘅桥，佢就谂住咧喺啲门诊后之后咧去 party。我哋一齐播音乐，佢就系谂紧咧，就既然大家咧去到医院嘅时候，可能探病啊或者剩嘅话，都唔开心啊嘛。咁点解我哋唔将喺门诊之后就搞一啲可能又未至于去到 wave party 嘅，但其实佢有 DJ 啦，有音乐表演啦，令到个现场气氛咧好似夜晚好开心嘅派对嚟。
0: 即系夜场啊嘛，
1: 印度嗰啲片嗰啲玻璃嗰啲，
2: 我唔知嗰啲音乐点啦，但系可能系嗰只。
0: 我想知道佢俾咩人参加，里边好多吊紧盐水噶。
1: 我整住伤口，
0: 系
1: 啊，痛
0: 啊！我啱啱劏完个肚，个伤口流血
2: 晒。啱啱生完仔咧，嗱佢就冇讲话特登系俾边啲人睇，但系佢就谂住逢系去得医院嘅人都可能唔开心嘅，可能佢要焦虑啦，或者面对死亡啦，无论系自己嘅死亡定系自己嘅屋企人，咁所以佢谂住咧睇呢啲咁样音乐会嘅话咧，佢哋系应该开心嘅。
0: 系，我觉得出发点系好嘅，
2: 但系系一面倒地，无论系医护人员啦，定系直情系病人啊，定系甚至乎探病嗰啲咧，都系觉得搞乜嘢？点解你会谂到喺医院度做一啲好似唔影响病人，但其实都系影响佢哋休息时间啦、
1: 啊，
2: 佢哋治疗啊。嗱，其实佢就话佢已经尽量间开咗，系一啲比较。唔係真係喺啲做手術嘅房間或者一啲 recovering 嗰啲房㗎啦。但當你一諗到哇，樓下 lobby 就有人喺度 wave party 緊嘅時候，成件事就好似好怪。
0: 唔係你仲要打燈喎、啊，你播歌唔夠開心㗎嘛？你仲要打埋啲閃曬燈啊，有 disco 歌喺度轉咁樣係啦。咁、啊、你俾邊個位佢啊？你 canteen 你唔好阻住人食飯㗎嘛。咁喺暗角嗰度做啊？
1: 唔係我啲重要手術，我就唔去呢間醫院。咁啊，醫生你
2: 醫生我
1: 嗱啱跳完。戒错咗0.5cm 咁，
0: 你都唔好讲医生先啦。你啲医护突然间话我要放松一下嘅时候，
2: 入到嚟一度跳住舞咁样。
0: 咦，麻醉
2: 师，
0: 你唔系要做 book 咗个手术个？系，boom boom， 叫埋啲舞先，系咯，
1: 错晒嗰啲嘢。
2: 咁所以其实已经举办咗噶啦，但系一致都系觉得唔系好应该嘅。尤其是啲医生真系觉得，喂，我哋份工系比较 serious 啲嘅，就好似你话啦。咁我点啊？我跳完先去做手术，定系做完？手术落去跳翻 pop 舞咁样啦，咁所以咧有阵时咧一啲比较创新嘅嘢咧，可能咧都系多啲时间适应先至比较好啲啊。
0: 唔系适应咯，用错方法，你好似 Johnny Depp 咁扮 pirate。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去探阿細佬嗰個啦，你已經病人已經好辛苦啦，佢個諗法係勁啊，但係你出咗嚟效果唔啱，
1: 反效果呢樣係趕客。

0: 嘣嘣嘣，
1: 我养紧伤啊！
2: 系啊，呢个唔得，呢个唔得，呢个得。好啦，咁啊，今日咧嘅咁开心嘅时间咧，咁我哋就差唔多完噶啦。咁我哋咧就听日再同大家进击陈皮朱古力，听日再见，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3: 黄昏新闻专辑。
5: 亚太华推出75亿元援助计划，协助受美国关税影响嘅行业及工人。公共卫生局话，多伦多近期退伍军人正爆发，源头系公车局设施一座冷却塔。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所有水雷已经全数清除或被引爆。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因应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的关税，宣布对美国货实施等额的反制关税，同时推出75亿元企业及工人支援方案。陈正仪报道。
6: 因应美国日前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货品加征50%关税，联邦财长商鹏飞今日确认，会由9月8日星期二开始，对同等金额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15%、25%或50%不等的反制关税。其中美国钢铁和铝材关税将由25%上调至50%，其余征收50%关税的商品还包括有服装、家具和智能手机及游戏机等电子产品。被征收25%关税的就包括美国的家用电器、芝士等乳制品、海鲜、木材和纸箱等。而工业模具、割草机和重型起重机械等关税就为15%。亚太华说，将会被征收关税的874类美国商品主要涉及受美方关税影响最大的加拿大行业，希望保障本地生产商在加拿大市场的竞争力。此外，为协助受贸易战波及的产业，亚太华同时加码推出75亿元的经济支援方案，其中15亿元将会用于协助中小企应对关税压力，5亿元会拨给联邦商业发展银行，提供25万至500万元的应急流动资金贷款，还有20亿元会用于设立加拿大强大多元化基金，资助受影响企业的资本维护项目。另外35亿元将用于支援受关税影响的工人和雇主，包括延长就业保险弹性措施、职业培训和协助企业挽留和重新培训员工。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强调，厄提华会全力巩固本土供应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就重申，加拿大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国家决定本国的未来，政府会一直支持本地劳工和企业。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5: 亚太华公布对美国进口货加征反制关税之后，各省的省长反应不一，而总理卡尼就向反对党领袖简报反制措施，并强调需要团结一致去应对贸易战。陈正仪另一节报道。
6: 总理卡尼表示，今朝早与各反对党领袖通电话，简报联邦政府应对加美贸易战升级的最新措施。卡尼重申，加方退出谈判是因为美方要求过多但给得过少，而且加方绝不会在捍卫文化和语言方面妥协。总理办公室就表示，卡尼在通话当中强调，本国在保护职位和维护国家利益时，必须采取团结一致的加拿大队策略。保守党党魁博励治在安省温莎市表示，会与政府合作应对美方不合理的关税，但重申要求自由党政府即时重开国会，并公开厄提华早前放弃的谈判协议文本。灰人政团党魁布朗谢就透露，卡尼在通话中表明倾向不再就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作出任何妥协。而各省省长对于厄提华的反制措施反应不一，其中沙省省长莫尔表明支持，他指出反制关税涵盖沙省11%、总值15亿元的美国进口货品。虽然省府正评估措施对就业和物价的影响，但他强调这个是正确的做法。纽宾士域省长霍尔特亦都表示支持反击美方。他说，现阶段

0: 特尋日同特朗普進行咗激烈嘅隔空罵戰，當中包含羞辱性嘅字眼，被指觸怒咗特朗普。而特朗普今朝早喺社交平台話，美國可能好快就唔再跟安省做生意。而省長福特今日接受美國 CNN 訪問時就承認，尋日嘅言論可能過咗火，認為大家都應冷靜思考一下，並且盡快重返談判桌，磋商出公平嘅協議。安省十月市政選舉上個星期已經截止報名，多倫多市副書記核實參選人遞交的文件之後，最終確定今屆共有362名有效的候選人，其中有53人競逐多倫多市長，較上屆2022年的31人為多，但就顯著少過2023年市長補選的102人。至於25個市議員席位就共有190人角逐，即是平均每個議席有 7.6 個人爭奪，其餘119人就是參選教育委員。多倫多警方證實，就三年多之前士加堡華裔男子遭槍殺案，已經拘捕涉案的39歲疑犯，起訴一級謀殺罪，今日提堂。事發於2022年11月12日傍晚6點鐘過後，當時31歲姓名譯音黃丁平的男事主，在 Midland 及 Passmore 西南面一處商業廣場的停車場，坐在一輛汽車裡面的時候被人走近並且開槍，事主當場喪生，疑兇逃去。調查人員說，事主有妻兒，生前經營櫥櫃業務，但一直對兇案毫無頭緒。到了最近得出疑犯的合成圖像，分別在上個月底和本月中兩度發布更多的訊息尋求線索，但至今仍未透露案件動機。多倫多公共衛生局表示，最近爆發的多宗退伍軍人證個案，經調查後，源頭相信是多倫多公車局 TTC 位於 Hillcrest 廠房的一座空調冷卻塔。當局調查發現，Bathurst 及 Dupont 地區約一公里範圍內出現六宗退伍軍人證確診個案，其中一名患者的樣本與冷卻塔抽取的樣本是吻合，因此確認該設備就是爆發的源頭。此外，當局發現今次疫情亦都可能同附近一間長期護理院舍另外五宗病例存在流行病學關聯。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收到美國海軍的通知，霍爾木茲海峽國際水域內的所有水雷現已全數清除或者被引爆。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美軍對布設水雷正採取零容忍政策，並且已經通報伊朗方面，一旦發現有任何的船隻嘗試布設新的水雷，都會立即被美軍摧毀，強調美軍太空部隊正密切監視霍爾木茲海峽。在美伊二月底爆發戰事之後，美國從中東多國撤走外交使團。紐約時報引述國務院內部文件指，美方準備最快本週內讓外交人員逐步重返中東，其中派駐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及黎巴嫩的使館，初期配置人手不會超過原編制的八成半。而六個海灣國家以及黎巴嫩將會限制外交官帶同家眷前往。報道認為，讓外交官重返中東，顯示美方認為同伊朗的衝突短期內升級的風險較低。本地及國際新聞報道完，跟住會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2: 香港北大嶼山長東路發生三車相撞意外，一名的士司機傷重死亡，涉及的車輛包括了一架巴士、一架中型貨車和一架的士，客共有至少十個人受傷送院治理。另外，香港大欖隧道管道往元朗方向發生交通意外，涉及至少五架車，包括四架中型貨車和一架的士，一名司機受傷送院。熱帶氣旋紫檀已經在海南昌化镇沿海地区登陆，预计将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逐渐向雷州半岛一带沿海靠近。而受紫檀以及系强台风沙德尔影响，内地多处遭遇强降雨，部分省份河流超越警戒，各地落实防御应对措施。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在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及投诉。香港电台记者任信希报道。
3: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的其中三宗投訴，涉及外佣因為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

0: 提供雇主的电话和住址等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有个案的外佣同时向四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一日内收到四间公司的电话，要求他的外佣还款。另一宗个案，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就会派人上门追讨。
1: 财务公司就表明，投诉人的外佣是使用了他的住址，是作为申请贷款的用途。而这间财务公司呢，不单止是要求这个雇主是要提醒这个外佣是偿还款项之外呢，更加是表示如果未能够在限期之前还款呢，就会派员呢是上门追讨欠款的。
0: 钟丽玲说，根据相关法例规定，个人资料不能够用在其他目的，因此裁定这三宗个案都违反私隐条例。
1: 三个个案入面的外佣呢，都是没有拿到雇主的同意的，而在这个情况之下，将雇主的个人资料是交了给有关的财务公司。所以我是认为呢，三位外佣呢都是违反了私隐条例之下呢保障资料第三个原则。我亦都是向三位外佣呢都已经是发出了警告信。
0: 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相关查询和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公署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的指引，提出了九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和未经同意不将个人资料用在新的目的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香港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对公众骨灰龛位编配的主动调查行动，向食环署提供共19项改善建议。香港电台记者王伟培报道。
3: 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综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每年一次绞猪和电脑随机抽签。署方2020年推出试验计划，试行每个月编配争咀灵灰安置所的龛位，其余骨灰安置所就维持每年一次。申诉专员公署去年展开查询，建议食环署考虑将龛位编配缩短至至少每季一次，甚至每个月编配。报告话，食环署之后终于落实公署的建议，这个月起划一改为每个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申诉专员陈积志话，食环署从善如流，大试验计划早在2020年就推出，直至公署去年展开查询，才延伸至到其他公众灵灰安置所，认为如果能够及早落实，可以不使市民等咁耐，带来不便。公署有发现，家属透过纸本或者电邮递交申请，署方平均需时50日处理资料输入和核实工作。如果透过网上平台和表格提交申请，电脑系统可以直接配对和核实申请人的资料，再自动批核申请，只是需要一日。公署话，近年网上申请比率持续上升，但截至去年仍然有超过两成的申请是以电邮或者纸本方式提出，建议食环署加强宣传。另外，食环署现正同卫生署、入境处和医管局筹建一站式电子服务平台，涵盖死亡登记、申请火化许可证和相关服务。陈积志话，公署高度赞赏，认为是跨部门协作的良好示范。食环署回应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的骨灰龛位，即使未能抽中首选的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争咀的龛位，署方有需要的时候会适时调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用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保值119

0: 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想想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2: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2: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3: 财经消息由 Lucky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4: 财经新闻简讯：
5: 多伦多综合指数创新高，报36,957点，上升243点；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上升16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51点，升咗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77点，上升24点；纽约期油报每桶82.36美元，跌咗2.65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报4,694.5美元，微跌3.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26美仙，上升0.02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511点，微跌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5,856点，上升328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dy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1，或上网 ladyfrance.ca 查询。Lady 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dy Franc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dy 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1，90577191111，或上网 ladyfrance.ca 查询。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2: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1: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3: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1: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3: 由8月24日星期一至30日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1: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3: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1: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3: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1: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4: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黄昏时间6:20，有 Alex 刘志涛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咁喺401嘅西行。

0: 仍都是比较多事故的，因为在 Victoria Park 的 Collector 两条右线仍然暂时封闭去清理早前的事故，都是未清理好的。这种事故导致到 Victoria Park 北行线都是入不到401的西行线的，留意一点了。另外现在401的西行线整条 Highway 就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的意外位置至 McCowan 非常挤塞，再是排至到 Victoria Park 的意外路段的，然后 Bayville 断断续续至 Dixon 47，再是排至到 Mavis 的 Collector。对面线东行线好少少嘅，一路由 Dixon 多车至到 Kennedy， 再 Brock Road 排至到去杜林区嘅 Salem。转睇下404嘅南行线，由 Finch 缓慢至 DVP 嘅 Lawrence Gardiner 西行线，由 DVP 转接位排至到 Strawn， 继而喺 QEW 嘅427缓慢至的士。QEW 加特纳东行线组合都留意翻喺 Burlock 嘅事故，虽然啱啱清理好，但系交通仍然都由 Gold Line 繁忙至 Burlock， 继续喺 Air Mills Parkway 多车至的士。再喺加特纳方面，由427缓慢至到 Jarvis DVP 啦，就由 Blore 塞至到 York Mills， 继续喺404北行线由 Highway 7至16街 Stouffville Road 至 Bloomington 都系略为多车噶。转睇400嘅北行线啦，喺 Finch 嘅中线有坏咗嘅货柜车阻挡住嘅，交通由401缓慢至 Finch， 继续 Highway 7排至到 Lansdowne。另外，而家喺407嘅东行线喺的士嘅路段啦，有啲加丝障嘅物阻住两条中线，请小心驾驶啦。今日所有嘅 AM 1430交通消息已经报道完毕啦，听日油价跌两仙嘅，但系听晚咧有40%机会骤雨雷暴啊，咁所以睇下今晚上面入油啦，下星期再见。
1: Hello， 我哋 RTF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2: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2: 优惠多到讲唔晒。
1: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F Tom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RTF Tom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RTF Tom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至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F Tom 系你嘅首选。
5: 揾屋要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6: 我够知啦，边度揾啊
5: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5: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9: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0: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8月25日星期二晚的焦点直击。我是今晚主持江大卫，在电话线上有我今晚的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Sam, 你好。
11: Hello, 江 Sir 好，大家好。
10: 嗱，如果你哋有听我哋呢个节目知道呢，就琴日阿 Michael 主持嗰时候呢，就邀请咗袁国雄博士啦，同埋会计师 Ben Leung 啦，就已经讨论过美国同加拿大即贸易谈判失败呢一件事，但呢件事实在太重要啦，所以咧今日咧我仍然咧会同 Sam 咧再从唔同嘅角度咧仍然要处理呢件事，因为呢件事咧继续嚟到发酵啦。咁大家都知道咧，今日就加拿大政府卡尼咧就宣布咗对美国实行 dollar to dollar， 即系一元对一元嘅对等式嘅关税嘅报复式嘅，咁而咧。Donald Trump 咧，當然啦，亦都會喺佢嘅社交媒體嗰度咧，又提出咁提出咗嘢咧。我相信咧，安省啲人聽完咗之後咧，就真係俾佢激死啊！佢話：，我哋而家美國考慮咧，就將安大略湖咧改名，改做咧 Lake America 啊，亞美利加湖咁，或者美國湖咁樣。哇！真係佢真係～

0: 即系真系唔知几时收口噶。好啦，阿 Sam， 不如我听下你点样评价，或者话点样嚟到解读呢一次美国同加拿大贸易谈判嘅破裂。
1: 嗱，好有趣啊！即系今次嗰、那个谈判破裂咧，其实美国嗰方啦、啊。同加拿大卡尼佢嗰個講法上面其實都有啲出入嘅，即係各自個表述上面有少少唔同，即係美國嗰度呢就話嗰啲條件呢有啲呢就其實係即係包括講緊話即係即係加拿大嘅文化語言啊嗰啲政策嗰啲呢，美國即係舉個例子佢講法，我哋冇提出過呢啲條件㗎喎、哦、或者有某啲嘅即係關於边啲为之叫美即係有美国成分生产嘅汽车咁样，包括究竟包唔包埋重型汽车呢，定係包普通我哋即係平时嗰啲叫轿车咁样呢。咁呢样嘢其实美国又有自己嘅讲法，佢讲即係有少少罗生门嘅，美国就话係加拿大提出一啲臨時提出一啲新嘅条款，而美国加拿大又话係美国臨時提出一啲嘅新嘅条款。咁呢样嘢就其实已经造成緊即係大家，我哋對於解讀呢件事嘅時候咧，都係基於我哋而家現有嘅即係接收咗個信息去做分析啦。咁但係總體嚟講都係 as expected 嘅啦，即係預咗同美國係傾唔到呢一樣嘢，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啱啱過去嘅7月1號嘅時候咧，其實美國已經拒絕咗嗰個加美墨協定係嗰個跟現行嘅條款去延長啊嘛，即係換之佢就一定係加辣。即係一定係會加辣喺入邊嘅，咁我基本上最主要個判斷，即係點解加拿大而家向呢個方向同美國去談判咧？咁都係幾個大嘅範疇嘅，一就係嗰個 timing 就係切合住，就係其實美國而家應該係佢最弱嘅時候去做談判嘅，即係一 timing 就係特朗普要面對住個中期選舉啦。美伊戰局其實係好膠着狀態，對於美國內部嗰個通脹壓力好大嘅。咁而加拿大其實相對上，我相信佢評估過一樣嘢，就話其實長遠結構性嚟講呢，同美國咁樣去傾呢，而家妥協得一次，即係其實一啲嘅所謂叫扶容嘅條款或者扶容嘅方向呢，其實都係長遠對加拿大都係蝕嘅，即係相信卡尼都計數㗎嘛。計完數就話而家同佢企硬傾好過，即係而家食咗某啲條款之後，其實长远对于加拿大都是很大影响。举个例子就是说呢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其实已经加那个关税呢限制了即是某些即是尤其是重点的加拿大出口去美国的一些即是贸易上面的降率的那些限制很大的。那个限制就算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完了之后所谓某些的关税好像缓和或撤销了之后呢，其实即是大家都知道讀經濟或者讀即係政治經濟都知道，即係一旦造成咗某啲結構性嘅改變或者範式嘅轉移咗之後咧，其實你好難係完全恢復翻嚟。咁當其時即係鋁嘅即係嘅貿易額，其實就算嗰個關税冇咗之後咧，其實喺即係拜登任期嘅時候見得到嗰個鋁嗰、那個個貿易額其實已經跌咗，翻唔翻去原初嗰個額嘅。換言之，即係反過嚟睇就係其實亦都係長遠結構性經濟嘅問題，就話加拿大要點樣諗緊，唔能夠單一市場，即係而家同美國傾點傾法都係一個向壞嘅方向，即係一定係蝕張嘅方向，傾一種單一嘅市場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呢樣嘢長遠嚟講，即係喺 macro economy 咁一定係即係加拿大計個數，咁樣傾都冇著數咧，咁就長痛不如短痛咧，去同佢其實係去傾。咁呢樣嘢其實從即係外交政治嘅策略嚟講，即係大家都見過，即係對住特朗普咧，特朗普都有少少 tackle 嘅，即係。你越容易俾佢恰咧，其實你蝕曬張啦。舉個例子，蝕張係邊啲咧？日本同韓國就好蝕張嘅，即係佢諗住就係即係美國特朗普要求啲咩貿易上邊咧，就完全大即係、就是、大方向大致上九成都配合佢，甚或至加碼，就係大家仲記得啊！即係喺美國即係啲政治場合媒體入邊，即係特朗普即係其實唔怕面皮厚噶嘛，咁佢照對住即係。日韓的那些企業家又好，或者啲政治的外交人員都好，就話喂，你要加碼喎，加幾啲錢啊？即係焗人哋係去加，咁人哋都焗住要加，即係諗住就係因為美國無可避免，即係佢喺無論喺經濟、政治、外交上面都係最大、最強大嘅嗰個政治體系。咁但係其實你加完之後，其實 都唔代。

0: 表你係換嚟到穩定嘅盟友或者穩定嘅市場關係，即係好似韓國咁樣同同美國。咁其實喺特朗普嘅作風底下，其實所有制度嘅嘢都會變成好個人主義，一個人主義咧就其實冇得跟嘅。咁喺啲咁嘅情況底下，我相信即係而家加拿大其實都係有少少。即係喺呢個 timing 度一鋪同佢作一個咁樣嘅談判，其實係嘗試將嗰個外交貿易談判轉化做一個美國內部選舉或者內部州份之間嘅嗰啲壓力，嘗試睇下用咁嘅方式橫掂都係啊，即係破釜沉舟嘅一個方法嚟。
1: 系啊，我哋自己其实卡尼自己都受过教训啦。我哋加拿大就话，当日咧，我哋加拿大想提出即系所谓 digital tax 啊，对于美国啲所谓啲巨无霸嘅嗰啲科网公司咧，佢哋即系霸晒、收晒啲广告钱啊，白红霸晒、侵入晒我哋嘅市场。咁咧就嗰阵时加拿大都希望咧，好似学欧洲咁，可唔可以收啲税咧？但系一提出咧，特朗普即系话唔得，我即刻会报复啊，点样咁啊？卡尼咪讓步咯，加拿大咪讓步咯，唔受 digital tax 啦。但我哋嘅讓步換咗嚟乜嘢咧？其實乜都冇。咁或者啊，呢次咧就卡尼都講過，喂，美國啲簽約穩完不捨啊嘛，即係可以拆咗啊嘛。咁當然啦，即最近我哋早輪都講過啊，傾幾十年前簽咗噶啦，大家嚇、啊，即係呢個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嗰條橋，加拿大俾曬錢起好曬啦，到時咧。佢都可以撕毀個合約，話：，要由頭傾過，我哋係美國係唔抵嘅。咁所以咧，你對著佢呢個出爾反爾咧，或者話咧，就佢嗰啲即係你今日同佢簽完嘅嘢咧，好可能咧就下禮拜咧佢瞓醒覺咧，佢又有第二樣嘢講。咁即係對我哋即係加拿大嚟講咧，真係好唔抵嘅。即係我哋就會簽咗嘅嘢，我哋會遵守嘅，而對方咧簽咗嘅嘢唔使遵守啊。如果係咁落去咧，就真係。即系唔知道点样嚟到结束噶啦，咁当然咧，而家我哋都睇到啦，多伦多星报亦都系即系有个即系专栏作家话，喂，而家咪阿卡尼咪就想利用下即系中期选举嗰时咧，就俾特朗普嗰啲压力，特别我要睇到咧，譬如缅因州嘅共和党参议员。都出聲，因為緬因州咧同加拿大嘅貿易關係係最密切嘅，咁都喺度講，同埋佢哋彼此之間嗰、那個居民啊、遊客嘅來往密密，咁緬因州嘅參議員都出聲啊，即係意思話咧，喂，我哋冇理由同我哋一個咁好嘅鄰居啊關係搞得咁差噶嘛，咁當然啦，其他咧，譬如 Iowa 州，咁咧呢個係農業大州嚟噶嘛。即係靠農業嘅，咁但啊，如果而家咧，我哋加拿大其實係揸住我哋啲鈉肥啊，我哋啲肥料，如果唔過去咧，又係會對佢有影響。咁密芝根州而家又要選州長喺呢次中期選舉，所以你睇咧，密芝根州我哋睇見嗰啲州長嘅候選人出嚟嗰時咧，都係撐同加拿大要保持個良好嘅關係。咁我哋睇到咧，其實美國中西區啊，即係我哋所謂 Midwest Area， 即係密芝根啊、俄亥俄啊呢一扎咧，係啊，其實呢一扎州份當然咧，其實我初去到美國，我話咦，點解呢扎州叫做 Midwest 咧？明明喺地圖上係 Mid East 咁啊，喺中間線嘅東邊啊，就因為美國最早發展咧係東岸發展噶嘛，嗰啲13個殖民地，咁所以咧對佢嚟講，東岸之西嗰啲就全部叫西，咁其實所以變咗 Midwest 啦。咁你睇嗰啲 Midwest 嘅州份咧，佢哋嗰啲人。佢哋對於佢哋嘅物價同埋對加拿大嘅省與省之間，同埋同佢哋嘅州之間嘅貿易咧係影響啊！咁就我估卡尼就話可以利用呢個機會咧，利用翻喺民生啊、物價呢啲咁嘅問題上，希望嗰幾個州啲人咧都會產生嘅壓力，譬如令特朗普咧中期選舉嗰度咧，或者會受到一個壓力啦。咁當然啦，我哋都知道啦，11月3日個中期選舉咧就400多位所有嘅參議員都要選噶啦。咁基本上一般嘅觀察都話咧，以前歷史上都係嘅，執政黨多數都會失議席嘅。咁佢如果失咧，咁啊多數黨咧就應該嗰個多數黨嘅身份應該冇咗啦，即係個議長 Johnson 咧就冇得做，就會換咗民主黨嘅做議長。咁但係就美國嘅制度之下咧，眾議院咧係負責財政啊嘛，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就可能對於特朗普將來嗰、那個即係繼續嘅執政啦。

0: 推动咧就会有个阻滞啦。咁另一方面咧，就美国嘅参议员咧，就一百个议席之中咧，只有35个，即系因为佢哋任期6年噶嘛，每两年就选1/3。咁呢一次咧，其实改选当中咧，就民主党嘅议员咧得12个要改选嘅，即系要连选嘅。咁共和党咧有成23个，咁所以佢话：，如果民主党好彩可以攞到4席翻嚟啦，咁可能即系共和党咧就连参议院嗰个多数票都冇。咁参议院咧就喺美国嘅宪法入边咧就负责所谓人事嘅任命。咁所以咧就睇到啦，即系如果11月3日，我哋话中西地区啊，或者同嗰啲嘅州份，如果系产生足够嘅压力，令到共和党喺譬如众议院系失利，如果佢连参议员都失利咧，咁以后嗰两年咧，就相信特朗普嗰个执政咧就会真系跛脚鸭，就困难重重啦。好，我哋而家去广告先，广告翻嚟之后，我哋继续探讨。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Rider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元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Rider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den 夹 Finch Rider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3: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4: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r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夹饭杯，消暑凉快。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8月25日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嘅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我哋知道咧，特朗普咧就喺而家要面对中期选举咧，另外一个好大嘅困难，佢处理唔到咧，就伊朗嘅战事，即系美国同伊朗呢个军事冲突咧，由2月28日开始咧，到而家拖到依家咧，就令到呢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啦。咁就特朗普就最初以为佢系伊朗系好容易对付嘅，譬如佢系影譬如佢係用斬首行為將伊朗嘅最高精神領袖啊，同埋革命衛隊嗰啲領導人呢都簽滅咗斬首行動啊，就以為呢炸晒佢空軍，炸咗佢啲海軍艦隊，炸咗佢啲導彈基地，咁就以為呢伊朗呢就會有正投降啦，或者有呢個所謂政權嘅改變啊，點知冇發現喎，到依家為止呢反而呢伊朗係有能力咧，系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影响咗全球能源嘅供应，而影响到咧油价咧至高不下。咁当然咧，呢个系一个好大一个好困难嘅处理嘅方法。咁特朗普喺军事上咧，佢已经派咗佢嘅军舰去到咧，就包括咗佢嘅航空母舰啦。咁当然啦，航空母舰而家咧就早一轮咧就即系呢个林肯号啊，嗰啲官兵喺外边服役咗9个多月咧，喺只船上咧物资缺乏啊，或者有好多投诉啊，咁啊产生好多嘅麻烦。咁于是特朗普咧就琴日就出咗咩问题咧？佢就用咗另外一个招数啦，就唔用军事啦，就对付伊朗咧就用经济嘅方法。咁所以咧就琴日咧就由美国嘅财长宣布咗咧， 诺曼第登陆日 D-Day 啊，诺曼第登陆日，于是咧就发表咗一个新嘅经济制裁，叫做咩行动咧？叫

0: 济放逐行动啊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即系意思话咧，用经济嘅手腕咧，希望将伊朗咧由世界嘅经济圈嗰度咧系排挤出去、踢出去，令伊朗咧成为 outcast， 即系意思捻动啦。咁呢一个行动咧就琴日话启动嘅，咁就希望咧全世界啲国家咧帮手啦吓。咁当然咧帮手系包括咗欧盟啦。咁當然亦都喺中東地方啲國家啦，咁當然其中個最重要亞油聯啦，因為亞油聯啊、杜拜啊等等咧，都係伊朗啲錢啊或者金融啊啲出現嘅地方。咁另外咧，當然咧會受影響，亦都係中國啦，因為中國喺伊朗嘅事件上咧，佢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因為佢係買最多伊朗嘅石油，而且咧佢亦都係有方法同伊朗嚟到運作。咁我哋都知道咧，就美國不嬲咧就已經有對於所謂使用美元嘅銀行，譬如話中國嘅嗰啲四大國有銀行咧，就提出制裁啦。咁或者用個所謂停止使用 SWIFT system， 即係你去轉錢。咁你用美金咧，就俾佢會捉住嚟鏈噶啦。咁我哋都知道，於是香港有啲被制裁啲高官咧，就信用卡又冇啊，出糧又唔可以用銀行户口啊。結果搞到咧要即係出現金啊。咁好啦，如果呢次使用咧，大家都知道，其實喂喺香港嚟嘅人都知啦，喺香港有間昆崙銀行啊嘛，就專門起咗出嚟就做伊朗生意啊！咁已经做咗十几年啦。好啦，咁如果呢一次特朗普啦，当然佢用个财长出面啦，呢次嘅特别行动经济制裁行动咧，就希望系用经济嘅手段逼到伊朗跪低啊！咁但系究竟做唔做得成咧？譬如话到而家为止个制裁系咪而家连？昆仑银行都未制裁，咁你佢敢唔敢制裁中国嗰啲银行咧？或者话亦都会唔会影响到啊？下个月啊，习近平会访问美国咯，咁究竟系咪会喺呢个情况之下到时倾咧？定话而家喺制裁嗰度咧就已经倾咧？阿 Sam， 你点分析点睇啊？
1: 嗱，其實咧，即係好似我哋兩節講緊啲話題，都好似唔關事啊！即係第一節就講加美貿易，今日而家就講美伊嘅衝突咁樣啦。但其實都睇到，都反映緊，即係同一樣嘢，都幾大鑊嘅。即係其實係即係唔關美國事，係特朗普啊！即係特朗普政府將而家美國過往最強大嗰幾樣，即係美國之所以可以繼續成為即係世界霸權嘅嗰幾樣重要嘅資產一。就係、是、嗰個全球個環球市場嘅嗰個壟斷，即係佢係最大嘅消費市場嚟噶嘛。美元嗰個霸權啦，即係個結構啦，同埋嗰個軍事保護啊等等幾樣嘢咧，佢而家似乎即係全部攞曬嚟做交易工具，或者攞嚟做解決問題短時間即係攞嚟 show hand 嘅工具，呢樣嘢都幾大鑊，即係會將即係嗰樣嘢如果用完之後唔靈咧，都幾破壞咗即係本身美國強大嘅嗰個 myth 啊，嗰個。咁而家呢個最主要嘅，我就相信嗰、那個即係下一步，而家用呢種即係所謂叫做無滲漏嘅方式，即係 zero leakage 嘅總策略去。唔係話減少伊朗收入，直情係想完全封鎖佢呢種做法咧。我估好難嘅，嗰樣嘢好難做，即係佢可能會進一步削弱咗某程度上削弱咗伊朗一啲，但係好難單靠呢種經濟制裁可以逼到佢無條件投降嘅。即係幾樣嘢好重要，一就係嗰個制裁嗰個成敗咧，唔係歐洲，即係歐洲參唔參加或者海灣國家參唔參加，其實對於伊朗的影響不是很大，因為本身即歐洲和海灣國家本身對於伊朗的一些所謂正式渠道的金融往來已經即一路都已經大幅降低了很多。現在實際最關鍵其實是講中國嘛，即中國例如現在伊朗的海運的石油出口基本上大部分八成以上都是去中國的。咁大家有個好強嘅 mutual incentive， 一個想繼續有生存空間，一個想買平油。咁同時間建立緊一個所謂話用人民幣結算嘅一種方式去規避緊即係美國嘅嗰樣嘢。咁呢樣嘢你越係去夾伊朗，短期內好似會夾得到佢，但係最驚其實美國而家都面對緊一個矛盾，就話咦我越夾佢嘅時候，會唔會夾出咗另外一種新嘅美元以外嘅一種結構？即係呢樣嘢其實亦都有一種分析講法，就係點解美國要去打伊朗？除咗喺即係講緊話係即係驚有核武嘅問題以外咧，其實亦都係見得到即係伊朗

0: 漸成熟嘅同中國逐漸成熟嘅嗰、那個即係、就是、去美元化嘅用石油同嚟計價嘅一種方式，而嗰個石油係避開咗用美金，即係過往即係美金同石油係其實美國控制全球環球壟斷個個經政經市場最強嘅嗰啲武器嚟噶嘛，咁但係原來可以規避咗呢樣嘢，而而家夾伊朗嘅時候好矛盾一樣嘢就話。夾夾下可能就係佢唔死之餘咧，就會令到呢種去美元化用人民幣結算嘅一種方式，或者一個石油嘅市場控制個價格唔容許純粹美國去可以壟斷咧。咁樣嘢又係美國矛盾嘅。咁所以就呢樣嘢就係美國嗰個制裁能力好強，但係佢會面對住嗰個長期結構嘅個矛盾，佢係驚嘅。第二樣嘢就話佢有制裁能力，但係唔代表個執法能力係。一樣無限嘅嘛，即係佢可以叫大家去切斷，包括嗰啲企業啊，或者美元嘅某啲金融體系嘅聯繫。咁但係佢唔能夠完全執行得到嘅，即係例如佢講緊而家都制裁咗好多啊，即係其實中國啊等等嗰啲即係影子嘅空殼公司或者一啲所謂鬼船咧，其實都用嗰啲中介。
1: 香港有啲公司都被佢制裁咗啦。
0: 係啊，但係你其實變咗好似金融打地鼠咁樣，而家你。佢會成立啲新嘅空殼公司㗎嘛，即係你好難係一路用呢種執法嘅方式，一個再明一個再暗，你好難係可以無間斷地做得到，即係執行緊呢個制裁嘅。咁所以就另一方面就係、是、即係嗰啲海灣國家其實都唔係同美國同一陣線，大家見得到即係點解即係特朗普有少少好似有少少開始牢嘈嘅，就覺得點解亞曼啊等啲國家唔係同美國企同一陣線，用一樣咁辣嘅方法，因為其實佢哋係近鄰嚟㗎嘛，同伊朗睇埋鄰居嚟㗎嘛，如果逼到伊朗去絕境嘅時候呢，面對住嗰個地緣政治嘅風險係呢啲國家嘛，卡塔爾、亞曼、亞聯油佢哋，所以佢會配合某啲金融嘅制裁，但係佢唔會完全係想用夾死伊朗嘅逼佢絕境呢個方式，反而佢係想執行某啲嘅制裁，其實係希望逼使去做一啲調停或者有限嘅溝通渠道會開翻嘅。咁但係而家美國嘅做法唔係向呢個方向嘅。咁所以最實際一樣嘢，結構性我哋睇返過往就係、是、經濟嗰個壓力唔一定自動轉化成為一種政權嘅投降，即係你睇過往咁多年嚟冷戰時期想圍到中國嘅時候，最後尾其實唔成功嘅嗰樣嘢，反而你又會因為佢唔成功，除咗一隻嗰個所謂圍到唔一定完全零滲漏嘛，因為即係以前就香港就係嗰個窗口，即係而家伊朗嗰個窗口，即係伊朗嗰個圍到入邊，即係香港都仲係可能係成為其中一個窗口嚟嘅。咁所以就實際上嗰、那個一隻個執行上邊未必真係完全做到，二隻結構上邊做呢樣嘢其實個可能有個反效果都大嘅。咁所以呢樣嘢我會覺得制裁可能令到伊朗更加窮啦，咁但係唔一定令到伊朗更加順從咯。
1: 嗱，我哋都知道咧，即系伊朗而家讲紧嗰个贬值啊，即系同埋咧就讲紧咧一美元啊换唔知几多亿即系伊朗币啊，又话伊朗个通胀啦去到系300%啦，即系有好多传言啊。但系睇个样嚟讲咧，就伊朗喺你军事即系全面嘅打击之下咧，竟然佢仲有能力咧系嚟到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而且竟然有機會報水雷咧，就令到呢個能源咧，或者會話咧個輸出咧係控制咗，係喐唔到嘅。咁所以另一方面咧，就用經濟嘅手腕咧，通常嚟講係比軍事嘅手段咧更加慢嘅，因為你用經濟制裁咧，講緊可能要幾個禮拜或者幾個月先至會出現少少嘅效果嘅，即係唔止好似即係軍事啦，即時炸咁啊，當晚已經有效果啦。咁如果連軍事都係即係得唔到結果，即係屈令唔到呢個伊朗跪低啊！咁如果佢而家出呢招經濟嘅制裁咧，又要咁多國家配合佢，而且咧，我估計即係話你如果要真係要生效啦，係咪都講緊以月計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真係可以講即係美國而家冇乜招數噶咯。
0: 係噶，咁而且就係你即係頭先剛才提到昆崙銀行都幾緊要，但係。昆仑银行本身已经是受美国限制紧喺度啦，但系而家真正个问题就是美国可唔可以进一步全面封锁，即系 secondary 啊嘛，即系同昆仑往来嘅第三方，即系包括其实有好多中国大型嘅银行、炼油嘅企业、港口或者一啲其他嘅航运嘅企业，但系你制裁唔晒呢啲嘢，制裁完佢哋可能。

0: 都打擊緊中國，同時間打擊緊其他，即係驚美國中國會報復嘅時候，亦都對於美資喺中國嘅嗰啲影響係好大嘅，即係個金融對抗。咁所以就話你只可以打蒼蠅，打唔到大老虎嘅時候咧，即係嗰個制裁其實係好難撼動得到嘅。即係而家個中國金融體系基本上，即係除咗昆崙銀行以外，其實昆崙銀行係嗰個節點嚟啫嘛，即係後邊嘅嗰個體系，其實亦都你打擊唔到嘅時候，其實亦都處理唔到整個伊朗嘅嗰個經濟向外有聯繫嘅呢個結構係改變唔到。
1: 嗱，我哋都知道咧，就即係呢個特朗普訪華之後咧，就已經傾咗話咧，九月啊，習近平咧就會訪問呢、這個美國嘅啦，甚至講可能訪問埋加拿大添。咁但係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又有聽一個傳聞就話，哦，可能會壓後啲喎，因為點解同伊朗嘅戰事咧繼續綿延落去啊，所以咧冇完結咧就可能會壓後。你點樣睇呢一次習近平訪美啊，會唔會壓後？同埋咧，佢哋究竟有啲乜嘢嘅議題，佢哋會需要商討咧？
0: 但我相信即係佢哋兩個共同咧，都仲係有一啲即係共同嘅利益係會考慮嘅，即係大家都喺外交上邊可能要交到一啲交差，即係包括即係中國其實都對上一次都見得到佢都幾即係同過往話完全封閉嘅中國，同而家佢嘗試想結構上邊想嘗試有一啲往外有一啲即係經貿、金融或者一啲嘅即係恢復某啲嘅開放，即係至少姿態上邊想嘗試向呢個方向去咧。咁佢呢樣嘢，我相信佢而家都仲係有呢個意欲想向呢個方向去。咁同時間，其實特朗普同中國嗰個關係都幾緊要，就係話，即係如果從嗰個政治背後嗰個溝通嚟講咧，其實就係特朗普都幾依靠即係中國嚟去令到佢喺其他地方嘅嗰個實際上嗰個操作，包括俄烏戰場又好、伊朗問題、中東問題上邊，或者某啲中美嘅貿易上邊咧。其實大家喺個談判當中有一啲互相制衡，同時間互相希望緩和到少少，其實對於大家有少少喘息嘅餘地咧，我相信呢樣嘢亦都即係未必擺喺台面去傾，但至少大家喺而家局面底下咧，好似係一個大家想可唔可以 pause 一下，暫停一下。某啲位即係唔係變成緊即係中美，即係過往美國喺過往呢五到十年，其實都幾明顯地即係decoupling 啦，對中國或者反中嘅嗰個策略咧，喺佢而家即係焦頭爛額嘅情況底下，其實可能佢都做唔到嘅時候咧，就不如就即係和賽先，停一停先，咁會唔會係緩和一下，跟住先即係大家 focus 處理各自嘅一啲問題。咁呢樣嘢其實亦都中國內部嗰個經濟嘅衰竭問題，都係需要急需要一啲即係對外嘅一啲嘅貿易，去令到佢即係提振翻自己國內嘅情況。咁即係大家其實都唔係一個好 ready 去變成一個好強嘅國家去傾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就想會唔會有啲位大家都可以即係至少減低嗰啲衝突嘅啲節點。
1: 好，我哋休息一阵，休息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
2: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2: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大家翻嚟到8月25号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咁我哋正话咧就倾过咧，就会话咧就美國咧就係琴日就宣布係施出一個經濟制裁呢個

0: 朗嘅新嘅方法，希望逼到伊朗嚟到跪低啊！不过我哋都睇到咧，其实美国以前咧就曾经都制裁过香港呢个官员，咁最近咧就都睇到报道话咧，就其实已经系解咗啦，嗰啲制裁咧就可以佢哋或者可以用翻信用卡啦，开翻银行户口啊，或者出粮唔使现金台落境啊。咁我哋都睇到咧，就话其实好似阿 Sam 咁讲啊，即系意思话咧，美国同埋中国咧喺呢个时候互相都有需要对方嘅地方。咁我哋就可以即系拭目以待啦，睇下下个月啊，即系习近平访问呢、這个。美国之后咧就会有啲乜嘢成果出嚟啦，咁就喺剩翻落嚟咧，我哋得翻三分零钟嘅时间咧，我哋或者会转一转个方向，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紧美国咧就突然间咧就对朝鲜系示好，然后咧就系斥责南韩中断咗嗰个同南韩嗰个军事嘅演习，甚至咧就话。李在明咧，南韩总统咧就唔肯帮手喺伊朗嘅事件上，咁或者我哋都稍微提一提呢、這个日本嘅问题。咁既然咧就喺第一岛链上嚟讲咧，就美国对于韩国竟然有咁嘅态度，咁对于呢、這个日本又点咧？因为我哋都发觉咧，就最近我哋睇日本出嚟嘅民调咧，就发觉高市早苗咧嗰、那个所谓蜜月期咧已经过咗啦，佢咧就个民调跌到所谓50点，嗱喺日本嚟讲已经叫低。点噶，咁我亦都发觉咧，日本喺过去一段日子咧，亦都似即系英国呢个君主立宪制咁啦，嗰啲首相咧就走马灯咁啊，叱咤嚟到换啦。咁究竟依家高市早苗，佢头先阿 Sam 都讲过，佢其实以前对于特朗普嘅要求咧系完全嘅系迎合嘅。咁究竟喺可唔可以用两三分钟嘅时间就讲一讲而家高市早苗嘅情况，或者话日本喺呢段时间点样自处咧？
1: 嗱，我相信而家日本个情况就话，即系究竟高市早苗系咪一个即系所谓走马灯首相咧？我觉得佢而家五成嘅支持率都仲有啲政治资本嘅。咁但系如果个经济政策真系冇咗，即系冇咗 credit 啦，或者佢真系用，即系而家佢有个内部有啲情况，就话系咪用啲有丑闻嘅议员咧？咁同埋而家美日嘅嗰个安全关系，如果有危机，三样嘢加埋咧。令到如果個支持率跌穿 40% 咧，咁就真係會對佢都幾大影響。而家最大嘅情況，如果我係高市早苗咧，點樣處理即係美日嘅關係？最重要就係、是、即係以往就覺得好似叫做高市叫 call and call 冧得掂阿 Trump， 其實就係講緊用緊展示緊私人嘅關係啊嘛。咁但係其實要對住美國嘅時候，美日關係一定要盡快將佢盡快將啲合作係制度化。咁令到嗰個日韓或者美日韓嗰個同盟入邊協調嗰啲嘢咧，係真係可以變成緊一啲，即係就算特朗普攞完台之後咧，個結構係喺度穩陣，即係將來係繼續係有某啲協議或者安全保護網係繼續可以係喐得到。咁而家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是、日本面對住嗰個係長遠嚟講嗰個，即係一路以嚟嗰個即係經濟提振唔起，因為本身日本嗰個財政嘅惡化嘅情況都幾嚴重，債務好沉重，即係呢個係由佢過往即係七八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一路以嚟積落嚟嘅問題好難處理，而家最大嘅內部挑戰就係話佢又要去舒緩生活嘅成本，即係外部壓力令到嗰個成本上升啦，要派糖減税，但係又要增加國防同埋嗰個社會保障開支，呢幾樣嘢其實好難並存，呢樣嘢係要面對住嗰個結構性嘅矛盾咧，唔係話而家純粹嗰個蜜月期過咗，嗰個所謂嘅支持率下跌咁簡單，而係佢而家嗰個结构性问题，我相信佢唔能够喺短时间内真系会解决得到。
0: 系啊，咁咧就早期我都睇到啦，就话阿财长俾人影到佢台面上有张便条写住话，哇要购入日元，要靠美金嚟到支持日本嘅汇率啦。咁究竟呢件事点样发生咧？我哋唯有拭目以待啦。好，今日嘅时间已经够啦，就多谢阿 Sam 带俾我哋咁好嘅分析，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反制美国最新的关税措施，从9月8号起，对总值276亿元的美国货品加征15%、25%或者50%的关税， 同时

0: 推出75亿元的援助方案，支援受贸易战影响的本国企业及工人。其中，美国钢铁及铝产品的反制关税由原来25%提高至50%，家具及服装也征收50%的关税。至于家电、乳制品、鱼类及海产，以及部分钢铝制品，就征收25%的关税。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则维持不变。至于支援方案，当局将动用15亿元协助中小企业应对关税压力，5亿元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以及20亿元加拿大强大多元化基金。另外35亿元将用于支援受关税影响的工人及雇主，包括延长就业保险弹性措施、职业培训，以及协助企业挽留及重新培训员工。在另一方面，本国两大商业银行的高层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实施的关税虽然带来不确定性，但影响仍在可控范围之内。满地克银行行政总裁与枫叶银行行政总裁指出，渥太华应该利用本次机会加速经济转型。他们同时敦促联邦与各省合作，打破省际贸易壁垒，并且加快推进大型能源项目及贸易多元化。多伦多警方就4年前一宗造成2死1伤的枪击案拘捕并且起诉一名涉案男子谋杀罪名。事发在2022年1月，警方在一条辟谷的枪击案现场发现2男1女中枪，送院抢救之后，2名男伤者不治，死者分别是20及24岁，都是来自密西沙加。当局最新公布，温莎市警方在上星期六拘捕涉案的密西沙加男子，控以2项2级谋杀和1项企图谋杀罪名，今天在多伦多过堂。美国乡村音乐天后陶丽巴顿 Dolly Parton 离世，终年80岁。 Dolly Parton 的侄儿今天下午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公布死讯，说 Dolly Parton 今天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离世，没有透露具体死因。 Dolly Parton 自1960年代起纵横乐坛几十年，一生创作约3000首歌曲，拥有25首乡村榜冠军单曲。他先后入选乡村音乐名人堂以及摇滚名人堂，并且曾经夺得10项格莱美奖。在美伊2月底爆发战事之后，美国从中东多国撤走外交人员。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说，华府准备最快本周让外交官重返中东，其中派驻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及黎巴嫩的使馆，初期配置人手不会超过原编制的85%。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等使馆派驻人员将限制在75%，而6个海湾国家以及黎巴嫩将限制外交官带同家眷前往。报道认为，让外交官重返中东显示华府认为与伊朗的冲突短期内升级的风险较低。中国驻韩国釜山总领事馆说，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拘捕了一名30多岁男子。中国总领馆已经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展开全面调查，依法严惩凶手。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在庆山市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并且在他的住所发现死者的遗体。报道说，20多岁的女死者本月14号为了领取毕业证书入境韩国，但是从上星期四起与家人失去联络，她最后的行踪是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将进行验尸确定死因，并且就犯罪动机和具体犯罪过程展开调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We'll be right back.

0: 人民币兑23.04新台币，兑5.67港币，兑0.53英镑，兑115.07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试想下，每天起床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好了。
4: 你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哦，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我喜欢。
4: 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楼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3: Roseford Honda，
5: 性节冷暖。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30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呢和各位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 Goodland Wells 董事总经理温森特利，欢迎温森。首先呢，不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做客1430国语热线栏目，希望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当下的热门话题，共度愉快的晚间时光。同时呢，我也做一个免责声明，我们节目当中只是探讨当下的热点话题以及一些我个人的干货分享，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也谢谢大家的理解。
7: 好的，欢迎温森的到来。那么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呢，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请温森的和我们听众来分享一些热门的话题，为大家带来很多有益的这个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访谈的主题呢是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与投资策略的深度解析。纵观整个的全球的经济状况呢，复杂多变，其中呢就包括了地缘政治、利率的波动、科技的变革等等，也对我们投资者提出了很多的机遇和挑战。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呢，我们就首先来和温森特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当下的一些国际局势对于投资的影响。在当前呢，美加贸易关系的微妙变化和地缘政治，包括伊朗局势的紧张，对于全球供应链和金融市场造成了怎样的短期和长期冲击呢？接下来能否请 Vincent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8: 好的，谢谢。首先这是两个话题哈，一个是主持人说是这个美加贸易的冲突，然后再一个是伊朗这边的这个战争。伊朗这边呢是比较新的事情，是今年才发生的嘛，今年的2月3月份才发生。那美加的冲突基本上在川普二次当选了之后，2024年11月呢，他大概在去年2025年1月就已经开始提出各种各样对于美加双边关系的质疑，以及美加墨三方的一个贸易协议，他提出了很多的不满和质疑。当然这都是他整个大的他自己的这个政治的理念里面的一环，他包括还说格陵兰啊，然后欧洲啊，他等等说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我们当然生活在加拿大，肯定关注的是加拿大的这个事情。加拿大美国双边的这件事呢，我觉得不太需要去看。首先现在已经几乎2年了，现在已经是1年8个月这样子了，中间发生了很多不同的更新， 他一开始提的是非常非常过分的要求，那么现在呢已经开始有所缓和，这个有所缓和你要看是从谁的角度看了，从加拿大人来看仍然是觉得很委屈，但是从他最初提出的这个要求来看呢，确实是已经有

0: 相当程度的缓和了。那么这也是顺应了川普他一贯的这个策略，就是漫天要价，坐地换钱。他一开始叫一个很高的筹码，那然后你慢慢的，你上周跟我谈，谈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落在哪里，双方都能满意就算完了。当然从川普上台之前，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贸易协议来看，那几乎是对加拿大是非常非常友好的。也因此我们可以或多或少的理解，从美国人眼里看起来为什么需要修改。目前的这个状况呢，像7月20号美国那边又提出了一些这个关于加拿大汽车呀、酒类啊、乳制品等等这些的这个额外加征的关税，然后说是30天后就生效，那也差不多，我们再有几天就应该生效了哈。我的看法是，这些它对于加拿大一些省、一些这个行业会有比较切实的影响。那我前两天也看到一个 X 上面的帖子，一个推文是大概列出了说每一个省具体的受的影响有多大。我看到最大受影响的呢是 BC 那边，大概可能有14%，接近14%的这个 effective 的这种影响。我们安省呢，当然因为是可能贸易第一大省、第二大省，也是有过了10%双位数的这种影响。然后再下面一个就是魁北克那边。当然我不是经济专家哈，我基本上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呢，是说从第一，我从一个住在安省的一个居民的角度去看，它和我有多大的关系。那么目前我在商品和服务通胀来说，没有感到太大的体感受很大影响。当然这些都一直有我们所谓的通胀，生活成本都有挺多的这个上升，但是里面糅合了很多，夹杂了很多像油价的关系，像之前这个俄乌战争的关系，然后供应链受到很大影响，然后也包括大概从这个 COVID 以来，从俄乌战争以来，那么一直不停的在印钱，这个 M2 一直在往上涨，这些其实都是你很难拆开去讲哪一个是影响最大，或者是只是来自于哪个的影响。那么我也同样认为这个美加贸易摩擦不是一个就是说决定性的因素。伊朗呢，它是另外一种情况。首先伊朗它可能最直接影响的首先是美国，但毕竟美国是参战方嘛，但是当然它影响全球的是通过油价、原油价格。那原油价格你往下一点一点这个 trickle down 到你，因为整个世界目前仍然是在这个石油上面 build 起来的，你不管是汽车、这个飞机、各种各样的运输，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业，可能或多或少离不开原油。那么原油价格一直往上走的话，肯定是你慢慢的往下到商品的成本、到人力的成本，这些都会有影响。不过呢，我看到石油专家、石油交易员，然后经济学家他们的比较一致的看法都是呢，原油价格需要长期保持在$120一桶以上，才会对美国的经济产生真正非常重大影响。什么叫重大影响？就是衰退那个样子的那种影响。那么他们指的长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2026年的剩余时间，下半年剩余时间都需要在那个高位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目前可以看到的是，首先油价现在已经降到大概90块钱以下了。然后我们如果去看市场对于油价的未来定价，看这个期货的话，那其实在2027年都已经期货在定价在$70以下了。所以这样子去看这件事情的话呢，我相信油价它对于通胀的影响是在未来来看是有限的，除非当然 knock on wood 是说又发生很大的冲突的升级，并且持续保持那样子，然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保持封锁状态，油出不来，那么可能油价还会再有比较大的波动。目前看来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1: 好的，感谢 Vincent 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的聊一聊有关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话题的延展。对于那些居住在北美和加拿大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地缘的局势啊，包括贸易政策的一些变动，会最直接的体现在哪些资产或者说是行业上呢？
0: 谢谢孙老师的这个问题啊。我作为一个就是帮助投资人做资产配置，这个投资配置的一个行业从业者呢，我对于这个地缘政治这些局势，我不能不说不关注，但是关注了之后它不会太多过多于体现在我到底给出什么样的 advice 上面。我的建议呢是，我们要分析到底去做怎样的资产配置的时候，还是要看自己的家庭的状况，你有什么样的资产配置，缺哪些这个配置，然后你配置的这些每一种不同的这个资产，它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它的周期是什么，会比较淡化就是这个地缘政治这些贸易摩擦这些

0: 它在短期所造成的资产方面的影响，因为那个首先第一是它的影响是有波动的，第二呢是通常也都是比较短期的。那我会觉得在当下来说，我们更加注重的还是到底这个市场有没有活力，经济里面有没有活力。那目前的这个经济里面的活力呢，它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趋势和周期了，就是 AI。 那 AI 里面有很大的这资本开支，所以这个是我目前比较关注的，反而我会比较淡化这个贸易摩擦和这个热战争这方面的影响。
1: 好的，感谢 Vincent 的分享。那么在目前地缘风险加剧的背景之下，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讲，应该如何做好资产的避险和对冲呢？
0: 谢谢。我首先我是一直都比较建议说，大家手里要有一定的现金，这个现金是用来做应急的，但是这个现金是用来做应急的。那这个应急呢，我们可能每个人感受不同，以及我们的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不同，对于未来的可能出现的风险的定价不同。那有些人可能说我手里有一直有个3到6个月的现金存款已经是比较舒服了，那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即便是把未来2年都已经给预备出来，都仍然心里还不是很踏实。那这个具体怎么是个比例呢？可以大家自己去看。但是首先我觉得你要有一部分的应急，这部分呢和你有没有地缘冲突啊，有没有这些这个经济里面的变化都没有太大关系。那么剩下的我们说家庭总的这个资产你怎么分配，就应该是全面分配。我比较少讲就是说我们当下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地缘政治环境里面，然后全球经济是怎么样，是因为我觉得你如果去把自己放在那样的一个语境里面，然后你去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样去配置，那是一个比较 reactionary 的，你是在做反应。但是你在做反应的时候呢，你就意味着你在默认如果这个环境出现了变化，你的反应也会相对去变化。那么它就可能是一个周期会比较短，然后你的动作会比较多的一件事了。那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资产配置上面的一个好的模式。可能你如果我是交易员，我会去做这种比较 frequent 这种常见一些的动作，但是资产配置呢不应该这样。回到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除了留出一部分的这种应急的资金以外，剩下的钱要在各种不同的这个时间长度上使用的方式上进行针对性的配置。1年到3年之间的钱你应该配置在不管是 GIC 也好，债券，稳妥的债券，像国债，然后像那种大企业的债券也好，或者是一些比较能够类现金类的资产里面。我所谓类现金类就是它不是现金，它有一定的波动和风险，但是它能够持续产出，说每个月每个季度能产生现金流这样的。那可能我们有一些家庭会觉得这个是自己去买套 condo 出租，对吧，当房东它是能产生现金流，也有可能它是一种这个基金的形式出现，不管是债务基金也好，还是像我们说 apartment REIT 也好，出租公寓的这种基金，那它都是能够很稳定的每个月进行派息，或者说进行这个现金流的分配的。那这种呢就是可能在1到3年之间是需要配置一些的，再往下呢就是更长期的，你说3到5年、5到7年、5到10年，这个可能每个家庭当然你需求也不一样，追求的目的也不一样，这个阶段中呢就可以再有一些更高波动，然后你可能流动性稍差一些，但是它的这个整体回报是比较不错的这样的这个资产。当然过了10年之后，我一向的观念就是你要投的东西你是认可这个人，这个管理层，这个团队，你认为你把你的每一块钱交给他，在他所做的那个行业能给你产出更多的回报，那么去选这样的我们讲 business 就好了。我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逻辑。所以 again 如果扣题的话，就是我会比较淡化我们当下是处于什么样的这个经济政治环境，地缘政治环境，而更加去着重去看每个家庭需要什么以及缺少什么。
1: 好的，非常感谢 Vincent 刚才为大家带来这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

0: 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贝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财经速递，
4: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创新高，收市报36957点，上升24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577点，上升16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151点，上升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77点，上升24点。纽约10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2.36美元，下跌2.65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694.5美元，下跌3.3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下跌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856点，上升328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89点，上升7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745点，下跌48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5169点，上升407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886点，上升31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439点，下跌13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6266点，上升159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5: 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6: 这一次又报的什么优惠呀？
5: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连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6: 哇哦，即是半价哦！新之美的月饼还是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5: 没错，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6: 哇，那是不是要排队抢喽？
5: 当然了，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6: 还讲这么多，快点去新之美排队了，再晚就没有了。
5: Right away。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便宜可以35元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B 数据。打个电话给 Brother 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宝和洛西会在 Warden 和 Finch Brother 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47-616-9229。
7: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缤纷的夕阳照着下班的步伐，

0: 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 130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 Goodland Wells 董事总经理 Vincent Lee。Vincent， 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和大家聊一聊科技浪潮与 AI 的投资前景。其实提到呢，人工智能 AI 它的浪潮呢是非常火热的，像之前在第一板块你也提到过。那您认为当前的 AI 行业是处于泡沫阶段，还是进入了大规模商业落地的新周期呢？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如果我们只是扣题的看您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都不是，两者皆不是。首先泡沫AI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语境了。那在整个这个 AI 的语境下面，你有不同的行业，然后每个行业有不同的可能所处的这个阶段。我认为是有些地方有泡沫的，在整个这个经济体里面，某一些板块，某一些这个 pockets 是有泡沫的。但是如果您的这个泡沫，我们在聊的这个泡沫

果是在指把它具象化，我们现在是不是处在2000年、2001年这个互联网泡沫马上就要破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我认为远远没到。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纳斯达克指数的这个飙升啊，它是来自于很多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公司，或者说它的业务根本就不是它说的那个样子，它只是注册一个叫什么 .com， 然后就已经可以在纳斯达克上市，然后在，但上市还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于投资人这个非常的狂热，会真的去买他的股票，会真的去帮他融资，那融到资以后发现其实是什么也没有，一旦这个估值开始被挤压之后，马上这个泡沫就破了。然后后面呢，我们在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会说，当时铺了很多这个叫 dark fiber， 你铺了很多光缆这个网线，然后其实根本没有被用到，因此这是一个挺大的泡沫。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如果真要看，可能也许能类比的东西是房地产，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其实远远没有那个居住的需求，但已经盖出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楼，然后你可能说人均都能占到几十平这样子，那个可能会和互联网泡沫更有对比性。在 AI 现在我觉得在这个层面没有太大对比性，是因为我们现在 AI 最需要的东西是电，是算力，然后这个算力里面有这个显卡，显卡需要用到这个内存，然后需要用到这个光模块等等不同的，跑起来 AI， 跑起来这些模型它需要用到的这些资源，去单看的话呢，没有一个是有没用到的 supply 的供给，现在是远远是供不应求的，对吧？上周的时候一家非常有名的这个新云 CoreWeave 刚发了财报，他们这个财报里面就披露说，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的显卡 NVIDIA 的应该是 Hopper 吧 H100 的显卡刚刚签了新合同，用到2029年。这个和大家这个市场里面有一些这种质疑者其实一句就说，哦，你这个显卡折旧非常快，你一代换一代，换了一代新的这一代是确实还有这个很大的需求，但你旧的显卡就没人要了，你作为买显卡的这些云厂大科技来说，你把它买回来了，新显卡一旦开始用了，旧的显卡就没用了，当时花了很大价钱去买，对吧？然后你这个折旧是非常的可怕的。但现在这个质疑就被戳破了，我们看到两代以前的显卡其实现在还在往很久以后去签这个长期的合同，所以泡沫从何而来呢？现在仍然是一个这个我们刚才才提到供不应求，并且是远远求大于供的一个现象，电力甚至是更加严重的。美国的那边这个不管是最火热的德州也好，还是其他一些州也好，这个电力的排队已经排得相当相当夸张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没有办法和互联网时代的那个 dark fiber 去做比较，以及我们这次是谁在花这些钱去建这些基建，去拿电，去买算力，买显卡，是已经赚了十几年二十年盆满钵满的这些大科技，是这些亚马逊、谷歌、微软、 Meta 们，而不是当时的那些 pets.com 们。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远远不能去做相提并论的。我不认为是在挤泡沫阶段，我认为它仍然是在一个泡沫形成的阶段。是不是进入了大规模商业落地？我想这个也并没有。大规模的商业落地呢，如果我们看，首先 AI 现在大概就是发展到了一个大语言模型非常成熟的，这个 generative AI 很成熟的阶段了。它的代表就是 OpenAI 的 ChatGPT 以及 Anthropic 的这个 Claude， 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其他的 Grok 啊、Gemini 这些，这部分已经很成熟了。但怎么落地呢？我想除了可能我们大众所知道的可能形态，还是 chatbot 聊天工具、聊天机器人，另外一些更新兴的这个落地呢，就是这个 coding Gentic AI 现在在慢慢的落地，在实现。那从 Anthropic 的这个收入上涨的这个速度来看，是相当相当可观甚至可怕的。他们在2025年年末的时候，对于今年2026年他们的这个年收入的预期呢，是大概到10个 billion， 100亿美元，但是现在在8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已经上涨到超过80个 billion 的 ARR， 也就是他们在走的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个曲线是一直不停的在往上挑的。那这个是来源于哪里呢？其实就是来源于他们去年 Anthropic 自己去年12月份的时候推出了这个 Opus 的 4.5 以后，然后发现他们的 Opus 这是模型，然后再加上 Cloud Code，

0: 这个 harness 之后呢，发现 agentic 的应用，这个 coding 的应用，有非常多的这个企业已开始使用了，所以营收速度非常快。那在2月份的时候，ChatGPT 推出了 Codex，然后也开始现在迎头赶上，他们的这个营收曲线，然后用户数的曲线，同样是在往上激增的。像医学方面的创新，其他方面的这种科技的创新，是来自于 AI 它自己去生成的，这也是一种商业的落地。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远远没到，这个也同样可以再去反证，我们现在其实离泡沫戳破仍然还有很远的路。
1: 好的，非常感谢温森的刚才为大家带来这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找房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3: 我肯定知道啊，去哪里找啊？
2: 蒙塔尔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从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蒙塔尔是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2: 周末你快去85 Monarch Park Gate。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 Goodland Wealth 董事总经理 Vincent Lee。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呢，我们想和 Vincent 聊一聊有关于利率路径与通胀对于资产的影响这样一个细分的话题。那么首先的话，我们想请教 Vincent， 就是央行的利率政策与通胀走势呢是市场关注的焦点，那您对接下来的利率走向有一些什么样的研判与预测呢？
0: 好，谢谢主持人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央行目前的讲加息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虽然市场上最近可能几个月会有判断说想要加息，这个可能也更多是首先来自于美国那边，美加之间的这个利息呢是联动性是比较强的，大家是互相有影响的，所以你也很难说单看加拿大央行自己是加息是降息。美国因为在五月份这个新的联储主席 Kevin Warsh 上任之后，市场一直觉得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认为他会要加息，然后美国那边的这个隔夜利率的期货也市场也好，还是这个债券的市场也好，国债的市场也好，一直在定价说，哎，今年要加一次息、两次息，甚至有看到三次的，然后之前甚至已经把这个七月份和九月份加息的这个概率通过定价来看是已经变成板上钉钉了，但是在过去的七月份的最新的宏观的数据出来之后呢，现在市场又渐渐的把这个概率给撤掉了，九月份目前看也是不会加息了。说回加拿大之前的这个加息呢，央行会加息呢，我觉得更多是来自于预期说美国会加息，所以加拿大可能要跟着去，两国的这个利率之间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绑定性的，中间的利差不能有太大，不然会影响到汇率的问题。你如果说美国加息意味着他在美国存钱利息更好嘛，加拿大如果不相应的有动作的话呢，你可能对于加拿大投资者看来，或者是这个国际的投资者看来，他把钱存在美国他的收益会更好，那就会导致你卖加元去买美元，然后在美国进行这个储蓄这样的动作。我个人看法就是为什么加拿大之前觉得会加息，不过因为现在美国现在看起来刚才提到

0: 加息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因为要去考虑这个利差的问题而在加拿大加息的这个可能性就也就不大了。那单看加拿大自己经济指标来看，同样是没有加息的空间的。我们知道央行通常加息利率决策做这个货币政策的时候，通常喜欢说的这个 dual mandates， 一个是就业，一个是通胀。那就业的话，加拿大就业已经很糟糕了，有一段时间了，有一两年的时间了，这个失业率在 6% 以上 ,7% 以上。通胀呢之前是有抬头，通胀已经糟糕了有一段时间了，可能2022年是最顶峰嘛，那个时候是又是 COVID， 又是这个俄乌战争，然后供应链造成很大影响，那个是结构性的通胀有比较大的问题，再加上你为了应对这个 COVID 去印钱，钱多了自然大家这个消费高了，消费行为多了，那然后这个 CPI 也会上升。但是最近呢，我们看到6月份，如果看最新6月份的这个 CPI， 它的 headline 就是 2.8， 这看起来还是离 2% 还有一点距离，但是剔除了汽油之后呢只有 2.2% 了，汽油值又回到刚才我们说原油这个问题。然后如果说去看这个把极值结尾的这种均值去看中位数的这个核心通胀，这两个指标呢，一个是 1.8， 一个是 1.9， 这都已经在 2% 以下了，并且这两个数字也是这个加拿大央行最关注的，而不是那个 headline 的 2.8%。 你现在就业又不好，通胀又没有抬头，你为什么要加息呢？对吧？不过加息虽然现在这个看起来不是基准情景，但降息也应该可能性不大，所以我的个人判断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利率水准呢可能会保持一段时间。
1: 好的，非常感谢温森的深入浅出的分析。那利率与通胀的变化对于股票、债券、现金以及大宗商品等不同资产类别的定价机制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能否请温森和大家来聊一聊？
0: 好，谢谢主持人。影响的话呢，一个比较你可能 common sense 的东西是 general 的通常的概念，就是利率高的时候对于资产的定价是不利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我们常说这个利率高的话，你的这个所谓 risk free 就是没有风险的时候，你的这种回报率就会上升嘛，体现在国债。你说我现在利率高，我去买一个国债的这个债券有 4% 的回报，因为国债是基本上是不会有 default 的这个风险。或者是我把钱存在银行，存个 GIC， 咱们加拿大人喜欢存 GIC 嘛，我一年 GIC 能拿 4%、5%， 我为什么要去冒着风险去这个博一个 6% 或者 8%， 对吧？但如果说我现在存一年 GIC 只有 2% 只有 3%， 那我就会更容易去考虑这个 6% 和 8% 的有风险的投资回报。所以它是一个无风险和有风险定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通常来说，如果说在一个加息的周期，你对于各种资产的这个定价是不利的。那就是说人们会比较愿意，有更多比例的人会有更大的倾向卖掉资产，转去做这个无风险的这种投资或者储蓄。不过啊，美国有一个很大的机构叫 Capital Group， 他们统计过去七轮的这个美联储的降息周期，美国没有出现衰退的时候，过去七轮的美联储降息周期呢，美股和非美股的平均年化回报分别是 27.9% 和 27.5%， 几乎一样。进入衰退的时候，那就变成了-3.5% 和-9.4%， 也就是美股在衰退的时候会明显强于非美股。那美债呢，在这两种环境里面它都是正的，不管衰退不衰退，分别是-16.7% 和-9.8%。这个历史样本你没有办法说因为它以前发生的统计是这样子就会预测说以后也会这样，不过它能够通过七次这种七轮的这个历史去看呢，还是能够比较清楚的说明利率方向其实不是说那么重要，你具体为什么降息才重要，或者是为什么加息才重要，为什么做这个利率决策才重要。你如果是像08年金融危机那样，美联储是一个非常 reactive， 它是为了救市去进行大规模的这个降息。我们知道08年的次贷危机其实从07年就已经爆发了，然后谷底是到了09年3月跌到了谷底，但是从07年开始美联储就已经在大规模的降息了，有这种一次性 emergency 这个降息就降 1% 的。但熟悉这个美股行情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在07年 之后零

0: 2008年才是跌的最狠的，直到2009年才止跌。也就是说，那个行情里面，美联储降息并没有影响到说美股去止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利率它的方向，你到底是涨息、是加息还是降息，它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而是你为什么加和为什么降。如果是这种通胀回落了，经济很有韧性，这个时候说我想让经济能够再好一些，缓慢的降息，优质股票啊、长期债券呐、还有这种现金流稳定的这种成长的资产呢，通常都会更容易受益。但是像我们刚才说这种经济失速，像08年那样子，然后信用恶化它带来的这种救市类型的降息呢，那企业盈利和低质量的债券就会承压比较多，然后这种高质量的政府债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有更好的防守作用。那当然还有第三种环境，就是你像供给冲击，那种供应链失衡把通胀重新推高，那个时候你就可能像2022年我们看到的是股债一起跌，这种也有。我们通常说这个在配置的时候说也60-40组合嘛，这个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60-40谁是60谁是40无所谓，但是是分股票和债券。通常两者之间在这个一个正常的市场环境里面，他们是有一定的负相关作用的，也不是负相关，但是就是你通过60-40的比例呢，你在股票比较不好的时候，你的债券是能够帮助你的整个组合的稳定的，反之也亦然。但是呢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因为恶性通胀造成的市场环境里面，股债齐跌双杀也是见过的。最后就是现金和这个定期存款，它在高利率阶段肯定是更好的，我们刚才讲到了，你 GIC 2%和4%肯定不一样，并且它可能会提供比较好一些的流动性，但是代价就是如果降息以后你要做再投资，你的收益就会下降。
1: 好的，非常感谢温森的精彩的分享。
0: 我觉得家庭组合没有必要跟着每一次的这个议息的会议这个重要因素。
1: 好的，非常感谢温森的为大家带来这一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如果你正在等置业机会，真的不要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3: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即停4部车车位，
2: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券站，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的。
2: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5: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4: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5: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5: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4: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7: 上学的事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6: 你快点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 Warden &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 Goodland Wells 董事总经理温森特利。转眼间呢，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么在最后的话，能否请温森特用简短的话语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访谈的主题，同时呢，也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和投资者一些核心的建议。
0: 我们今天其实讲了挺多，我觉得最后都可以落在一个 概括上面，从加

0: 家庭资产配置的角度啊，应该少去看我称之为路况，这个路上现在在发生一些什么事。你比如说这个宏观的、地缘政治的这些，它都是你已经决定好了一个要走的路径方向，但路上它难免会遇到红绿灯，然后塞车这些路况，这是宏观。但你怎么去走这条路，你不可能是因为这些路况原先是说要去卡尔加里，开去卡尔加里，因为卡尔加里路上这个路况不好，你说我现在要去 Halifax， 这样的大的这个调整是不太可能的。或者说你即便是真正是调整一次，因为这样的宏观的因素，你不可能总在调整。但宏观是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的东西。回归到我们家庭到底应该怎样配置，我觉得是要看时间，要看我的资产要多久需要兑现，然后我的家庭什么时候需要用到这笔钱。所以我有100块，我要先把它从使用的兑现的角度先去思考怎么分割。我有10块钱是必须得在2年之内任何时候都随时能支取的。我说的10块是一个笼统说法，每家有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但是你要决定。然后有多少钱是说未来几年可以不需要用到的，那我就可以选在这个几年中既有一定流动性，同时它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储蓄类的回报，完全无风险的这样的回报。然后再往前更长一段时间，比如说5到10年，我就可以有一个流动性相对来说更差一些，但它的回报更好一些，它的波动可能更大一些，这样的这种资产的配置形式。10年以后的，甚至我都不知道这个钱到底有什么用，我可能就是一个传承，是一个家庭的 wealth， 这个财富的构建，这样的钱，那我就去选我最看好的行业赛道方向里面的公司，就把钱给他就好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不需要去考虑我是10年之后需要用到这笔钱，我明年它的回报一定要是怎样的，我3年之后是不是需要去支取，怎么用。只有这样子，你要把你的这个投资的、你的资金的使用和你选择的这个投资、选择的资产去进行正确的匹配，它才是好的去抗这些我们说路况，后面发生什么经济、地缘政治这样的这个宏观的这个波动，你才能去真正的去抵抗它。你如果你的每一笔钱是不确定的，你每一笔钱没有最好的这个配置的角色，那你自然它在产生这个不同的因素去影响你的时候，你就会在想，哦，那我现在要怎么应对它去调整。投资里面很危险的一种误差，就是你嘴上说我这个钱是长期投资的，但其实2年之后说我要用钱了，这个是错配，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你这个产业，我们刚才说像 AI 现在这个大产业大周期，你可以走10年，那基本面未来10年一直在这向好，你不一定价格是一直在向好的，你价格可能在头一年的10周里面已经走完了。包括也提到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东西，都可以自由分配的东西是24小时，那这24小时应该怎么去产生更多的价值，然后让这个更多的价值成为我们这个资本配置的一部分，然后资本配置呢是由时间分配来完成它的工作。配置决定的是我们家庭走向的路线，然后宏观它定义的是你这个路线上面的路况。这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1: 好的，非常感谢 Vincent 的精彩的分享、总结与展望。我们也是期望呢，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之下呢，把握好自己和家庭的投资策略，实现财富的保值与增值。我们再次感谢 Goodland Wealth 董事总经理 Vincent Lee 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同时呢，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持续收听与关注。我是主持人孙进，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试想下，每天起床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好了。
3: 你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哦，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我喜欢。
3: 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4: 为庆祝新之名。